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一百四十四年的等待，四个世纪的停摆，仅六百年的雕琢，五百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钟摆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7,000 foreigners shop here every single day.
2: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y know Shenzhen.
1: It's where the AI wave first breaks.
3: Pulled noodles in a Lanzhou noodle shop.
1: Lobster boxes may mean layoffs.
4: 2万家店少40000的成本.
1: But some people are making a killing.
4: 做出一款爆品来，也就够我们吃一辈子了。
1: Supply chains empower global makers.
5: Israeli military approached me about these.
6: No alternative. China is the only optio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 今天，凤凰卫视重安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

0: 而乌前线方面来看到的话，俄罗斯宣布控制乌东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也表示愿意移交乌军阵亡人员的遗体。不过，乌军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讨论俄乌战事局势。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多地展示俄罗斯国旗的视频。乌军总参谋部指，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俄方称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

0: 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日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暂时并无回应。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坚固的堡垒地带，一旦失守，俄军将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俄方称通话由美方发起，持续1小时25分钟。普京就美国庆祝独立日250周年向特朗普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并谈及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通话有建设性。普京向特朗普介绍了前线局势的评估，指特朗普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亦同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向特朗普及全体美国人民祝贺美国独立日，并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包括武器、防空系统和政治支持。两人还讨论了前线局势，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而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在4号发布了最新战报，俄军南部集群部队成功的攻克顿巴斯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也彻底拿下这一座乌军经营10多年的核心防御要塞，重创乌军有生力量，同时全线的战场保持进攻态势，而顿巴斯的战局也迎来关键进展。
2: 俄军总参谋局作战总局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行动于今年4月底启动，至7月初完成，全市面积超过66平方公里，战前人口约7.8万人，是顿巴斯重要的工业中心和铁路枢纽。自2014年起，乌军在此构建双层纵深防御体系，构筑超150公里战壕、反坦克壕，依托学校、工厂、居民区打造数十处坚固防御据点，布设多层工程障碍与混合垒场，是乌军在顿巴斯攻势最完备、梯次最密集的四大要塞之一。乌军在此区域部署了超1.5万名兵力，集结西式重型装备及精锐民族主义武装。目前，俄军已完成全城要点管控，清剿残余零散武装人员的收尾工作有序推进。俄军还说，在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军为停顿休整，联合中央集群部队持续发起进攻，兵锋直指下一要塞德努日科夫卡。同时，俄军西部、南部集群多路推进，逼近斯拉维扬斯克，多地战线同步取得突破。
3: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ВСУ не жалея жизни украинских солдат。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отдавала приказы держать этот узел оборон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ытаясь убедить западных кураторов в якобы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йск остановить продвиж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на дан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демонстрации таких мнимых успехов ВСУ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несли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За время операции п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ю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они составили порядка 13,500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2: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解放是顿巴斯战场的标志性胜利。这座要塞的失守，彻底瓦解了乌军斯拉维扬斯克至克拉马托尔斯克核心防线的完整性，打破了乌军长期依托坚固攻势固守的战略优势。乌军耗费多年打造的防御体系失效，精锐兵力和重型装备遭受毁灭性打击，战场主动权完全转移至俄军手中。此次胜利为俄军纵深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方威视引力基马莫斯科报道。
1: 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在美国多地都举行庆祝活动，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就前往纽约港出席建国250周年自由250海空阅兵活动。同一个时间点，首都华盛顿特区也举办大规模的飞行表演，另外有数百名的极右组织爱国者阵线的成员在华盛顿特区游行，高喊夺回美国等相关口号。
4: 美国副总统万斯4号前往纽约港出席建国250周年自由250海空阅兵活动。万斯在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上发表讲话，强调团结的力量，呼吁美国人民为共同未来而奋斗。
5: All of us have a part. All of us had our part. Our role to play in creating 250 years of a proud American story. And all of us.We'll need to do our part to create the next 250 years of American greatness. So I say to all my fellow Americans, I'm proud of you. Happy birthday,
6: and happy birthday to our great nation.
4: 本次阅兵集结了来自55个国家的海军舰艇、军用飞机和高桅帆船等等，活动包含帆船巡游、海军阅舰和飞行表演。当天的飞行表演中，在美国海军蓝天使特级飞行队的领航下，超过100架飞机飞过纽约上空。作为独立日传统庆祝项目，纽约举行吃热狗大赛，男子组切斯纳特以10分钟内吃下66个热狗的成绩成功卫冕冠军，女子组须藤美贵以38.75个热狗的成绩赢得冠军。与此同时，华盛顿也举办大型庆祝活动，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F5 战斗机队飞越华盛顿国家广场，拉开表演序幕。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进行跳伞表演。为庆祝建国250周年，费城埋下一个高规格时间胶囊，这颗胶囊预计保存250年，计划于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开启。胶囊采用不锈钢防水设计，内部封存了美国各州的代表物品，旨在反映2026年美国当代生活文化。活动组织者表示，此次活动希望向后代传递一种乐观精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全美各地举行，而华盛顿特区则有数百名的极右组织成员游行。这数百人就直接戴着白色的面罩跟太阳镜，头戴爱国者阵线标志性的卡其色帽子，高举邦联旗、爱国者阵线的旗帜以及倒挂的美国国旗，在国会山一带游行。在华盛顿有一个地铁站，能看到大批的爱国者阵线的成员移动前往搭乘交通工具。有部分的人士在车站外高喊“生命、自由、胜利”和“夺回美国”等相关口号。其实，爱国者阵线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从新纳粹组织“美国先锋组织”分裂出来。爱国者阵线在2021年制造美国境内82%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其他宣扬仇恨事件，遍布全国。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深陷社会分裂，昔日很诱人的美国梦，对于许多的美国民众来说，也逐渐失去吸引力。
4: 为庆祝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山上演了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但流光溢彩的烟花下，美国民众的美国梦似乎正在褪色。根据法新社的调查，当今的美国梦主要包括个人自由、财务保障、拥有住房以及成功和阶层向上流动。美国媒体6月发布的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尤其是移民人士。来自法国的孔特是加州旧金山一名人工智能企业家。他表示，移居美国意味着拥有更多机会，但同时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孔特表示，虽然目前尚有工作和薪水，但由于极高的生活成本和不稳定的签证，他无法保证一年后仍是如此。他的美国梦岌岌可危。在洛杉矶好莱坞大道开小吃摊的蒙德拉贡，在直言他的美国梦已荡然无存。
7: Pero el sueño americano nunca se ha cumplido. Ya no es. Antes quizás sí, pero ahora ya no. Trabaja y trabaja uno mucho y ahora ya no es igual.
4: 有民众表示对当下的美国感到失望。
8: Too many people that hate on each other, steal from each other. They don't love each other anyway at all. And you know, I'm sick of it.I'm sick of the way this country treats people. I'm sick of the way this country treats its foreign neighbors. I'm sick of the ICE. I'm sick of a lot of damn things.
4: 在政治、文化、种族、阶级等各方面都陷入分裂的美国社会中，尽管许多民众对于美国梦看法消极，但也有民众仍然对未来保持韧性和希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关注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4号发文表示，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委内瑞拉2954人死亡，另外有1.6万多人受伤。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遗体的处理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的官方最新统计数据也显示，截至目前。

0: 已经有6462人获救，还是有超过1.6万人无家可归。从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记录到942次的余震。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4号与首都加拉加斯向多国救援代表团颁发勋章，并且对参与行动的搜救犬予以嘉奖。罗德里格斯在讲话当中是对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跨越国界驰援委内瑞拉表示衷心感谢。讲到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他是在马杜罗被美军掳获之后，由委内瑞拉的最高法院下令接手临时权力，并且在1月5号宣誓就任代总统。过渡的任期是由最初的90天延长到6个月。期满在即，首都加拉加斯的民众对当局意见不一。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上任期满6个月在即，在国家经历强烈地震重创之际，罗德里格斯的政治领导能力以及全国代表大会会否表决延长他的代理总统任期，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相关议程或提出延任法案，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宣布将就此进行表决。现阶段，政府工作重点仍集中于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有加拉加斯的市民对当局的作为表示强烈不满。从当前政治现实来看，地震灾情可能强化委内瑞拉当局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延长过渡体制的理由。但从法理上说，过渡安排若缺乏明确期限及合法授权，反而会加深外界对其正当性的质疑。有民众认为，委内瑞拉需要的是民主选举。
2: Respecto a la situación política actual, yo considero que sí, debe haber ese cambio. Sabemos muy bien que acá no se han respetado mucho las leyes durante los últimos 10-15 años.Pero tengo la esperanza de que a través de acuerdo, a través de una negociación, se pueda hacer. Y ya una vez debe llamar a elecciones, como debería ser cualquier país democrático.
1: 也有民众对现状表示满意。
3: Yo creo que tiene que seguir, porque estamos tranquilos. O sea, no hay necesidad de una elección ahora, no estamos preparados para eso, porque sencillamente no tenemos una oposición seria, pues tenemos que seguir. Yo pienso que como estamos bien.
1: 值得注意的是，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正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这层关系可能在议会表决、政治协调和延任程序上为他提供一定支撑，但也可能让外界质疑权力过度集中，监督机制是否足够独立。
4: 委内瑞拉6·24地震不只是一场自然灾害，也正成为委内瑞拉政治走向的放大器。目前正值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首个6个月临时任期的期满之际，委内瑞拉民众和外界关注的焦点已不只是接下来由谁来执政，而是这个临时安排能否依法延续，亦或必须在当前纷乱嘈杂的环境下重新启动权力交接程序。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0: 马上我要关注到的是，正在香港访问的解放军南宁舰以及衡阳舰，一连2天开放给公众参观。待会见。

0: 欢迎徐家，我们接下来看到是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前景，有中国学者在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推动所谓的对台军售，并将会严重的冲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多位的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向全球化宣战，不愿意继续的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于中美关系发展有着特殊贡献。
1: 中美两国元首五月在北京会晤，达成共识，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学者都分析认为，中美双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方更多关注如何进行建设性合作，而美方侧重点是无论中美之间有什么分歧，如何保持关系稳定。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断的试探。中方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推动对台军售，中美没有可能继续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
2: That is kind of like the tariff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told the U.S. not to do that, but U.S. played the card and China retaliated. And finally, the U.S. realizes that it couldn't win a tariff war as such with China. So this time, if it's going to push on the Taiwan issue again, China is going to fight very hard, making sure the U.S. will regret over the card it is going to play on arms sale to Taiwan. Not just arms sale to Taiwan, but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Taiwan question.
1: 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冯佳石分析，当今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俄乌还是在中东，发生这些冲突的原因与中美竞争都没有关系。国际社会过度关注了中美之间的对抗，被问及中美为什么不能够合作处理国际纠纷，回归以和平发展为主线，他认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所推动的，美国持续在维护，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当时的美国。
3: The combination of what was a good idea 80 years ago is no longer completely appropriate, and the other was the degree to which it depended on or was grounded in the U.S. playing a role that the U.S. is no longer willing to play in maintaining that order. So we've got an order that has run out of gas, and that's a source of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ility, and in that sense, instability.
1: 有美国专家形容，特朗普与全球宣战破坏既有国际秩序，但是在美中关系发展上，特朗普是有特殊的贡献的。无论谁继续担任美国下一任总统，中美关系都是在紧张中进行平衡。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0: 再看到是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4号到5号2天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的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受到心安与自豪。
4: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项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有市民希望通过参观，让孩子体会祖国的昌盛。
5: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6: 上过山东河。
7: 今次第二次。
6: 吓，第二次。
7: 第二次上嚟，觉得即系同之前有咩分别？
6: 舰只细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山東好，你上去覺得好宏偉，但係呢度係好精緻，同埋每一樣嘢都係好先進。
4: 兩艘軍艦都分別。

0: 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而且也很亲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家来的，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就哪怕是下大雨的时候，陌生人在旁边也会有伞，也会替大家遮住，是非常的热情。
1: 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2: 开放日期是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更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16强赛事，法国1-0挫巴拉圭晋级八强，待会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接下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有争议，他最近发布了一条由 AI 生成的影片，在片中化身为医生，声称多名曾经与他意见相左的影星都患上所谓的盲反特朗普综合症，并且为他们提出荒诞的治疗方案。
7: Have you or someone you know been diagnosed with TDS? The symptoms can be relentless. Fortunately, I'm Dr. Trump and I have a treatment plan. Let's hear what some of my patients have to say.
6: 影片中轮番出现的多名影星都是 AI 生成的画面，各自讲述他们患病的相关症状，其中就包括了奥斯卡的金像奖得主乌皮·戈德伯格，还有资深男演员罗宾·尼罗等人。而长期与特朗普隔空交锋的名嘴罗西·唐纳随后在社交平台也是强硬反击，直指特朗普病入膏肓。再看法国在今年的5月正式颁布文物返还法，打破了沿袭数百年的国家馆藏不可转让的一个铁律哦。那将这归还的程序由繁琐的逐案立法转向了制度化的行政审批，法理之门现在打开了，但国宝回家之路还有多远呢？从2000年重金的回购圆明园兽首的无奈，到2015年首次实现主动追索流失文物，再到现在文物数字身份带来的科技赋能，中国追索海外文物的相关范式正在经历着深刻转变。来看到文物回家系列报道。
8: 好了，来各位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
9: 咱们开玩笑呢，下一次去的景点名字叫做海燕堂。
10: 暑期的圆明园游人如织，人们驻足在海燕堂的断壁残垣前，试图通过这些斑驳的石构件拼凑出当年12兽首水利中运转时的恢宏景象。160多年前，当整套水系全

0: 开，声若洪钟，被誉为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杰作。然而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场劫掠彻底击碎了这座精巧的水景园林，作为水利中构建的12兽首铜像从此四散漂泊。历史的转折出现在2000年，那一年流失海外的圆明园牛首、猴首、虎首突然现身香港拍卖行。在那个主权追索法理依据尚不充分的特殊时期，中国企业选择以商业手段救回国宝。
1: 我们国家当时是在受屈辱的情况下，这些东西流散出去的，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索回是正当的，我们买回去了。你是商业行为，我们就商业行为来吧。我们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我们情感，买的是我们中国的强大，买的是我们自尊心。很多大专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就认为我们应该要，但是我们今天讲回来，我们要得回来吗？
0: 2000年兽首的回归被视为中国海外文物追索的转折点，它证明了在国际法还难以穿透历史掠夺这堵墙时，民间和企业的灵活性是抢救国宝无奈但有效的选择。近年来，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脚步从未停止。2013年，法国皮诺家族无偿捐赠流失海外的鼠首、兔首。2015年，32件甘肃大堡子山金饰片回归，则标志着中国政府首次通过正式的外交与法理手段，从海外博物馆中要回了文物。
2: 大堡子山这个流失文物的那个追索返还，它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就是主动作为，形成了这么一个就是非法流失的完整证据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第一次主动向法国和日本的相关博物馆提起了那个追索，全链条的主动作为，这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次，而且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啊，这是它的那个意义所在。
0: 大堡子山案例证明，所谓的公共财产不可转让，并非逃避历史责任的挡箭牌，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专家构建了无可反驳的证据链。如今这种博弈进入了科技赋能的新纪元，数字复原技术的迭代让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档案得以不断完善。
3: 我们其实工作要分层次嘛，可能现在就是我们应该针对那几件已经确凿的，比如说乾隆甲胄啊，比如说这个丝绿锦图，比如说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里的一些文物，去进行一些重点的工作。哪怕这么一些已经确定是圆明园的文物，它的追索之路依然可能面临大量的我们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这样一些外交问题。但另外一方面，有这样一个法案的基础，我想也会在社会上进一步掀起对圆明园流失文物的关注。在浩如烟海的过程中，可能有更多人可以参与进来，可能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圆明园流失文物的线索啊，最后完成它的这样一个后续的举证和储备的工作。
0: 不过专家提醒，法律的颁布只是后续一系列复杂追索行动的开始，也给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流失文物追索，特别是那个就是像国有文物的追索，它是个政府行为，官方首先就是那个第一责任人，比如说首先是文物主管部门，比如说涉及到跟对方的外交沟通，还有进境的问题、海关的问题，这些跟公安部门也有关系，所以这里面是很复杂，就是相关部门需要加大协调力度，形成一种合力，发出就是中国政府官方的这么一个声音，然后才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追索。
0: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促成150000件文物回家，但在全球218家博物馆中，仍有164万件中国文物漂泊海外。这不是一场单方面的打包归还，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4: 法国的文物归还法的确给国宝回家的路推开了一道缝，但大门打开，路却并不好走。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无法拿出一份完整的海外流失文物清单。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维尔热所言，法律只是工具，不是终点。更重要的是直面过去，目光坚定，不加掩饰地审视这段历史。凤凰卫视浙江新闻刘家浩北京报道。
5: 体育赛事看到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事，法国对阵巴拉圭，双方呢是半场都没有进球。下半场70分钟，法国的前锋姆巴佩点球破门，带领法国以1球小胜巴拉圭，成功的晋级8强。至于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的淘汰赛开打，摩洛哥队则是以3-0轻取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队，率先晋级8强。这一场的比赛，两队求胜心切，上半场攻门的机会不多，而且没有进球，球员争吵不断，而裁判全场一共发出了8张黄牌。换边之后，摩洛哥的乌纳西。

0: 接应队友开出的任意球，推射破门。第50分钟率先打破僵局。第82分钟，乌纳西接应左路突破的队友传球，再进一球。而加拿大在剩下的时间大举反扑，但最终没有办法收复失地。而最后，摩洛哥是以3-0淘汰加拿大，率先晋级八强。
1: 要看今天的娱乐快递。乐坛校长谭咏麟将于9月在红馆举行1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首站。日前，在演唱会发布会上，主办方准备了很有心思的《阿伦日报》送给谭校长作为礼物，并公布会全港免费派发。期间，派发车更会播放谭校长作曲以及由刘德华与李克勤填词的新歌 MV， 在港九新界的8个指定地点以快闪形式派发。有歌迷专程从内地来港领取，更有歌迷早上7点就到派发地点排队。大家也感谢谭校长派发《阿伦日报》，令他们拥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和珍贵回忆。
2: 虽然派发当天谭校长有工作在身，但当得知歌迷为了领取《阿伦日报》冒炎热天气和大雨排队，相当辛苦。最在意歌迷感受的谭校长也倍感动，亲自到场打卡和派发报纸，并拍视频答谢歌迷。
3: 今日咧真系一个好难忘嘅日子，刻骨铭心。今日由朝头早第一站8点钟左右开始，就经过就系鲨鱼流。 真正嘅鲨鱼流，好热到热，好大雨，好多站，大家都喺度好踊跃，我呢讲嘅一啲情怀同埋一啲回忆，希望大家中意啦！亦都多谢晒大家，好多谢咁多年，多谢你哋支持，所有嘅 fans， 所有嘅歌迷，所有嘅朋友，多谢晒，演唱会见。
4: 歌手许志安现身一个音乐活动，受访时谈及即将举行的演唱会筹备进度，笑言一定不会秀肌肉。不过预告这次在舞蹈方面会有新鲜感带给大家。
5: 我想跳得正啲，跳得好啲，咁同埋俾一啲新鲜嘅感觉人哋，所以就排一啲比较新鲜啲嘅嘢，所以要啲时间。我会照操，不过一定唔会露。点解？
1: 因为我成日觉得冇人冇人抵，尽力去即系绷大自己上边，咳细自己嘅腰，系啦，跟住就着翻件衫。有香港慈善女皇之称的名媛赵曾学运赵太一向热心公益，赵太这天现身一个慈善活动启动礼，接受我们访问时透露她有退休的打算，希望退休之后可以多些时间陪家人。不过她仍然希望可以继续行善。
6: 我做慈善都冇壓力㗎，隨緣都得㗎啦。隨緣落座，不拘多與少，即食即少成多。咁樣係我一半嘅作風。咁我希望咧，唔單止係籌到款，幫助推廣文化同埋促培養一啲年輕人咧，喺藝術方面係文化方面更加提升出海，出去外邊咧，係取主要係好希望香港人能夠消費。
0: 吸引大灣區，甚至乎東南亞都有機會嚟香港。我就嚟退休啦，希望快啲退休。有冇呢個target咧？即係想。
6: 有啊，50週年咯。
0: 哦，
6: 今年係48週年。
0: 或者剩翻2年時間。
6: 年齡㗎咋？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7: 也感谢您加入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石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0: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感受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程过半，赛场内外呢都贡献了不少名场面，比如在绿茵场和观众席上声势浩大的维京划船，就让我们看到了挪威国家队和球迷之间一条船共进退的决心。挪威人和船呢，其实有着很深厚的历史渊源。这里纬度高，一年当中呢无霜期，最多不超过3个月，农耕产出极低，当地人只能靠海而生，划船可以说是全民必备的生存技能。而在水域狭窄的地方呢，因为地形导致风向变换突然，实在无法使用船帆，船上全员同步划桨就成为了在海上控船保命的方式。这恐怕呢，也是维京划桨仪式最早的气象动因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挪威队将会在世界杯1/1的决赛当中对阵巴西队，到时候也许又可以感受到一次维京划船的火热了。比起球场上的热情，挪威的天气倒是有一些凉意啊。你看下周初呢，包括挪威在内的北欧、中欧还有东欧等地呢，将会频繁地出现阴雨，部分地区呢还需要警惕雷电天气。而到了周四呢，欧洲大部地区的雨将会停下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城市预报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聊天气。

0: 俄罗斯西部等地的最高
1: 有雨水，光照加热之下，高温基本上全勤，尤其是周四周五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40度左右的酷热。亚平宁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到周末的时候呢，高温也将会发展增多，同时美国下周的气温水平也十分可观。西南部内陆、南部平原等地将会天天和高温天气碰面，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能达到40度上下。而五大湖周边以及美国东北部一带呢，因为阴雨影响，气温将相对较低。那降雪方面，像密苏里州、田纳西州、弗吉尼亚州还有德克萨斯州等地，下周将会有时空分布不均的强降雨。此外，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等地部分地区呢，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且还会有强对流天气出现。那么在美国西部，下周依然会持续晴朗，温度也不低，需要严防火灾的发生。眼下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如果你有计划前往观赛，防暑防雨的准备工作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好，再会。

就已经超过了90%。

美英新轮会谈据报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大批民众从各地赶到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伊朗安全部门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的情报机构。

0: 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聚焦到的是沙特阿拉伯的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会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在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不会互相攻击。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伊朗在祈求达成协议，但表示双方决定暂停谈判一周，支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暂停谈判期间，双方不会互相攻击。特朗普说，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另外，特朗普在访问中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到访白宫与他会面，两人最早可能在本周北约峰会结束后会面。如果成事，将是两人自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首次会面。特朗普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得很好，又说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才是老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当地时间4号举行，有大批的民众从德黑兰及伊朗各地赶到现场，那其中有不少人在凌晨便开始排队。对于一些支持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
1: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3: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4: 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朝鲜日前对驱逐舰“江建好”进行战斗系统性能评估，包括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和舰炮及自动机关炮、电子战手段等主要武器系统试验。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朝中社5号报道，驱逐舰“江建好”在3号检验目标探测及信息处理能力、综合火力系统之后，进行了舰炮及自动机关炮的性能评估试射。驱逐舰并发射了战略巡航导弹，以审核和验证舰载武器系统的战斗适用性。金正恩表示。 江建浩搭载的反舰、反潜、防空武器系统和战略攻击武器系统的战斗威力和可信度正在经过验证。朝鲜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争的遏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他要求完成江建浩驱逐舰的试验程序之后，2个月之内移交海军服役。
5: 7月4号，美国独立日，美国多地举行庆祝活动。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前往纽约港出席建国250周年自由250海空阅兵活动，而与此同时，首都华盛顿举办大规模的飞行表演。美国副总统万斯4号前往纽约港出席建国250周年自由250海空阅兵活动。万斯在机萨旗号两栖攻击舰上发表讲话，强调团结的力量，呼吁美国人民为共同未来而奋斗。
6: All of us have a part. All of us had our part, our role to play in creating 250 years of a proud American story. And all of us will need to do our part to create the next 250 years of American greatness. So I say to all my fellow Americans, I'm proud of you. Happy birthday. And happy birthday to our great nation.
5: 本次阅兵集结了来自55个国家的海军舰艇、军用飞机和高桅帆船等等。活动包含帆船巡游、海军阅舰和飞行表演。当天的飞行表演中，在美国海军蓝天使特级飞行队的领航下，超过100架飞机飞过纽约上空。作为独立日传统庆祝项目，纽约举行吃热狗大赛。男子组切斯纳特以10分钟内吃下66个热狗的成绩，成功卫冕冠军。 女子组须藤玫瑰以38.75个热狗的成绩赢得冠军。与此同时，华盛顿也举办大型庆祝活动，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F-5战斗机队飞越华盛顿国家广场，拉开表演序幕。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进行跳伞表演。 为庆祝建国250周年，费城埋下一个高规格时间胶囊。这颗胶囊预计保存250年，计划于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开启。胶囊采用不锈钢防水设计，内部封存了美国各州的代表物品，旨在反映2026年美国当代生活文化。活动组织者表示，此次活动希望向后代传递一种乐观精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埃及总统塞西四号出席位于新行政首都的国家战略指挥中心启动仪式，指挥中心的总部被称为八角大楼，其建筑面积超过460万平方米，接近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8倍，是全球最大的军事综合体之一，将会成为埃及的国家战略指挥中枢。
0: 埃及总统塞西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身份身着军装抵达现场检阅武装部队，随后他出席埃及国家战略指挥中心启用仪式并发表讲话。塞西表示，这一中心代表着埃及在指挥、控制和行动管理体系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体现出埃及把国家安全和稳定置于一切考虑之上的坚定立场。他强调，保卫祖国是不容迟延的责任，埃及不会允许任何人损害国家安全、主权和人民利益。
1: هذه القيادة ليست معنية بإدارة المواقف العسكرية فحسب، بل هي ركيزة أساسية في قدرة الدولة على مواجهة التحديات والظروف الاستثنائية وفق رؤية شاملة ونظم متطورة تجعل أمن الوطن واستقراره فوق كل اعتبار، وتواكب عالما تتسارع فيه المتغيرات بوتيرة غير مسبوقة. لقد جاءت القيادة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لتجسد عقيدة راسخة بأن حماية الأوطان مسؤولية لا تحتمل التهاون.
0: 埃及国家新战略指挥中心位于埃及新行政首都，因核心建筑群呈八边形布局，也被称为八角大楼，被定位为国家战略指挥中枢。埃及媒体称，其建筑面积超过460万平方米，面积是美国五角大楼的8倍，是全球最大的军事综合体之一。中心整合指挥控制、战略通信、数据处理、危机应对和安全监控等功能。根据埃及媒体引述专家的说法，这一综合体还具备较高的防护能力，可应对空袭、导弹袭击、网络攻击、电子干扰和窃听侦察等威胁。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这一中心的启用也被视为埃及强化国家安全体系和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信号。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4: 来自斯里兰卡和中国两国的专家学者近期进行了治国理政交流研讨，斯里兰卡资深外交官期待和中国等伙伴来促进绿色能源合作，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2: 7月3日，来自中斯两国各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围绕命运与共、中斯同行现代化之路进行研讨。斯里兰卡资深外交官艾哈迈德·贾瓦德专访中对本台记者表示，期待斯里兰卡和中国等伙伴大力展开绿色能源合作。贾瓦德在斯里兰卡外交部任职超过30年，曾任驻多国大使。
3: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this is where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a lo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ri Lanka and China. Alternative energy has been engaging China from the time I was there, but now in a big way. You know, I myself served in Saudi Arabia as ambassador. People have, Sri Lanka have been working for as long as their entire life, 30, 40 years. But now with this impact of this crisi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and Iran, its impact has been felt not only among these three countries but the entire Middle Eastern region. Sri Lanka is a vulnerable economy, and we depend a lot on it's an importer of oil. High oil prices means multifaceted negative things for Sri Lanka. Cost of living goes up.
2: 贾瓦德认为，斯里兰卡地理位置关键，在当前国际情势下，小国更希望区域和平。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9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他希望金砖国家能发挥更大作用。
3: And there have been some positive signs of development of better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in the recent past. We ourselves are engaged in a Track 2 initiative to improve tie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China and India could come together in a third country like Sri Lanka in various fields that we have identified so that there will be win-win for all three. If China and India can come together, the better it will be for world peace.
2: 本次研讨会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的一部分，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共同主办，来自中斯两国政界、大学、智库、媒体等各界人士近300人出席活动。凤凰卫视杨诗媛、克伦坡报道。
4: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日前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座谈会，墨西哥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总书记兰赫尔等墨西哥各界友好人士、在墨中资企业、华侨华人、中墨媒体代表等出席。
7: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陈道江发表致辞，重点宣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自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开创了政党治理的新路径。陈大家表示，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中国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同包括墨西哥在内的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及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墨西哥执政党总书记兰赫尔、墨西哥参议院亚太外交委员会主席波列文斯基、墨西哥众议院墨中议会友好小组主席巴斯克斯等嘉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期待中墨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与会嘉宾还参观了中国故事图片展。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4: 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淘汰赛开打，摩洛哥队是以3-0轻取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队，率先晋级8强。这场比赛呢，两队是求胜心切，上半场攻门机会不多，没有进球，球员争吵的场面却频频上演。裁判全场一共发出了8张黄牌，但是上半场便发出了6张，摩洛哥占了4张。换边之后，摩洛哥的乌纳西接应队友开出的任意球推射破门，第50分钟率先打破僵局。第82分钟，乌纳西接应左路突破的队友传球再进一球。加拿大在剩余的时间大举反扑，但是未能收复失地，反而被摩洛哥抓住了反击机会。拉希米在伤停补时为摩洛哥再进一球。最终摩洛哥呢是以3-0淘汰加拿大，率先晋级8强。在另外一场世界杯16强的赛事当中，法国对阵巴拉圭，双方上半场均未有进球，而下半场70分钟，法国前锋姆巴佩点球破门，带领法国以1球小胜巴拉圭，成功的晋级8强，将会面对稍早之前淘汰东道主加拿大的摩洛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8: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What will be the result of those two trends? I do see it positively so far on the battery electrification and storage industry.
1: 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过量脂肪竟然会产生毒素，
3: 脂肪杀人的方式至少有六种，
4: 不仅仅是这个十六种致命的疾病，
5: 心脏是肯定会被压垮的，
6: 肿瘤的发生率一定是会增加的。
7: 有比得恶性肿瘤有更可怕的杀人方式吗？
2: 如何一键激活消除脂肪毒性的开关？
5: 我们人体内有一个开关，一键解除脂肪毒性损伤的问题。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1: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3: Okay,
1: 一生执着守候。
3: What was they shouted?
1: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4: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1: 心有所向。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5: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1: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7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京与泽连斯基分别与特朗普通话，讨论俄乌战事局势。美伊新一轮的会谈，据报将会在11号于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摧毁4个美以相关据点，逮捕10名行动小组成员。 你好，我是小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俄乌局势，俄罗斯现在宣布控制乌东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也表示愿意移交乌军阵亡人员的遗体。不过，乌军方面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失守。而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讨论俄乌战事局势。

0: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多地展示俄罗斯国旗的视频。乌军总参谋部指，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俄方称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日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暂时并无回应。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坚固的堡垒地带，一旦失守，俄军将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俄方称通话由美方发起，持续1小时25分钟。普京就美国庆祝独立日250周年向特朗普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并谈及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通话有建设性。普京向特朗普介绍了前线局势的评估，指特朗普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亦同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向特朗普及全体美国人民祝贺美国独立日，并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包括武器、防空系统和政治支持。两人还讨论了前线局势，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而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在4号也发布了一份最新战报，俄军南部集群部队成功的攻克顿巴斯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也彻底拿下这一座乌军经营10多年的核心防御要塞，重创了乌军有生力量。同时，前线的战场保持进攻态势，顿巴斯的战局也迎来关键进展。
2: 俄军总参谋局作战总局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行动于今年4月底启动，至7月初完成，全市面积超过66平方公里，战前人口约7.8万人，是顿巴斯重要的工业中心和铁路枢纽。自2014年起，乌军在此构建双层纵深防御体系，构筑超150公里战壕、反坦克壕，依托学校、工厂、居民区打造数十处坚固防御据点，布设多层工程障碍与混合垒场，是乌军在顿巴斯攻势最完备、梯次最密集的四大要塞之一。乌军在此区域部署了超1.5万名兵力，集结西式重型装备及精锐民族主义武装。目前，俄军已完成全城要点管控，清剿残余零散武装人员的收尾工作有序推进。俄军还说，在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军为停顿休整，联合中央集群部队持续发起进攻，兵锋直指下一要塞德努日科夫卡。同时，俄军西部、南部集群多路推进，逼近斯拉维扬斯克，多地战线同步取得突破。
3: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ВСУ не жалея жизни украинских солдат。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отдавала приказы держать этот узел оборон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ытаясь убедить западных кураторов в якобы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йск остановить продвиж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на дан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демонстрации таких мнимых успехов ВСУ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несли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За время операции п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ю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они составили порядка 13,5 тысяч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2: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解放是顿巴斯战场的标志性胜利。这座要塞的失守，彻底瓦解了乌军斯拉维扬斯克至克拉马托尔斯克核心防线的完整性，打破了乌军长期依托坚固攻势固守的战略优势。乌军耗费多年打造的防御体系失效，精锐兵力和重型装备遭受毁灭性打击，战场主动权完全转移至俄军手中。此次胜利为俄军纵深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方威视引力基马莫斯科报道。
1: 俄军南集群司令谢尔孟梅德韦杰夫在4号则表示，现在已经完成了攻占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任务。
4: 康斯坦丁诺夫卡坐落在克利沃伊托列茨河畔，距顿涅茨克市55公里，拥有发达的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冶金、玻璃、化工和建筑的工业，同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截至2025年10月，官方统计市区内约有2850名的居民，此前登记人口为10万人。 2025年10月，俄军发起康城的战役。同年11月21号，俄军宣布攻占了位于康城以南的伊万诺波列村。在这个方向作战的俄军分为两个战术群，即杰尔任斯克和巴赫穆特集群。杰尔任斯克战术群主要由俄军第八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的部队组成，从托列茨克方向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东南郊区推进，而巴赫穆特重装集群主要由俄军第三集团军的部队组成，从巴赫穆特向康斯坦丁诺夫卡西郊推进。去年12月18号，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当时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50%的区域，但是美国战争研究所当时的数据为，俄军仅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约5%的区域。今年3月5号，俄军攻占了康城东翼的麦斯科耶。3月10号，俄军分批渗透进入康城的支撑点格鲁伯夫卡。3月24号，俄军向康城市南区的火车站进行推进。今年的4月初，俄军的突击部队出现在市区的北郊。5月6号，俄军渗透小组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会师，整合建制，向康城的市议会大厦发起攻击。6月27号，俄军官方宣布已控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市96%。当天，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数据是，俄军仅控制了康城约72.3%左右的区域。今年的7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俄军的总参指挥所。普京表示，
5: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к Краматорску и Славянску, другим укрепрайонам на Донбассе, являетс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ключом к освобождению вс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4: 本台记者观察，康城的战斗已基本结束，也不排除少量的乌军残余分散在市区的零星阵地内，但是乌军已大局已去，这主要是归结于俄军对双子城堡垒带排阵布局的战役决心。俄军坚定不移地加快了对双子城东北翼红利曼的进攻节奏。今年5月，担负主攻的俄军第七近卫摩托化步兵师从康城的侧翼发起攻击，他一方面牵制了北翼红利曼乌军的兵力，又顺势快速地以渗透兵力突入康城的市中心。待俄军数百个渗透小组整合归建时，乌军已经亡羊补牢的态势。许多的分析人士指出，俄军的渗透战术已经炉火纯青，继阿夫迪耶夫卡红军城乌军的失守之后，再一次地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得手。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乘胜追击，战斗正在尼古拉耶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拓展。这个方向有复杂的火力发电厂的地形，战斗也将会更加惨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据沙特阿拉伯的媒体在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会在11号与巴基斯坦举行。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次日援引消息人士的发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伊朗在祈求达成协议，但表示双方决定暂停谈判一周，直至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暂停谈判期间，双方不会互相攻击。特朗普说，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 另外，特朗普在访问中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到访白宫与他会面，两人最早可能在本周北约峰会结束后会面。如果成事，将是两人自2月没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首次会面。特朗普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得很好，又说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才是老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情报部门在4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的安全部门最近捣毁了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联系的据点，也逮捕10名行动小组的成员，并且打死2名的武装人员，也指出部分的人涉及参与针对伊朗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所有被捕人员都已经移交给省司法部门。 那看到了伊朗的情报部门的声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执法指挥部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个地区展开联合行动，其中在4号的一次行动当中拘捕了5个人，他们涉嫌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而在另外一次的行动当中拘捕5名恐怖组织重要成员。 在搜查的过程当中，查获大量的枪支弹药、爆炸物、无线电信通讯设备，还有卫星通讯设备。当局表示，这些武装人员加入了以伊朗邻国为基地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品的使用训练，计划在伊朗实施破坏、暗杀跟恐怖活动。相关组织的网络已经被瓦解。 而随着梅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的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在逐步的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在4号与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就表示，伊朗是不会屈服于美以武力威胁，但是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持久和平。
2: 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3: 我们会继续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 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确实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2: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 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且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0: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4号是会晤到访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美以伊局势交换意见。埃尔多安也警告以色列不得阻挠美伊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

0: 前往伊朗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随即就前往土耳其，与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会晤。而双方也讨论进一步发展贸易和投资关系，以及土方希望深化与巴基斯坦在能源、交通、运输还有关键矿产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两个人在会面之后出席记者会。 埃尔多安就感谢巴方为了缓和局势的积极努力，也指出土方正在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绝不能任由以色列摧毁美伊和平协议，也指出缺少地区国家的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就没有办法取得成效。 马上回来，我们会看到的是王毅就表示，欢迎瑞典以及欧洲工商界加强对华合作。美国举行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华盛顿举办飞行表演。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关埔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7,000 foreigners shop here every single day.
4: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y know Shenzhen.
3: It's where the AI wave first breaks.
5: Cooked noodles in a Lanzhou noodle shop.
3: Lobster boxes may mean layoffs.
6: 2万家店少40万成本.
3: But some people are making a killing.
6: 做出一款爆品来，也够我们吃一辈子。
3: Supply chains empower global makers.
7: Israeli military approached me about these.
8: No alternative. China is the only optio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
9: 今天凤凰卫视重案台，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在当地的时间7月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瑞典银瑞达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各布·瓦伦堡。
10: 欢迎包括瓦伦堡家族在内的瑞典及欧洲工商界进一步的加强对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王毅在会见中表示，瓦伦堡家族同中国渊源深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欧洲财团，发挥了先锋示范作用，也为中国同瑞典关系做出独特贡献。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正走在符合自身国情、受到人民拥护的发展道路上。 大踏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拥抱中国就是拥抱机遇，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欢迎包括瓦伦堡家族在内的瑞典及欧洲工商界进一步加强对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王毅指出，目前中瑞双方正着力改善互信，聚焦合作，推动双边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这需要两国各界共同努力。希望瓦伦堡家族及瑞典工商界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推动瑞典政府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向瑞典民众介绍真实的中国，为双边关系改善创造更好的民意基础。雅各布·瓦伦堡表示，瓦伦堡家族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愿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融入中国，并为促进瑞中欧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不懈努力。
11: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的经贸关系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0: 2025年，中国与瑞典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97亿美元。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稳定的经贸关系始终是中瑞关系的重要支撑，也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凤凰卫视金亮江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10: 中国防部在5号就发布，中俄两国海军将会在7月位于青岛附近的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之后，双方的部分兵力
0: 会来到太平洋相关的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也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用意是要携手应对安全挑战。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

0: 稳定。紧接着来看到的是地缘冲突持续外溢的情况下，多国也开始呼吁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巴基斯坦前参议院外委会主席他表示，西方的霸权体系是已经衰落，而未来十年中等国家将会成为区域的主导力量。而印尼的前外长就呼吁亚洲发展可以借鉴东盟模式，在包容多样性的前提下寻求一体化。
1: 乌克兰中东战火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与安全格局。四号的世界和平论坛上，多位发言者指出，地区冲突边界日渐模糊，单一霸权体系走向衰落已成大势，区域全新秩序正在重构。巴基斯坦参议院前外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赛义德预判，未来十年中等强国将主导亚洲，中国则会成为全球南方核心引领力量。
2: We welcome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the demise of the US-led Western so-called rules-based order, because it was neither based on any rules, neither did it promote order. It was based on a lot of hypocrisy and a lot of double standards. We have to look at the post-Iran war order, what is going to be looking lik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is that countries now have to fend for themselves. The notion of an umbrell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ATO, and many of these alliances are now becoming irrelevant.
1: 针对区域安全新格局的构建路径，印尼前外长马蒂呼吁以外交对话化解分歧，避免矛盾激化。他提出亚洲发展可借鉴东盟包容性合作模式，而非照搬西方排他性的军事同盟。
3: ASEAN manifest a successful way of how a sub-regional process managed to celebrate diversity rather than trying to suppress force uniformityWhereas our case is that unity can be earned through diversity. It can go hand in hand. And I think that path is quite relevant not only for Southeast Asia but other regions.
1: 谈及当前联合国多边体系运转困境，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金星焕表示，联合国安理会仍是全球集体安全核心基石，但其架构与当下现实脱节，就呼吁提升安理会代表性、合法性与履职效能，强调这是维系国际社会对多边机制信心的关键。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换一个焦点来看到7月4号，就是美国的独立日，在美国当地多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美国的副总统万斯，他是前往纽约港出席建国250周年自由250海空阅兵活动。同一个时间点，首都华盛顿特区也举办了大规模的飞行表演。
4: 美国副总统万斯4号前往纽约港出席建国250周年自由250海空阅兵活动。万斯在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上发表讲话，强调团结的力量，呼吁美国人民为共同未来而奋斗。
5: All of us have a part. All of us had our part, our role to play in creating 250 years of a proud American story. And all of us will need to do our part to create the next 250 years of American greatness. So I say to all my fellow Americans, I'm proud of you.Happy birthday, and happy birthday to our great nation.
4: 本次阅兵集结了来自55个国家的海军舰艇、军用飞机和高桅帆船等等。活动包含帆船巡游、海军阅舰和飞行表演。当天的飞行表演中，在美国海军蓝天使特级飞行队的领航下，超过100架飞机飞过纽约上空。作为独立日传统庆祝项目，纽约举行吃热狗大赛。男子组切斯纳特以10分钟内吃下66个热狗的成绩成功卫冕冠军，女子组须藤美贵以38.75个热狗的成绩赢得冠军。与此同时，华盛顿也举办大型庆祝活动，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F5 战斗机队飞越华盛顿国家广场，拉开表演序幕。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进行跳伞表演。为庆祝建国250周年，费城埋下一个高规格时间胶囊，这颗胶囊预计保存250年，计划于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开启。胶囊采用不锈钢防水设计，内部封存了美国各州的代表物品，旨在反映2026年美国当代生活文化。活动组织者表示，此次活动希望向后代传递一种乐观精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画面你看到是美国在4号举。

0: 行了纪念建国250周年的活动，而特朗普呢也发表讲话，他说要让美国再次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有数百名的极右组织爱国者阵线的成员也在华盛顿特区游行。上百人就戴着这白色的面罩跟太阳镜，头戴着这爱国者阵线标志性的卡其色帽子，高举邦联旗、爱国者阵线的旗帜跟倒挂的美国国旗，在国会山的一带游行。华盛顿有一个地铁站的附近，也可以看到大批的爱国者阵线成员移动前往搭乘交通工具。部分的人士在车站外高喊着“生命、自由、胜利”和“夺回美国”等相关口号。爱国者阵线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组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从新纳粹组织美国先锋组织分裂出来。爱国者阵线在2021年与美国制造了境内有82%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其他宣扬仇恨事件，也遍布全国。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虽然说庆祝活动上演，但同一个时间点，美国深陷社会分裂。昔日诱人的美国梦，对于许多的美国民众来说，好像也在逐渐失去吸引力。
1: 为庆祝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山上演了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但流光溢彩的烟花下，美国民众的美国梦似乎正在褪色。根据法新社的调查，当今的美国梦主要包括个人自由、财务保障、拥有住房以及成功和阶层向上流动。美国媒体6月发布的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尤其是移民人士。来自法国的孔特是加州旧金山一名人工智能企业家，他表示移居美国意味着拥有更多机会，但同时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孔特表示，虽然目前尚有工作和薪水，但由于极高的生活成本和不稳定的签证，他无法保证一年后仍是如此，他的美国梦岌岌可危。在洛杉矶好莱坞大道开小吃摊的蒙德拉贡，在直言他的美国梦已荡然无存。
2: El sueño americano nunca se ha cumplido. Ya no es. Antes quizás sí, pero ahora ya no. Trabaja y trabaja uno mucho y ahora ya no es igual.
1: 有民众表示对当下的美国感到失望。
3: Too many people that hate on each other, steal from each other. They don't love each other anyway at all. And you know, I'm sick of it. I'm sick of the way this country treats people.I'm sick of the way this country treats its foreign neighbors. I'm sick of the ICE. I'm sick of a lot of damn things.
1: 在政治、文化、种族、阶级等各方面都陷入分裂的美国社会中，尽管许多民众对于美国梦看法消极，但也有民众仍然对未来保持韧性和希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而近期美国的国内多项的民调也显示，过去的将近10年里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呈现持续下滑的一个趋势。
4: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PU 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

0: 5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会更萧条，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58%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减弱。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伊朗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大清真寺，表达对哈梅内伊哀思。委内瑞拉两次强震造成至少超过2900人死亡。
2: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8: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2: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9: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2: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看到伊朗在4号开放哈梅内伊的遗体公众道别仪式之后，直到当天的夜间，还是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大清真寺，表达对这一位前最高领袖的哀思。大批民众是在大清真寺的主庭院不断地挥舞伊朗国旗、最高领袖的肖像等等，面对哈梅内伊的遗像和棺椁祷告、哭泣，直到入夜也都没有停歇。很多人情绪很激动地喊着要为复仇以及反美的相关口号，有民众举起枪口瞄准特朗普头像的海报，下面写着是必以血偿。而且有民众也说，哈梅内伊的离世让许多人进一步的加深对国家和信仰的忠诚。伊朗当局表示，预计将会有至少1500万人参与1连6天的葬礼，目前已经将安保级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刚我们看到，就是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的第二天，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当地的记者李瑞。李瑞好。
10: 你好，郑怡。
1: 李瑞，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哦，预计会有超过1500人来进行悼念。那在第二天的情况、人流以及民众的情绪又是如何呢？
10: 好的，那么其实呢，今天呢要比昨天要人多很多，主要是因为呢，伊朗人有个习惯，就往往是在最后的。因为现在呢，就是今天呢，应该是跟领袖告别的最后一天，所以呢，就是从各地赶来的人呢也非常非常的多。那因为在现场，因为人太多呢，所以手机信号呢非常弱，基本上打不了电话，而且呢也没有网络，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连线之后呢，我们马上去现场。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会在那个隔壁的
1: 好，我们刚刚也听到李瑞有讲，由于说人现在聚集在德黑兰的人潮非常多，来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也因此手机的讯号还有卫星讯号是相关的问题是不断的，后续再帮你跟进连线。不过我们有一个最新的一个画面也进来了，伊朗的首都德黑兰现在正在举行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马上带您掌握。
11: 伊朗首都德黑兰穆萨拉清真寺的前已故领袖哈梅内伊公祭仪式进入第二天，那今天刚开门人就爆满，现在不清楚是昨天来过的人今天又来了，或者是昨天在这里的人根本就没有离开，而新的人呢又在不断的涌进来。从形式上看，今天的公祭活动比昨天有升华。现场有听到有宗教人士，也有一些领导人，他们会选择诗歌吟唱或者是诗歌朗读的方式。其实这是一种难得一见的波斯诗歌文学和吟唱文化以及现实政治的一种结合表达。那领唱人或主持人通常会拿手机里写好的诗句或是在纸上写的诗句朗读起来感情饱满，激情四射，而且押韵很整齐，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内容主要是歌颂哈梅内伊革命光辉的一生，带领伊朗走向世界。那民众会举着旗帜，有的时候会静静地坐在那里聆听，那有时候也会台上的人带领喊口号，向什叶派殉道的伊玛目哈梅内伊致敬，也包括历史上的什叶派的伊玛目侯赛因等人，表达对于他们离去的不舍。其实这种节奏很重要，就是唱到一定的时候呢，是需要让台下的民众跟着喊口号，宣泄一种情绪。这种歌词呢，接近于平时的语言，浅显易懂。那底下的民众会跟着唱，会形成一种台上台下共唱。有些吟唱者或者是说话的方式呢，会接近于一种 rap， 但是又跟西方的不太一样啊，因为这是在哀悼的场合，吟唱的方式呢就会带有一种悲情，那现场的气氛也会呈现一种哀悼。黑压压的穿着黑色的袍子或者是衣服的男男女女呢，其实这是一种就是说哀悼期的一种服饰的颜色。如果仔细聆听的话呢，这些人的讲功说功演讲的功夫唱功都非常好，而且调子掌握的也非常到位，都是专业的，有的是即兴发挥。如果是吟唱的话呢，他们通常没有乐队，都是在清唱。那今天早上穆萨拉广场现在已经人已经坐满，包括在台阶上，整个广场上，看上去的全部都是人，他们现在都在聆听台上的宗教神职人员的一个讲话。这是非常有伊朗特点的一种，就是宗教人士来带领一种哀悼气氛的这么一个场面啊。今天这个场合是非常典型的一种，他们讲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哈梅内伊能够留下来，伊朗人为他哭泣，而且呢会根据诗句的意思，在现场用最适合的，有的时候会带有哭腔的吟唱方式表达出来，让所有在场的人呢都沉浸在一种怀念的氛围中。从蓝色的穹顶的光线其实可以看到，现在还是在伊朗非常早的时间，跟香港时间他们是晚4.5小时。现在台下都已经坐满了伊朗的民众，很多人都拿着红色的旗帜，这是一个跟平时的集会不太一样的一个特点。红色的旗帜就是代表鲜血复仇，那意思就不用多解释了。
1: 刚看到是来自于在伊朗当地的最新画面，当地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进入第二天，而人潮聚集相当踊跃，而且人数是越来越多。后续帮你跟进报道，马上会有更多焦点。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0: 人工智

0: 等肿瘤的发生率一定是会增加的。
1: 有比得恶性肿瘤有更可怕的杀人方式吗？
2: 如何一键激活消除脂肪毒性的开关？
3: 我们人体内有一个开关，一键解除脂肪毒性损伤的问题。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航太消息来跟进到的是，中国四号成功将千帆级轨是三组的卫星发射升空。四号的下午5:30，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卫星发射升空，而卫星也顺利的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天气动态，看到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之下，内地北方广泛地区都出现了酷热的天气形态，而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也出现了高温闷热天气。
6: 新疆多地遭遇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地表温度大幅度飙升，火焰山地表温度高达84摄氏度。气象部门解释，这是伊朗副热带高压北移东升，再叠加新疆典型的高空暖心系统高压脊所致。而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昆仑山积雪出现了消融，引发了局地融雪性洪水，戈壁滩部分路段遭洪水冲刷损毁，影响通行。相关部门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理路面淤泥积水，抢修加固受损路面路基，疏通堵塞的道路排水沟渠。根据中国气象局早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今年夏秋季将会形成一次东部型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同时预计7月份将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前期主要发生在北方地区，后期则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而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未来10天西北地区有4到6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3日到8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1到44摄氏度，接近或突破历史记录。同时在华北南部，黄淮高温有一个集中时段，分别会出现在3日到5日、9日到11日，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也可能会达到39至41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4号发文表示，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委内瑞拉2954人死亡，另外有1.6万多人受伤。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遗体处理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的官方最新统计数据也显示，截至目前为止，有6462人获救，还是有超过1.6万人无家可归。从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记录到942次的余震。而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格里格斯在4号与首都加拉加斯向多国的救援代表团颁发勋章，并且对于参与行动的搜救犬予以嘉奖。罗德里格斯在讲话当中也对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跨越国界驰援委内瑞拉表示衷心感谢。其实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是马杜罗被美军掳走之后，由委内瑞拉的最高法院下令接手临时权力，并且在1月5号宣誓就任代总统，过渡的任期是由最初的90天延长到6个月。期满在即，首都加拉加斯的民众对当局的意见并不一。
7: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上任期满6个月在即，在国家经历强烈地震重创之际，罗德里格斯的政治领导能力以及全国代表大会会否表决延长他的代理总统任期，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相关议程或提出延任法案，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宣布将就此进行表决。现阶段，政府工作重点仍集中于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有加拉加斯的市民对当局的作为表示强烈不满。
8: Este gobierno no sirve para nada y ya debería haberse ido de aquí de Venezuela. De él sí no sirve, el gobierno de él sí no sirve. Aquí no sirve el gobierno. No ha hecho nada por lo que está pasando.
9: Sediento de él, no solamente con palabras, sino con hechos.
7: 从当前政治现实来看，地震灾情可能强化委内瑞拉当局以国家紧急状态。

0: 派为由延长过渡体制的理由，但从法理上说，过渡安排若缺乏明确期限及合法授权，反而会加深外界对其正当性的质疑。有民众认为，委内瑞拉需要的是民主选举。
1: Respecto a la situación política actual, yo considero que sí, debería haber ese cambio. Sabemos muy bien que acá no se han respetado mucho las leyes durante los últimos 10, 15 años, pero tengo la esperanza de que a través de acuerdo, a través de una negociación, se pueda hacer. Y ya una vez debe llamar a elecciones, como debería hacer cualquier país democrático.
0: 也有民众对现状表示满意。
2: Yo creo que tiene que seguir, porque estamos tranquilos. Estamos tranquilos, o sea, no hay necesidad de una elección ahora, no estamos preparados para eso.Porque sencillamente no tenemos una oposición seria, pues tenemos que seguir. Yo pienso que como estamos, estamos bien.
0: 值得注意的是，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正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这层关系可能在议会表决、政治协调和延任程序上为他提供一定支撑，但也可能让外界质疑权力过度集中，监督机制是否足够独立。
3: 委内瑞拉624地震不只是一场自然灾害，也正成为委内瑞拉政治走向的放大器。目前正值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首个六个月临时任期的期满之际，委内瑞拉民众和外界关注的焦点已不只是接下来由谁来执政，而是这个临时安排能否依法延续，亦或必须在当前纷乱嘈杂的环境下重新启动权力交接程序。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4: 来看一个最新消息，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消息指出，6月30号到7月1号，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技术磋商在英国伦敦举行，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双方也同意要加快的推进后续的工作，争取早日完成联合可研。而在今年的1月份，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而在之前，双方已经举行过两次线上的技术磋商，就联合可研有关事项深入交换意见。也要探讨的是，在法国的部分，今年5月正式的颁布文物返还法，而法理之门已经打开，但国宝究竟回家之路还有多远呢？从2000年重金回购圆明园的受手无奈，到2015年首次实现主动追索流失文物，再到今天有很多的科技赋能，中国追索海外文物的范式也正经历着深刻转变。来看文物回家系列特别报道。
5: 好了，来各位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
6: 咱们开玩笑呢，下一次去的景点名字叫做海燕堂。
7: 暑期的圆明园游人如织。人们驻足在海燕堂的断壁残垣前，试图通过这些斑驳的石构件拼凑出当年12兽首水利中运转时的恢宏景象。160多年前，当整套水系全开，声若洪钟，被誉为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杰作。然而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场劫掠彻底击碎了这座精巧的水景园林，作为水利中构建的12兽首铜像从此四散漂泊。历史的转折出现在2000年，那一年流失海外的圆明园牛首、猴首、虎首突然现身香港拍卖行。在那个主权追索法理依据尚不充分的特殊时期，中国企业选择以商业手段救回国宝。
8: 我们国家当时是在受屈辱的情况下，这些东西流散出去的，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索回是正当的，我们买回去了。你是商业行为，我们就商业行为来吧。我们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我们情感，买的是我们中国的强大，买的是我们自尊心。很多大专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就认为我们应该要，但是我们今天讲回来，我们要得回来吗？
7: 2000年兽首的回归被视为中国海外文物追索的转折点，它证明了在国际法还难以穿透历史掠夺这堵墙时，民间和企业的灵活性是抢救国宝无奈但有效的选择。近年来，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脚步从未停止。2013年，法国皮诺家族无偿捐赠流失海外的鼠首、兔首。2015年，32件甘肃大堡子山金饰片回归，则标志着中国政府首次通过正式的外交与法理手段，从海外博物馆中要回了文物。
9: 大堡子山这个流失文物的那个追索返还，它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就是主动作为，形成了这么一个就是非法流失的完整证据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第一次主动向法国和日本的相关博物馆提起了那个追索全链条的主动作为，这是我。

0: 国家的第一次，而且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啊，这是它的那个意义所在。
1: 大堡子山案例证明，所谓的公共财产不可转让，并非逃避历史责任的挡箭牌。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专家构建了无可反驳的证据链。如今，这种博弈进入了科技赋能的新纪元。数字复原技术的迭代，让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档案得以不断完善。
2: 我们其实工作要分层次嘛，可能现在就是我们应该针对那几件已经确凿的，比如说乾隆甲胄啊，比如说这个丝绸锦图。比如说封丹白鹿宫的中国馆里的一些文物，去进行一些重点的工作，哪怕这么一些已经确定是圆明园的文物，它的追索之路依然可能面临大量的我们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这样一些外交问题。但另外一方面，有这样一个法案的基础，我想也会在社会上进一步掀起对圆明园流失文物的关注，在浩如烟海的过程中，可能有更多人可以参与进来，可能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圆明园流失文物的线索，最后完成它的这样一个后续的举证和储备的工作。
1: 不过专家提醒，法律的颁布只是后续一系列复杂追索行动的开始，也给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流失文物追索，特别是那个就是像国有文物的追索，它是个政府行为，官方首先就是那个第一责任人，比如说首先是文物主管部门，比如说涉及到跟对方的外交沟通，还有进境的问题、海关的问题，这些跟公安部门也有关系，所以这里面是很复杂，就是相关部门需要加大协调力度，形成一种合力，发出就是中国政府官方的这么一个声音，然后才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追溯。
1: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促成150,000件文物回家，但在全球218家博物馆中，仍有164,000件中国文物漂泊海外。这不是一场单方面的打包归还，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3: 法国的文物归还法的确给国宝回家的路推开了一道缝，但大门打开，路却并不好走。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无法拿出一份完整的海外流失文物清单。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维尔热所言，法律只是工具，不是终点。更重要的是直面过去，目光坚定，不加掩饰地审视这段历史。凤凰卫视周家谦、刘家浩北京报道。
4: 来看到体育赛事，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淘汰赛开打，而摩洛哥队是以3-0轻取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队，率先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两队求胜心切，上半场的攻门机会不多，没有进球，球员争吵不断，而裁判全场共发出了8张黄牌，而摩洛哥就占了4张。换边之后，摩洛哥乌纳西接应队友开出的任意球推射破门，第50分钟率先打破僵局，而第82分钟的时候，乌纳西是接应左路突破的队友传球再进一球，最终摩洛哥是以3-0淘汰加拿大，率先晋级八强。好，感谢您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据报，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会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民众悼念哈梅内伊，预料至少1500万人参加葬礼活动。伊朗捣毁美伊相关据点，逮捕10人，打死2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沙特阿拉伯的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将会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在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不会互相攻击。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伊朗在祈求达成协议，但表示双方决定暂停谈判一周，直至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暂停谈判期间，双方不会互相攻击。特朗普说，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另外，特朗普在访问中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到访白宫与他会面，两人最早可能在本周北约峰会结束后会面。如果成事，将是两人自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首次会面。特朗普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得很好，又说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才是老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四号开放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悼念之后，直至当天的夜间，仍然有大批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大清真寺，表达对这位前最高领袖的哀思。大批伊朗民众在大清真寺主庭院不断地挥舞着伊朗的国旗、最高领袖的肖像等，面对哈梅内伊的遗体和棺椁祷告、哭泣，直至入夜也没有停歇。许多人情绪激动地喊着为复仇以及反美相关的口号，更是有民众举起枪口瞄准特朗普头像的海报，而下方用英语写着必以血偿。还有民众表示，哈梅内伊的离世让许多人进一步加深了对国家和信仰的忠诚。伊朗当局表示，预计将会有至少1500万人参与一连6天的葬礼，而目前已经将安保级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当地时间4号和5号举行，大批的民众从各地陆续赶到现场进行参加悼念活动。而在哈梅内伊葬礼的现场，悲痛与愤怒交织，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和复仇等口号不断地响起。有多名受访者就表示，不再相信美国，也反对伊朗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哈梅内伊之死正在进一步地影响伊朗国内的情绪以及未来美伊关系的走向。
2: 哈梅内伊的葬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人们来到这里不仅是送别他们的领袖，也是在告别他们人生中的一段历史。在这里除了悲痛和口号之外，如何战争能够真正结束，普通人能够回到自己真正的生活，伊朗未来会走向何方，这些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3: 随着公众告别仪式的进行，现场的哭泣声、祈祷声和政治口号交织在一起，不少民众手持哈梅内伊的画像，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并要求伊朗为哈梅内伊之死做出回应。
4: انتقام آقا باید گرفته بشه. مذاکره فایده ای نداره. با آمریکا هیچ فایده ای نداره. آمریکا هیلگره. فقط دنبال اینه که بتونه یه جوری ایران رو زمین بزنه.
3: 对于部分支持者而言，哈梅内伊之死不仅意味着失去一位国家领导人，也意味着伊朗与美国之间又增加了一笔新的血债。一些受访者要求政府官员继续坚持哈梅内伊原有的对美路线，不得在未来谈判中做出让步。
5: خلاف رهبرم نرن مسیر رهبرم رو برن مرگ بر آمریکا همیشه کلامشون باشه مرگ بر آمریکا همیشه بدونن ما با آمریکا پدر کشتگی داریم آمریکا پدر ما رو کشته هیچ وقت رابطمون باهاش خوب نمیشه اینو مسئولین ما خوب باید بدونن ما بیداریم ما میفهمیم کی بخواد کج بره و اون وقت ما میمونیم و اون مسئولی که بخواد با آمریکا هم سویی داشته باشه
3: 在美伊人表示将继续接触谈判的背景下，葬礼现场不断出现的强硬表态，也反映出伊朗国内部分支持者对于恢复谈判的抵触情绪。有民众表示，对美妥协将被视为对领袖路线的背离。
6: نه خیر، مذاکره با آمریکا امکان نداره. اونا بعد ادعاشون رو چندین چند بار ثابت کردن. آمریکا مورد اعتماد نیست. ما با یزید زمان بیعت نمی کنیم.
3: 葬礼现场的这些声音显示出哈梅内伊之死正在进一步的强化部分支持者的反美立场。 即使伊朗政府未来继续与美国保持接触，任何谈判或妥协，也可能面对更大的国内政治和舆论压力。哈梅内伊的葬礼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激发伊朗民众对于美国的敌意。在场的民众都在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我们要复仇！”无论未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是否会达成协议，但是现在毫无疑问。
0: 英法两国三号宣布，阿曼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内的航行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就称，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已经就位。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四号作出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当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会承担责任。
7: 英国与法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指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此外，英法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在社交媒体说，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也已就位，包括两艘扫雷舰、两艘护卫舰、一架海上巡逻机，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受美伊局势缓和影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驶离中东，并正返回法国图伦港。 对于法国提出的排雷意见，伊朗六月底就提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排雷工作由伊朗单方面负责，敦促法国不要挑衅。对于英法最新表态，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联合声明，并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力的舞台，伊朗对海峡任何有关军事动向保持警惕并予以警告。
0: 他指出，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情报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关有联系的据点，并且逮捕了10名行动小组成员，打死2名武装人员，指部分人是涉及参与针对伊朗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 所有被捕人员已经移交给省司法部门。伊朗情报部声明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执法指挥部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多个地区展开联合行动，其中在四号的一次行动当中就拘捕了5人，他们涉嫌参与针对伊朗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而另外一次行动当中，则是拘捕了5名恐怖组织的重要成员。 在搜查过程当中，查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爆炸物、无线电通信设备以及卫星通信设备。当局就称，这些武器人员加入到以伊朗邻国为基地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的使用训练，计划在伊朗实施破坏、暗杀以及恐怖活动，而相关的组织网络已经被瓦解。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普京与泽连斯基分别与特朗普通话来讨论俄乌战局。美国举行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华盛顿举办飞行表演。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 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
7: 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宣布控制乌东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并且表示愿意移交乌军的阵亡人员遗体。不过，乌军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来讨论俄乌的战事局势。

0: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多地展示俄罗斯国旗的视频。乌军总参谋部指，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俄方称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日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暂时并无回应。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坚固的堡垒地带，一旦失守，俄军将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俄方称通话由美方发起，持续1小时25分钟。普京就美国庆祝独立日250周年向特朗普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并谈及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通话有建设性，普京向特朗普介绍了前线局势的评估，指特朗普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亦同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向特朗普及全体美国人民祝贺美国独立日，并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包括武器、防空系统和政治支持。两人还讨论了前线局势，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而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最新的战报，俄军南部集群部队成功地攻克了顿巴斯的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彻底拿下了这一座乌军经营10余年的核心防御要塞，也重创了乌军的有生力量。同时，全线战场保持进攻态势，顿巴斯的战局迎来了关键的进展。
2: 俄军总参谋局作战总局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行动于今年4月底启动，至7月初完成，全市面积超过66平方公里，战前人口约7.8万人，是顿巴斯重要的工业中心和铁路枢纽。自2014年起，乌军在此构建双层纵深防御体系，构筑超150公里战壕、反坦克壕，依托学校、工厂、居民区打造数十处坚固防御据点，布设多层工程障碍与混合垒场，是乌军在顿巴斯攻势最完备、梯次最密集的四大要塞之一。乌军在此区域部署了超1.5万名兵力，集结西式重型装备及精锐民族主义武装。目前，俄军已完成全城要点管控，清剿残余零散武装人员的收尾工作有序推进。俄军还说，在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军为停顿休整，联合中央集群部队持续发起进攻，兵锋直指下一要塞德努日科夫卡。同时，俄军西部、南部集群多路推进，逼近斯拉维扬斯克，多地战线同步取得突破。
3: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ВСУ не жалея жизни украинских солдат。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отдавала приказы держать этот узел оборон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ытаясь убедить западных кураторов в якобы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йск остановить продвиж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на дан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демонстрации таких мнимых успехов ВСУ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несли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За время операции п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ю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они составили порядка 13,500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2: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解放是顿巴斯战场的标志性胜利。这座要塞的失守，彻底瓦解了乌军斯拉维扬斯克至克拉马托尔斯克核心防线的完整性，打破了乌军长期依托坚固工事固守的战略优势。乌军耗费多年打造的防御体系失效，精锐兵力和重型装备遭受毁灭性打击，战场主动权完全转移至俄军手中。此次胜利为俄军纵深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方威视引力基马莫斯科报道。
1: 俄军南集群司令谢尔孟梅德维杰夫4号表示，俄军第6摩步师、第4摩步旅、第150摩步师、第103摩步团联合作战，已经完成了攻占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任务。本台记者前线观察，截止发

0: 保时间，俄军第六摩步师正沿着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推进，而先头分队已经在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南郊的郊区展开战斗。
1: 康斯坦丁诺夫卡坐落在克利沃伊托列茨河畔，距顿涅茨克市55公里，拥有发达的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冶金、玻璃、化工和建筑的工业，同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截至2025年10月，官方统计市区内约有2850名的居民，此前登记人口为40000人。2025年10月，俄军发起康城的战役，同年11月21号，俄军宣布攻占了位于康城以南的伊万诺波列村。在这个方向作战的俄军分为两个战术群，即杰尔任斯克和巴赫穆特集群。杰尔任斯克战术群主要由俄军第8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的部队组成，从托列茨克方向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东南郊区推进，而巴赫穆特重装集群主要由俄军第3集团军的部队组成，从巴赫穆特向康斯坦丁诺夫卡西郊推进。去年12月18号，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当时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50%的区域，但是美国战争研究所当时的数据为，俄军仅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约5%的区域。今年3月5号，俄军攻占了康城东翼的麦斯科耶。3月10号，俄军分批渗透进入康城的支撑点格鲁伯夫卡。3月24号，俄军向康城市南区的火车站进行推进。今年的4月初，俄军的突击部队出现在市区的北郊。5月6号，俄军渗透小组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会师整合建制，向康城的市议会大厦发起攻击。6月27号，俄军官方宣布已控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市96%。当天，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数据是，俄军仅控制了康城约72.3%左右的区域。今年的7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俄军的总参指挥所。普京表示，本台记者观察，康城的战斗已基本结束，也不排除少量的乌军残余分散在市区的零星阵地内，但是乌军已大局已去，这主要是归结于俄军对双子城堡垒带排阵布局的战役决心。俄军坚定不移地加快了对双子城东北翼红利曼的进攻节奏。今年5月，担负主攻的俄军第7近卫摩托化步兵师从康城的侧翼发起攻击，他一方面牵制了北翼红利曼乌军的兵力，又顺势快速地以渗透兵力突入康城的市中心。待俄军数百个渗透小组整合归建时，乌军已经亡羊补牢的态势。许多的分析人士指出，俄军的渗透战术已经炉火纯青，继阿夫迪耶夫卡红军城乌军的失守之后，再一次地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得手。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乘胜追击，战斗正在尼古拉伊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拓展。这个方向有复杂的火力发电厂的地形，战斗也将会更加惨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7月4号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尽管极端高温导致独立日游行取消，有数十万的民众仍然涌入国家广场，等待着军机飞越以及烟火表演。而在节日氛围之外，围绕庆典政治色彩的讨论也成为了今年250周年纪念活动的另外一大焦点。
2: 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7月4日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正式登场。当天活动包括向美国致敬大型庆典、来自全美50个州的主题展区、军乐表演、军事飞跃以及晚间烟火秀。华盛顿每年的庆祝活动通常会吸引数十万人参加，而今年前来参加庆典的民众不仅要面对加强的安保措施，还要应对可能超过100华氏度（约38摄氏度）的高温。这里是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今天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但现场最直接的感受除了庆典气氛，就是扑面而来的高温。原定举行的独立日游行已经取消，不少游客提前来到这里，却只能在高温和安检队伍中等待。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信息，华盛顿特区当天气温高达39摄氏度，体感温度更是直逼43至46摄氏度。那同时也可以看到，国家广场周边部署了大量警力和安保人员，而远处的舞台和晚间焰火准备工作仍在继续。现场不少前来参加活动的民众表示，250周年是非常难得的历史时刻，高温虽然影响了体验，但并没有改变他们来到华盛顿的决定。
3: We're very young, and so we're not originally from here, and so traveling 2,000 miles away to come here to the nation's capital is a very special experience, especially for the 250th 4th of July.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being 250 years old is a special moment to experience. And so with any nation,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celebrate your patriotism.
4: On a regular 4th of July, probably not. But for the 250th, my girlfriend and I, we decided we're going to come out here and brave the heat and see what we can see.
2: 尽管酷热难耐，美国总统特朗普仍于周六晚在现场发表演讲，并将在深夜为烟花秀拉开序幕。有受访者对此表示担忧，他们认为独立日原本应该是属于所有美国人的国家庆典，但特朗普总统的高调参与以及活动中不断出现的个人政治符号，可能让庆祝活动带有更多政治宣传意味。
5: That, I mean, I will say, like, walking around the city, like, I'm not from here, and I think sometimes seeing his face.Up on a building, for example, is a bit much, in my opinion, for a democracy like the United States.
2: 越来越多民众开始聚集到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等待今晚焰火秀开始。虽然高温打乱了部分庆祝活动，但不少受访民众表示，能够亲身见证美国建国250周年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凤凰卫视王琦、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那此时此刻，特朗普正在发表演讲，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马上带您掌握现场。
6: Years that I was president, I guarded very, very powerfully your Second Amendment.
7: 而在我的总统任期期间，我也非常。
6: But we guard your Second Amendment.
7: 我们也一直维护了美国的宪法。
6: Strongly and cautiously, across the generations, Americans have fought, bled, and died.
7: 在多个世代的美国人。
6: But to expand them.To citizens of every race, religion, color, and creed.
7: 对所有的美国人民，我们都是一个民族，我们是一个家族。今天晚上，我们在同一个旗帜下，就像独立宣言告诉了我们，我们是有一个伟大的主创立的。
6: And a communist will never say that. That's for sure.
7: 而共产主义者永远不会说这句话。我们的英雄的先辈，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内战期间，我们有无数的英雄先辈，他们在敌人的战火之下继续维护着美国的土地。
0: 好，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呢，是现在此时此刻在美国的华盛顿现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发表演说，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可以看到，美国4号呢是举行了纪念建国250周年的活动。那特朗普此前呢还发表讲话称，要让美国再次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有数百名的极右组织爱国者阵线成员在华盛顿特区进行游行。 可以看到有数百人戴着白色的面罩和太阳镜，头戴着爱国者阵线标志性的卡其色帽子，高举邦联旗、爱国者阵线旗帜以及倒挂的美国国旗，在国会山一带游行。在华盛顿一个地铁站能够看到有大批的爱国者阵线成员移动前往搭乘交通工具，部分人在车站外高喊着生命、自由、胜利和夺回美国等口号。爱国者阵线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组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从新纳粹组织美国先锋组织分裂出的，而爱国者阵线在2021年制造了美国境内82%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其他宣扬仇恨事件，遍布全国。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正在全美各地举行，但是与此同时，美国深陷社会分裂，昔日诱人的美国梦对于许多的美国民众来说也逐渐的失去吸引力。
8: 为庆祝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山上演了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但流光溢彩的烟花下，美国民众的美国梦似乎正在褪色。根据法新社的调查，当今的美国梦主要包括个人自由、财务保障、拥有住房以及成功和阶层向上流动。美国媒体六月发布的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尤其是移民人士。来自法国的孔特是加州旧金山一名人工智能企业家，他表示移居美国意味着拥有更多机会，但同时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孔特表示，虽然目前尚有工作和薪水，但由于极高的生活成本和不稳定的签证，他无法保证一年后仍是如此，他的美国梦岌岌可危。在洛杉矶好莱坞大道开小吃摊的蒙德拉贡在直言，他的美国梦已荡然无存。
9: El sueño americano nunca se ha cumplido. Ya no es. Antes quizás sí, pero ahora ya no. Trabaja y trabaja uno mucho y ahora ya no es igual.
8: 有民众表示对当下的美国感到失望。
10: Too many people that hate on each other, steal from each other. They don't love each other anyway at all. And you know, I'm sick of it. I'm sick of the way this country treats people.I'm sick of the way this country treats its foreign neighbors. I'm sick of the ICE. I'm sick of a lot of damn things.
8: 在政治、文化、种族、阶级等各方面都陷入分裂的美国社会中，尽管许多民众对于美国梦看法消极，但也有民众仍然对未来保持韧性和希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4号发文称，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

0: 委内瑞拉2954人死亡，另外有1.6万多人受伤。
1: 在委内瑞拉强震中遭受重创的中北部沿海地区，大量居民因住宅倒塌被埋。4号，救援队从废墟中挖出遇难者遗体。由于重型机械严重短缺，人们不得不利用现有工具清理瓦砾，遗体搜寻进度十分缓慢。与此同时，一名来自拉瓜伊拉的12岁女孩布兰科被困废墟下30个小时后被救援队救出。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超过1.6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4号在首都加拉加斯向多国救援代表团颁发勋章，并对参与行动的搜救犬予以嘉奖。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对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跨越国界驰援委内瑞拉表示衷心感谢。在拉瓜伊拉，一家由美国非政府组织设立的临时医院已收治约400名伤者，预计到4号晚将进行近30台手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是在马杜罗被美军掳走之后，由委内瑞拉的最高法院下令接手临时权力，并且于1月5号宣誓就任代总统，过渡任期是由最初的90天延长到了6个月。而期满在即，首都加拉加斯的民众对于当局的意见却并不一致。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上任期满6个月在即，在国家经历强烈地震重创之际，罗德里格斯的政治领导能力以及全国代表大会会否表决延长他的代理总统任期，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相关议程或提出延任法案，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宣布将就此进行表决。现阶段，政府工作重点仍集中于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有加拉加斯的市民对当局的作为表示强烈不满。从当前政治现实来看，地震灾情可能强化委内瑞拉当局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延长过渡体制的理由。但从法理上说，过渡安排若缺乏明确期限及合法授权，反而会加深外界对其正当性的质疑。有民众认为，委内瑞拉需要的是民主选举。
3: Respecto a la situación política actual, yo considero que sí, debe haber ese cambio. Sabemos muy bien que acá no se han respetado mucho las leyes durante los últimos 10-15 años.Pero tengo la esperanza de que a través de acuerdo, a través de una negociación, se pueda hacer. Y ya una vez debe llamar a elecciones, como debería ser cualquier país democrático.
2: 也有民众对现状表示满意。
4: Yo creo que tiene que seguir, porque estamos tranquilos, estamos tranquilos. O sea, no hay necesidad de una elección ahora, no estamos preparados para eso, porque sencillamente no tenemos una oposición seria, pues tenemos que seguir. Yo pienso que como estamos, estamos bien.
2: 值得注意的是，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正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这层关系可能在议会表决、政治协调和延任程序上为他提供一定支撑，但也可能让外界质疑权力过度集中，监督机制是否足够独立。委内瑞拉624地震不只是一场自然灾害，也正成为委内瑞拉政治走向的放大器。目前正值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首个6个月临时任期的期满之际，委内瑞拉民众和外界关注的焦点已不只是接下来由谁来执政，而是这个临时安排能否依法延续，亦或必须在当前纷乱嘈杂的环境下重新启动权力交接程序。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0: 6月24号，委内瑞拉经历了1812年以来最严重的地震。流亡海外的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寻求回国，主张立即结束临时政府的政治过渡，履行2024年选举赋予他的执政合法性。
5: 委内瑞拉政府安全智囊内维斯教授认为，在目前这种灾难下，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的人，要懂得拒绝那些未能采取人道主义立场的人。
6: Pero hay un sector, ese sector de la oposición extremista venezolana, han, digamos, de manera, disculpen la palabra, de manera asquerosa, han asumido una postura de descrédito que va más allá de cualquier tipo de controversia política. En un momento como el actual,
5: 对于反对派指责临时政府无法应对灾难的问题，内维斯表示，与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国家相比，委内瑞拉缺乏地震文化。历史上两次强震分别是1812年的加拉加斯地震和1967年的6.5级地震。这一次同时发生两次震级分别为7.2和7.5级的超级地震，史无前例。政府应对灾情已非常及时，现在最重要的是掩埋尸体、处理受灾群众的安置问题。
6: Evidentemente。Impactos en materia política de gobierno, por supuesto que vamos a tener. No podemos magnificarla porque estamos en pleno proceso, a escasas horas, para decirlo de alguna manera, del evento, donde, bueno, evidentemente estamos en un proceso, en primer lugar, de rescate de los que todavía pudieran quedar vivos, lo cual hemos realizado.
5: 废墟上的委内瑞拉，一个没有防震文化的国家。罗德里格斯政府要在几周内学会应对上万具遗体和上百万灾民的安置，是一个巨大挑战。救灾做得好不好，不只是人命问题，也是政权问题。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在香港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即将迎来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举办了一系列的生日活动，一起来看一下当地市民都有哪些生日祝福。
1: 大熊猫龙凤胎姐姐佳佳和弟弟德德，2024年8月15日在香港出生，引起全城关注。他们转眼间差不多2岁，相当于人类7岁的小朋友。看一下他们两姐弟吃竹子，一口又一口的停不下来。妈妈莹莹就安静地趴着，闭目养神。爸爸乐乐就十分害羞，看到有摄像机就拿一件白衣服遮住自己。他们一家四口都在8月生日。香港海洋公园由上个月26日起到8月尾举办生日派对，连同六月之星安安、可可一起庆生，不少本地市民专门过来为他们送祝福。
7: 祝福他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过好他们的红生。咁我哋既然爱得佢，就即係希望佢每個生日我哋都嚟睇佢探佢咯，係咪啊？因為我哋都係要尊重生命啊嘛，加上我又熊貓係我至愛，冇辦法。
8: 都係希望佢哋開心啦，咁即係食得好，住得好咁樣，咁即係有一個佢哋開心嘅環境啊，咁同埋即係啲人去睇佢嘅時候靜啲咧。
9: 生日快樂！估唔到大咗好多啊！即係以前仲見到好似好細細只咁樣，以後就係咯。希望佢哋喺海洋公園都開開心心咁樣。
10: 為了慶祝六隻大熊貓壽星的生日，海洋公園還特別打造一個粉絲應援交流區，大家在這裡可以帶上自己親手製作或者珍藏的禮物，然後在這裡互相交流、互相打氣。
1: 园内还设置多个打卡位，好像这座5米高有他们6只大熊猫卡通形象的寿桃山。炎炎夏日又设有熊猫版玩水大本营，给市民以及游客消暑。香港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表示，市民一直关注6只熊猫的成长点滴，他们不单单是公园最具代表性的保育大使，更是每位市民的家人。
11: 呢一年即係佢哋踏入咗1歲至2歲啦，其實即係都真係繼續吸緊都唔少嘅流量。家姐細佬同埋媽媽盈盈一齊喺度生活。咁呢啲片段其實一路都係即係好珍貴，亦都係得到即係好多朋友嘅支持。咁所以我哋好開心，繼續係即係改善緊我哋嘅人流。而產品方面，頭先我有機會講過，亦都係即係繼續增加緊，希望咧可以幫助到公園有更加多嘅收入咯。
1: 而對於香港政府每年提供2.8億港元保育及教育資助，已經在6月底屆滿。庞建仪表示，正在与政府沟通，希望可以延长补助，继续利用资金教育公众学习保育生态环境。同时，在未来2个月，水上乐园会增设水上篮球、瑜伽等活动，从而吸引更多市民以及游客。凤凰市记者赖嘉怡香港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12: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 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嗨，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玛的情书》啊，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5: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外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香港在这个侨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有一个换汇的一个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人。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个啊，平时收获自己收获嘅，你可存存一存一存。
1: 所以呢个收获咗。
0: 系啊系啊。今日工作坊咧系桥批嘅收获。桥批很简单，就是分两个字来分析，一个是桥，一个是批。那么它集中的意思就是一个银杏合一的一个作用。以前桥批就是一个一封信，寄了钱或者寄了东西回来家里面给家人去维持生存的一个作用。我接触桥批在2009年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一开始是本着一个好奇的心态去窥探人家的信，但是在读了一封一封的桥批之后呢，我被里面人性最真实的那一个部分，善良、有担当、有情义，这些人性的底色深深的打动。我们馆收藏的最早的一封桥批呢，是1890年的，但是据我。

0: 我们了解，应该最早是1883年的时候有一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的乡下的人，地少人多，土地也比较贫瘠，生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题，所以很多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他们会选择冒险，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南洋那边去拼搏，给家里一个生存下来的希望，这就是他们最初出海的一个动力跟初心。我现在修复的桥坯，因为其实我们穿街走巷，我们是从底层、基层去挨家挨户去收这些桥坯家书的。那么收回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些收藏持有人，他们不懂得怎么去保存这些桥坯，很多时候他们除了有虫蛀的，也有被老鼠、蟑螂咬过的。呢個色 OK，修復咧就要睇佢損毀嘅程度噶啦，但係我哋一般都係要保證修舊如舊噶。依家俾佢哋練習咧，就嗰啲簡單嘅普通嘅，唔係棋牌嚟嘅，即係普通啲人哋寫過嘅信啦。我接觸橋批咧，就已經係十幾年嘅啦。咁修復呢啲橋批都係要十幾年嘅時間嘅啦。其實一路一開始就師傅帶嘅啦。我哋自己屋企收咗好多橋批啊嘛，幾萬方，咁就好有機會去接觸呢啲師傅，咁一步一步咁樣去學咯。我自己咧一開始就真係好緊張啦，因為一方面咧就驚修復得唔好咧就整毀佢個原本嗰個價值咯，好需要靜下嗰個安靜嘅環境咯，同埋嗰個心氣要沉落嚟先，慢慢一點一點去補咯。用手撕，
1: 喺個水池邊啊？
0: 係，你都可以咁樣，你轉頭先剪柴佢。那么除了修复，我们还要做一些桥坯相关内容的一些研究，比如它的油路、邮票上的一些邮戳，还有一些关于经济汇率这方面的转变，特别能体现国家从弱到强到今天腾飞的一个脉络。我在内地有一个自己的私人收藏馆，那么馆藏。现在占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统计到的藏有量一半以上。那么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呢，我们也陆续收到了很多民间自己持有的桥坯，想要捐给我们馆，得到一个更好的保存跟保护。
2: 我觉得就修复桥坯就其实喺修复嗰啲家国情怀嗰啲历史。同埋嗰啲對前輩嘅先人嘅思念咯，即係對情感嘅修補咯。
0: 桥坯对于潮州文化的重要性，首先它维系了一个家庭的生存，那么再往大一点讲，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桥坯首先是一个对家的爱，对家的责任，那么它更是一个民族家国情怀的一个体现。
2: 这次我们的策展做得非常优秀，
3: 系啊，
2: 那我们选的这些。
3: 咁今次咧，我系帮手策划咗呢个桥坯展览咁样。咁我哋今次咧，除咗有十几幅嗰个展板之外咧，我哋都同汕头嘅一个桥坯局合作，咁借咗一啲真实嘅一啲桥坯。
2: 那这一封就是阿嬷的情书，照进了现实。
3: 系我未抽哦。
2: 对，这是一个丈夫写给妻子，年轻的丈夫写给年轻妻子的一个家书，也叫做情书。林小姐，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3: 咁我嗰边嘅东南亚嘅货币寄翻乡下，其实唔流通嘅，所以呢个时候咧，有个喺民国后期咧，香港就作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转换嗰个港口啦。咁嗰阵时港币嗰个认受性系对于即系相比起其他货币系比较流通啲嘅。
2: 这个是电影《阿嬷的情书》里面赎回女儿的原件的复刻件， 那原件现在收藏在我自己的私人收藏馆。
0: 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1947年，其实这种故事在当时是非常正常也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故事比较悲情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女儿找不回来了，这个父亲他后来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家乡，没有办法做到落叶归根。我们潮汕人有一句平安邓大堂，其实这句话讲的不只是我们理解上的平安平平安，其实它是一个表达说我的人还在，我的命还在，我还能继续挣钱保你们平安。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因为在我读的很多家书里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自己非常的苦。我见过一封侨批，他是讲一个华侨，他是种香蕉的，省了每一分钱舍不得花，但是自己呢每一顿饭都是吃烂掉的香蕉，因为那些卖不出去，所以他自己吃。所以在整个平安的这个概念里面，我觉得其实就是潮汕人骨子里面最温情的一个点，也是最倔强的一个地方。每一封侨批就像不同纬度的老师，从不同的时间跟空间在教会我如何做好一个人。所以我愿意去推广潮汕文化，侨批文化就是我觉得我愿意去做他的追随者，也愿意去做他的守护者。香港在这个侨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我在香港这几年的接触，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在我们举办的这个5月9号的一个侨批展的当天，很多香港的同胞去到我们展览，看到这些侨批都当场落泪了。因为我一直从事就是潮汕文化的推广，特别是侨批的出海，所以我要经常在香港跟内地两地跑。那么我选香港作为侨批出海的首站呢，因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它是一个推广潮汕文化侨批文化非常好的一个窗口。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玛的情书，很荣幸有拿到这一张票。快开场了，我真的是很担心我等一下会泪奔现场，但是因为这一部剧我真的是期待了很久啊。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确实是骨肉分离，跟那个所爱隔山海是在侨批里面经常见到的一种遗憾，也是每个侨胞家庭的一个痛点。我期待电影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比如说卖出的女儿能被赎回来，还有在外洋的在南洋的先辈们能落叶归根。今天晚上基本都是潮人家族，都是家己人，老友，老友。
4: 哎 ，Hello，Hello，Hello，Hello。
0: 哇，你那么多票？
4: 没有，我两张票。
0: 哦。
4: 一定自己家人、家乡人的电影一定要支持。
0: 对。在香港的潮汕人很多，那么在香港的潮汕人也特别的团结。你像今天这一场首映礼，其实就是潮汕人自己发起的第一场首映礼。嗯，我觉得其实在潮汕每个人都在做着同样的意义的事情，就是保护着我们潮汕人的根脉。 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环球电影大观。
2: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3: Just doesn't seem fair.
1: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4: Debt.
5: 950 million naira.
4: What?
1: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1: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星期五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影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舞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舞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舞凰行天下。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沙特阿拉伯媒体在4号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将会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在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不会互相攻击。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伊朗在祈求达成协议，但表示双方决定暂停谈判一周，支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暂停谈判期间，双方不会互相攻击。特朗普说，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

0: 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钱不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另外，特朗普在访问中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造访白宫与他会面，两人最早可能在本周北约峰会结束后会面。如果成事，将是两人自2月没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首次会面。特朗普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得很好，又说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才是老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4号开放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悼念之后，直至当天的夜间，仍然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大清真寺，表达对这一位前最高领袖的哀思。大批伊朗民众在大清真寺主庭院不断地挥舞着伊朗国旗、最高领袖肖像等，面对哈梅内伊的遗像和棺椁祷告哭泣，直至入夜也未停歇。许多人情绪激动地喊着“为复仇以及反美”的相关口号。 更是有民众举起枪口，瞄准特朗普头像的海报，而下方呢用英语写着“必以血偿”。还有民众表示，哈梅内伊的离世让许多人进一步加深了对国家和信仰的忠诚。伊朗当局表示，预计将会有至少1500万人参与一连6天的葬礼，而目前已经将安保级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2: 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一起来看最新的现场画面。今天是在德黑兰哈梅内伊功绩第二天，在穆萨拉大清真寺举行。那今天的气温跟昨天一样，也是35度，应该也是属于德黑兰的高温。 但是接下来的天气呢，会是38度到40度，所以今天还是相对比较凉快。这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两天举行公祭的活动。那现场的民众呢，现在在聆听的是一种沉思式的哀乐，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人来吟唱，目的呢是为了纪念。 经常会听到侯赛因这个名字，他是一个普通的穆斯林名字，但是在什叶派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英雄。如果非要找一个对标的话呢，那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的岳飞可能是可以对标侯赛因的。那现在提到侯赛因，更多的是为了颂扬哈梅内伊。现场有很多喷雾是为了降温。 长时间静坐或者原地不动的话，很容易引起中暑等身体不适，所以伊朗方面这次为了大规模的攻击呢，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安排。那伊朗人说呢，这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攻击活动。其实上一次最大的攻击活动也是伊朗人创造的，是1989年霍哈。 霍梅尼去世之后的攻击活动，当时创造了1000万的人口，当时伊朗的人口呢是5000万，那今天伊朗人说可能会有2000万到3000万，当时全国1/5的人出席了霍梅尼的攻击，那这一次伊朗9000万人口当中差不多有1/4到1/3会出席哈梅内伊的这场葬礼，他们会刷新一个新的记录。 红色的旗帜非常的显眼。那在什叶派的语言里面，这是一种寻求复仇的语言。这几天的攻击特别之处在于，是以伊朗民众家庭为单位参与的，它的含义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哈梅内伊他。 的殉道是跟随他家人一起的，所以就是以伊朗人的家庭来送别哈梅内伊的家庭。可以看到大量的红色的旗帜，它数量目测已经超过了伊朗的旗帜。这两天天气对伊朗人形成挑战，但是他们的悼念没有终点。
1: 好，谢谢小峰的解说。通过画面看到，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中午好。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可以看到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进入到了第二天了。那现在为止，伊朗国内的整体氛围到底怎么样？接下来几天，伊朗的官方。

0: 那么，目前呢，还有哪些相关的安排呢？
1: 好的，目前呢，德黑兰能延伸在葬礼的期间呢，是处于一种非常沉重的悼念气氛当中。那么，因为交通管制啊，所以呢，除了市中心的德黑兰光明大清真寺之外呢，其他地方呢都非常安静，没有车辆通过，因为是有交通管制。市民和参加者呢不得不通过步行或者是通过地铁啊这样公共交通来到现场。那5号、5、4号的人要多很多，现场的民众呢他们都在痛哭，有人呢。 都是手持鲜花和伊玛目哈梅内伊的画像，还有领袖穆吉塔巴的画像在那里参加悼念活动。5号还有特别的就是，今天呢举行祈祷仪式，是为哈梅内和他的家人进行祈祷，在古兰经啊拿着古兰经在那里祈祷，这是他们的一个哀悼的仪式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此外呢就是5号的活动呢从早上。 一直呢到晚上的8点钟，预计将会结束。那么之后呢，就是在6号呢早上呢，一直到傍晚，可能就会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悼念送葬活动。那么在送葬之后呢，就是哈梅内伊的棺椁呢将会被送到圣城库姆，在那里呢供人民众来瞻仰，来这里进行悼念。之后呢将会送到。 伊拉克的宗教圣城卡尔巴拉和纳吉夫，之后9号呢将会送到圣城马什哈德进行安葬。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只是进入葬礼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公共的告别仪式和悼念活动。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呢应该是6号在德黑兰进行的送葬活动，因为人非常非常多啊，所以呢现在呢我看。 伊朗的政府呢做了很多的准备，可以说呢是非常细致的，防止大家中暑，还有给后勤呢，给民众这个发食物、住宿、各方面的安排的还是都是非常有序的。那目前看来呢，就是为了防止踩踏呢，中间呢还有很多人呢拉起了人墙来限制人流，也呼吁大家呢去悼念的时候呢尽量。 少停留，这样呢可以让更多的人进来。那目前，今天呢应该是非常人会越来越多，一直到晚上呢这个时候，可能预计可能还会延长，我们也会在现场跟进报道。
0: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带来的现场报道。那么，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现场，我们看到悲痛与愤怒在交织当中，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和复仇等口号不断的响起。有多名受访者就表示不再相信美国，也反对伊朗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
2: 哈梅内伊之死正进一步影响到伊朗国内情绪和未来美伊关系走向。
1: 随着公众告别仪式的进行，现场的哭泣声、祈祷声和政治口号交织在一起，不少民众手持哈梅内伊的画像，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并要求伊朗为哈梅内伊之死作出回应。对于部分支持者而言，哈梅内伊之死不仅意味着失去一位国家领导人，也意味着伊朗与美国之间又增加了一笔新的血债。
3: 在未来谈判中做出让步。马苏林的后面，我们也倒霉被单。哈喽，费拉巴拉姆纳兰，马西勒拉巴拉姆贝兰，马尔巴拉姆里克，哈米谢卡罗米雄博谢，马尔巴拉姆里克，哈米谢别杜南，莫巴奥姆里克佩达尔科西德基德里，奥姆里克佩达尔莫尔科西德，希奇法克罗贝特姆巴奥什库姆姆谢，伊诺马苏林的莫库博亚贝杜南，莫比多里，莫米法米皮伊贝克特卡吉贝勒，巴姆巴克莫米姆尼姆乌马苏里克贝克特巴奥姆里克哈姆苏伊达什德博谢。
1: 在美伊仍表示将被视为对领袖路线的背离。葬礼现场的这些声音显示出哈梅内伊之死正在进一步的强化部分支持者的反美立场。即使伊朗政府未来继续与美国保持接触，任何谈判或妥协也可能面对更大的国内政治和舆论压力。
4: 哈梅内伊的葬礼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激发伊朗民众对于美国的敌意，在场的民众都在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我们要复仇”。无论未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是否会达成协议，但是现在毫无疑问，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
1: 关系上还没能因此将为他们再添深深的伤疤。方威市里的郑汉森德赫来报道。
0: 伊朗情报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联系的据点，并且逮捕十名行动小组成员，打死两名武装人员，指部分人涉及参与针对伊朗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所有被捕人员已经移交给省司法部门。伊朗情报部声明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执法指挥部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个地区展开联合行动，其中在四号的一次行动当中就拘捕了五人，他们涉嫌参与针对伊朗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另外一次行动当中则是拘捕了五名恐怖组织的重要成员，在搜查过程当中查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爆炸物、无线电通信设备和卫星通信设备。当局称，这些武装人员加入了以伊朗邻国为基地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的使用训练，计划在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而相关组织网络已经被瓦解。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四号会晤了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美以一局势交换了意见。埃尔多安警告以色列不得阻挠美以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前往伊朗参加哈梅内伊葬礼之后，随即前往土耳其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双方讨论了进一步发展贸易和投资关系，以及土方希望深化与巴基斯坦在能源、交通运输、关键矿产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两人在会面后出席了记者会，埃尔多安感谢了巴方为缓和局势所做的积极努力，指土方正在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绝不任由以色列摧毁美伊和平协议，又指出缺少地区国家支持，中东和平进程也无法取得成效。

0: 乌战局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持续交战当中，由三号的晚间至四号的凌晨，双方的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目前双方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仍然是各执一词。
1: 另外一方面，特朗普在四号分别和俄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那普京向特朗普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指总统普京应美方要求与特朗普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电话交谈。普京向特朗普通报俄乌战事的情况，指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普京重申倾向以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表示，特朗普向普京重申，美方将致力促成俄乌尽快停战。特朗普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俄乌达成协议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一同特朗普通话，两人讨论了前线局势。泽连斯基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武器等援助，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宣布，鉴于军方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提议乌军在六号12时至18时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遗体。指乌方应在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决定告知俄方，不过乌方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方控制。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多四个居民点，俄防空部队还摧毁了乌军发射的巡航导弹、火箭炮和无人机等。乌军则表示，在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无人机指挥所，还摧毁了几十架俄方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南极群司令谢尔孟梅德维杰夫四号表示，俄军第6摩步师、第4摩步旅、第150摩步师、第103摩步团联合作战，已经完成了攻占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任务。
1: 本台记者在前线观察，截止到发稿时间，俄军第6摩步师正沿着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推进，而先头分队

0: 已经在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南郊展开了战斗。
1: 今年三月五号，俄军攻占了康城东翼的麦斯科耶。三月十号，俄军分批渗透进入康城的支撑点格鲁伯夫卡。三月二十四号，俄军向康城市南区的火车站进行推进。今年的四月初，俄军的突击部队出现在市区的北郊。五月六号，俄军渗透小组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会师，整合建制，向康城的市议会大厦发起攻击。六月二十七号，俄军官方宣布已控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市96%。当天，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数据是，俄军仅控制了康城约72.3%左右的区域。今年的七月三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俄军的总参指挥所。普京表示，本台记者观察，康城的战斗已基本结束，也不排除少量的乌军残余分散在市区的零星阵地内，但是乌军已大局已去，这主要是归结于俄军对双子城堡垒带排阵布局的战役决心。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乘胜追击，战斗正在尼古拉伊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拓展。这个方向有复杂的火力发电厂的地形，战斗也将会更加惨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外长时隔22年在访瑞典，与瑞典首相会面。
0: 金正恩观摩了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正在北欧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见。
7: 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也希望瑞方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
8: 王毅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克里斯特松首相的问候，表示中瑞交往史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时期，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展现了瑞方的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中瑞关系近年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为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王毅表示，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克里斯特松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瑞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有着悠久历史，瑞方钦佩中国文化和创新精神，赞赏中国取得的显著发展成就。瑞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王毅这次的到访也是中国外长时隔22年之后再次访瑞，释放出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的积极信号。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这一外交互动具有明显的风向标意义。凤凰卫视金亮江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6: 王毅4号还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
8: 王毅在会见中表示，过去几年中瑞关系遭受了波折，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彼此将分歧放到适当位置，着力改善双边互信，聚焦积极议程，拓展务实合作。中方愿同瑞方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深刻变化，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受到严重冲击，世界面临退回丛林法则的风险，中瑞都是多边理念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合作，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王毅还表示，目前有超过10000家瑞典企业开展对华贸易，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多元化应用场景等优势机遇，也希望瑞方为在瑞的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瑞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对话，发挥双边经贸、科技等联委会机制作用， 另外，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9: 瑞典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今年是中瑞建交76周年。中国在去年11月对瑞典持普通护照人员实施了单方面免签政策，为进一步开展人文交流、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6: 根据中国商务部消息，6月30号至7月1号，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技术磋商在英国伦敦举行，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后续工作，争取早日完成联合可研。
7: 今年1月份，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那此前双方已经举行过2次线上的技术磋商，就联合可研有关事项深入交换意见。
6: 另外，中国国防部今天发布，中俄两国海军将会于7月为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的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7: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上抵达华盛顿国家广场，参加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并且发表了演说。由于天气恶劣关系，特朗普延迟发表讲话。他说要感谢到场的每个人，因为他们做得对。就算必须等到凌晨4点，只对着一个观众讲话，他也会在这里，并称大家不会被恶劣天气吓倒。特朗普说绝不会让美国走向衰败。有美国媒体报道，当特朗普还在继续发表讲话时，有些人开始离开活动现场。此前主办单位宣布，因为暴雨关系，呼吁活动出席者转到露天会场附近的室内设施暂避，等待天气好转再回到现场出席庆祝活动。
6: 那此时此刻呢，华盛顿正在举行大型的烟花秀，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马上带您掌握现场。
1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的现场画面，当地时间现在是12点27分，凌晨10分。我们看到满天遍布着烟花，非常的绚丽。那么就在大概1个半小时之前呢，本场烟花便是正式开始，夜空瞬间被85万发烟花彻底的点亮，现在空气中可能弥漫着硝烟的味道，人群的欢呼声刚刚是此起彼伏。我们刚刚见证的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的最高潮，向美国致敬250烟花大秀。那么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呢，本场烟花秀呢是从晚上10点半准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发布点是遍布10个位置啊，包括当地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整个国家广场夜空是被完全的点亮。
7: 好，我们先回到现场。那尽管美国极端高温导致了独立日游行取消，数十万名民众依然涌入了国家广场，等待军旗飞跃和焰花表演。而在节日氛围之外，围绕着庆典的政治色彩的讨论也成为了今年250周年庆典活动的另外一个焦点。
1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信息，华盛顿特区当天气温高达39摄氏度，体感温度更是直逼43至46摄氏度。那同时也可以看到，国家广场周边部署了大量警力和安保人员，而远处的舞台和晚间焰火准备工作仍在继续。
12: 尽管酷热难耐，美国总统特朗普仍于周6晚在现场发表演讲，并将在深夜为烟花秀拉开序幕。有受访者对此表示担忧，他们认为独立日原本应该是属于所有美国人的国家庆典，但特朗普总统的高调参与以及活动中不断出现的个人政治符号，可能让庆祝活动带有更多政治宣传意味。
13: That, I mean, I will say, like, walking around the city, like, I'm not from here, and I think sometimes seeing his face.Up on a building, for example, is a bit much, in my opinion, for a democracy like the United States.
11: 凤凰卫视王琦、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6: 此外，有数百名的极右组织“爱国者阵线”成员在华盛顿特区进行游行。可以看到，有数百人戴着白色的面罩和太阳镜，头戴爱国者阵线标志性的卡其色帽子，高举邦联旗、爱国者阵线旗帜以及倒挂的美国国旗，在国会山一带游行。在华盛顿一个地铁站，能够看到大批的爱国者阵线成员移动，前往搭乘交通工具。部分人在车站外高喊着“生命、自由、胜利”和“夺回美国”等口号。 爱国者阵线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组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从新纳粹组织、美国先锋组织分裂出的。而爱国者阵线在2021年制造了美国境内82%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其他宣扬仇恨事件，遍布全国。
7: 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正在全美各地举行，但与此同时，美国深陷社会分裂，昔日诱人的美国梦对于现在很多民众来说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14: 为庆祝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山上演了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但流光溢彩的烟花下，美国民众的美国梦似乎正在褪色。根据法新社的调查，当今的美国梦主要包括个人自由、财务保障、拥有住房以及成功和阶层向上流动。美国媒体6月发布的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尤其是移民人士。来自法国的孔特是加州旧金山一名人工智能企业家，他表示，移居美国意味着拥有更多机会，但同时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孔特表示，虽然目前尚有工作和薪水，但由于极高的生活成本和不稳定的签证，他无法保证一年后仍是如此。他的美国梦岌岌可危。在洛杉矶好莱坞大道开小吃摊的蒙德拉贡，在直言他的美国梦已荡然无存。
15: Progresar un poco más y me vine porque mis hijas estaban aquí. Pero el sueño americano nunca se ha cumplido. Ya no es. Antes quizás sí, pero ahora ya no. Trabaja y trabaja uno mucho y ahora ya no es igual.
14: 有民众表示对当下的美国感到失望。
16: Too many people that hate on each other, steal from each other. They don't love each other anyway.Anyway at all, and you know, I'm sick of it. I'm sick of the way this country treats people. I'm sick of the way this country treats its foreign neighbors. I'm sick of the ICE. I'm sick of a lot of damn things.
14: 在政治、文化、种族、阶级等各方面都陷入分裂的美国社会中，尽管许多民众对于美国梦看法消极，但也有民众仍然对未来保持韧性和希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朝鲜日前对驱逐舰江建好进行战斗系统性能评估，包括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和舰炮及自动机关炮、电子战手段等主要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到现场观摩。朝中社5号报道，驱逐舰江建好在3号检验目标探测及信息处理能力、综合火力系统之后，进行了舰炮及自动机关炮的性能评估试射。驱逐舰并发射了战略巡航导弹，以审核和验证舰载武器系统的战斗适用性。金正恩表示，江建号搭载的反舰、反潜、防空武器系统和战略攻击武器系统的战斗威力和可信度正在经过验证。朝鲜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争遏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他要求完成江建号驱逐舰的试验程序之后，2个月之内移交海军服役。
7: 下一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加强为了超强台风逼近台湾，北部多地或迎明显的降雨。一会儿见。
17: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8: 佛像的表情呢是最重要的，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的感觉。
17: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19: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嘅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系好开心咯。
17: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
10: 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持续跨越挑战且稳步发展，每一阶段都为香港打开新的空间，必须将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和优势转化为新发展阶段中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更长远的持续贡献。
20: 陈茂波发表网志，回顾上周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大会，他感慨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推进的贡献者。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新发展阶段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未来可以在多个方面继续推进。第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他表示，香港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目前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中超过70%通过香港进行。在港的银行同业结算每月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超过41万亿元，相当于每个工作日结算规模达2万亿元人民币。未来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其次，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香港有国际化科研环境与人才、普通法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熟的资本市场，也正在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他认为，若能把香港的基础研究、人才、资金、国际创新资源和市场网络与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全国的产业能力和应用场景更高效协作，香港渴望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更积极力量。第三，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陈茂波表示，目前全球仍面对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许多地区仍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香港在资金融通、风险管理、法律和解决争议等方面有多年经验。通过一带一路、多边发展银行和不同的国际合作平台，香港可以把这些专业能力用于实际项目，协助更多企业和地区寻找可持续、可执行的合作方案。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6: 解放军两艘军舰南宁舰和衡阳舰今天继续在香港昂船洲军营开放给公众参观，不少市民把握最后一天的机会登上军舰，零距离接触军备，感受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
21: 因为对于解放军的装备非常之感兴趣，而下面的04A 可以称为国产的新青年，一个非常新型的护卫舰，也都是参与过那个在亚丁湾那边的那个海盗的剿灭的，他曾经解救过一艘是被海盗劫持的货轮的。
22: 今次隻艦一個字都大啊，因為之前佢主講嗰啲就會細少少，佢相對一個國家嚟講，佢一個武器、一個軍艦嗰啲去強大，成個軍力強大，咁對國家對我哋香港都係好嘅，係啊，即係國家好啊，香港先會好啊嘛。
6: 昂船洲军营外一早就大排长龙，有市民感慨国家军事发展一日千里，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旗到香港，给市民感受到祖国的军事力量。自香港回归以来，人民海军以编队或单艘舰艇的形式已先后10次来到香港，而昂船洲军港已经成为了海军展示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流动窗口，创造了人民海军开放历史上的多个首次。香港市民也见证了中国海军装备迭代升级，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海护卫的跨越式发展历程。
7: 神舟23号乘组已经在轨平稳运行超过一个月，上周三位航天员和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以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的二氧化碳与甲烷碘原协同探测仪，它能从距地约400公里的太空轨道对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高精度成像，精准定位排放位置并量化排放强度， 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太空观测数据。与此同时，微重力物理领域多项实验也有序推进。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台湾气象部门预计八号起台湾周围会出现大浪。
7: 而受到台风影响，台湾北部多地未来数天或将会迎来明显降雨，也提醒民众要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加强为超强台风，并逐步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台湾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在西移接近台湾期间，由于海温、大气环境相当适合发展，强度将增强，北转后则可能有所减弱，但仍不容小觑。气象部门指出，台风北转的角度与副热带高压强弱、台风本身影响高压分布的程度有关，路径可能偏东或偏西，后续对台湾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预计八日前巴威对当地天气影响有限，而未来路径存在变数，不排除有机会发布台风警报。气象部门提醒，巴威对台湾的影响恐怕难以避免，十日至十一日两天台湾北部山区及宜兰一带的降雨可能较为明显，民众应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强震已经记录到了900多次余震，超过1.6万人无家可归。
7: 美加墨世界杯，摩洛哥和法国晋级八强。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 温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华。

0: 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
1: 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四号发文称，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委内瑞拉2954人死亡，另外有1.6万多人受伤。
1: 在委内瑞拉强震中遭受重创的中北部沿海地区，大量居民因住宅倒塌被埋。四号，救援队从废墟中挖出遇难者遗体。由于重型机械严重短缺，人们不得不利用现有工具清理瓦砾，遗体搜寻进度十分缓慢。与此同时，一名来自拉瓜伊拉的12岁女孩布兰科被困废墟下30个小时后被救援队救出。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超过1.6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四号在首都加拉加斯向多国救援代表团颁发勋章，并对参与行动的搜救犬予以嘉奖。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对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跨越国界驰援委内瑞拉表示衷心感谢。在拉瓜伊拉，一家由美国非政府组织设立的临时医院已收治约400名伤者，预计到四号晚将进行近30台手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流亡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寻求回国参与救灾，但是遭到临时政府的反对。马查多就主张立即结束临时政府的政治过渡，履行2024年选举所赋予他的执政合法性。
3: 委内瑞拉政府安全智囊内维斯教授认为，在目前这种灾难下，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的人，将懂得拒绝那些未能采取人道主义立场的人。
4: Pero hay un sector, ese sector de la oposición extremista venezolana, han, digamos, de manera, disculpen la palabra, de manera asquerosa, han asumido una postura de descrédito que va más allá de cualquier tipo de controversia política en un momento como el actual.
3: 对于反对派指责临时政府无法应对灾难的问题，内维斯表示，与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国家相比，委内瑞拉缺乏地震文化。历史上两次强震分别是1812年的加拉加斯地震和1967年的6.5级地震。这一次同时发生两次震级分别为7.2和7.5级的超级地震，史无前例。政府应对灾情已非常及时，现在最重要的是掩埋尸体、处理受灾群众的安置问题。
4: Evidentemente.Impactos en materia política de gobierno, por supuesto que vamos a tener. No podemos magnificarla porque estamos en pleno proceso, a escasas horas, para decirlo de alguna manera, del evento, donde, bueno, evidentemente estamos en un proceso, en primer lugar, de rescate de los que todavía pudieran quedar vivos, lo cual hemos realizado.
3: 废墟上的委内瑞拉，一个没有防震文化的国家，罗德里格斯政府要在几周内学会应对上万具遗体和上百万灾民的安置，是一个巨大挑战。救灾做得好不好，不只是人命问题，也是政权问题。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于1月5号宣誓就任代总统，过渡任期由最初的90天延长至6个月。期满在即，首都加拉加斯的民众对当局却意见不一。
5: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上任期满6个月在即，在国家经历强烈地震重创之际，罗德里格斯的政治领导能力以及全国代表大会会否表决延长他的代理总统任期，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相关议程或提出延任法案，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宣布将就此进行表决。现阶段，政府工作重点仍集中于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有加拉加斯的市民对当局的作为表示强烈不满。
6: Este gobierno no sirve para nada y ya debería haberse ido de aquí de Venezuela. De él sí no sirve, el gobierno de él sí no sirve. Aquí no sirve el gobierno. No ha hecho nada por lo que está pasando.
7: Sediento de él, no solamente con palabras, sino con hechos.
5: 从当前政治现实来看，地震灾情可能强化委内瑞拉当局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延长过渡体制的理由。但从法理上说，过渡安排若缺乏明确期限及合法授权。

0: 反而会加深外界对其正当性的质疑。有民众认为，委内瑞拉需要的是民主选举。
1: Respecto a la situación política actual, yo considero que sí, debería haber ese cambio. Sabemos muy bien que acá no se han respetado mucho las leyes durante los últimos 10, 15 años, pero tengo la esperanza de que a través de acuerdo, a través de una negociación, se pueda hacer. Y ya una vez debe llamar a elecciones, como debería hacer cualquier país democrático.
0: 也有民众对现状表示满意。
2: Yo creo que tiene que seguir, porque estamos tranquilos.Estamos tranquilos, o sea, no hay necesidad de una elección ahora, no estamos preparados para eso, porque sencillamente no tenemos una oposición seria, pues tenemos que seguir. Yo pienso que como estamos, estamos bien.
0: 值得注意的是，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正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这层关系可能在议会表决、政治协调和延任程序上为他提供一定支撑，但也可能让外界质疑权力过度集中，监督机制是否足够独立。
3: 委内瑞拉624地震不只是一场自然灾害，也正成为委内瑞拉政治走向的放大器。目前正值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首个六个月临时任期的期满之际，委内瑞拉民众和外界关注的焦点已不只是接下来由谁来执政，而是这个临时安排能否依法延续，亦或必须在当前纷乱嘈杂的环境下重新启动权力交接程序。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4: 从2000年重金回购圆明园兽首时的无奈，到2015年首次实现主动追索流失文物，再到如今文物数字身份带来的科技赋能，中国追索海外文物的范式正经历着深刻转变。来看《文物回家》系列报道。
5: 暑期的圆明园游人如织，人们驻足在海晏堂的断壁残垣前，试图通过这些斑驳的石构件拼凑出当年十二兽首水利中运转时的恢宏景象。160多年前，当整套水系全开，声若洪钟，被誉为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杰作。然而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场劫掠彻底击碎了这座精巧的水景园林，作为水利中构建的十二兽首铜像从此四散漂泊。历史的转折出现在2000年，那一年流失海外的圆明园牛首、猴首、虎首突然现身香港拍卖行。在那个主权追索法理依据尚不充分的特殊时期，中国企业选择以商业手段救回国宝。
6: 我们国家当时是在受屈辱的情况下，这些东西流散出去的，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索回是正当的，我们买回去了。你是商业行为，我们就商业行为来吧。我们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我们情感，买的是我们中国的强大，买的是我们自尊心。
5: 2000年兽首的回归被视为中国海外文物追索的转折点，它证明了在国际法还难以穿透历史掠夺这堵墙时，民间和企业的灵活性是抢救国宝无奈但有效的选择。近年来，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脚步从未停止。2013年，法国皮诺家族无偿捐赠流失海外的鼠首、兔首。2015年，32件甘肃大堡子山金饰片回归，则标志着中国政府首次通过正式的外交与法理手段，从海外博物馆中要回了文物。
7: 大堡子山这个流失文物的那个追索返还，它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就是主动作为，形成了这么一个就是非法流失的完整证据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第一次主动向法国和日本的相关博物馆提起了这个追索，全链条的主动作为，这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次，而且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啊，这是它的那个意义所在。
5: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促成150000件文物回家，但在全球218家博物馆中，仍有164万件中国文物漂泊海外。
3: 法国的文物归还法的确给国宝回家的路推开了一道缝。但大门打开，路却并不好走。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无法拿出一份完整的海外流失文物清单。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维尔热所言，法律只是工具，不是终点。更重要的是直面过去，目光坚定，不加掩饰地审视这段历史。凤凰卫视浙江新闻刘佳浩北京报道。
8: 体育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事当地时间4号开打，摩洛哥队是以3-0轻取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队，率先晋级8强，将会面对以1球淘汰巴拉圭的法国。
9: 摩洛哥队与加拿大队的对决中，两队求胜心切，上半场进球没有出现，球员争吵场面却是频频上演。 裁判全场共发。

0: 发出八张黄牌，但是上半场便发了六张，摩洛哥占四张。摩洛哥在换边后不久率先打破僵局，五十分钟乌纳西接应队友开出的任意球直接推射破门，为摩洛哥取得领先优势，比分来到1-0。第82分钟摩洛哥反击得手，乌纳西再进一球。加拿大在剩余时间大举反扑，但未能收复失地之下，更被摩洛哥的拉希米在伤停补时再进一球，最终摩洛哥以3-0淘汰加拿大，率先晋级八强。第一场16强赛事，法国对巴拉圭同样火药味十足。35分钟法国球星姆巴佩带球突破被拉倒，随后双方发生争吵推搡，不过主裁判并没有出示红黄牌。法国面对巴拉圭的凶悍防守，上半场双方均未能制造进球，下半场法国获得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70分钟打破场上僵局。这是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的第七球，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也已来到19球，仅次于梅西的20球。落后的巴拉圭之后大举进攻，但最终未能改写比分，法国一球小胜巴拉圭进入八强，将对阵摩洛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
0: 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看到这款觉得可能不太好，但是 AI 选中我们就试了一下，但是发现它是能卖爆。
2: 每个客户的赠送纸包写给他们，让他们带到他的国家去销售。
3: 国富是一个人多力少的地方，他连耕田的地都没有，他就想办法要生活。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4: 4、5、6、7，
0: 最严师傅。
5: 不准哭！
6: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6: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6: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特朗普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普京称俄军正在全线进攻。伊朗民众日夜不停悼念哈梅内伊，现场反美情绪高涨。专家指胡塞武装拦截沙特战机会让中东局势升级。各位中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大牙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俄乌局势，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在持续的交战，由三号晚上到四号的凌晨，双方的军队是针对对方的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俄军在四号就向乌方提出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暂时停战，以便将乌克兰士兵的遗体移交给乌方。目前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仍然是各执一词。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四号分别是与俄总统普京以及乌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普京向特朗普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指总统普京应美方要求与特朗普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电话交谈。普京向特朗普通报俄乌战事的情况，指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普京重申倾向以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表示，特朗普向普京重申美方将致力促成俄乌尽快停战。特朗普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俄乌达成协议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一同特朗普通话，两人讨论了前线局势。泽连斯基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武器等援助，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鉴于军方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提议乌军在6号12时至18时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遗体，指乌方应在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决定告知俄方。不过乌方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方控制。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多4个居民点，俄防空部队还摧毁了乌军发射的巡航导弹、火箭炮和无人机等。乌军则表示，在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无人机指挥所，还摧毁了几十架俄方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南极群司令谢尔孟·梅德韦杰夫在4号表示，俄军第6摩步师、第4摩步旅、第150摩步师和第103摩步团联合作战，已经完成了攻占康斯坦尼诺夫卡的战斗任务。本台记者在前线观察，截止到发稿时间，俄军第6摩步师正在沿着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来推进，先头分队已经在阿列克歇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南部的郊区来展开战斗。
2: 康斯坦丁诺夫卡坐落在克利沃伊托列茨河畔，距顿涅茨克市55公里，拥有发达的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冶金、玻璃、化工和建筑的工业，同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截至2025年10月，官方统计市区内约有2850名的居民，此前登记人口为4万人。2025年10月，俄军发起康城的战役，同年11月21号，俄军宣布攻占了位于康城以南的伊万诺波列村。在这个方向作战的俄军分为两个战术群，即杰尔任斯克和巴赫穆特集群。杰尔任斯克战术群主要由俄军第8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的部队组成，从托列茨克方向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东南郊区推进。而巴赫穆特重装集群主要由俄军第3集团军的部队组成，从巴赫穆特向康斯坦丁诺夫卡西郊推进。去年12月18号，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当时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50%的区域，但是美国战争研究所当时的数据为，俄军仅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约5%的区域。今年3月5号，俄军攻占了康城东翼的麦斯科耶。3月10号，俄军分批渗透进入康城的支撑点格鲁伯夫卡。3月24号，俄军向康城市南区的火车站进行推进。今年的4月初，俄军的突击部队出现在市区的北郊。5月6号，俄军渗透小组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会师，整合建制，向康城的市议会大厦发起攻击。6月27号，俄军官方宣布已控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市96%。当天，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数据是，俄军仅控制了康城约72.3%左右的区域。 今年的7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俄军的总参指挥所。普京表示，
3: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к Краматорску и Славянску, другим укрепрайонам на Донбассе, являетс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ключом к освобождению вс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2: 本台记者观察，康城的战斗已基本结束，也不排除少量的乌军残余分散在市区的零星阵地内，但是乌军已大局已去，这主要是归结于俄军对双子城堡垒带排阵布局的战役决心。俄军坚定不移地加快了对双子城东北翼红利曼的进攻节奏。今年五月，担负主攻的俄军第七近卫摩托化步兵师从康城的侧翼发起攻击，他一方面牵制了北翼红利曼乌军的兵力，又顺势快速地以渗透兵力突入康城的市中心，待俄军数百个渗透小组整合归建时，乌军已经亡羊补牢的态势。许多的分析

0: 人士指出，俄军的渗透战术已经炉火纯青。继阿夫迪耶夫卡红军城乌军的失守之后，再一次地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得手。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着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截止发稿时间，俄军乘胜追击，战斗正在尼古拉耶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拓展。这个方向有复杂的火力发电厂的地形，战斗也将会更加惨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伊朗在4号开放哈梅内伊的遗体公众告别悼念之后，直到当天的夜间，仍然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大清真寺，表达对于这一位前最高领袖的哀思。大批的伊朗民众在大清真寺主庭院不断地挥舞着伊朗国旗、最高领袖的肖像等等，面对哈梅内伊的遗像和棺椁祷告哭泣，直至入夜也未停歇。许多人情绪激动地喊着为复仇及反美相关的口号。有民众表示，哈梅内伊的离世让许多人进一步地加深了对于国家和信仰的忠诚。伊朗当局表示，预计将会有至少1500万人参与一连6天的葬礼，目前已经将安保级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哈梅内伊葬礼的现场，伊朗民众的悲痛和愤怒交织，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和复仇等口号不断地响起。多名受访者都表示不再相信美国，也反对伊朗继续与美国谈判。哈梅内伊之死正在进一步地影响伊朗国内的情绪以及未来的美伊关系走向。
2: 葬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人们来到这里不仅是送别他们的领袖，也是在告别他们人生中的一段历史。在这里除了悲痛和口号之外，如何战争能够真正结束，普通人能够回到自己真正的生活，伊朗未来会走向何方，这些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3: 随着公众告别仪式的进行，现场的哭泣声、祈祷声和政治口号交织在一起，不少民众手持哈梅内伊的画像，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并要求伊朗为哈梅内伊之死做出回应。
4: انتقام، انتقام آقا باید گرفته بشه. مذاکره فایده ای نداره. با آمریکا هیچ فایده ای نداره. آمریکا هیلگره. فقط دنبال اینه که بتونه یه جوری ایران رو زمین بزنه.
3: 对于部分支持者而言，哈梅内伊之死不仅意味着失去一位国家领导人，也意味着伊朗与美国之间又增加了一笔新的血债。一些受访者要求政府官员继续坚持哈梅内伊原有的对美路线，不得在未来谈判中做出让步。
5: خلاف رهبرم نرن مسیر رهبرم رو برن مرگ بر آمریکا همیشه کلامشون باشه مرگ بر آمریکا همیشه بدونن ما با آمریکا پدر کشتگی داریم آمریکا پدر ما رو کشته هیچ وقت رابطمون باهاش خوب نمیشه اینو مسئولین ما خوب باید بدونن ما بیداریم ما میفهمیم کی بخواد کج بره و اون وقت ما میمونیم و اون مسئولی که بخواد با آمریکا هم سویی داشته باشه
3: 在美伊人表示将继续接触谈判的背景下，葬礼现场不断出现的强硬表态，也反映出伊朗国内部分支持者对于恢复谈判的抵触情绪。有民众表示，对美妥协将被视为对领袖路线的背离。
6: نخیر مذاکره با آمریکا امکان نداره. اونا بعد عادیاشون چندین چند بار ثابت کردن. آمریکا مورد اعتماد نیست. ما با یزید زمان بیعت نمی کنیم.
3: 葬礼现场的这些声音显示出哈梅内伊之死正在进一步的强化部分支持者的反美立场。即使伊朗政府未来继续与美国保持接触，任何谈判或妥协也可能面对更大的国内政治和舆论压力。
2: 哈梅内伊的葬礼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激发伊朗民众对于美国的敌意，在场的民众都在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我们要复仇。无论未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是否会达成协议，但是现在毫无疑问，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上，哈梅内伊死将为他们再添深深的伤疤。凤凰卫视李维正、韩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表示拦截了一架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战机，称这架战机试图阻止伊朗的民用飞机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就警告将会对沙特领土发动毁灭性的报复打击。有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或让中东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7: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称，沙特战机试图阻止降落的伊朗民用客机上载有200多名受伤患病或滞留伊朗的也门人。他警告，如果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袭击沙特机场以及其他海陆重要目标。有分析表示，中东紧张局势或再度升级。
8: هذا الموقف السعودي محاولة عرقلة الطيران الإيراني هذا دليل على أن هناك مرحلة قادمة ربما تتسم بتصعيد عسكري غير مسبوق.
7: 这架降落萨那的伊朗客机是多年来首趟未经各方协调的直飞航班。胡塞武装称将维持与德黑兰之间的直飞航线，并称此举意在打破对萨那的封锁。有分析指出，这起事件让自2022年起维持的非正式停火协议面临严峻考验，局势再度滑向战事一触即发的边缘。
9: الذي يحدث الآن هي إعادة تسخين هذه الأحداث كون اليمن لا يمكن أن يقبل بوجود حصار كبير عليه. فاليوم هناك من ضمن التفاهمات أن يكون مدار صنعاء لا زال يعمل وتنقل إليها الرحلات.وبالتالي هناك رحلات تأتي من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إيران. هم يعتقدوا في صنعاء أن مطار صنعاء وفق هذه التفاهمات لا زال مفتوح. وبالتالي أي اعتراض لأي طيران يأتي إلى مطار صنعاء هو خروج عن هذه التفاهمات.
7: 观察人士警告称，这起事件威胁地区稳定，而由于核心政治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种摩擦可能会彻底瓦解多年来建立的脆弱外交共识。如果局势升级为公开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危及海湾地区安全和红海关键航道。
10: The freeze on regional warfare is rapidly thawing as both sides return to aggressive rules of engagement. The Middle East faces a dangerous crossroad where one miscalculation could reignite a devastating cross-border conflict.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港府表示将会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造就新增长曲线。澳大利亚工业因为电贵和电少难以发展。
11: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1: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整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持续跨越挑战且稳步发展，每一个阶段都为香港打开了新的空间，必须将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和优势转化成为新发展阶段当中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长远的持续贡献。
17: 陈茂波发表网志，回顾上周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大会，他感慨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推进的贡献者。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新发展阶段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未来可以在多个方面继续推进。第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他表示，香港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目前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中超过70%通过香港进行，在港的银行同业结算每月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超过41万亿元，相当于每个工作日结算规模达2万亿元人民币。未来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其次，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香港有国际化科研环境与人才、普通法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熟的资本市场，也正在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他认为，若能把香港的基础研究、人才、资金、国际创新资源和市场网络与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全国的产业能力和应用场景更高效协作，香港渴望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更积极力量。第三，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陈茂波表示，目前全球仍面对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许多地区仍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香港在资金融通、风险管理、法律和解决争议等方面有多年经验，通过一带一路、多边发展银行和不同的国际合作平台，香港可以把这些专业能力用于实际项目，协助更多企业和地区寻找可持续可执行的合作方案。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内地的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此外，内地多地在近日是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
18: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5日20时，广西、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近日，内地北方高温范围广泛，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5日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新疆、甘肃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而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伴随较大湿度，闷热感全天候再现。在新疆，多地近日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地表温度大幅飙升，火焰山地表温度一度高达84摄氏度。气象部门介绍，吐鲁番为封闭盆地地貌，裸圆地表与长日照等因素叠加，让热量不易散出。而受持续高温影响，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局地融雪性洪水，造成戈壁滩部分路段损毁，影响通行。相关部门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理路面淤泥积水，抢修加固受损路面路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电器行业工会全国书记赖特在日前指出，澳大利�亚工业电价是美国竞争对手的3倍，私人能源市场合同已经无法满足工业的需求，呼吁联邦政府要建立名为主权电力的公有可再生能源平台。
19: 澳大利亚电器行业工会人士及智库学者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呼吁建立公有可再生能源平台，为澳大利亚工业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能源保障。麦凯尔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彭宁顿指出，澳大利亚新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在私人市场的驱动下规模过小、期限短、价格高，难以支撑重工业和制造业的长远发展。
20: Australian industry is paying 3 times more for energy than their US competitors.This was a fact that led BlueScope Steel CEO Mark Vassella to say here 6 months ago correctly that foreign energy companies are undermining Australian industry. Beyond high prices, because it's more than that, industry isn't getting the generation it needs at all. Power supply contracts with legacy generators are reaching expiry, and industry is discovering tha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on offer.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workers,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nd all the supply chains are affected.
19: 面对私人市场失灵的现状，电器行业工会全国秘书长赖特提出了主权电力方案，强调政府必须主动作为，并填补市场的空白。
0: Government can step up. It can break the industry bailout cycle, and it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success. And this is not instead of the private sector. This is as well. And this is how. Because government can create a new government entity with a simple job.Build, run, and own renewable generation to power Australian industry at cost. We have called this plan sovereign power.
21: 有专业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工业政策改革的步履十分的缓慢。就全球工业复杂性衡量能力的复杂程度而言，澳大利亚在全球130多个国家中位列第74至93的位置区间，非常靠后。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淘汰赛在当地时间的4号于美国休斯敦举行。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0-3不敌摩洛哥，虽然无缘晋级8强，但是已经创下了历来最佳世界杯的成绩。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盛赞球队表现。
22: 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整场火药味十足，裁判共罚出8张黄牌，最终加拿大队以0-3不敌对手，止步16强。
23: I'm proud about my nation, how they made it this far into this World Cup. We're always cheering for them, no matter what, how far they made it.
24: They played really good, but Canada also did a good effort. So both actually did a great effort, and thanks for Morocco.
25: We have a few giants like Argentina, France.
22: 加拿大作为主办国之一，本届世界杯已经缔造了多项加拿大男足纪录，包括在小组赛积分取得0的突破，并首次晋级淘汰赛。
26: Canada made it this far. It's a huge deal for Canadians. This is a hockey country. We're turning into a soccer football nation. Let's go. Okay, we're here. We got the heart. We got the spirit. We're gonna bring it back in 4 years. Watch out, Morocco. Watch out.
27: Canada played a really good game. Great first half. Unfortunately, they couldn't utilize their chances in the first half. Second half, we kind of pulled back a bit. Morocco were able to utilize their chances, but.I'm just proud of Canada for making it this far, but I support Brazil, so hopefully Brazil wins the World Cup.
22: 随着世界杯进入到16强赛事，目前在多伦多举办的赛事呢已经全部结束了，而在加拿大另一个主办城市温哥华，剩下的赛事呢也仅有在7日即将要举行的瑞士对战哥伦比亚的16强淘汰赛。而由于在世界杯期间，温哥华推出的行人步行专区呢大受欢迎，更是带动了周边的餐饮销售呢。是上升了超过40%，因此呢，温哥华市议会也决定了会把相关的措施呢，一直延续到9月初劳工节的长周末。
28: Let's go Canada！
22: 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感谢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9: 战争按下暂停键，经济冲击持续发酵。
30: Just rebalancing and resetting the system is going to take months, but we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like a protracted process, not an immediate process.
29: 企业如何应对冲突变局？新机遇又在哪里？
31: Localization is very important.
32: I do see positively so far on the battery electrification and storage industry.
33: We believe that cancer is a global problem. It transcends borders, it transcends geopolitical tensions.
34: Because like, we are going to be the eyes and they are the brain.
11: 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空调厂商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符合欧洲标准的空调，那物业说：“哎，你不能挂外立面上。”我没有挂外立面上，我只是放在我的窗边，跟他们家花盆一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这个限量版护照的时候，他配的文字是：“欢迎，但要守规矩。”哎，咱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是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建造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座历经144年建设的教堂，随着耶稣基督塔的落成，迎来了新的阶段。6月10号，恰逢高迪逝世100周年纪念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亲临巴塞罗那，为耶稣基督塔主持祝圣弥撒。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莱蒂奇亚、首相桑切斯共同出席。一座教堂，18座高塔，分别象征着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12门徒与4位福音书作者。当172.5米高的耶稣基督主塔完工之后，圣家族大教堂正式成为目前全球最高的教堂。在世界建筑史上，工期长达数百年并不罕见。战争、瘟疫、资金短缺、审美更迭，都可能导致大型工程长期停滞而一度烂尾。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接力，这些建筑有一部分最终得以完工，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建设。今天我们将走进这些跨越百年的建筑项目，去探寻他们为何一度烂尾，又为何能够跨越数百年一步步走向完工。
0: 2026年6月10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在圣家族大教堂为耶稣基督塔主持祝圣弥撒。

教堂内聚集了数千名贵宾。约90分钟的弥撒，有600人合唱团献唱。

0: 仪式结束后，烟火与灯光秀点亮圣家族大教堂外墙，变幻的色彩映照着这座尚未完工的教堂。官方还出动无人机，在夜空中画出高迪肖像以及他的名言：“先有爱，后有技术。”然而，耶稣基督塔的封顶远非圣家族大教堂故事的终点。尽管外部主体结构已于2026年2月20日完成，但内部装饰和南侧荣耀立面的工程仍在继续。整座教堂预计最早在2030年代初才能真正收尾，正应和了视上帝为客户的高迪所留下的那句经典俏皮话：“我的客户不急于看到完工。”步入大教堂内部，你会发现那些高耸的立柱仿照树木的自然形态，在顶部弯曲分叉，支撑起璀璨的穹顶。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倾泻而下，斑驳陆离，这正是高迪所追求的上帝的森林。教堂立面更是细节满满，画家丢勒的幻方，象征人类孤独和死亡之路的迷宫。然而，这座教堂差点就随着一场大火，永远消失在历史中。最直接的打击发生在1926年，高迪因电车撞击不幸逝世，此时工程仅完成不到四分之一。随后，在西班牙内战中，无政府主义者纵火焚烧地下室，高迪留下的原始图纸与石膏模型几乎尽毁，后人只能在残片与文献中艰难复原推理。而作为一座不靠政府拨款的赎罪教堂，早期资金极度短缺，数度因募捐枯竭而停工，工程便在漫长的黑暗中断断续续。随着建筑技术智能化的更迭，让原本耗时数月的石材雕琢缩短到几天之内。与此同时，建设资金也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来源，全球游客的门票与捐赠。2025年，圣家族大教堂迎来约487万游客，收入约1.34亿欧元，其中过半直接投入工程建设。技术提速，资金到位，正是这双重接力，终于在2026年2月20日让白色十字架被稳稳安放在耶稣基督塔顶，实现了外部主体结构的封顶。巴塞罗那是一座将2000年历史与疯狂想象力融为一体的城市，而高迪至于巴塞罗那，从来不是一名建筑师为一座城市留下作品那么简单。更准确地说，他们彼此塑造，彼此成就。整个巴塞罗那共有9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高迪一人就贡献了其中7座。
1: 在大教堂主体结构推进的同时，一些相关的社会争议也是受到了当地关注。目前主要集中在尚未动工的南侧荣耀立面。按照原规划，完成主入口以及大型阶梯广场，需要拆除临近2个街区的多栋建筑。居民协会就指出，圣家族大教堂基金会并没有周边土地的产权，许多业主在购房时也并未被告知拆迁的风险，所以这一规划在当前的住房供应背景之下，引发了当地社区的质疑。此外，关于设计方案的争议也一直存在。1936年，大火毁坏了高迪的大量原始图纸，而现有的延续方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高迪的设计意图？学界

0: 与公众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批评者认为，荣耀立面的阶梯与广场规划是加入了迎合每年近500万游客的商业考量。由于教堂的社会影响力，祝圣仪式当天，部分参与演出的合唱团成员因为违规夹带政治标识，被安保人员要求离场。这座建设了144年的教堂，仍在不断地适应着现代城市的管理与发展，与这座城市共同经历漫长的磨合。
1: 如果说圣家族大教堂是一座跨越百年的世纪建筑，那放眼西方建筑史，类似这种人类接力建筑早在中世纪就已上演。意大利米兰大教堂1386年开工，直至1965年细节才真正完工，跨越近600年。屋顶上那片尖塔森林与雕像，仿佛与圣家族大教堂的有机生长异曲同工。这座精雕细琢献给圣母的大教堂之所以一度烂尾，根源在于雄心与现实的持续拉锯。首先，工程体量之巨世所罕见，整座教堂长158米，宽93米，总面积达到11700平方米。米兰当时没有建造如此规模大理石建筑的经验，甚至专门建立了一所大教堂神圣雕刻学校来培养匠人。更为棘手的是，建筑风格在数百年间经历了反复摇摆。教堂最初设计为哥特式，但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建筑师相继介入，融合了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与新古典等多种风格。更关键的是，频繁的政权更迭和瘟疫导致资金链极度不稳定，主立面曾光秃秃地裸露了几百年无人问津，当地甚至流传着永远盖不完的谚语。直到1805年，急于在这里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的拿破仑下令加速正门外立面的建设，但那只是面子的完成，繁复的内部穹顶尖塔和装饰仍在慢工细活地推进，最终在1965年最后一座铜门安装完毕，这场跨越近6个世纪的建造历程才宣告结束。米兰大教堂本身就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它拥有135座哥特式尖塔和超过3400尊大理石雕像，是世界上雕像最多的哥特式教堂。中央塔顶的镀金圣母雕像身裹3900多片金叶，重达700多公斤。自1774年起便俯瞰着米兰。米兰至今仍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任何建筑不得高于这座圣母像。而最神秘的传说藏在穹顶之上，一枚钉死耶稣的圣钉被保存在祭坛上方45米处，每年大主教会取钉朝拜。为了方便，达芬奇专门发明了一台升降机辅助仪式。如果说米兰大教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接力中完成的杰作，那么科隆大教堂就是极致的烂尾奇迹。它同样跨越6个多世纪，却在中间经历了长达近400年的彻底停摆。1248年，野心勃勃的科隆大主教霍赫斯塔登为了供奉东方三圣王遗骨，试图建造一座空前绝后的哥特殿堂。然而这项宏愿在开工200多年后陷入了漫长的死局，原因很直接，审美变了。曾经备受推崇的哥特风格在2个世纪后被重新审视，甚至被轻蔑地称为野蛮人的风格。没有人再愿意为一座过时又耗巨资的庞然大物买单，工程一停就是近400年，这座曾承载无限野心的圣殿甚至一度沦为仓库和马厩。时尚是个轮回，只要存在够久，随着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复兴和德意志民族统一浪潮的兴起，科隆大教堂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人们从档案馆中发现了科隆大教堂中世纪的原始羊皮图纸， 重建这座搁置数百年的教堂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塑造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象征。1842年，市民协会筹集了大量资金，工程重建。

0: 庞然大物提供了额外的稳固支撑。二战期间，科隆遭受262次轰炸，大教堂身中14枚炸弹，主体结构却奇迹般完好。那副钢铁穹顶或许正是它扛过战火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在600多年的岁月里，科隆大教堂早已深深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钟楼里那尊重达24吨的圣彼得钟是世界上最大的摆动钟之一，只有在重大宗教节日才会敲响。157米的塔楼至今仍然是俯瞰莱茵河与科隆全景的绝佳地点。由于酸雨侵蚀砂岩，科隆大教堂的修复工作从未停止。科隆人因此留下了一句谚语：当大教堂完工时，世界末日就到了。从存放圣物的野心，到沦为马厩的屈辱，再到民族复兴的象征，科隆大教堂的632年不仅是一座建筑的建造史，也是一座城市在石头上刻下的信仰、创伤与重生。
0: 而在英国，同样伫立着一座几乎无人不晓的建筑，它见证了无数重大庆典与国葬，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竟然也曾烂尾了整整5个世纪。筑梦天下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实木神下，寄托心灵。
2: 佛像的表情呢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1: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3: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1: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之一。自1066年以来，这座教堂见证了几乎每一位英国君主的登基时刻。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再次举行，全球数亿人通过电视注视着他从这里走出，戴上帝国王冠。2011年，威廉王子与凯特的王室婚礼同样在这里举行。威斯敏斯特教堂再次成为了世界的焦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座与英国王权深度交织的圣殿是一处跨越五个世纪的烂尾奇迹。1245年，亨利三世下令拆除旧有的老教堂，决心建造一座足以比肩法国哥特式巅峰亚眠大教堂的加冕圣殿，为英格兰神圣王权打造一座终极舞台。
1: 然而，亨利三世的雄心很快被碾碎。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王室财政被军费拖入泥潭。紧接着，14世纪中叶，黑死病横扫欧洲，英格兰人口锐减近半，劳动力与资金双双枯竭。工程在断断续续中推进，但核心的西侧双塔

0: 始终未能建成。教堂就这样以一种残缺的姿态伫立在泰晤士河畔，一等就是500多年。直到18世纪，这场跨越5个世纪的接力才迎来终章。1745年，建筑师严格遵循中世纪哥特式的原始设计，完成了西侧双塔的建造。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早期哥特式建筑的集大成者。抬头望去，中殿拱顶高达31米，是英国最高的哥特式中殿。一道道石类如交叉的骨架向高处汇聚，在顶点垂下精雕的拱顶石，仿佛被无形之力从天花板上牵引而出。骨架之间填充着轻薄的石板，将重量沿立柱逐级传向地面，让这庞大的石造空间反而呈现出一种向上生长的轻盈感。在教堂高坛前，这幅由大理石、玻璃和金属镶嵌而成的精美马赛克石雕，是亨利3世于13世纪委托匠人制作的，是除意大利外现存最完好的中世纪马赛克石雕作品。加冕椅曾在此安放了大约700年。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条人行道一直被地毯覆盖，极少对外展示，直到2023年查尔斯3世加冕后，他才首次对公众开放，游客可以在上面赤足行走，用最直接的方式触摸古老历史。
1: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special experience for visitors. We're opening up after the coronation, and we're offering a church and crown tour,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ill give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each day the opportunity to actually go onto the Cosmati pavement, which is the scene of the coronation. So it's where the coronation chair is placed, and where the crowning of the monarch takes place.
0: 而在教堂北侧横厅的一角，一扇彩色玻璃窗与传统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这是英国著名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为纪念女王伊丽莎白2世90岁生日而创作的。女王之窗高8.5米，宽3.5米，窗户中的山茶花和田园风光，诉说着女王对乡村的挚爱。
2: 威斯敏斯特教堂不仅是一座加冕教堂，也是3000多位英国名人的安息之地。教堂南侧的诗人角安葬着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等文学巨匠，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家也是长眠于此。对于伦敦的市民而言，威斯敏斯特教堂也是城市记忆的容器。每逢重大庆典与国葬，教堂钟声响起，整个伦敦都能听见。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再次举行，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同样再次落幕。教堂的停工与等待，在这部石头史书中，就像是漫长叙事中的一个休止符。而这样的烂尾奇迹不止教堂，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热带丛林中，矗立着一座玛雅文明最震撼的活建筑——奇琴伊察的卡斯蒂略金字塔。它在长达大约750年的岁月里，像俄罗斯套娃一般层层叠加，不断扩建，最终堆砌出一部用石头书写的玛雅文明史。
0: 卡斯蒂略金字塔高约30米，底部四边各长55.3米，9层阶梯平台层层收分，顶部伫立着一座方形神庙，四面各有一条91级的中央阶梯，加上顶部神庙的一级恰好365级，对应太阳历的一年。整座建筑是一部3维的玛雅历法书。每年春分和秋分日的傍晚，西北侧阶梯的三角形阴影与底部的蛇头石刻相连，形成一条长达34米的羽蛇神光影，从塔顶蜿蜒而下。考古学家发现，这座金字塔内部竟包裹着2座更早的小型金字塔，3层结构层层叠加，如同玛雅文明的时间胶囊，每一个时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延续扩建，而非推倒重建。它历经7个多世纪逐步成型， 从未以一次性的完工收尾，是一座永续生长的活建筑。卡斯蒂略金字塔所在的奇琴伊查古城，是一座由古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丛林深处建造的城市。尽管600年前被神秘遗弃，但玛雅文明并未消亡。今天，玛雅人的后裔依然用传统的方式建造房屋，延续着祖先的文明。
3: Yo soy orgulloso de ser maya, entonces por eso yo estoy queriendo que siga esto, ¿no? Y de esa forma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ejemplo, nosotros lo aprendimos de la abuelita, y así mi abuelita lo aprendió de su otra abuelita, de su abuelita y su tatarabuelita. Por eso es una tradición de años.
0: 如果说卡斯蒂略金字塔是玛雅文明层层叠加的活建筑，那么在雅典卫城脚下伫立着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命运轨迹。神庙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建筑时期，直到公元20世纪才由罗马皇帝哈德良最终完工，前后跨越650多年。神庙长近108米，宽41米，原以104根科林斯巨柱环绕殿身，每根高达17米，是希腊世界曾经最大的神庙。如今仅存15根残柱，仍伫立在雅典市中心，以残损的身躯昭示着当年的恢宏。它为什么6个多世纪都封不了顶？根源在于古希腊政治更迭太过频繁，每一个雄心万丈的启动者都等不到封顶便已倒台。神庙在权力的不断翻页中一次次沦为半成品，它建成后的辉煌也极为短暂。建成仅1个多世纪后，日耳曼部落入侵，神庙被洗劫一空，沦为废墟，此后被当作采石场任人拆取。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故事远比烂尾或建成复杂得多，它是一部被反复打开又合上的手稿，它的断壁残垣是权力、信仰与时间漫长博弈的见证。
2: 今天我们走过的每一座建筑都在追问着同一个问题：一座建筑的生命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建筑师吗？高迪没能活着看到圣家族大教堂封顶，是国王吗？亨利3世等来的可不是教堂双塔，而是百年战争与黑死病。是皇帝吗？哈德良的大工程完工之后，不过1个世纪，神庙便沦为采石场。或许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那句科隆人的谚语：当大教堂完工时，世界末日就到了。这句话看似悲观，但是它何尝不是藏着一种深刻的豁达。有些建筑注定不是为某一个人、某一个时代而建，它们被一代代人拿起又放下，在中断与重启之间反而获得了超越时间的力量。正如高迪所说，我没有理由遗憾，我会老去，但必定有人来接续我。石头可以冰冷，但接力的梦想始终温热。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0: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台老人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妹们，天花改改转，拉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光顾爹爹，天哪没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老了热点，
0: 金色简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化部分支持者的反美立场。即使伊朗政府未来继续与美国保持接触，任何谈判或妥协也可能面对更大的国内政治和舆论压力。
1: 哈梅内的葬礼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激发伊朗民众对于美国的敌意，在场的民众都在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我们要复仇。无论未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是否会达成协议，但是现在毫无疑问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上，哈梅内死将为他们再添深深的伤疤。方威视力郑汉普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四号在德黑兰会见前来参加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哈马斯代表团。有伊朗媒体发布了阿拉格奇会见哈马斯代表团的视频。哈马斯代表团由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协商会议主席达尔维什所率领。根据伊朗外交部介绍，哈马斯代表团向阿拉格奇介绍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并强调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乙方的罪行。阿拉格奇则重申，伊朗将会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直到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并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沙特阿拉伯媒体在四号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将会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不会互相攻击。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伊朗在祈求达成协议，但表示双方决定暂停谈判一周，直至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暂停谈判期间，双方不会互相攻击。特朗普说，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另外，特朗普在访问中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到访白宫与他会面，两人最早可能在本周北约峰会结束后会面。如果成事，将是两人自二月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首次会面。特朗普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得很好，又说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才是老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晚上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参加了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并且发表了演说。由于天气恶劣关系，特朗普延迟发表讲话。他说要感谢到场的每个人，因为他们做得对。他表示，就算必须要等到凌晨4点，只对着一个观众讲话，他也会来到这里，并称大家不会被恶劣天气所吓到。特朗普说绝不会让美国走向衰败。有美国媒体报道，当特朗普还在继续发表讲话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开始离开活动场地。此前，主办单位宣布，因为暴雨的关系，呼吁活动出席者转到露天会场附近的室内设施暂时躲避，等待天气好转再回到活动现场出席活动。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四号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那尽管极端高温导致了独立日游行活动取消，数十万名民众依然涌入了国家广场，等待着飞机飞跃，还有焰火表演。而在节日氛围之外，围绕着庆典的政治色彩的讨论也成为了今年纪念活动的另一个焦点。
4: 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7月4日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正式登场。当天活动包括向美国致敬大型庆典、来自全美50个州的主题展区、军乐表演、军事飞跃以及晚间烟火秀。华盛顿每年的庆祝活动通常会吸引数十万人参加，而今年前来参加庆典的民众不仅要面对加强的安保措施，还要应对可能超过100华氏度（约38摄氏度）的高温。
5: 这里是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今天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但现场最直接的感受除了庆典气氛，就是扑面而来的高温。原定举行的独立日游行已经取消，不少游客提前来到这里，却只能在高温和安检队伍中等待。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信息，华盛顿特区当天气温高达39摄氏度，体感温度更是直逼43至46摄氏度。那同时也可以看到，国家广场周边部署了大量警力和安保人员，而远处的舞台和晚间焰火准备工作仍在继续。
4: 现场不少前来参加活动的民众表示，250周年是非常难得的历史时刻。高温虽然影响了体验，但并没有改变他们来到华盛顿的决定。
6: We're very young, and so we're not originally from here, and so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当地时间7月4号，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了瑞典银瑞达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各布·瓦伦堡，欢迎包括瓦伦堡家族在内的瑞典及欧洲工商界进一步加强对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王毅在会见中表示，瓦伦堡家族同中国渊源深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欧洲财团，发挥了先锋示范作用，也为中国同瑞典关系做出独特贡献。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正走在符合自身国情、受到人民拥护的发展道路上，大踏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拥抱中国就是拥抱机遇，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欢迎包括瓦伦堡家族在内的瑞典及欧洲工商界进一步加强对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王毅指出，目前中瑞双方正着力改善互信，聚焦合作，推动双边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这需要两国各界共同努力。希望瓦伦堡家族及瑞典工商界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瑞典政府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向瑞典民众介绍真实的中国，为双边关系改善创造更好的民意基础。雅各布·瓦伦堡表示，瓦伦堡家族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愿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融入中国，并为促进瑞中、欧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不懈努力。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的经贸关系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2025年，中国与瑞典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93.7亿美元，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稳定的经贸关系始终是中瑞关系的重要支撑，也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凤凰卫视金亮江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0: 国家十五规划中提及要建设金融强国，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可以在建设强大货币中做出贡献。
2: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电台节目指，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局方的主要工作，他认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
3: 你見到我哋咧係早前推出，舊年推出咗啦，就係人民幣嘅資金安排，就經過金管局問人民銀行去做一啲 swap， 攞啲人民幣翻嚟俾香港銀行，而且咧俾香港銀行咧，第一就係講明係可以做貿易融資，可以做佢哋嘅資本金，可以做對外投資，而且咧個年期咧係拉得長啲。價錢就優惠啲，咁變咗咧就用得好快好多，好短時間咧，我哋將我哋嗰個措施嘅1000億變為2000億。
2: 余偉文表示，金管局鼓勵銀行讓海外客户更認識人民幣，金管局也會定期向銀行索取數據，了解他們在推動人民幣使用方面的成果。不過，余偉文也坦言，目前人民幣在海外使用上仍有一些痛點要解決，例如貨幣之間值兑時兑換率仍偏高等。局方正积极研究解决方法。
3: 中间咧，我做一次由头到尾嘅过程，睇下中间遇到啲咩痛点。譬如话边啲地方系未自动化，边啲地方啲价钱唔好啊，好似我正话讲直兑嘅问题啊，你全部帮我揾晒出嚟。咁然后咧，第一你哋中间做嘅一啲好嘅做法，我哋已经发表咗出嚟啦，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第二呢，遇到的痛點呢，其實後面呢，我們跟銀行和人民銀行呢，是逐個逐個去解決。
2: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0: 來自斯里蘭卡和中國兩國的專家學者近期進行了治國理政交流研討，斯里蘭卡資深外交官期望同中國等夥伴合作來促進綠色能源，保障國家的能源安全。
4: 7月3日，来自中斯两国各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围绕“命运与共，中斯同行现代化之路”进行研讨。斯里兰卡资深外交官艾哈迈德·贾瓦德专访中对本台记者表示，期待斯里兰卡和中国等伙伴大力展开绿色能源合作。贾瓦德在斯里兰卡外交部任职超过30年，曾任驻多国大使。
5: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this is where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a lo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ri Lanka and China. Alternative energy has been engaging China from the time I was there, but now in a big way. You know, I myself served in Saudi Arabia as ambassador. Sri Lanka have been working for as long as their entire life, 30, 40 years. But now with this impact of this crisi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Iran. Its impact has been felt not only among these three countries, but the entire Middle Eastern region. Sri Lanka is a vulnerable economy, and we depend a lot on it's an importer of oil. High oil prices means multifaceted negative things for Sri Lanka. Cost of living goes up.
4: 夏瓦德认为斯里兰卡地理位置关键，在当前国际情势下，小国更希望区域和平。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九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他希望金砖国家能发挥更大作用。
5: And there have been some positive signs of development of better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in the recent past. We ourselves are engaged in a Track 2 initiative to improve tie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China and India could come together in a third country like Sri Lanka in various fields that we have identified so that there will be win-win for all three. If China and India can come together, the better it will be for world peace.
4: 本次研讨会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的一部分，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共同主办，来自中斯两国政界、大学、智库、媒体等各界人士近300人出席活动。凤凰卫视杨诗源、克伦坡报道。
0: 澳大利亚电器行业工会全国书记赖特在日前指出，澳大利亚的工业电价是美国竞争对手的三倍，私人能源市场合同已经无法满足工业的需要，呼吁联邦政府建立名为主权电力的公有可再生能源平台，强调政府必须主动作为，填补市场空白。
6: 澳大利亚电器行业工会人士及智库学者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呼吁建立公有可再生能源平台，为澳大利亚工业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能源保障。麦凯尔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彭宁顿指出，澳大利亚新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在私人市场的驱动下规模过小，期限短，价格高，难以支撑重工业和制造业的长远发展。
7: Australian industry is paying three times more for energy than their US competitors.This was a fact that led BlueScope Steel CEO Mark Vassella to say here 6 months ago correctly that foreign energy companies are undermining Australian industry. Beyond high prices, because it's more than that, industry isn't getting the generation it needs at all. Power supply contracts with legacy generators are reaching expiry, and industry is discovering tha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on offer.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workers,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And all the supply chains, are affected.
6: 面对私人市场失灵的现状，电器行业工会全国秘书长赖特提出了主权电力方案，强调政府必须主动作为，并填补市场的空白。
8: Government can step up. It can break the industry bailout cycle, and it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success. And this is not instead of the private sector. This is as well. And this is how. Because government can create a new government entity.With a simple job, build, run, and own renewable generation to power Australian industry at cost. We have called this plan sovereign power.
9: 有专业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工业政策改革的步履十分的缓慢。就全球工业复杂性、衡量能力的复杂程度而言，澳大利亚在全球130多个国家中位列第74至93的位置区间，非常靠后。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埃及总统塞西4号出席了位于新行政首都的国家战略指挥中心启动仪式。指挥中心总部被称为八角大楼，建筑面积超过了460万平方米，接近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8倍，是全球最大的军事综合体之一，将会成为埃及的国家战略指挥中枢。
10: 埃及总统塞西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身份，身着军装抵达现场，检阅武装部队。随后，他出席埃及国家战略指挥中心启用仪式并发表讲话。塞西表示，这一中心代表着埃及在指挥、控制和行动管理体系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体现出埃及把国家安全和稳定置于一切考虑之上的坚定立场。 他强调，保卫祖国是不容迟延的责任，埃及不会允许任何人损害国家安全、主权和人民利益。
11: هذه القيادة ليست معنية بإدارة المواقف العسكرية فحسب، بل هي ركيزة أساسية في قدرة الدولة على مواجهة التحديات والظروف الاستثنائية وفق رؤية شاملة ونظم متطورة تجعل أمن الوطن واستقراره فوق كل اعتبار وتواكب عالما تتسارع فيه المتغيرات بوتيرة غير مسبوقة. لقد جاءت القيادة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لتجسد عقيدة راسخة بأن حماية الأوطان مسؤولية لا تحتمل التهاون。
10: 埃及国家新战略指挥中心位于埃及新行政首都，因核心建筑群呈八边形布局，也被称为八角大楼，被定位为国家战略指挥中枢。埃及媒体称，其建筑面积超过460万平方米，面积是美国五角大楼的八倍，是全球最大的军事综合体之一。中心整合指挥控制、战略通信、数据处理、危机应对和安全监控等功能。根据埃及媒体引述专家的说法，这一综合体还具备较高的防护能力，可应对空袭、导弹袭击、网络攻击、电子干扰和窃听侦察等威胁。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这一中心的启用也被视为埃及强化国家安全体系和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信号。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12: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咧系最重要嘅，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嘅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嘅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系好开心咯。
0: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过量脂肪竟然会产生毒素，
4: 脂肪杀人的方式至少有6种，
5: 不仅仅是这个16种致命的疾病，
6: 心脏是肯定会被压垮的，
5: 肿瘤的发生率一定是会增加的。
7: 有比得恶性肿瘤有更可怕的杀人方式吗？
3: 如何一键激活消除脂肪毒性的开关？
6: 我们人体内有一个开关，一键解除脂肪毒性损伤的问题。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公路架刹车，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经济仍深陷能源供应链带来的多重考验，而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是未来增长的重要变量。IMF 2026年世界经济展望就测算 AI 的规模化落地可在今年推高全球 GDP 0.3 个百分点，标普也是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
2: 中网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啊、
3: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4: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2: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5: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审死官，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和伊朗据报11号将会在巴基斯坦重启谈判。伊朗外长在德黑兰会见了哈马斯代表团。委内瑞拉地震导致超过1.6万人无家可归。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媒体在4号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将会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不会互相攻击。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
2: 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伊朗在祈求达成协议，但表示双方决定暂停谈判一周，支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暂停谈判期间，双方不会互相攻击。特朗普说，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 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另外，特朗普在访问中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到访白宫与他会面，两人最早可能在本周北约峰会结束后会面。如果成事，将是两人自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首次会面。特朗普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得很好，又说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才是老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首都德黑兰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一起来看现场。今天在德黑兰哈梅内伊公祭现场的仪式感特别强，比前一天明显要强很多，非常罕见。现场有主持人在领导诵经追思。 颂唱追思，主持人跟现场的民众也有互动，都在喊口号或者是齐声颂扬哈梅内伊。今天的祈祷仪式规格极高，伊朗资深杰出的宗教学者大阿亚图拉贾法尔索巴尼亲自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人主持了。 葬礼的祈祷仪式，哈梅内伊的名字不断和什叶派的先哲，也就是1300多年前的那些伊玛目相连接。在哈梅内伊生前，他被伊朗人称为拉巴尔，就是领袖的意思。但是现在已经多次听到对他的称呼是伊玛目哈梅内伊，这是一种尊称。以前这个伊玛目是留给霍梅尼的。 哈梅内伊称为领袖拉巴尔。今天是德黑兰纪念的一个高潮，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全国最重要的人物都出现了，包括哈梅内伊的家人。这是哈梅内伊的儿子们在战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在祈祷场所的最前面。 今天出现的有哈梅内伊的3个儿子，包括他的大儿子1965年出生的穆斯塔法·哈梅内伊，四儿子美萨姆·哈梅内伊。现在的领袖穆基塔巴·哈梅内伊是他的次子第二个儿子，没有出现。相信也是因为有风险仍然存在，穆基塔巴并没有出现。 现场有来自伊朗全国各地的民众进入清真寺的场地，现在看到人流涌流动，形成人流。因为如果人流不动，静止的话，这个广场容不下几百万、上千万的前来祭祷的人。伊朗今天出现。 在现场的还有穆基塔巴的岳父，也就是前议长古拉姆·阿德尔、穆基塔巴的妻子 在2月28号当天和哈梅内伊一同遇难。那么今天陪伴哈梅内伊的家人的还有阿亚图拉西斯塔尼、议长卡里巴夫、伊朗的总统佩泽西西扬、司法总监埃杰伊，还有伊朗最重要的宗教和政治的领导人。看到现场有民众，他们在用矿泉水瓶扎了孔之后向民众洒水，帮助他们降温。哈梅内伊去世的家人灵柩上都覆盖了伊朗的国旗，包括了哈梅内伊的孙女，那个小的灵柩上面也有伊朗国旗，标准的国葬。今天的全国性的告别仪式在德黑兰已经来到了最高潮。那么在德黑兰的公祭结束之后，就会移灵到伊朗的圣城库姆。其实伊朗的圣城有很多，相比之下德黑兰在什叶派的历史上并不见得是最出名的。民众当中看到红旗飘扬非常的多，数量远多于国旗。红旗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旗的三元素之一，绿白红，其中的这个红在什叶派的宗教文化当中是代表一种勇气、勇敢、流血牺牲。它的另外一个潜台词就是复仇、报仇。现场的领唱人是称颂哈梅内伊的功绩，同时让领袖看一看现场来了多少人来追思他。今天德黑兰的温度也是非常高，但是现场很少有人用打伞，因为人数太多，如果每个人都打伞的话，这个广场里面会显得拥挤不堪。所以官方组织是催促人流必须要流动起来。看到有人举着喇叭在做现场的指挥，不要停留。
0: 好，现场观看到这里，也谢谢小峰的解说。那刚看到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依然在德黑兰的大清真寺举行，高温天气民众是洒水降温，依然是无阻前来去告别已故最高领袖。来看一下我们记者李瑞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你可以看到穆萨拉清真寺这附近的今天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甚至呢门已经被关上了，无限的限制人流。我们也是记者了很多呢，也是被迫在门口等候，大家轮流进去。那今天相对来说四号呢是人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呢很多呢是从外地赶来，而且呢天气非常的酷热，所以呢附近扎了很多的帐篷，还有医护人员，还有呢安全人员、警察都在这里守候。但是气氛呢还是比较浓重的，就大家都在悼念，同时呢可以说呢情绪高涨，都在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的口号。刚刚我们在门口呢还看到了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马奇迪，他也从这里经过，那么很多人都在围着他，然后高涨说我们要复仇，高喊我们要复仇，我们要报仇。所以呢现在感觉到了这个民众的情绪也是非常高涨。那么现在预计呢明天的人呢是更多，那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为了防止大家出现踩踏事件呢，所以呢就是呼吁大家呢尽快的进去，然后就出来。

0: 不要停留太长时间，让其他人能够进去。有很多民众说呢，他们呢是从外地赶过来的，就这三天呢要给领袖送葬。那么可以说呢，现在的这个气氛呢是主要是集中在市中心，但是呢市中心其他地方呢可以说还是都非常的安静，因为呢交通管制加上伊朗全国放假呢，很多的普通民众呢他们都是忙着出去度假，或者是忙着购物，或者在家里头休息。其实呢就是主要的这个城市的市中心呢是比较拥堵的，但其他地方呢还都是比较正常。那么预计呢现在呢就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呢，这里将会关闭，最后的和领袖的告别仪式将在今天晚上8点钟结束。而接下来呢其实是最重要也是最重要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明天的送葬仪式。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在德黑兰会见了前来参加伊朗最高已故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哈马斯代表团。有伊朗媒体发布了阿拉格奇会见哈马斯代表团的视频。哈马斯代表团是由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协商会议主席达尔维什所率领。根据伊朗外交部介绍，哈马斯代表团向阿拉格奇介绍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并强调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乙方的罪行。阿拉格奇则重申，伊朗将会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直至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并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伊朗的情报部门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联系的据点，并且逮捕了10名行动小组成员，打死了2名武装分子，指部分人涉嫌参与针对伊朗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所有被捕人员已经移交到省一级的司法部门。伊朗情报部声明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执法指挥部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个地区展开了联合行动，其中在4号的一个行动当中拘捕了5人，他们涉嫌参与针对伊朗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在另外一次行动当中则拘捕了5名恐怖组织的重要成员。在搜查过程当中查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爆炸物、无线电通讯设备和卫星通讯设备。当局称这些武装人员加入了以伊朗邻国为基地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的使用训练，计划在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和恐怖活动，相关组织网络已经被瓦解。也门胡塞武装在日前表示，拦截了一架进入到也门领空的沙特战机，称这架战机试图组织伊朗的民用飞机在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降落。那胡塞武装警告将会对沙特领土发动毁灭性的报复打击。有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或让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2: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称，沙特战机试图阻止降落的伊朗民用客机上载有200多名受伤患病或滞留伊朗的也门人。他警告，如果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袭击沙特机场以及其他海陆重要目标。有分析表示，中东紧张局势或再度升级。这架降落萨那的伊朗客机是多年来首趟未经各方协调的直飞航班。胡塞武装称将维持与德黑兰之间的直飞航线，并称此举意在打破对萨那的封锁。有分析指出，这起事件让自2022年起维持的非正式停火协议面临严峻考验，局势再度滑向战事一触即发的边缘。
3: الذي يحدث الآن هي إعادة تسخين هذه الأحداث كون اليمن لا يمكن أن يقبل بوجود حصار كبير عليه فاليوم هناك من ضمن التفاهمات أن يكون مدار صنعاء لا زال يعمل وتنقل إليها الرحلات وبالتالي هناك رحلات تأتي من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إيران هم يعتقدوا في صنعاء أن مطار صنعاء وفق هذه التفاهمات لا زال مفتوح وبالتالي أي اعتراض لأي طيران يأتي إلى مطار صنعاء هو خروج عن هذه التفاهمات
2: 观察人士警告称，这起事件威胁地区稳定，而由于核心政治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种摩擦可能会彻底瓦解多年来建立的脆弱外交共识。如果局势升级为公开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危及海湾地区安全和红海关键航道。
4: The freeze on regional warfare is rapidly thawing as both sides return to aggressive rules of engagement. The Middle East faces a dangerous crossroad where one miscalculation could reignite a devastating cross-border conflict.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说，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俄乌总统分别和特朗普通话，讨论前线局势。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在演讲开始之前，因为恶劣天气引发了雷暴，国家广场紧急疏散了约2小时。特朗普在演讲当中感谢了民众在风雨中还坚持重返现场，称这一天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
8: Tonight we come together for one of the most joyous and glorious milestones of all time, the 12th, and you know what that is, 250.The 250th anniversary.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because they did the right thing. They saw lightning, and I said, there's no way if we have to speak in front of one person at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I'm going to be here. There's no way we can be deterred.
1: 当晚，华盛顿国家广场的上空绽放了绚丽的烟花，数万名民众在风雨过后重返现场，共同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部海岸城市庆祝活动一度疏散或者取消，纽约和匹兹堡则调整了烟花表演时间。尽管遭遇了高温和雷暴，民众热情不减，纽约港则上演了高桅帆船巡游和军机飞行表演。那费城独立厅前也聚集了大批前来庆祝的民众。美国多地举行庆祝活动，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前往了纽约港，出席了建国250周年自由250海空阅兵活动。与此同时，首都华盛顿也举办了大规模的飞行表演。
9: 美国副总统万斯4号前往纽约港，出席建国250周年自由250海空阅兵活动。万斯在基萨奇号2栖攻击舰上发表讲话，强调团结的力量，呼吁美国人民为共同未来而奋斗。
10: All of us have a part. All of us had our part, our role to play in creating 250 years of a proud American story. And all of us will need to do our part to create the next 250 years of American greatness. So I say to all my fellow Americans, I'm proud of you. Happy birthday. And happy birthday to our great nation.
9: 本次阅兵集结了来自55个国家的海军舰艇、军用飞机和高桅帆船等等，活动包含帆船巡游、海军阅舰和飞行表演。当天的飞行表演中，在美国海军蓝天使特级飞行队的领航下，超过100架飞机飞过纽约上空。作为独立日传统庆祝项目，纽约举行吃热狗大赛，男子组切斯纳特以10分钟内吃下66个热狗的成绩成功卫冕冠军，女子组须藤美贵以38.75个热狗的成绩赢得冠军。与此同时，华盛顿也举办大型庆祝活动，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F 5战斗机队飞越华盛顿国家广场，拉开表演序幕。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进行跳伞表演。为庆祝建国250周年，费城埋下一个高规格时间胶囊，这颗胶囊预计保存250年，计划于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开启。胶囊采用不锈钢防水设计，内部封存了美国各州的代表物品，旨在反映2026年美国当代生活文化。活动组织者表示，此次活动希望向后代传递一种乐观精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全美各地举行，但与此同时，美国深陷社会分裂，昔日诱人的美国梦对于很多美国民众来说也逐渐失去吸引力。
9: 为庆祝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山上演了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但流光溢彩的烟花下，美国民众的美国梦似乎正在褪色。根据法新社的调查，当今的美国梦主要包括个人自由、财务保障、拥有住房以及成功和阶层向上流动。美国媒体6月发布的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尤其是移民人士。来自法国的孔特是加州旧金山一名人工智能企业家，他表示，移居美国意味着拥有更多机会，但同时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孔特表示，虽然目前尚有工作和薪水，但由于极高的生活成本和不稳定的签证，他无法保证一年后仍是如此，他的美国梦岌岌可危。在洛杉矶好莱坞大道开小吃摊的蒙德拉贡在直言，他的美国梦已荡然无存。
11: El sueño americano nunca se ha cumplido. Ya no es. Antes quizás sí, pero ahora ya no. Trabaja y trabaja uno mucho y ahora ya no es igual.
9: 有民众表示对当下的美国感到失望。
12: Too many people that hate on each other, steal from each other. They don't love each other anyway at all. And you know, I'm sick of it. I'm sick of the way this country treats people.I'm sick of the way this country treats its foreign neighbors. I'm sick of the ICE. I'm sick of a lot of damn things.
9: 在政治、文化、种族、阶级等各方面都陷入分裂的美国社会中，尽管许多民众对于美国梦看法消极，但也有民众仍然对未来保持韧性和希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数百名极右组织爱国者阵线成员在华盛顿特区游行。数百人戴着白色面罩和太阳镜，头戴爱国者阵线标志性的卡其色帽子，高举邦联旗、爱国者阵线旗帜以及倒挂的美国国旗，在国会山一带游行。在华盛顿的一个地铁站，能够看到大批爱国者阵线成员前往搭载交通工具。那部分人在车站外高喊“生命、自由、胜利”和“夺回美国”等口号。爱国者阵线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组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从新纳粹组织美国先锋组织当中分裂出来。爱国者阵线在2021年制造了美国境内82%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其他宣扬仇恨的事件，遍布全国。俄乌战事依然在持续进行当中，从3号晚间到4号凌晨，双方军队针对于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俄军在4号向乌克兰提出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暂停战事，以便将乌克兰士兵遗体移交给乌方。 但是目前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指总统普京已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普京向特朗普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动进攻。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指总统普京应美方要求与特朗普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电话交谈。普京向特朗普通报俄乌战事的情况，指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普京重申倾向以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表示，特朗普向普京重申美方将致力促成俄乌尽快停战。特朗普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俄乌达成协议的方案。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一同特朗普通话，两人讨论了前线局势。泽连斯基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武器等援助，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鉴于军方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提议乌军在6号12时至18时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遗体。 指乌方意在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决定告知俄方。不过，乌方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方控制。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多4个居民点。俄防空部队还摧毁了乌军发射的巡航导弹、火箭炮和无人机等。乌军则表示，在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
0: 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无人机指挥所，还摧毁了几十架俄方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军南极巡司令谢尔孟·梅德韦杰夫在4号表示，俄军的第6摩步师、第4摩步旅、第150摩步师、第103摩步团联合作战已经完成了攻占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任务。
3: 那本台记者在前线观察到，截至发稿时间，俄军第6摩步师正在沿着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推进，而先头分队已经在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南部郊区展开战斗。
4: 今年3月5号，俄军攻占了康城东翼的麦斯科耶。3月10号，俄军分批渗透进入康城的支撑点。 格卢博夫卡，3月24号，俄军向康城市南区的火车站进行推进。今年的4月初，俄军的突击部队出现在市区的北郊。5月6号，俄军渗透小组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会师，整合建制，向康城的市议会大厦发起攻击。6月27号，俄军官方宣布已控城。 康斯坦丁诺夫卡市96%。当天，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数据是，俄军仅控制了康城约72.3%左右的区域。今年的7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俄军的总参指挥所。普京表示
5: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к Краматорску и Славянску, другим укрепрайонам на Донбассе, являетс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ключом к освобождению вс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3: 本台记者观察，康城的战斗已基本结束，也不排除少量的乌军残余分散在市区的零星阵地内，但是乌军已大局已去，这主要是归结于俄军对双子城堡垒带。 排阵布局的战役决心。
4: 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乘胜追击，战斗正在尼古拉耶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拓展。这个方向有复杂的火力发电厂的地形，战斗也将会更加惨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香港市民排队参观解放军南宁舰及衡阳舰。神舟23号乘组完成天运相机出舱安装。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欢迎回来。神舟23号乘组已经在轨平稳运行超过一个月，上周三位航天员和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排任务安装任务。那与此同时，各项实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等有序推进。
4: 天运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它能从距地约400公里的太空轨道对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甲烷排放源进行高精度成像，精准定位排放位置并量化排放强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太空观测数据。与此同时，微重力物理领域多项实验也有序推进。乘组按计划完成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液基软超材料重构和测量实验模块样品更换。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乘组扎实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相关工作，细致开展舱内环境清洁，维持整洁安全的在轨环境，同时使用相关设备进行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神23乘组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并使用各类运动设备进行在轨锻炼，保持良好身心状态，保障在轨任务高效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持续跨越挑战且稳步发展，每一阶段都为香港打开新的空间，必须将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和优势转化为新发展阶段中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长远的持续贡献。
5: 陈茂波发表网志，回顾上周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大会，他感慨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推进的贡献者。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新发展阶段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未来可以在多个方面继续推进。第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他表示，香港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目前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中超过70%通过香港进行。在港的银行同业结算每月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超过41万亿元，相当于每个工作日结算规模达2万亿元人民币。未来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其次，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香港

0: 有国际化科研环境与人才、普通法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熟的资本市场，也正在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他认为，若能把香港的基础研究、人才、资金、国际创新资源和市场网络与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全国的产业能力和应用场景更高效协作，香港渴望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更积极力量。第三，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陈茂波表示，目前全球仍面对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许多地区仍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香港在资金融通、风险管理、法律和解决争议等方面有多年经验。通过一带一路、多边发展银行和不同的国际合作平台，香港可以把这些专业能力用于实际项目，协助更多企业和地区寻找可持续、可执行的合作方案。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国家十五规划中提及要建设金融强国，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可在建设强大货币中做出贡献。
2: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电台节目指，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局方的主要工作，他认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
3: 而你見到我哋咧，係早前推出，舊年推出咗啦，就係人民幣嘅資金安排，就經過金管局問人民銀行去做一啲 swap， 攞啲人民幣翻嚟俾香港銀行，而且咧俾香港銀行咧，第一就係講明係可以做貿易融資，可以做佢哋嘅資本金，可以做對外投資，而且咧個年期咧係拉得長啲。價錢就優惠啲，咁變咗咧就用得好快好多，好短時間咧，我哋將我哋嗰個措施嘅1000億變為2000億。
2: 余伟文表示，金管局鼓勵銀行讓海外客户更認識人民幣，金管局也會定期向銀行索取數據，了解他們在推動人民幣使用方面的成果。不過，余伟文也坦言，目前人民幣在海外使用上仍有一些痛點要解決，例如貨幣之間直兑時兑換率仍偏高等。局方正积极研究解决方法。
3: 中间我做一次由头到尾的过程，看看中间遇到什么痛点，譬如说哪些地方是未自动化，哪些地方的价钱不好，好像我刚才说直对的问题，你全部帮我找出来。然后呢，第一你们中间做的一些好的做法，我们已经发表出来，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第二呢，遇到的痛点呢，其实后面呢我们跟银行和人民银行呢是逐个逐个去解决。
2: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解放军两艘军舰南宁舰和衡阳舰今天继续在香港昂船洲军营开放给市民公众参观，那不少市民也把握最后机会感受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
4: 昂船洲军营外一早就大排长龙，不少市民把握最后机会登上南宁舰和衡阳舰，零距离接触军备。有市民感慨，国家军事发展一日千里，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到香港，给市民感受祖国的军事力量。
5: 今次隻艦一個字都大啊，因為之前去駐港嗰啲就會細少少，咁佢啱啱我聽佢哋講話呢個唔知130毫米啊，打到25公里咁遠嘅咁樣，所以一定要嚟睇下。佢相對一個國家嚟講，佢一個武器、一個軍艦嗰啲去強大，成個軍力強大，咁對國家對我哋香港都係好嘅，係啦，即係國家好啊，香港先會好啊嘛。
6: 因為對於解放軍嘅裝備非常之感興趣，咁樣054A 可以確實係稱為國產嘅新青年，一個非常新型嘅護衛艦啦，亦都係參與過嗰個喺亞丁灣嗰邊嘅嗰個海盜嘅剿滅嘅，佢曾經解救過一艘係被海盜劫持嘅貨輪嘅。我比較期待後面嘅嗰個輕武器體驗嘅，因為聽講有比較新型嘅輕武器係有得展示嘅。
7: 見到啲可能官兵哥哥啊咁樣，有咩特別啊？有冇見到佢哋？
8: 想同佢哋影相，
7: 影咗未啊？咁。好啊！仲有咩今日想做嘅嘢啊？
8: 去参观一下。我觉得佢哋好神气啦，仲有我觉得佢哋咧，工作嘅时候要好认真，要咧操兵好多嘢做。
7: 咁有冇话学习到啲咩啊？
8: 我学习到咧，我哋平时翻学都需要好咧专心。
4: 现场有军乐演奏等快闪表演，并继续设有多个体验区，包括操作枪械及挥动信号旗体验等，给参观者了解海军的工作。
9: 旗语是你好的意思，在这里设有信号旗体验区，有军舰的官兵教市民学习旗语，是用于军队的远距离交流。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香港律师会日前组织大湾区交流团前往深圳前海，带领了近60多位香港中学生和深圳学生共同参与交流，加深对于大湾区发展和不同法律制度的认识。作为律师会年度旗舰青年法治教育项目倾听讲场的一部分，活动主要目的是鼓励青年联系湾区，认识国家，面向世界。学生们先后参访了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及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入了解仲裁等替代争议解决机制的实务运作，以及调解在跨境和国际争议当中的重要角色。律师会希望通过交流，让同学们亲身接触大湾区法治建设的最新实践，也希望培育具有国家观念和国际视野的新一代法律人才。视线转向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今天参观了台北宠物用品展，提出要建设宠物医院的政见，称要打造宠物友好城市。
10: 您就是狗医生，
11: 转过来，
10: 对，
11: 转过来。
12: 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出席宠物用品展，和毛小孩温馨互动。他参观的其中一个宠物食品摊位，恰巧日前赖清德也拜访了。赖清德当时还试吃了天然宠物肉干，李思川就被问到会否也想试吃。
13: 就这个让给我们这一个毛小孩去吃啊，不要跟他来争食物。
12: 李思川幽默回应，现场也与逛展民众握手致意，更提出了关于宠物的福利。
14: 新建一个这个宠物的医院，因为我盖了很多这个医院都是去治疗人的，那从来没有去盖过动物的医院，应该要有建立一个宠物的友善城市的指标。
12: 至于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当天在淡水出席座谈会时，除了谈到医疗愿景，争取在淡水增设医疗园区外，也再次提到要聚焦新北，让新北市不再只是台北市的卫星城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台湾气象部门预计8号起台湾周围会出现大浪。受到台风影响，台湾北部多地未来几天或将会迎来明显的降雨，也提醒民众要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1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加强为超强台风，并逐步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台湾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在西移接近台湾期间，由于海温、大气环境相当适合发展，强度将增强，北转后则可能有所减弱，但仍不容小觑。气象部门指出，台风北转的角度与副热带高压强弱、台风本身影响高压分布的程度有关，路径可能偏东或偏西，后续对台湾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预计8日前巴威对当地天气影响有限，而未来路径存在变数，不排除有机会发布台风警报。气象部门提醒，巴威对台湾的影响恐怕难以避免，10日至11日两天台湾北部山区及宜兰一带的降雨可能较为明显，民众应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委内瑞拉代总统临时任期即将届满，而民众对于当局意见分化。埃及国家战略指挥中心8角大楼启用，

0: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商务部消息，6月30号到7月1号，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技术磋商在英国伦敦举行，并取得实质性进展。那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后续工作，争取早日完成联合可研。今年1月份，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那此前双方已经举行过2次线上的技术磋商，就联合可研有关事项深入交换了意见。据关注到的是，中国国防部在今天发布，中俄两国海军将会于7月为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之后，双方的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际方面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在4号发文称，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委内瑞拉2954人死亡，另外有1.6万多人受伤。
1: 在委内瑞拉强震中遭受重创的中北部沿海地区，大量居民因住宅倒塌被埋。4号，救援队从废墟中挖出遇难者遗体。由于重型机械严重短缺，人们不得不利用现有工具清理瓦砾，遗体搜寻进度十分缓慢。与此同时，一名来自拉瓜伊拉的12岁女孩布兰科被困废墟下30个小时后被救援队救出。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超过1.6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进入到942次余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4号在首都加拉加斯向多国救援代表团颁发勋章，并对参与行动的搜救犬予以嘉奖。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对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跨越国界驰援委内瑞拉表示衷心感谢。在拉瓜伊拉，一家由美国非政府组织设立的临时医院已收治约400名伤者，预计到4号晚将进行近30台手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是在总统马杜罗被美军1月3号掳走之后，由委最高法院下令接手临时权力，并于1月5号宣誓就任代总统的。那过渡任期呢，也从最初的90天延长到了6个月，期满在即。首都加拉加斯的民众对于当局意见不一。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上任期满6个月在即，在国家经历强烈地震重创之际，罗德里格斯的政治领导能力以及全国代表大会会否表决延长他的代理总统任期，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相关议程或提出延任法案，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宣布将就此进行表决。现阶段，政府工作重点仍集中于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有加拉加斯的市民对当局的作为表示强烈不满。从当前政治现实来看，地震灾情可能强化委内瑞拉当局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延长过渡体制的理由。但从法理上说，过渡安排若缺乏明确期限及合法授权，反而会加深外界对其正当性的质疑。有民众认为，委内瑞拉需要的是民主选举。
3: Respecto a la situación política actual, yo considero que sí, debe haber ese cambio. Sabemos muy bien que acá no se han respetado mucho las leyes durante los últimos 10-15 años.Pero tengo la esperanza de que a través de acuerdo, a través de una negociación, se pueda hacer. Y ya una vez debe llamar a elecciones, como debería ser cualquier país democrático.
2: 也有民众对现状表示满意。
4: Yo creo que tiene que seguir, porque estamos tranquilos. Estamos tranquilos, o sea, no hay necesidad de una elección ahora, no estamos preparados para eso, porque sencillamente no tenemos una oposición seria, pues tenemos que seguir. Yo pienso que como estamos, estamos bien.
2: 值得注意的是，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正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这层关系可能在议会表决、政治协调和延任程序上为他提供一定支撑，但也可能让外界质疑权力过度集中，监督机制是否足够独立。
5: 委内瑞拉624地震不只是一场自然灾害，也正成为委内瑞拉政治走向的放大器。目前正值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首个6个月临时任期的期满之际，委内瑞拉民众和外界关注的焦点已不只是接下来由谁来执政，而是这个临时安排能否依法延续，

0: 亦或必须在当前纷乱嘈杂的环境下重新启动权力交接程序。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1: 埃及总统塞西四号出席了位于新行政首都的国家战略指挥中心启动仪式，指挥中心总部被称为八角大楼，建筑面积超过460万平方米，接近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八倍，是全球最大的军事综合体之一，将会成为埃及的国家战略指挥枢纽。
2: 埃及总统塞西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身份，身着军装抵达现场，检阅武装部队。随后，他出席埃及国家战略指挥中心启用仪式，并发表讲话。塞西表示，这一中心代表着埃及在指挥、控制和行动管理体系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体现出埃及把国家安全和稳定置于一切考虑之上的坚定立场。他强调，保卫祖国是不容迟延的责任，埃及不会允许任何人损害国家安全、主权和人民利益。
3: هذه القيادة ليست معنية بإدارة المواقف العسكرية فحسب، بل هي ركيزة أساسية في قدرة الدولة على مواجهة التحديات والظروف الاستثنائية وفق رؤية شاملة ونظم متطورة تجعل أمن الوطن واستقراره فوق كل اعتبار وتواكب عالما تتسارع فيه المتغيرات.بوتيرة غير مسبوقة لقد جاءت القيادة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لتجسد عقيدة راسخة بأن حماية الأوطان مسؤولية لا تحتمل التهاون。
2: 埃及国家新战略指挥中心位于埃及新行政首都，因核心建筑群呈八边形布局，也被称为八角大楼，被定位为国家战略指挥中枢。埃及媒体称，其建筑面积超过460万平方米，面积是美国五角大楼的八倍，是全球最大的军事综合体之一。中心整合指挥控制、战略通信、数据处理、危机应对和安全监控等功能。根据埃及媒体引述专家的说法，这一综合体还具备较高的防护能力，可应对空袭、导弹袭击、网络攻击、电子干扰和窃听侦查等威胁。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这一中心的启用也被视为埃及强化国家安全体系和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信号。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事当地时间四号开打，摩洛哥队以3-0轻取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队，率先晋级八强，将会面对的是以一球淘汰巴拉圭的法国队。
4: 摩洛哥队与加拿大队的对决中，两队求胜心切，上半场进球没有出现，球员争吵场面却是频频上演。裁判全场共发出8张黄牌，但是上半场便发了6张，摩洛哥占4张。摩洛哥在换边后不久率先打破僵局。50分钟，乌纳西接应队友开出的任意球，直接推射破门，为摩洛哥取得领先优势，比分来到1-0。第82分钟，摩洛哥反击得手，乌纳西再进一球。加拿大在剩余时间大举反扑，但未能收复失地之下，更被摩洛哥的拉希米在伤停补时再进一球。最终，摩洛哥以3-0淘汰加拿大，率先晋级八强。另一场16强赛事，法国对巴拉圭同样火药味十足。35分钟，法国球星姆巴佩带球突破被拉倒，随后双方发生争吵推搡，不过主裁判并没有出示红黄牌。法国面对巴拉圭的凶悍防守，上半场双方均未能制造进球。下半场法国获得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70分钟打破场上僵局。这是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的第7球，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也已来到19球，仅次于梅西的20球。落后的巴拉圭之后大举进攻，但最终未能改写比分。法国一球小胜巴拉圭，进入八强，将对阵摩洛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

0: 伊朗外长会见哈马斯代表团，称伊方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伊朗民众悼念哈梅内伊，现场响起复仇口号。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特朗普发表讲话。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在德黑兰分别会见了前来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团。在会见由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协商会议主席达尔维什率领的代表团时，阿拉格奇表示。
2: 伊朗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直至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并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哈马斯代表团向阿拉格奇介绍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并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的罪行。在会见黎巴嫩真主党代表团时，阿拉格奇重申伊朗将继续支持抵抗事业，同时正积极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事和以军对黎巴嫩的占领。真主党方面则感谢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会见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团时，阿拉格奇感谢胡塞武装和也门人民坚定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以及声援伊朗人民。阿拉格奇还强调，伊朗已准备好利用一切外交渠道。
0: 推动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将推进全面落实也门和平路线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情报部门在4号发表了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据点，并逮捕了10名行动小组成员，打死了2名武装人员。指部分人涉及到了参与针对于伊朗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所有被捕的人员已经移交给了省司法部门。 伊朗情报部声明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执法指挥部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个地区展开联合行动，其中在4号的一次行动当中就拘捕了5人，他们涉嫌参与针对伊朗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另外一次行动当中，则是拘捕了5名恐怖组织的重要成员，在搜查的过程中查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爆炸物、无线电通信设备和卫星通信设备。当局称这些 武装人员加入了以伊朗邻国为基地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训练，计划在伊朗实施破坏、暗杀以及恐怖活动，相关的组织网络已经被瓦解。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在当地时间4号和5号举行，大批的民众从各地陆续赶到了现场来参加悼念。在哈梅内伊葬礼的现场，悲痛和愤怒交织，“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和“复仇”等等的口号不断响起。多名受访者表示不再相信美国，也反对伊朗继续与美国谈判。哈梅内伊之死正在进一步的影响伊朗的国内情绪以及未来的每一关系走向。
3: 哈梅内伊的葬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人们来到这里不仅是送别他们的领袖，也是在告别他们人生中的一段历史。在这里，除了悲痛和口号之外，如何战争能够真正结束，普通人能够回到自己真正的生活，伊朗未来会走向何方，这些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4: 随着公众告别仪式的进行，现场的哭泣声、祈祷声和政治口号交织在一起。 不少民众手持哈梅内伊的画像，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并要求伊朗为哈梅内伊之死作出回应。
3: 对于部分支持者而言，哈梅内伊之死不仅意味着失去一位国家领袖，也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 一些受访者要求政府官员继续坚持哈梅内伊原有的对美路线，不得在未来谈判中做出让步。
1: خلاف رهبرم نرن، مسیر رهبرم رو برن، مرگ بر آمریکا همیشه کلامشون باشه، مرگ بر آمریکا همیشه بدونن ما با آمریکا پدر کشتگی داریم، آمریکا پدر ما رو کشته، هیچ وقت رابطمون باهاش خوب نمیشه. اینو مسئولین ما خوب باید بدونن. ما بیداریم، ما میفهمیم کی بخواد کج بره و اون وقت ما میمونیم و اون مسئولی که بخواد با آمریکا هم سویی داشته باشه.
2: 在美伊人表示将继续接触谈判的背景下，葬礼现场不断出现的强硬表态，也反映出伊朗国内部分支持者对于恢复谈判的抵触情绪。有民众表示，对美妥协将被视为对领袖路线的背离。
3: نه خیر، مذاکره با آمریکا امکان نداره. اونا بعد عادیاشون چندین چند بار ثابت کردن. آمریکا مورد اعتماد نیست. ما با یزید زمان بیعت نمی کنیم.
2: 葬礼现场的这些声音显示出哈梅尼之死正在进一步的强化部分支持者的反美立场。即使伊朗政府未来继续与美国保持接触，任何谈判或妥协也可能面对更大的国内政治和舆论压力。
4: 哈梅内的葬礼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激发伊朗民众对于美国的敌意，在场的民众都在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我们要复仇。无论未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是否会达成协议，但是现在毫无疑问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上，哈梅内死将为他们再添深深的伤疤。方威视力郑海姆森等回来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在演讲开始之前，因为恶劣的天气引发雷暴，国家广场紧急疏散大约2个小时。特朗普在演讲当中感谢民众在风雨当中坚持重返现场。
5: Tonight we come together for one of the most joyous and glorious milestones of all time, the 12th, and you know what that is, 250, the 250th anniversary.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because they did the right thing. They saw lightning, and I said, there's no way if we have to speak in front of one person at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I'm going to be here. There's no way we can be deterred.
0: 当晚，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空绽放绚丽的烟花，数万民众在风雨过后重返现场，共同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一度疏散或取消。纽约和匹兹堡调整了烟花表演时间。尽管遭遇了高温和雷暴，纽约港上空上演了高轨帆船的巡游和飞机飞行表演，费城独立厅前也是聚集了大批的前来庆祝的民众。美国四号举行纪念建国250周年的系列活动，与此同时呢，有数百名的极右组织爱国者阵线成员在华盛顿特区游行。数百人戴着白色面罩和太阳镜，头戴爱国者阵线标志性的卡其色帽子，高举联邦旗、爱国者阵线旗帜以及倒挂的美国国旗，在国会山一带游行。在华盛顿一个地铁站，能够看到大批的爱国者阵线成员移动前往搭乘交通工具，部分人在车站外高喊“生命、自由、胜利”和“夺回美国”等口号。爱国者阵线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组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从新纳粹组织美国先锋组织分裂出来。爱国者阵线在2021年制造了美国境内82%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其他宣扬仇恨的事件，遍布全国。希腊北部的城市塞洛尼基附近的一处农林区在四号晚上是突发了野火，而当局就称一名76岁的男子因为涉嫌纵火被警方逮捕。火灾的现场是火势凶猛，大火沿山坡迅速蔓延，浓烟滚滚，附近也有建筑物遭到了波及起火。大火逼近居民区、工厂和发电设施，周边150多名的居民被疏散。消防部门称，已经部署了100余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在现场灭火。此外， 中马其顿区的水罐车和重型机械也在协助灭火，有四名消防员因为吸入高温气体而受伤，附近希腊驻军已经做了友好的支援准备。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块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7,000 foreigners shop here every single day.
5: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y know Shenzhen.
4: It's where the AI wave first breaks.
6: Cooked noodles in a Lanzhou noodle shop.
4: Lobster boxes may mean layoffs.
7: 2万家店少40,000的成本。
4: But some people are making a killing.
7: 做出一款爆品来，也就够我们吃一辈子了。
4: Supply chains empower global makers.
8: Israeli military approached me about these.
9: No alternative. China is the only optio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石木神像寄托心灵，
10: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3: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11: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3: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致癌油的风波延烧，争议发酵之后就逐渐的演变成为了政治角力。绿营批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出事之后不及时的解决，反而是去跑选举行程。蒋万安则是反击指出，姿势体大，除了地方作为以外，绿营当局也应该负担起责任。彻查问题，油品流向了，并对公众做到信息透明。
13: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延烧，引发台北市长蒋万安与绿营立委隔空交火。有民进党籍市议员批评称，台北市发生严重食安问题，市长蒋万安却还在台东跑选举，没有专注解决争议事件。对此，蒋万安5日就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回击，指目前已知致癌油事件影响了3家油品公司、18项油品、30个批号，甚至传出扩及泡面油包、罐装沙茶酱、熟食及加工食品等，也影响各地学校营养午餐。直至此事已发展为覆盖全台的重大食安风暴，当局各部门必须负起应变责任，而不是只甩锅给地方。蒋万安并列明台北市当局的5点应对举措，包括全面稽查、预防性下架、停用等，同时喊话食药署及绿营当局，强调食安问题没有包庇空间，要求立刻公布涉事业者名单，为民众提供信息透明查询专区，全面清查上游业者等。面对质疑，食药署4日深夜紧急宣布，除下架问题油品外，只要是使用致癌油超20%以上的加工食品，例如沙拉酱、沙茶酱，都得在6日午夜以前预防性下架。就算是用油量不到20%的加工食品，业者也要公开产品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台湾气象部门就预计在8号开始，台湾周围会出现大浪。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北部多地未来数天或将会迎来明显的降雨，提醒民众要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1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加强为超强台风，并逐步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台湾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在西移接近台湾期间，由于海温、大气环境相当适合发展，强度将增强，北转后则可能有所减弱，但仍不容小觑。气象部门指出，台风北转的角度与副热带高压强弱、台风本身影响高压分布的程度有关，路径可能偏东或偏西，后续对台湾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预计8日前，巴威对当地天气影响有限，而未来路径存在变数，不排除有机会发布台风警报。气象部门提醒，巴威对台湾的影响恐怕难以避免。10日至11日2天，台湾北部山区及宜兰一带的降雨可能较为明显，民众应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神舟23号乘组已经在轨平稳运行超过一个月。上周，3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以及出舱的安装任务。与此同时，各项的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等有序推进。
15: 天运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它能从距地约400公里的太空轨道，对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甲烷排放源进行高精度成像，精准定位排放位置，并量化排放强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太空观测数据。与此同时，微重力物理领域多项实验也有序推进。成组案计划完成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液基软超材料重构和测量实验模块样品更换。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痔疮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成组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成组扎实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相关工作，细致开展舱内环境清洁，维持整洁安全的在轨环境，同时使用相关设备进行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神23成组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并使用各类运动设备进行在轨锻炼，保持良好身心状态，保障在轨任务高效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香港医务委员会重启一宗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研讯，今天裁定医生薛守志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不设缓刑。家属指出会向涉事医生以及医疗机构作出民事索偿。香港医务卫生局指出，尊重研讯小组作出的裁决，期望裁决能够令家属释怀。
16: 拖延了16年，终于有结果。涉事香港儿科医生薛守志被裁定专业失当，出牌9个月。脑瘫婴儿父母庭后回应，认为裁决恰当，但也无法换回儿子的健康，会继续透过民事法律程序追讨薛守志及医疗机构的疏忽责任。
17: 一宗本来系清楚不过嘅专业失当投诉，却要我哋等候16年之久，在追讨公道嘅路途上以为曲折，当中的原因既是秘书处失职，亦是医委会监督不力。
16: 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决是指，在考虑所有证供后，认为薛守志的证供不可信，接纳护士的版本，指护士在事发当日凌晨4点多曾经致电薛守志，告知男婴怀疑出现抽搐的情况，反映他担心男婴。如果只是薛守志所讲的呛奶，相信护士可以自行处理，半夜致电医生并不合理。指薛守志应亲自检查及提供治疗，而非早上才回医院，认为薛守志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且所需的检查，反映行动计划明显不足，行为非常严重，低于预期标准，未符合香港医生一般水平。辩方代表律师裘晴指，薛守志过去31年记录良好，没有收到过其他投诉，同时因案件延误对他有不公，又指这次属一次性事件，重犯机会低，建议小组尽量轻判，让他继续行医才合理。男婴父母在2010年向医委会投诉，2016年7月首次开庭。薛守志申请押后，延至去年10月举行聆讯。薛守志以案件拖延多年，继续延讯会导致不公为由，申请永久搁置延讯获批。后续特区政府介入，才决定重启延讯。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2: 在香港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即将迎来2岁的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举办了一系列的生日活动，我们一起来看当地市民有什么样的生日祝福。
18: 大熊猫龙凤胎姐姐佳佳和弟弟德德2024年8月15日在香港出生，引起全城关注。他们转眼间差不多2岁，相当于人类7岁的小朋友。看一下他们两姐弟吃竹子，一口又一口的停不下来，妈妈莹莹就安静地趴着闭目养神，爸爸乐乐就十分害羞，看到有摄像机就拿一件白衣服遮住自己。他们一家四口都在8月生日，香港海洋公园由上个月26日起到8月尾举办生日派对，连同6月之星安安、可可一起庆生，不少本地市民专门过来为他们送祝福，
19: 祝福他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过好去个红身。咁我哋既然爱得佢，就 即希望佢每個生日我哋都嚟睇佢探佢咯，係咪啊？因為我哋都係要尊重生命啊嘛，加上我又熊貓係我嘅摯愛，冇辦法。
20: 都係希望佢哋開心啦，咁即係食得好，住得好咁樣啊，咁即係一個佢哋開心嘅環境啊，咁同埋即係啲人去睇佢嘅時候靜啲啦。
21: 生日快樂！估唔到大咗好多啊！即係以前仲見到好似咁細細只咁樣，以後就係咯。希望佢哋喺海洋公園都開開心心咁樣。
22: 为了庆祝六只大熊猫寿星的生日，海洋公园还特别打造一个粉丝应援交流区，大家在这里可以带上自己亲手制作或者珍藏的礼物，然后在这里互相交流，互相打气。
18: 园内还设置多个打卡位，好像这座五米高有他们六只大熊猫卡通形象的寿桃山。炎炎夏日又设有熊猫版玩水大本营，给市民以及游客消暑。香港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表示，市民一直关注六只熊猫的成长点滴，它们不单单是公园最具代表性的保育大使，更是每位市民的家人。
23: 呢一年，即系佢哋踏入咗一岁至两岁啦，其实即系都真系继续吸紧都唔少嘅流量。家姐细佬同埋妈妈莹莹一齐喺度生活。咁呢啲片段其實一路都係即係好珍貴，亦都係得到即係好多朋友嘅支持。咁所以我哋好開心，繼續係即係改善緊我哋嘅人流。而產品方面，頭先我有機會講過，亦都係即係繼續增加緊，希望咧可以幫助到公園有更加多嘅收入咯。
18: 而对于香港政府每年提供2.8亿港元保育及教育资助，已经在六月底届满。庞建仪表示，正在与政府沟通，希望可以延长补助，继续利用资金教育公众学习保育生态环境。同时，在未来两个月，水上乐园会增设水上篮球、瑜伽等活动，从而吸引更多市民以及游客。凤凰市记者赖嘉怡香港报道。
12: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4: 乐坛校长谭咏麟将于九月在红馆举行1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首站。日前在演唱会发布会上，主办方准备了很有心思的阿伦日报送给谭校长作为礼物，并公布会全港免费派发，期间派发车更会播放谭校长作曲以及由刘德华与李克勤填词的新歌 MV， 在港九新界的8个指定地点以快闪形式派发，有歌迷专程从内地来港领取，更有歌迷早上7点就到派发地点排队。大家也感谢谭校长派发阿伦日报，令他们拥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和珍贵回忆。虽然派发当天谭校长有工作在身，但当得知歌迷为了领取阿伦日报冒炎热天气和大雨排队相当辛苦，最在意歌迷感受的谭校长也被感动，亲自到场打卡和派发报纸，并拍视频答谢歌迷。
25: 今天真是一个很难忘的日子，刻骨铭心。今天由朝早第一站8点左右开始，就经过沙雨流，真正的沙雨流过，很热，到有大雨，很多站大家都在这里很踊跃，帮你讲的一些情怀和一些回忆，希望大家喜欢啦。我亦都多谢大家，很多谢这么多年，多谢支持所有的 fans， 所有的歌迷，所有的朋友，多谢你，演唱会见。
24: 歌手许志安现身一个音乐活动，受访时谈及即将举行的演唱会筹备进度，笑言一定不会秀肌肉，不过预告这次在舞蹈方面会有新鲜感带给大家。
26: 好想跳跳得跳得精啲，跳得好啲，咁同埋俾一啲新鮮嘅感覺人哋，所以就排一啲比較新鮮啲嘅嘢，所以要啲時間。我會照操，不過一定唔會露。
27: 點解？因
26: 為我成日覺得冇人抵，盡力去即係泵大自己上邊 ，cut 細自己嘅腰，係啦，跟住就著翻件衫。
24: 有香港慈善女皇之称的名媛赵曾学运赵太一向热心公益，赵太这天现身一个慈善活动启动礼，接受我们访问时透露她有退休的打算，希望退休之后可以多些时间陪家人，不过她仍然希望可以继续行善。
28: 我
0: 做視線都冇壓力㗎，隨緣都得㗎啦。隨緣落葬。

0: 多與少，積少成多，咁樣係我一貫嘅作風。咁我希望咧，唔單止係籌到款，幫助推廣文化同埋促培養一啲年輕人咧，喺藝術方面、文化方面更加提升，出海出去外邊咧，係取經。主要係好希望香港人來港消費，吸引大灣區，甚至乎東南亞都有機會嚟香港。我就嚟退休啦，我希望快啲退休。
1: 有冇呢個 target 咧？即係想
0: 有啊，50周年咯。
1: 哦，
0: 今年係48周年。
1: 哇！即係整開兩年時間。
0: 年零嘅咋？
2: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3: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当那个权力和资本生意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
0: 六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的城市有爱了吗？
1: 这个需要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0: 所以你觉得 AI 在帮你什么？
1: 它有时候可能付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
0: 你自己作为普通人呢，不作为这个建筑师，你会觉得你感受到什么？
1: 这就是我理想的风景。小丽，哎，你好，你好。
0: 看一下你的作品啊。
1: 嗯，我们上次见还没这个房子。
0: 没有。
1: 是吧？
0: 没有。对，而且这个房子说句实话，这个内部还没启用呢。
1: 嗯。
0: 这个、
1: 对，这个空间还没有用。
0: 我们知道这蓝牙耳机嘛，哈，这就是那个密封巢，对吧？那个位置。
1: 我管那叫石头嘛，就好像从大地里长起来的几块石头，这是最高的那个。
0: 嗯。
1: 然后上面其实也有日光可以
0: 对
1: 可以下来。对。
0: 哎呦，你知道吗？我们待会在这儿做专访啊、哦，是我们打灯最轻松的一次。
1: 啊。
0: 这是自然光。
1: 这个光。
0: 然后自然的底光反光板，特别漂亮，很通透哦。但你不觉得它有点点神圣感？
1: 对，
0: 你当时为什么？
1: 精神性是吧？
0: 对对对对，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你是想要表达什么？
1: 我想让人上来以后能安静一下，然后外面很喧闹嘛。
0: 嗯。
1: 哎，我们又在那个深圳湾，不外边有很多的水啊、自然这些。嗯、我觉得在这儿做一个看天的，
0: 嗯，
1: 就光线跟那个大自然有一种心灵上的这种接触吧，真挺静的呀。我上次有一次来没开这个灯，整个是黑的，但是它这条线是亮的，就往从下往上有一个微微的光，就很暗，哇，感觉也是挺……
0: 你感觉是不是在星舰上？就是、嗯、就是星际大战，你在那个舰艇上？
1: 有一点。
0: 来，请坐。其实你知道吗？很有趣，我们认识大概也有十几年了，十年左右至少，对吗？那我是第一次坐在这里采访你，
1: 嗯，
0: 是不是很神奇？
1: 对，你说，在一个这样的空间嘛，
0: 嗯嗯，你有一句话我还是挺喜欢的，你说你现在的兴趣点就是社会的痛点，就是城市人遇到的困境，
1: 嗯
0: 啊，你会跟他们共情，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兴趣点在哪？嗯
1: 嗯、我共情就是，比如说我出差特别多的时候，我就看见。跟我一起去那个，比如说去机场赶飞机的人，一大早上天没亮都跑到那儿，然后安检各种的，就是奔波嘛。在火车站，建筑虽然在那儿看着挺伟大的一个宫殿式的那么一个房子，但是人都在就是跟那个空间很大的反差，就感觉很多的事儿，但是在这里边自我在哪儿有点儿。有时候很难找到，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设计火车站，我肯定不要弄一个，就是像宫殿似的那种。如果我弄一个飞机场，我就想弄一个，让人觉得很方便，能最快上飞机，或者是很安静，很也不用很嘈杂的那种喧哗的那么个，环境。如果弄一个美术馆，我就不要让人去崇拜艺术。
0: 你用个美术馆，不要让他崇拜艺术。那像这个展厅，其实未来也是会做展览的。
1: 对，
0: 你怎么样让他们不在这里崇拜艺术？
1: 就是如果一个好的空间和艺术，人能有感受的，他不用美术史基础，不用一个人给他讲解半天，然后他觉得哎我不懂，或者我看不懂这是不是有我有什么品味不好，还是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他马上能感觉到一些东西，能打动他。嗯，空间造成一个距离感，有的时候它其实是现实需要那个距离感，然后它利用建筑和空间去达到那个目的。比如说以前有时候做那个轴线呀、啊、做那个大台阶啊，让你好像跟它有距离的那种，但现在呢就是人应该是这个空间的主体，甚至每个个人，就是说这个空间有很多人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是我能感觉到我在这儿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怎么能感觉他在这儿？他不能随着大溜在那儿走，他也不能就是说被 各种所谓的艺术文化给它

0: 压力，他得放松，他得愿意在这待着，然后他才感知，而且感知的时候最好是自己想的，就你会对平时生活中一些微小的东西敏感一点，因为你没那么强的目标，现在我必须要去哪儿干嘛。
1: 那是在文化艺术馆是可以这样子，或文化广场是可以这样子，在火车站，他仍然要赶着火车，那你怎么能够让他觉得安静，能够觉得跟我有关，我该慢下来。
0: 我坐了一个火车站，嘉兴，
1: 嘉兴火车站。
0: 我坐那个嘉兴火车站，哎，那有一个空间还挺像这个，它那火车站我们给设计成地下的了，一半地上一半地下，所以地下也有这么就自然光进来，然后呢，你在这等火车吧，有座位什么的，然后这儿有树，有树在屋里。我就真的看到网上有人说，我就在那儿等火车的时候发呆，然后看那个树影，因为阳光能打到这个里边，树影在那儿动一下啊什么，还就生活的小诗意，你知道吗？它就有。
1: 哎呀，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你说的，如果说这一个火车站，比如说嘉兴火车站有这样的环境，我就不要去赶火车了，不要到点才去，我早点去，坐在那里拿杯饮料，看看书，我可以享受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它慢下来的机会。但也有可能有人在那里休息休息就过点了，
0: 误了火车是吧？
1: 误了火车。
0: 误了火车，没事儿，没事儿。
1: 对，其实没有那么
0: 赶
1: 着
0: 什么
1: 急，
0: 呢？错过一个又怎么样？
1: 你刚刚说的很好啊，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个痛点，你共情，因为你自己，我真的那次看到你，我觉得你压力太大了，就在你的那一个 mad 哈，大楼来来回回串，你都这里要说一句，那里要说一句，都皱着眉头。但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你开始放松了一些。你觉得你从哪个作品开始，你不再那么紧了？
0: 我觉得是人有一点改变，早年的设计可能比较强调那个我的存在吧，就是说，因为我能做不一样的东西，是吧？我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就得注意到我。我的存在如果弱，那就有点受不了。我一定要强，我在
1: 很
0: 这儿。
1: 霸气是吧？
0: 现在我可能更需要，就这个所谓的共情更被看得见，那自己的那个东西就可以稍微放低一点。我是做这个深圳湾文化广场之前，有一件事挺受感动，就是深圳的这个红树林的那个保护，这个基金会吧，就是这个民间组织吧，它是一个完全民间自己发起的，我觉得这个挺特别的。就是我听说那个志愿者最小的5岁，反正就是觉得深圳有一种氛围，就是所有人，愿意发声，愿意去参与社会。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做一个，艺术馆或公共空间，肯定不能是那种就是说，宣讲式的。肯定是大家自发愿意来，就是参与的，所以建筑应该退一步，把这个空间留给人，让人在这儿成为一个主体。
1: 你看后面的建筑就是很西式的，那咱们这个算什么？
0: 咱
1: 远
0: 那
1: 古
0: 个混沌，
1: 混沌，对，它远古展现在哪？这个石头的
0: 就
1: 厚
0: 是
1: 重
0: 很
1: 吗？
0: 厚重，就在海边嘛，就好像这个海退下以后，这石头露出来。你看这个也是修完了以后能上去的，这是人能走到那屋顶上。就我就是特别想让人到处能走，自由的。
1: 这下头是啥？这玻
0: 这就
1: 璃
0: 是
1: 透
0: 这
1: 光的地
0: 是
1: 方？
0: 底下是美术馆那个大厅，然后这是一个天光，自然光可以进去。这里面是那个扶梯，侧着有一个扶梯，从底下那个厅上到刚才那个我们采访的那个空间。所以这就是完全公众的可以开放的一个公园，跟那个公园连在一起了，这就
1: 对，所以这里不需要建椅子，因为所有的草地都能坐。
0: 对，本来这个都可以，你看我做了一个这个石头的，
1: 是可以躺下去的，就
0: 这就是石
1: 我
0: 头的
1: 可以
0: 铺
1: 坐在
0: 地
1: 这
0: 啊，
1: 儿是吧？
0: 对呀，
1: 这景观挺好哦，
0: 可以啊。
1: 这景观挺好，而且这个弧度也是特别适合观星哎，你看。

0: 你还说过一句话，我也觉得印象很深刻。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嗯，
0: 你可以告诉我，你以前遇到过的权力和资本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警惕这些逻辑？
1: 嗯，因为你建一个房子肯定要花钱嘛，而且很大部分是这个决定啊，是就是权力，他能决定在哪儿建什么东西，但是建完了又是公共的。哎，那城市里反正都是你街道啊、这个公园还是这个房子，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到。所以这两个东西怎么交流、怎么妥协，然后最终做成一个对这个公众生活有意义的，就很重要。有的时候，当那个权力和资本生意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他就觉得哦，我反正。得到这个机会，我帮他去实现。但是他，有时候平衡另外一个比如公众的声音，他就很难。你说这个千城一面，你说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吗？
0: 你说以前在高速发展、快速建成的时候，千城一面，那么现在到了城市要更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机会不要再千城一面？
1: 他住宅已经都建好了呀，大家都住在哪儿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遗憾的一个事儿，因为它不是好看不好看，它是你下一代人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在老北京的那个什么
0: 胡
1: 什
0: 同
1: 刹
0: 啊，
1: 海啊，什么这种地儿长大，跟到什么几环路，然后一个什么小区，全是楼的那种，氛围是不一样的，
0: 哎，你觉得这个氛围长大以后有什么不
1: 会
0: 同？
1: 受影响。那人就是受环境的影响
0: 比如说
1: 呀。
0: 什么会不同？审美吗？
1: 审美肯定是的，你经常看到的东西，其实千城一面形成的过程里，有多少人反对过呢？其实大家可能觉得我买一个房子，啊，所谓的可能还是觉得不错呢，有那个欧陆风情的石头什么的，它的价值观被操纵了呀，就是那个商业一直告诉你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就会受这个影响，多样性会不够嘛。你比如说在规则非常清晰。学校，街道等等吧，那就是人的行为会
0: 就
1: 比
0: 会
1: 较
0: 很
1: 顺
0: 规矩。
1: 从吧，就是比较好管理吧，就是说，那这种时候你会想说，我这儿打破一下规则，那儿上一个房，那上一个树吗？你不会了，然后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人的那种创造力
0: 对，像你这样就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哈，就到我们家隔壁房里头，不知道翻墙去做什么的那
1: 我
0: 种。
1: 觉得那个屋顶。建的就是让人上的，它有的就跟那树都接在一起，你说说，它是自发形成的嘛，所以它的一个空间跟另一个空间还是不一样，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一种东西。
0: 对，而且这个就像你说的，它是自然生成的，它就有一个自然生成的逻辑。
1: 哎，对，教育也是这样，你可以有一大纲，但你别那个什么都手把手去教这个孩子，就跟这规划似的，你可以有一个大结构。说分区啊，什么这些，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是就是所有都是整齐划一，然后非常的重复。
0: 那你说哈，现在城市更新有一些政府的项目是可以想办法融入你那个理想，不论是
1: 对
0: 山水
1: 对，
0: 城市或者
1: 是
0: 是
1: 是
0: 以
1: 是，
0: 人为本。你现在做了深圳这个项目，你觉得你满意吗？
1: 满意。哎 我这个真还挺稀有的机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级别的政府主导的项目能做成一个，怎么说？我管它叫去中心化的，它是一个环境嘛。我想了一下，别说中国了，全世界现在都很少这种做法。
0: 所以，像你在深圳的这种建一个你觉得你理想中的公共建筑的经验，你觉得可以在别的地方去重新复制，因为城市是很不一样的。
1: 嗯，我的体会是，个别的案例是可能的，比如说我刚才。说在嘉兴设计这个火车站，他也是一个市委的领导，特别支持说，让建筑退位于一个公共空间，所以把火车站放地下以后，上面地面变成公园，这理念当然很好，所有人会支持，但是铁路不同意。铁路说我们全国的火车站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哎，那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个工作，怎么顶住这个压力，反正我觉得也需要就是非常强大的支持者。你看那个贝聿铭设计那个卢浮宫，那不就是一个人支持他吗？ 但今天看起来，卢浮宫就这个新老能放在一起，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地下层啊，你看这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这是一块整块亚克力玻璃，然后上面平时有水，它现在没有水，有水以后它波光粼粼的。那个
3: 亚克力玻璃上面有水，是一个水池吗？
2: 水池，浅的水池。
3: 哦，
2: 然后阳光这么进来以后，在这儿就有那种水的那个光影。
3: 说上次有人打卡的就是这个吗？是这里吗？
2: 就是这儿。
3: 哦，
2: 那个阿姨也在那儿。
3: 对，
2: 给
3: 但是确实很好看。
2: 这里边是一个残疾人的电梯，可以直接到屋顶上去。从这边，
3: 哇，这电梯这么好看啊！
2: 它也是一个结构，
3: 对，
2: 这个、
3: 看得出来也是一个柱子，也是石柱，
2: 它是挑出去的嘛。
3: 嗯，
2: 那块石。
4: 2020年做理想家的科度主编，你就选了一个题目叫做“中国的城市有爱”嘛。
5: 嗯，
4: 2020年你为什么提出这样子的主题？
2: 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在马路上走，看见那个盲道突然断了，或者有一个人行的那个变道突然一个大坎儿，我就特别生气，你知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这种事儿，我自己就特激动，你知道吗？我编了一个杂志嘛，里边有很多文章，讲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这个，就是城市如果要有爱，就是爱就是爱他的就是生活的人嘛，你这个最基本的。你说让人体面的上个厕所，让盲人能自由的行走，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最高的，我就想说，不但提供自由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小花园、小广场、锻炼孩子什么去的地方，而且就是这些空间是有，审美和艺术感的。我其实理想的，就是那个。老北京的那些什么景山北海什刹海，当然景山北海是皇家园林了啊，但是你就想想，如果一个城市，你说有一个银锭关山、银锭桥，这个，它也是市井生活嘛。你在这个胡同里住，然后你过一个小桥，你去买东西什么的，但这个桥就那么漂亮，它就是能看到山，能看到水，有那么日常生活的。几秒钟、十几秒钟，你过这个桥的时候，有一种诗情画意，那我觉得就挺棒的。就是城市里现在好像就不考虑这些，就是盖楼，然后马路，然后市政的功能性的东西，有时候弄个花园种点花草，我觉得缺少那种有意境的这种建筑啊，或者是空间。这个我觉得还不止中国吧，我觉得。整个现代城市都挺缺少的，因为现代城市它设计它就是不在乎这个，它就是想去追求效率，追求这些东西。
4: 所以6年过去，你觉得有改善吗？有变化吗？
2: 这个真是一点一滴，这个需要就是经济放缓以后，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4: 你觉得经济放缓了，大家慢下来了，才会去品味生活。但是没钱去建设了咋办呢？
2: 没有，这些不用多少钱呀。你其实那个盲道已经花钱建了，你只是没建好，没有管好。然后那个，有时候弄一电杆子就在那上面，就很多细节的问题。我认识一个那个残疾人，他是现在在人。

0: 大去搞这个立法，就是他希望所有的建筑这个，无障碍嘛。他老找我，然后呢，他说只是符合那个最容易满足那个无障碍标准是比较容易的，现在标准并不高。
1: 那我就想问了，如果我们一些无障碍者，他要进这个空间来看展，容易吗？咱们的建筑有帮他改善
0: 在
1: 到吗？
0: 室内，现在就是电梯要能达到所有的空间，然后在室外，你知道，就我们外面那个不是有一个坡吗？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设计都是坡道的，轮椅或者小孩那个推那个婴儿车都可以通行，但是这个就是最低标准。在国外，我们在设计一个美术馆嘛，
1: 哪一家的美术
0: 我在洛杉矶设计那个卢卡
1: 馆？啊，
0: 斯
1: 卢
0: 博
1: 卡
0: 物
1: 斯。
0: 馆。在美国，它的标准更高，它要求同等体验。比如说，你设计一个很漂亮的楼梯，每个人都可以走上去，残疾人必须到很远的一个角落坐电梯，那是不行的，他必须也能看到这个景色。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爱吧。这是一个大艺术家，做好多那个布景啊、舞台一个设计师，然后他做了
1: 策
0: 一
1: 展人
0: 个，
1: 马岩松。
0: 我策展，我请他来的，他是。做了一个关于那个迁徙的鸟的一个作品。
1: 你现在斜杠的厉害哈，我知道你以前做过策展，但是第一个找你策展的人是谁啊？为什么他不觉得你能做？那你又愿意接，为啥呢？
0: 策展人你可以选人嘛，我想推一点那个年轻的设计师，我做那个主编也是这个意思。
1: 但是你选设计师，建筑师设计师，还是所有的设计师？
0: 是就是，Domus 那个杂志，我当主编是选建
1: 建
0: 筑
1: 筑师的，
0: 师，
1: 对。
0: 也选艺术家。他那个是比较综合的一个杂
1: 哦，
0: 志。

0: 最近又做了另外一个主编 Thomas。
1: 嗯，对。
0: 而且题目叫做“建筑非建筑”。你为什么会选择“建筑非建筑”这个主题作为一年的核心？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平时说这个建筑太狭义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大家想建筑师这个角色的时候，已经不觉得他是能改变生活和社会的人。曾经建筑师是非常那个，就是
2: 牛，
1: 对，就是他就是理想主义啊。然后他说什么，比如像那密斯以前他说少就是多啊，这是不光是美学，还有生活方式等等。你看连苹果这个美学都受他影响啊。今天好像就他缺少了这个能改变人生活的这种能力，他太局限在一个固有的框架里边。其实现在世界已经变化很快了，他没有跟其他的一些领域啊或者真实的生活有那种连接，导致什么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吧，他有热情，他学了建筑然后就很失望，他觉得我学了半天也不能做什么，还连工作都找不着现在。
0: 但为什么大家对于建筑照你的说法是不再那么关注了？
1: 因为建筑变成了经济那个金融产品了。
0: 国外呢？因为你也提到过以前国外也是很多创想的，什么时候变化了？
1: 就是在美国他们不是也盖那个有一段时期盖那个社会房，也是这种方块房的，到处去复制，很快建起来。后来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小区经常发生那个就是犯罪啊什么，就跟那个空间有点关系。那个空间就是不是很舒服嘛，就是那个邻里关系会受这个影响，这个空间的影响。最后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整个那小区被炸了。后来就有一个建筑理论家就说，从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这个现代主义建筑死亡。因为现代建筑就是追求那个东西，那个效率啊，那个快速复制啊，工业化的这个东西，就把人的这个生活情感的东西就给抛弃了。
0: 你曾经说过 AI 的技术出现以后它会打开很多的壁垒，是不是对建筑业也是有帮助？但会不会也变成AI 化的套路，就像工业时代的建筑一样开始有一些套路出现？
1: 我还是

0: 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吧，
1: 但问题是，它为你赋能了什么？
0: 可能是效率。然后呢，它有时候可能赋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因为我要，比如我警惕他说的东西，有可能。
1: 你会问他什么，他会给你提出警惕。
0: 因为他说的有可能就是大概率的东西嘛，但是艺术有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就是小概率的东西。
1: 哦，他可以帮你做排除法。
0: 对，因为就是尤其是创造和艺术的时候，他不是在找一个正确答案嘛，或者哪个是最完美的，他也没有，他就是要人味儿嘛，有时候。
1: 其实你在学建筑的时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哈，你学到很多东西。但你也刚才提到了现在的建筑或者建筑师的功能，不能够让那些年轻人去向往这个职业，甚至有些年轻
0: 对。
1: 人已经毕业就找不到工作了。如果对这些学建筑的年轻人，或对建筑还是很热爱的年轻人，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每次去演讲都会被问这个问题，而且他们都已经在建筑学校里边。
1: 他们很迷茫吗？
0: 对，因为他们是有那个理想的，他喜欢比如艺术，喜欢表达，他觉得自己能改变这个城市，他才做的这件事儿。后来发现无力，或者是那个从学校吧，从学校就开始有几个老师来，给你打一个分儿，然后他们很多就说我要表达这个，他们不认可我这个。因为他要去符合那个标准嘛，他又不认同那个标准。我的经验呢，就是说你在第一天先接受自己，可能不被别人喜欢，不被别人接受。你越有理想，那肯定现实就越不太容易让你实现了，因为你这个想法，现实中没有，就是鲜艳过。这也很正常。所以，这正是你的价值，不被接受就是它的价值，我就这么说。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被鼓励，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让人做到这个也很难。而且我年轻时候会觉得有些人他们很酷嘛，因为他们标新立异做那东西，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发现，其实他们就是非常的有责任感吧，就这个不知道这个词儿怎么用，就是他们是代表很多人。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公众告别仪式，五号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多名军方的高级将领，以及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等政府的高层均出席了仪式。伊朗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之次子穆杰塔巴则是没有现身。数十万名群众是身着黑色的衣服，高举着伊朗国旗，齐聚在清真寺的广场上，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祈祷哀悼。随着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缓缓地抬出，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和三子马苏德以及四子梅萨姆在葬礼上难掩悲痛，掩面落泪。在梅以袭击中身亡的仅14个月大的哈梅内伊的外孙女被放置在了一具小棺椁内，随后就被抬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方高级将领以及政府高级官员们都站在并排放置的灵柩前默哀祈祷。仪式结束之后，附近的民众纷纷就上前触摸被移送的灵柩，表达对已故逝去的最高领袖的不舍，同时也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中国国防部在五号宣布，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在青岛附近的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俄方参演的舰艇编队抵达了青岛某军港，双方海军参演兵力集结完毕。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列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尔戈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则是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以及远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了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等来参演。演习海上阶段，双方将会开展联合侦察、反空反导以及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的演练。演练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驻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解放军两艘军舰南宁舰和衡阳舰在今天继续在香港昂船洲军营开放给公众参观，不少的市民把握最后的机会，感受国家的军事实力强大。
1: 昂船洲军营外一早就大排长龙，不少市民把握最后机会登上南宁舰和衡阳舰，零距离接触军备。有市民感慨，国家军事发展一日千里，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到香港，给市民感受祖国的军事力量。
2: 今次隻艦一個字都大啊，因為之前佢主講嗰啲就會細少少，咁佢啱啱我聽佢哋講話呢個唔知130毫米啊，打到25公里咁遠嘅咁樣，所以一定要嚟睇下。佢相對一個國家嚟講，佢一個武器、一個軍艦嗰啲，佢強大，成個軍力強大，咁對國家、對我哋香港都係好嘅，係啦，即係國家好啊，香港先會好啊嘛。
3: 因為對於解放軍的裝備非常感興趣，覺得04A 可以確實稱為國產的新青年，一個非常新型的護衛艦，亦都係參與過嗰個喺亞丁灣嗰邊嘅嗰個海盜嘅剿滅嘅，佢曾經解救過一艘係俾海盜劫持嘅貨輪嘅。我比較期待後邊嘅嗰個輕武器體驗嘅，因為聽講有比較新型嘅輕武器係有得展示嘅。
4: 見到啲可能官兵哥哥啊咁樣，有咩特別啊？有冇見到佢哋？
5: 想同佢影相，
4: 影咗未啊？仲有咩今日想做嘅嘢啊？
5: 参观一下。我觉得佢哋好神气啦，仲有我觉得佢哋咧，工作嘅时候要好认真，要咧操兵好多嘢做。
4: 咁有冇话学习到啲咩啊？
5: 我学习到咧，我哋平时翻学都需要好咧专心。
1: 现场有军乐演奏等快闪表演，并继续设有多个体验区，包括操作枪械及挥动信号旗体验等，给参观者了解海军的工作。
6: 刚刚的 旗语是你好的意思。在这里设有信号旗体验区，有军舰的官兵教市民学习旗语，是用于军队的远距离交流。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由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编队访港，开放给公众进行参观。依托着驻澳部队协调支援，澳门各界每天组织820名居民赴港登舰，近距离的感受海军实力，见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其中，澳门教育和青年发展局组织近400名青年社团成员、师生与亲子家庭前往登舰参观先进的舰载装备。澳门濠江中学教导处主任称，希望能够通过参观军舰，让国防概念变得具象，使学生们能够明白军舰代表着移动的国土和边疆，安稳生活离不开军人守护，有效地唤起青年爱国情怀。不少的学生冒雨等候2小时仍然不愿离开。有澳门学生表示，亲身登舰远胜于观看影像，既真切地体会到国家军工科技的实力，也敬佩官兵们的无私奉献，呼吁后续增设同类的国情教育活动，强化澳门国家青年的认同与责任意识。香港文联和河南省政府携手于5号到12号在香港带来河洛连湘江展览，展览免费入场，以隋唐王朝的政治心脏与经济命脉、河洛地区为核心，通过精选的文物和文献资料来重现古都辉煌。展览设置了3大展区，由历史文化、非遗技艺、当代艺术传承等多维度出发，深度地探索河洛千年文明如何塑造当代中国。第一展区《了不起的河洛文化》，梳理河洛文明点历史与文化；第二展区《了不起的三彩》，则是将焦点落在了国宝级的非遗工艺上。第三展区《中原画风》，从60余位河南美术界的代表艺术家的120件的作品当中精选了部分国画力作，展览更设置了唐三彩、洛阳剪纸等活态展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可以轻松地认识到隋唐文化的宝贵非遗。国家15五规划当中提出了要建设金融强国，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郁伟文表示，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可以在建设强大货币当中做出贡献。
7: 金管局总裁郁伟文在电台节目指，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局方的主要工作，他认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
8: 而你见到我哋咧，系早前推出，旧年推出咗啦，就系人民币嘅资金安排，就经过金管局问人民银行去做一啲 swap， 攞啲人民币翻嚟俾香港银行，而且咧俾香港银行咧，第一就系讲明系可以做贸易融资，可以做佢哋嘅资本金，可以做对外投资，而且咧个年期咧系拉得长啲。價錢就優惠啲，咁變咗咧就用得好快好多，好短時間咧，我哋將我哋嗰個措施嘅1000億變為2000億。
7: 郁伟文表示，金管局鼓勵銀行讓海外客户更認識人民幣，金管局也會定期向銀行索取數據，了解他們在推動人民幣使用方面的成果。不過，郁伟文也坦言，目前人民幣在海外使用上仍有一些痛點要解決，例如貨幣之間值兑時兑換率仍偏高等。局方正积极研究解决方法。
8: 中间咧，我做一次由头到尾嘅过程，睇下中间遇到啲咩痛点。譬如话边啲地方系未自动化，边啲地方啲价钱唔好啊，好似我正话讲直对嘅问题啊，你全部帮我揾晒出嚟。咁然后咧，第一你哋中间做嘅一啲好嘅做法，我哋已经发表咗出嚟啦，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第二呢，遇到的痛点呢，其实后面呢我们跟银行和人民银行呢是逐个逐个去解决。
7: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无国界医生在香港举办救援引息巡回展览，一连3站登陆香港大围等地，向公众来讲述真实的救援故事。展览将战火和灾区最前线的严峻处境呈现给市民的眼前，让观众能够切身感受到无国界医生如何奋力的守护危困者每一口的呼吸。 同时也邀请香港本土的前线救援人员将会现身说法，亲自分享他们在医疗资源匮乏的战场或灾区当中如何与死神搏斗的震撼见证。现场更是特设埃博拉病毒的主题展区，市民除了能够近距离地了解灾情的前线故事，还可以参与现场的互动环节，深入了解这一场致命疫情的防护和紧急应对工作。国际商业航天遥感卫星应用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大会聚焦遥感卫星运用、商业航天发展、核心技术攻关等议题，旨在破解技术瓶颈、拓展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
9: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内地发射遥感卫星120多颗，民用在轨遥感卫星超过640颗，继续稳居世界第二。卫星覆盖光学、高光谱、红外及微波类型，以实现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中国遥感应用协会方面表示，目前行业仍存在星上高端芯片、高精度光学载荷等技术短板，数据商业化转化效率不足，后续将同步攻坚核心技术，拓展遥感应用场景，打通卫星制造、数据处理与行业服务全链条，同时深化国际合作，稳步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10: 要秉承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理念，持续扩大遥感技术、卫星数据、产业服务国际交流，搭建常态化国际对话平台，推动对地观测数据共享、应急救灾联合监测、全球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等务实合作，以空间智慧技术服务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同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商业航天发展新格局。
9: 大会发布了2025年中国商业航天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内地商业航天发射50次，商业卫星入轨311颗，商业发射与商业卫星入轨占比均超过半数，商业航天进入高密度发射阶段。目前市场潜力巨大，产业带动性强，但仍处于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期。15期间，依托政策、技术、市场、监管协同赋能，行业将深耕自主创新，统筹安全质量，助力航天强国建设。凤凰卫视刘君如、侯友运北京报道。
0: 根据美国警方的消息，当地时间的4号夜间，纽约市科尼岛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了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据悉，事发时正在举行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尚不清楚有几名枪手以及开枪的原因。目前8名伤者均已经送往了当地医院，其中有7人情况稳定，1人危殆。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新闻，下一节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1: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4: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俄乌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国消暑用品欧洲爆卖，中国企业靠什么抓住订单？
1: 我们这款产品解决了消费者刚刚提到的安装费用，以及夏季等待，以及不用钻孔的所有的一些诉求。
0: 高技术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上升至52%以上，原型机器人出口增长超过200%，能否复制新能源汽车的海外拓展路径？
2: 从它的发展路径来讲是非常不同，更加受到海外监管的制约。
0: 地缘冲突、技术禁锢以及外贸约束下，中国企业如何不断提升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
3: 去仔细的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及时完成它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六月至今，欧洲正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酷的夏季。热穹顶效应与全球气候危机的双重夹击下，多地气温突破43度，德国、捷克接连刷新本土高温纪录。匈牙利、波兰等多国同步发布全国高温预警，英国、法国等国铁路变形停运，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开放水域溺水事故激增。
4: Can't breathe. You literally you go to a red light, you feel like you're dozing off because it's so hot. Not because you're tired or you haven't slept, but just because of the humidity.
5: We had like at least 400 to 500 pounds worth of chocolates were thrown away. Yeah. And for a small shopkeeper, it is a big money.
0: 此次罕见的热浪中更催生巨大的消暑产品需求，来自中国的消暑用品成为欧洲消费者的救命稻草，一台难求。在二手市场，部分空调机型溢价达3到5倍。
6: 欧洲人那边强到一个空调已经卖2000欧。2000欧什么概念？2000欧是什么概念？我天，接近3万。
7: 3万空调，
6: 你没听错，我奶奶还原价我帮她抢。
0: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同期历史新高。前五个月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出口额同比翻倍，西班牙、德国等国也实现2位数增长。多家知名厂商订单激增。上半年，海尔在欧洲的空调整体销量同比上涨30%，格力在法国的销量同比增长50%，壁挂式空调持续爆单，安装排期顺延至8月底。美的专门为欧洲市场设计的移动分体空调出货量超过20万套，上市以来保持每年翻倍增长，在多国卖到脱销。
1: 去年的销量是有一个倍数的一个增长，所以今年我们备货也是比较乐观，按照翻倍去备货的。但是没有想到今年整个市场的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所以我们哪怕按照翻倍去备货，目前市场上还是出现了脱销的一个情况。我们这款产品解决了消费者刚刚提到的安装费用，以及夏季等待，以及不用钻孔的所有的一些诉求。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降温用品也受到欧洲采购商的热捧，遮阳防晒产品持续升级，融合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全面打开了欧洲线上销售渠道。有学者指出，此次欧洲空调抢购潮不仅仅是短期极端天气触发的应激性消费，更揭示了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欧洲长期空调渗透率偏低的供需矛盾。目前欧盟大约20%的家庭安装有空调，而欧洲本土家用空调年产能只有300多万台，供需缺口高达大约680万台。这一状况由多重因素所致，比如历史上欧洲夏季温和，没有制冷刚需，老城古建筑多，外界安装受限，设备人工和电路改造成本高昂，再加上欧盟能效环保标准进一步抬高了本土生产门槛。
2: 一方面，因为欧洲真是人类的博物馆，有很多的建筑不是100年就是几百年，它其实没有办法在外墙上打洞。而且呢，欧洲有很多它自己的建筑法或者是其他管理条例是不允许在外墙上挂外机的。如果想要申请在自己家里安空调的话，基本上那个空调的价格，如果是欧洲本地产的话，差不多是1000欧元。然后呢，这个上门安装费是超过1000欧元，同时要全体业主都要投票，要通过，他们才可以安装这个空调。
0: 此次极端高温天气推高销量，检验着中国制造的品质，也考验着物流和生产响应速度。对于后续如何更好地挖掘欧洲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有厂家就表示，中国传统家电制造其实早就已经告别了靠天吃饭的时代，转向研发、能效适配和服务体系竞争，未来还将在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下强化针对欧洲市场的研发机制，深度适配欧盟高能效标准，满足欧盟绿色行政要求。
1: 我们会进行持续的投入，未来的产品会往着更高能效、更 AI 节能 更环保冷媒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产品的开发。安装和服务我们目前也是在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建立我们本地的能力，尤其是在一些特别注重专业渠道的一些国家。
0: 毫无疑问，中国家电企业还将以技术创新与标准对接，践行中欧在绿色转型领域的持续合作。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贸易摩擦、地缘冲突以及全球治理赤字不断增加，也让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关注拓展合作渠道和稳定的伙伴关系。
2: 对于消费品方面，现在的确是态度有所缓和的。就欧洲本土的消费者也知道，其实这里边他们当地的政客也知道，其实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呢，不是说中国的生产，而是说当地的需求。如果说当地居民没有需求，或者能找到类似的产业链的话，他们一定可以绕开中国去购买这些产品。但现在的问题事实上是建立不了另外的产业链，也没有办法绕开中国的技术。所以说在出台相关的针对中国法案的时候，它其实必须考虑到当地居民的诉求。
0: 在中欧贸易摩擦、气候危机和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的家电等产品销售如何持续保持高增长？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1%的网友强调要继续提升绿色智能水平，32%的网友认为要重视多渠道的品牌销售，29%的网友表示要加强本土化研发，18%的网友建议要保持成本优势。
8: 相关的就是市场准入和一些环保的要求跟国内肯定不一样，那么你肯定要做本土的，你可以符合监管规定的一些产品。
9: 一方面本身我们就具有价格优势嘛，一方面在做一些本土化的改进，我感觉肯定会比较受欢迎。
10: 多做一些定制化吧，然后也希望咱们国家的企业出海做得越来越好。
0: 再看中国制造业的最新整体表现，中国空调等家电产品在欧洲市场的火爆场景，通过 PMI 数据的变化转化为中国制造业复苏的宏观信号。六月制造业 PMI 重返50.3%的扩张区间，订金单指数升至51.2%，比上月上升1.3%。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50.1%，环比上升1.5%，重返扩张区间。从细分行业看，消费品行业 PMI 为50.2%，比上月上升0.5%，与出口订单的强劲增长形成呼应。在家电产品在海外爆火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传统消费品制造意识到，2026年中企出海的核心逻辑正从最开始的单纯产品输出，转向如何完成本地化运营与品牌生态建设。
11: 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努力去做本地化运营，因为我们不仅是要把品牌带到海外，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带到海外，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的价值，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入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结合。
0: 传统制造企业蓄势发力，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业在 PMI 数据中展现出更强的增长动力。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连续4个月上升，也是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生产指数升至54%以上，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分别升至56%以上和52%以上，显示新制生产力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
12: 高端制造业的包括它的内需的新订单啊，这个包括国产替代，还有包括外需啊，我们说的尤其是 AI 相关的出口，我们都是20%啊，在一些细分行业啊，比如说成熟的集成电路啊，包括我们的新能源，包括现在在欧洲卖爆了的一些空调等等，这一些啊，都形成了我们工业复苏的核心的支撑。
0: 人形机器人作为高端制造业的新赛道，正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亮点。2026年一季度出口同比增长210%，欧洲、东南亚、中东成为主要市场。摩根士丹利预测，2026年有望成为中国人形机器人出海的元年。近期，业内不少分析关注中国人形机器人出海能否复制新能源汽车的成功路径。一些主要观点认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善的工业产业链，从上游原材料到下游整机制造无缝衔接。另外，中国企业在产能和量产上领先，也更注重实际应用场景落地，商业化优势明显。
2: 从它的发展路径来讲是非常不同。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中国的新能源车怎么发展起来的，这差不多中国政府补贴了10年，我们看人形机器人它是有真实需求、全球需求驱动的这么一个产业发展。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发展路径呢更加受到海外

0: 监管的制约。
1: 当然，我认为它的风险呢，就是刚才一个是提到的市场的接受程度是有限的，第二个呢，就是那么企业对于企业来讲啊，你不管是以贸易的方式还是以投资的方式，它都要考虑到它的回报。那这个回报现在也不是特别的确定，即便是在中国的国内，我看到很多的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还没有实现非常稳定的盈利。
2: 目前，中国企业正通过灵活的策略拓展海外市场，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定位。在欧洲，重点推广适配工业场景和高端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在东南亚和中东，聚焦物流、零售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北美，则以技术合作为主，逐步渗透高端市场。另外，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正积极推动品牌本土化，通过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组建本地团队、参与当地标准制定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例如，宇树科技在欧洲设立了研发中心，针对当地客户需求优化产品。这显示出，在经济全球化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结构性转型。有出海服务商坦言，相比宏观战略部署，企业眼下更迫切需要的是深化对海外市场认知，以及进行本地化合规分析与部署。
0: 因为人形机器人嘛，它要看很多空间的数据，还有对方身体动作的数据。这些数据是跟当地数据法案还有本地化数据存储密切相关的。如果违反了这些法案，现在哪怕是在欧洲，要遭受恐怕4%上下的这个全球营收的罚款。
3: 其实是使得这些企业在面临出海的过程中，它需要去仔细的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所以，如果企业能够事先做好当地法律法规的调研和布局，及时完成它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那肯定是能够保障它的出海的合规的顺利。
2: 近日，上海与香港在人形机器人方面的合作取得新进展，双方将在香港科技园设立香港世界机器人超级加速器。借助香港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普通法体系和专业服务优势，助力内地企业加速出海。
4: 考虑到我们的知识产权、法务、海关以及我们相应的通关程序、物流等多种因素，在香港设立我们的加速器，可以让我们国内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和零部件公司都能够获得一个便捷的途径去向前发展。
2: 从欧洲消暑家电热销到人形机器人集体出海，中国传统和高端制造业持续深耕全球市场，充分印证了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双向红利，也为中国服务业吸纳外资、拓宽领域开放创造了市场基础。
5: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暑期消费旺季，中国文旅服务消费呈现哪些新特点？
1: 体验型的，然后情感型的，或者是亲子游的啊，这些比较突出。
0: 服务业哪些细分赛道契合外资落地中国市场的需求？
2: 外资比较关注的领域，包括金融啊，像这个医疗。

0: 健康啊，这些还有教育啊。
1: 十五条举措吸引利用外资，中国服务业如何加大开放力度？
2: 简化外资的资质的审批，促进合规的流程。
1: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进入七月份，中国内地迎来传统的暑期消费旺季。有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中旬，暑假旅游产品预订人次同比增长20%，境内游预订增长更明显，预订出游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超30%。其中，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需求集中释放，亲子家庭出行占比依然突出，构成暑期旅游市场最稳定的基本盘。
3: 可能主要是还是在国内吧，一个小朋友可能对他们的视野有一些提升，大人主要就是 chill。
4: 想去，洛阳看一看，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孩子正好，一个高二了。
5: 好的，想去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如果近一点，可能去安吉。这样子转转弯漂流啊什么的。
1: 根据同城旅游的信息，学生和亲子群体的出行玩法也在升级，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70%，小众目的地热度飙升，追求更具性价比和独特体验的出行方案，更愿意为好体验支付溢价，形成今年暑期服务消费的新特征。
6: 暑期旅游消费品质化趋势更加明显，用户更愿意为好体验支付溢价。今年暑期，平台上高品质酒店和精品民宿预订占比持续提升，亲子主题房、智能客控等房型更受欢迎。景区方面，配备专业讲解、深度体验项目的产品热度持续上升。
1: 旅游行业的微观数据在中国宏观数据中得到印证。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旅游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等接触型、体验型服务消费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也显示，与2018年同期数据相比，居民对出行、日常娱乐、旅游这类体验型消费的需求明显上升，消费结构正持续从实物商品消费向高品质服务消费迭代升级。
2: 那服务消费它表现的品种主要是哪一些方面呢？我们觉得是体验型的，然后情感型的，或者是亲子游的啊，这些比较突出啊。同时我们说一老一小啊，养老托育、康复护理啊，这些民生也在渐渐的释放。
1: 中国国务院及多部委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服务消费的政策，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从六个方面提出了64条具体任务举措，围绕餐饮、住宿、养老托育、文娱旅游、体育健康等传统服务消费领域打造消费新场景。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具体举措包括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创新文旅体服务模式。数据显示，截至14-15末，内地服务业规模达到80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4%。
7: 这就意味着在15期间，我们还有20万亿的增长的空间，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的品牌。
1: 以后顶层政策加持，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近日在杭州启动，落地160余项重点特色活动，覆盖10余类民生服务领域，推动旅游加、体育加、演艺加、美食加等跨界融合业态落地。事实上，沉浸式、体验式的服务消费场景在中国不断涌现，比如西安打造的中国首个沉浸式唐风市井生活街区长安12时辰，浙江省博物馆推出智能导览系统，观众佩戴 AR 眼镜后就仿佛走进良渚古城、兰亭雅集等历史场景，实现沉浸式体验。在北京，有街区变身美食长廊，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特色市集场景，提升商圈质量，支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推动北京文商旅体的全面融合。
8: 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9: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10: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
1: 目前中国各地纷纷推出新消费场景和消费模式，

0: 究竟哪些服务更契合消费需求？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4%的网友认为喜欢具有创新元素的服务，31%的网友看好能提供沉浸式体验的服务，26%的网友强调高性价比，还有19%的网友看重能否提供情绪价值。
1: 沉浸式体验嘛，就比如说是一些场景消费啊什么的，在一些景点它独有的消费方式。
2: 我觉得现在就体验型的消费可能更加能够吸引大家。
3: 我还是会关注一些情绪价值的产品。第二块我觉得就是一个创新类的产品吧。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指出，结合当下的消费观念和趋势，即时零售、定制化服务、有体验、有情绪价值，以及能提供全周期售后的服务，都能站上风口。毫无疑问，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进一步拓宽了服务消费的边界。依托人工智能、仿真科技等前沿技术，养老托育、健康、情感陪伴等赛道催生出全新消费场景。为适配老龄化、家庭育儿等民生需求，商务部等部门6月份印发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聚焦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智能诊疗设备等智能产品的落地示范与场景应用。微星发布的全球首款量产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就覆盖了人类90%的基础动作，可以用于家庭情感陪伴。
4: 我可以陪你聊天谈心，还能帮你梳理情绪或者分享有趣的小事。
0: 这款消费级人形机器人搭载情感大模型，外观可以定制，使用仿真皮肤，眼睛会跟随注视。在与用户的陪伴过程中，机器人还会诞生出最匹配用户需求的性格。
5: 每一个眉毛、每一根睫毛都是在前期是用人手工植入上去的。我的目标是把它在生产线把它形成标准，形成量产化，可以用设备去模仿人手去实现这种睫毛的定制、睫毛的植入。
0: 通过服务消费的持续回暖与场景创新，在宏观数据上也有所表现。6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就服务业看，商务活动指数50.4%，较上月小幅提升，整体处于稳步扩张态势。从细分行业表现来看，电信、广播电视、互联网软件、信息技术、货币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均维持在55%以上的高景气区间，行业业务总量快速增长。这些高技术和现代化服务赛道是外资服务业企业深耕多年、具备技术与运营优势的核心领域，为外资落地中国市场提供了精准的需求匹配。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服务业在实际使用外资中的比重已经达到70%。1至5月，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则高达2341.5亿元，远高于制造业。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中，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96.2%，远高于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6: 第一个是工业的软件研发和数据跨境等生产型科技服务。第二个是外资的在生命健康、医院医疗这些配套的服务方面还是有一些优势。那第三就是在金融方面的比如说跨境的理财呀、私募啊。第四个就是教育方面，尤其是国际的一些教育。
7: 有更多的外资在投资中国的研发中心，这变成了一个对当地服务业投资的主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走向全球的这个趋势，有不少外国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在中国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要帮助中国企业比如提供这个法律服务提供对海外市场的这个营销服务，或者是在物流的管理上提供额外的服务。
0: 为进一步放大服务业开放优势，稳固外资基本盘，近日中国多部委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聚焦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等5个方面，提出15条政策举措。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文件首先提到要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包括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一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水平，推动数字经济、医药健康等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举措先行先试，加大对港澳投资者率先开放力度。
8: 这些领域它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说它相对来讲

0: 是外资比较关注的领域啊，包括金融啊，像这个医疗健康啊这些，还有教育啊，其实这些领域呢，外资认为他们可以获得很丰厚的利润在中国啊，他们愿意来投。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去提升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1: 中国商务部还表示，未来要持续引导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延续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有关科研用品的免税政策，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政策供给力度，鼓励外资参与服务业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升级。不过，有学者指出，当下外资投资中国面临多重国际贸易规则，对此中国政府也要有所应对。
2: 因为现在其实是并行的几个合规的体系，如果他们要遵从了美国的体系，很可能投资中国，这个投资就会有去无回；他们要遵从了中国的体系呢，有可能就会失去美国的订单，或失去欧洲的订单。所以这些企业在做出对中国投资的这个决定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就是先试试水。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在任的这几年，因为他到2028年啊才会卸任嘛。
1: 此外，中国还要推动各项试点任务落实落细，放大服务业开放试点的示范辐射作用。不断深化的服务业对外开放，将借助全球优质资源，反哺中国服务产业提质升级，让中国服务在双向开放中成为稳外资、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支柱。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4: 零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本周科技股宽幅震荡，市场迎风格切换，
1: 科技应该是一个跟随外盘的一个调整啊，它更加偏向于短期，它是一个风格的再均衡，而不是风格切换。
0: 半年报窗口期来临， A 股行情如何捕捉？
2: 传统产业呢，我觉得反而在七八月份公布半年报的时候呢，会有与科技股相对亮丽的表现。
0: 下半年传统板块是否存结构性机会？
3: 如果经济能够迎来相应的复苏，再叠加上可能七月底政治局会议会出台一些更多的一些促消费的一些举措的话呢，那么传统行业是有望在下半年迎来一个均值回归的。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受到美国科技股抛售潮影响，亚太区股市走低，其中韩国股市单日跌幅超过7%， A 股科技股也跟随外围宽幅震荡，科创50指数再创新高后又高位回落，跌幅一度超过8%。科技赛道内部涨跌分化加剧，资金高低切换明显，同时长期低迷的医药板块一度强势反弹，养殖券商板块也表现活跃。分析指出，近期科技线波动虽然有所加大，但 AI 产业链高景气下，相关板块利好较多。近期韩国政府宣布大规模人工智能和芯片投资计划，叠加全球多家半导体企业在7月1日启动新一轮涨价等，都有助于提升市场风险偏好。
3: 短期的话呢，是由于科技板块，特别是 AI 硬科技啊，确实，在过去的一个月呢，大幅的这个拉升和上涨。会有相应的一些获利盘呢来做一些止盈和抛售再叠加上外围这种美国韩国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和相应的一些边际上的一些利空因素的消息的这个这样的一种释放呢，

0: 应该不是风格切换，而是一种叫做风格的再均衡。
1: 针对本周科技股宽幅震荡，医药等传统板块走强的走势，预判 A 股是否将出现风格切换。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35%的人认为是短期资金轮动，16%的人认为会出现风格切换，20%的人认为是市场走向均衡，多板块交替上涨，29%的人认为要观望中报业绩情况。
2: 本来就是科技就已经非常拥挤了嘛，赛道，然后现在不过之前在马上要发中报了，可能有一些就是业绩兑现的压力。
3: 我觉得科技股，确实有泡沫。
4: 科技股我觉得还是未来啊，特别是15规划就是新质生产力，就是一定是把创新和我们科技的这个元素是国家的未来和战略的一个重要高地，所以科技股我还是持续看好的。
1: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本次行情不是风格反转，短期看是板块均衡再平衡，科技产业景气周期仍未结束，预计成长仍是市场核心主线，医药为低位修复行情。 A 股上半年成绩单出炉，从市场表现来看，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创业板指大涨35%，大盘一度触及4258.86点，创近11年以来新高。一方面，而科创50指数半年大涨超过64%，领跑大盘。从板块角度看，科技成长是上半年最强主线，玻璃纤维概念板块以241.04%的涨幅领跑，光纤、半导体设备、光模块、工业气体、培育钻石、钨矿等板块整体涨幅都超过100%，带动 A 股科技板块行情走强。
5: 现在整个的全球宏观环境呢，其实以这个美元走强，包括美元加息预期升温所带来的这种宏观环境啊，其实是边际是收紧的，再加上呢中东地缘局势也是时有反复，有所动荡啊，那么在这样的两个大的背景之下的话呢，资金对于行情的确定性呢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他们会去抱团业绩增速最快啊，增长最确定的像 AI 硬件，尤其是这种龙头的这样的一些公司。
1: 数据也显示，资金正加速从传统赛道向科技主线迁移。上半年传统消费与周期板块普遍承压，部分板块跌幅超过20%。白酒板块下跌27.31%，旅游出行板块下跌26.93%，猪产业板块下跌25.67%，宠物经济板块下跌25.52%。上半年共有1715只个股股价上涨，占 A 股总数的31.02%。因为有接近70%的个股上半年飘绿，
0: 个股的表现平均的中位数可能是跌了14%到15%左右，个股还是跌多涨少，那么我觉得会发生这种现象呢，归根到底呢还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确实是，整个市场如果说你要去看行业基本面的话，也确实只有 AI 这个方向，它的增长速度、它的成长性是最为明显的。市场层面的因素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叫做过度抱团，还有交易拥挤度太高的这个现象。
1: 上半年 A 股 IPO 市场也延续回暖态势，在发行端实现量价齐升的同时，再审储备项目也大幅扩容。会计师事务所安永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 A 股新股数量与融资规模较2025年同期实现双增长 ，IPO 平均筹资额升至13.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9%。市场表现方面，上半年 IPO 市场未出现破发，平均首日回报率达到233%，位居近5年首位。从行业结构来看，工业科技和材料行业在 IPO 数量方面位居前三，科技制造类企业占据 IPO 市场主导地位。
6: 今年上半年 A 股 IPO 市场确实呈现出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我们看到有超过81只新股成功上市，筹资额也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更加令人鼓舞的是，实现了全线零破发，上市首日的平均回报率创下了阶段性新高。那么展望下半年，我们认为A 股市场还是会坚持以质量优先的审核思路，所以科创企业仍将是上市的主力。
1: 随着二季度行情收官， A 股年度分红迎来密集落地窗口。万德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上半年已实施分红的 A 股上市公司数量增至2763家，同比增长1.2%，累计现金分红总额约9245亿元。 七月份有178家上市公司将实施现金分红派发，预计新增派发现金额约425亿元。在盈利回暖的支撑下，上市公司分红力度明显加大，其中科创板公司的分红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分红总额稳步提升。
0: 今年上半年确实分红增长比较明显的啊，我合计算了一下，上半年A 股累计分红可能

0: 是在9000亿以上的啊，这个是创了历史新高，而且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大量的科技股也是开始加入了分红的行列，尽管分红比例不算太高啊，对于科技股来讲，股息率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好歹从原来的基本不分红到开始分红了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1: 从2024年以来呢，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分红力度是明显加大，分红回购大幅超过了再融资和减持的金额。这个中国市场重投资者回报的一个特征呢，是越发的明显。那么2026年呢，整个的半年报预估呢，分红的力度应该还会保持啊，那么这个分红的趋势呢，也会延续。
2: A 股分红生态持续向好的背后，是监管长效引导、增量资金持续布局、上市公司经营治理提质三重力量协同共振的结果。近期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主持召开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罚体系央地协同工作推进会，他提出要全面认识加快构建综合惩罚体系的全局意义，共同扛起打击和防范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的政治责任，协力坚决铲除财务造假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证监会将继续主动加强与各地的沟通协作，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分析指出，本次工作推进会有望进一步压实地方主体责任，推动多部门共治，持续压缩造假生存空间。
3: 伴随着注册制的实施，那么加大力度，去打击这个财务造假行为的一个配套措施。因为本身呢，注册制，不断的进行改革，特别是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都在这个提高它的包容度，就有必要加强对这个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这种行为的这个打击力度，以正本清源。
2: 市场人士指出，从上半年行情看， A 股呈现指数弱分化、行业极致割裂的 K 型结构性行情。6月底至7月中旬， A 股进入半年报业绩预告披露窗口期，机构普遍认为市场将再度回归景气定价，盈利增速和业绩兑现将成为重要线索，资金面逻辑将逐步让位于产业逻辑，流动性驱动将逐步走向业绩驱动。根据万德数据，截至6月30日， A 股已有35家公司披露了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预增11家、略增12家、扭亏3家，整体预期比例达74.29%。
1: 7月中下旬之后啊，包括8月份，市场就会进入到半年报行情，业绩主线呢是市场关注的重点。我们建议投资者朋友们呢，可以去关注业绩可能超预期的一些方向啊，包括就是 AI 硬件啊、半导体、通信、有色、非银啊、生物医药啊等这些方向呢啊，可能在半年报方面呢会有不错的啊可能的一些啊相关表现。
2: 展望下半年，分析指出，中国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达5%， A 股盈利修复进程持续推进，因此当下市场较具备长期稳步上行的条件。不过指数波动可能加大，题材的分化在短期内可能持续，风格轮动概率较低，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股仍将是行情核心主线。
0: 科技的行情首先不会结束，还会继续往上。当然你说波动加大，这个当然是有可能，毕竟涨幅比较多了之后，它确实内部是有些那个获利兑现的要求啊。那么其他领域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聚焦在业绩表现相对比较好的这些板块里面啊，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就类似于像那个中灯那样的板块啊，像券商、创新药、新能源、军工等等。
2: 另一方面，市场人士指出，目前市场整体估值合理，但面临局部高估，下半年更需防范部分领域的行情脆弱性与波动风险。下半年消费主线同样存在结构性机会，其中医药板块、游戏 IP 等细分领域具备估值修复的困境反转逻辑。
1: 宏观经济呢，往今年接下去看的话呢，它会有一个这种复苏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如果经济能够迎来相应的复苏，再叠加上可能7月底政治局会议会出台一些更多的一些促消费的一些举措的话呢，那么传统行业是有望在下半年呢迎来一个均值回归的。当然科技呢资产呢仍然是中长期的一个主线，短期的话呢，因为过快的上涨它出现一些回调都非常的正常投资者朋友们呢可以这个利用这种科技板块的下跌呢做一些分批的逢低布局。
2: 贝莱德对中国股市持积极观点。中信证券，半导体设备需求有望维持强劲。招商证券，行情驱动由增量流动性转向盈利基本面。 林和生券锚定 AI。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聚集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著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大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沙特阿拉伯的媒体在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11号于巴基斯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美伊决定暂停谈判一周，直至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暂停谈判期间，双方不会相互攻击。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伊朗在祈求达成协议，但表示双方决定暂停谈判一周，直至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暂停谈判期间，双方不会互相攻击。特朗普说，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另外，特朗普在访问中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到访白宫与他会面，两人最早可能在本周北约峰会结束后会面。如果成事，将是两人自二月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首次会面。特朗普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得很好，又说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才是老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公众告别仪式五号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多名的军方高级将领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等政府高层均出席了仪式。伊朗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次子穆杰塔巴则是没有现身。数十万的民众身着黑衣，高举着伊朗国旗，齐聚在清真寺的广场上，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祈祷哀悼。随着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缓缓地抬出，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以及三子马苏德和四子梅萨姆在葬礼上难掩悲痛，掩面落泪。在美以袭击当中身亡的仅14个月大的哈梅内伊的外孙女被安置在一具小棺椁内，随后就被抬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方高级将领及政府的高级官员们是站在并排放置的灵柩前默哀祈祷。仪式结束之后，附近的民众纷纷上前触摸被移送的灵柩，表达对已故最高领袖逝去的不舍，同时也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我们一起来看现场。
1: 现在又来到了德黑兰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候，下午的1:30钟。背景的声音是前来告别的民众在高喊打倒以色列，打倒美国啊！现在有不断的还有民众进入广场，在唱经声中前来悼念。现在看到有大量的红色的旗帜，代表伊朗人是要血债血偿。广场现在几乎已经满员，但是夜晚随着气温降低的时候呢，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特别是老年人或身体不适的人。其实在德黑兰的攻击呢已经进入了尾声，大多数伊朗人现场告别的最后的机会。虽然接下来还有去比如说生成库姆和马什哈德这样的机会，但是库姆比德黑兰小很多，如果移灵到库姆的话，那库姆本身因为它是著名的宗教学院所在地，也是因为哈梅内伊生前曾经在库姆定居，参加过霍梅尼所讲的宗教课程。那马什哈德是哈梅内伊的故乡，安葬在马什哈德魂归故里。马什哈德还是什叶派第八伊玛目里萨的圣灵所在地。那么今后马什哈德的宗教地位会因为哈梅内伊的安葬而大幅度的跃升。现场是广场的礼仪的这个主持人带着哭腔在表达对哈梅内伊的敬仰，对他的生前功绩的怀念。这次伊朗人是拿出了几乎所有的力气和能量来办一场事关国家形象的大事，这个不仅关乎伊朗，也关乎什叶派世界。哈梅内伊是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里面马尔甲的这个领袖人物，其实跟叙利亚的什叶派和也门的什叶派还严格来说不是一个派别，但这丝毫不影响哈梅内伊在全球什叶派乃至伊斯兰教世界的地位。这次伊朗人或许会开始懂得哈梅内伊其实是为了国家和民众主动选择殉道，他是主动选择当烈士。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哈梅内伊是伊朗最强硬最保守的人，这可能是天大的误解。他平生他是在伊朗最大的平衡者，就是各方诉求包括伊朗改革派、改保守派、改良派的平衡者。哈梅内伊去世之后，他的地位会比生前更高。 因为现在从今天开始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对他有一种神圣化的认知。在什叶派当中呢，那些最著名的11个伊玛目几乎都是被敌人和对手暗杀毒死的。哈梅内伊他的生命的终点几乎完美契合了伊玛目的神圣化道路。他的罹难呢，具有更多的悲情色彩，对伊朗国家民族的拯救意义更大，是被最大的大魔鬼悍然狙杀的。
0: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直播的画面就是从伊朗首都德黑兰传回来的。同时，更多的关于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葬礼的这个仪式，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我们现在再来关注更多的其他的资讯。哈梅内伊的公众的告别和悼念仪式呢，仍然在持续的进行。高温的天气也是无法阻挡大批的民众赶来送别已故的最高领袖。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你可以看到穆萨拉清真寺这附近呢，今天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甚至呢门已经被关上了，无边的限制人流。我们也是记者了很多呢，也是被迫在门口等候，大家轮流进去。那今天相对来说四号呢是人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呢很多呢是从外地赶来，而且呢天气非常的酷热，所以呢附近也扎了很多的帐篷，还有医护人员，还有呢安全人员、警察都在这里守候。但是气氛呢还是比较浓重的，就大家都在悼念，同时呢可以说呢情绪高涨，都在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的口号。刚刚我们在门口呢还看到了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奇迪，他也从这里经过，那么很多人都在围着他，然后高涨说我们要复仇，高喊我们要复仇，我们要报仇。所以呢现在感觉到了这个民众的情绪也是非常高涨。那么现在预计呢明天的人呢是更多，那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为了防止大家出现踩踏事件呢，所以呢就是呼吁大家呢尽快的进去，然后就出来，不要停留太长时间，让其他人能够进去。有很多民众说呢他们呢是从外地赶过来的，就这三天呢要给领袖送葬。那么可以说呢现在的这个气氛呢是主要是集中在市中心，但是呢市中心其他地方呢可以说还是都非常的安静，因为呢交通管制加上伊朗全国放假呢，很多的普通民众呢他们都是忙着出去度假，或者是忙着购物，或者在家里头休息。其实呢就是主要的这个城市的市中心呢是比较拥堵的，但其他地方呢还都是比较正常。那么预计呢现在呢就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呢，这里将会关闭，就是最后的和领袖的告别仪式将在今天晚上8点钟结束。而接下来呢其实是最重要也是最重要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明天的送葬仪式。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四号与德黑兰分别会见了前来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团。
3: 在会见由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协商会议主席达尔维什率领的代表团时，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并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哈马斯代表团向阿拉格奇介绍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并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的罪行。在会见黎巴嫩真主党代表团时，阿拉格奇重申伊朗将继续支持抵抗事业，同时正积极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事和以军对黎巴嫩的占领。真主党方面则感谢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会见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团时，阿拉格奇感谢胡塞武装和也门人民，坚定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以及声援伊朗人民。阿拉格奇还强调，伊朗已准备好利用一切外交渠道推动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将推进全面落实也门和平路线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以色列媒体在五号援引以色列交通部长格雷夫的话报道称，以方在美以伊冲突爆发的初期向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格雷夫当天表示， 以方部署铁穹防空系统，旨在帮助阿联酋抵御来自于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此前就有美方官员证实，铁穹已经在冲突当中协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另外有美媒称，以方还同时部署了数十名操作人员，而此次格雷夫的表态是以色列政府层面首次对此做出了官方确认。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数据，冲突期间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大约550枚导弹和超过2200架无人机。阿联酋是中东地区受袭最多的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讲，期间穿插着党派政治议题，并为法案拉票。有分析就指出，特朗普连串的庆祝活动有为年底中期选举造势的意味，而当天恶劣的天气一度迫使国家广场疏散，庆祝活动也推迟举行。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演讲开始前，因恶劣天气引发雷暴，国家广场紧急疏散约2小时。
4: Over 250 years, the world has seen the great empires, vast kingdoms, mighty nations, and terrible tyrants. They came and they went.But after 2.5 centuries, this American Republic still stands tall and strong, and we love each other. That showed tonight.
3: 在讲话中，特朗普没有像往常集会上一样大肆讨论他本人，但仍涉足党派政治，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拉票。这一法案要求选民登记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法案正遭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阻挠。由于高温天气持续，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及表演等。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因恶劣天气影响一度疏散或取消。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四号晚还因烟花事故起火，当地消防人员已扑灭火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和乌克兰持续交战，由三号晚到四号凌晨，双方的军队针对于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四号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指总统普京应美方要求与特朗普进行了约1.5小时电话交谈。普京向特朗普通报俄乌战事的情况，指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普京重申倾向以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表示，特朗普向普京重申，美方将致力促成俄乌尽快停战。特朗普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俄乌达成协议的方案。
6: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президент вновь подтвердил готовность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корейшему прекращению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поиску мирных решений по преодолению кризиса. Его спец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Тик Уитков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продолжат посредни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и будут готовы в удобное время приехать в Москву.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一同特朗普通话，两人讨论了前线局势。泽连斯基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武器等援助，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宣布，鉴于军方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提议乌军在6号12时至18时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遗体。指乌方应在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决定告知俄方，不过乌方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方控制。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多4个居民点，俄防空部队还摧毁了乌军发射的巡航导弹、火箭炮和无人机等。乌军则表示，在三号至四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无人机指挥所，还摧毁了几十架俄方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神23乘组完成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稍后见。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神舟23号乘组已经在轨平稳的运行超过了一个月。在上周，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的组装、测试以及出舱安装的任务。而与此同时，各项实试验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等也是有序推进。
1: 相机是首相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巧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它能从距地约400公里的太空轨道，对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甲烷排放源进行高精度成像，精准定位排放位置并量化排放强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太空观测数据。与此同时，微重力物理领域多项实验也有序推进。乘组按计划完成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液基软超材料重构和测量实验模块样品更换。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痔疮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乘组扎实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相关工作，细致开展舱内环境清洁，维持整洁安全的在轨环境，同时使用相关设备进行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神23乘组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并使用各类运动设备进行在轨锻炼，保持良好身心状态，保障在轨任务高效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到，解放军两艘军舰南宁舰和衡阳舰今天是继续在香港昂船洲军营开放给公众参观，不少的市民把握最后的机会，感受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
2: 昂船洲军营外一早就大排长龙，不少市民把握最后机会登上南宁舰和衡阳舰，零距离接触军备。有市民感慨，国家军事发展一日千里，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到香港，给市民感受祖国的军事力量。
3: 今次隻艦一個字都大啊，因為之前佢駐港嗰啲就會細少少，咁佢啱啱我聽佢哋講話呢個唔知130毫米啊，打到25公里咁遠嘅咁樣，所以一定要嚟睇下。佢相對一個國家嚟講，佢一個武器、一個軍艦嗰啲，佢強大，成個軍力強大，咁對國家對我哋香港都係好嘅，係啦，即係國家好啊，香港先會好啊嘛。
4: 因為對於解放軍的裝備非常之感興趣，咁樣04A 可以確實係稱為國產嘅新青年，一個非常新型嘅護衛艦啦，亦都係參與過嗰個喺亞丁灣嗰邊嘅嗰個海盜嘅剿滅嘅，佢曾經解救過一艘係被海盜劫持嘅貨輪嘅。我比較期待後邊嘅嗰個輕武器體驗嘅，係聽講有比較新型嘅輕武器係有得展示嘅。
5: 見到啲可能官兵哥哥啊咁樣，有咩特別啊？有冇見到佢哋？
6: 想同佢影相，
5: 影咗未啊？咁。好啊！有咩今日想做嘅嘢啊？
6: 参观一下。我觉得佢哋好神气啦，仲有我觉得佢哋咧，工作嘅时候要好认真，要咧操兵好多嘢做。
5: 咁有冇话学习到啲咩啊？
6: 我学习到咧，我哋平时翻学都需要好咧专心。
2: 现场有军乐演奏等快闪表演，并继续设有多个体验区，包括操作枪械及挥动信号旗体验等，给参观者了解海军的工作。
7: 刚刚的旗语是你好的意思，在这里设有信号旗体验区，有军舰的官兵教市民学习旗语，是用于军队的远距离交流。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依托驻澳部队协调支援，澳门各界每天组织820名居民赴港参观南宁舰和衡阳舰，近距离地感受海军的实力，见证国防与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其中，澳门教育与青年发展局组织近400名的青年社团成员、师生与亲子家庭前往， 登舰参观先进的舰载装备。澳门濠江中学教导处主任就称，希望通过参观军舰，让国防概念变得具象，让学生明白军舰代表着移动的国土和边疆，安稳生活离不开军人守护，有效地唤起青年爱国情怀。不少学生都冒雨等候两小时，仍然不愿意离开。有澳门学生就表示，亲身登舰远胜于观看影像，既真切地体会到国家军工科技的实力，也敬佩官兵们无私的奉献，呼吁后续增设同类的国情教育活动，强化澳门青年国家认同与责任意识。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致癌油风波延烧，争议发酵之后就逐渐演变成为政治角力。绿营批台北市长蒋万安出事之后不及时解决，反而是跑去刨行情，而蒋万安则是反击指出，姿势体大，除了地方作为之外，绿营当局也应该担负起责任，彻查问题油的品流，以及对于公众的做到信息透明。
8: 中磷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延烧，引发台北市长蒋万安与绿营立委隔空交火。有民进党籍市议员批评称，台北市发生严重食安问题，市长蒋万安却还在台东跑选举，没有专注解决争议事件。对此，蒋万安五日就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回击，指目前已知致癌油事件影响了3家油品公司、18项油品、30个批号，甚至传出祸及泡面油包、罐装沙茶酱、熟食及加工食品等，也影响各地学校营养午餐。直至此事已发展为覆盖全台的重大食安风暴，当局各部门必须负起应变责任，而不是只甩锅给地方。蒋万安并列明台北市当局的5点应对举措，包括全面稽查、预防性下架停用等，同时喊话食药署及绿营当局，强调食安问题没有包庇空间，要求立刻公布涉事业者名单，为民众提供信息透明查询专区，全面清查上游业者等。面对质疑，食药署4日深夜紧急宣布，除下架问题油品外，只要是使用致癌油超20%以上的加工食品，例如沙拉酱、沙茶酱，都得在6日午夜以前预防性下架。就算是用油量不到20%的加工食品，业者也要公开产品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在4号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为大熊猫星星庆祝36岁生日。
9: 数百名市民聚集于动物园，看着欣欣享用以苹果、胡萝卜等他最爱的食材特制的生日蛋糕，象征健康与长寿。现场同时举行了舞龙舞狮表演、欣欣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的生日活动，还有不少父母协同孩子到场制作熊猫造型的工艺品，并留下对欣欣的祝福语。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参赞倪成在致辞中表示，欣欣见证了中墨友谊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希望双方以庆祝欣欣36岁生日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和友好合作。活动同时纪念查普尔特佩克野生动物保育中心成立103周年。主办单位表示，欣欣的长寿正是保育中心专业饲养与悉心照护的成果。欣欣1990年出生，他是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大熊猫贝贝与莹莹的后代，也是大熊猫朵蔚的女儿。欣欣已成为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明星，见证超过30年的中墨情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为何在此时同特朗普通话，都谈了一些什么？在三号，身着迷彩军装的普京视察了一个俄军指挥部，并且同俄军事的领导高层举行了会议。普京在会上宣布，俄军已经全面地控制卢甘斯克，并且正在加快所有战线上的攻势。俄军彻底拿下卢甘斯克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在俄乌局势的关键时刻，普京罕见身着军装视察前线，又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此外，波兰总理图斯克在安卡拉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呼吁波兰代表团在关于波兰未来资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谨慎表态。波兰是不准备资助乌克兰了吗？近期，波兰和乌克兰因为历史分歧关系紧张，两国如果持续的交恶，将对乌克兰有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多地展示俄罗斯国旗的视频。乌军总参谋部指，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俄方称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日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暂时并无回应。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坚固的堡垒地带，一旦失守，俄军将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四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俄方称通话由美方发起，持续1小时25分钟。普京就美国庆祝独立日250周年向特朗普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并谈及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通话有建设性。普京向特朗普介绍了前线局势的评估，指特朗普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亦同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向特朗普及全体美国人民祝贺美国独立日，并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包括武器、防空系统和政治支持。两人还讨论了前线局势，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而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
0: 我们先来说，那普京跟泽连斯基啊，在四号分别是同特朗普通了电话，在此时通话有怎样的目的呢？这三方通话又分别聊了些什么？
2: 应该说这次的通话事实上还是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节点。我们都知道，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必然会讨论俄乌问题，而美欧在俄乌问题上又有着明显的分歧，所以特朗普分别与普京、泽连斯基通电话，实际上就要试探各方的立场啊。通过这样一种对表，来为未来的这个北约峰会上的这些一系列的美国外交动作做技术上的铺垫和外交上的准备。
0: 嗯，
2: 其二呢，应该看到现在呢，最近俄乌战局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焦灼状态，但是呢，战略纵深打击已经有所升级，特别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打击引发了俄罗斯的激烈报复，双方在这个轰炸对方的基础设施、民用设施啊、包括一些能源设施，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所以

0: 特朗普呢，在国内啊面临着一定的政治压力，人道主义危机是未来这个美国中期选举中可能会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所以，此轮通话呀，首先是要为这个安卡拉的北约峰会做准备。其次呢，我想呢，这也是特朗普呢在中东伊朗局势又做缓和后啊，他在一直在酝酿如何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但事实上呢，美国现在呢是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所以，与普京和泽连斯基的这种沟通，我觉得可能会做一些准备。第三点，我想就是欧洲一直在不断的游说美国，要求在以北约的名义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可以说呢，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呢，欧洲特别是这个西方的建制派，一直有很强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力。那特朗普呢，为了与建制派进行合作啊，特别是在中期选举之前，他希望呢就在维持与建制派的一种正常关系，同时呢也希望啊这个在北约的架构下，能够让欧洲掏更多的钱来承担北约的这种防务任务，而不是由美国牵头。所以俄乌问题啊，肯定是可能会成为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都要打的一张牌。他如何去打？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需要跟这个两国领导人进行磋商啊，进行摸底。
1: 另外，我们看到呢，普京最近是非常罕见的穿上了军装啊。一般的在公众视野当中，我们看到的普京都是西装革履，他穿不穿军装，什么时候换上军装，也都被解读为在向外界释放着一些信号。您怎么来解读？
0: 的确，我们看到普京在罕见的以这个着军装啊出现在媒体面前，而且呢发表了一些关于俄乌的一些强硬立场。我觉得首先呢应该看到，现在俄乌是一个僵局，而俄罗斯又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而且呢莫斯科啊包括俄罗斯国内出现了一些燃油供应的紧张问题。可以说呢，穿军服实际上就是传递了一个强硬的政治信号啊，俄罗斯在谈不成的前提下可能会加大进攻。我们看到，在美国领导人通话中，普京也讲到，俄罗斯正在重新全面进攻啊，所以穿军装实际上就传递出一个非常强硬的信号。其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啊，普京穿军装呢也是在宣布一些战果啊。我们看到普京宣布，这个俄罗斯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且呢拿下了顿涅茨克的关键的一个要点。康斯坦丁诺夫卡，这实际上也是很鼓舞士气的，因为俄罗斯现在特确的需要一个战场上的胜利来提振军心民心啊。今年我们看到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财政赤字啊、通货膨胀，包括现在俄罗斯供应啊的一些部分地区出现的燃油供应紧张，克里米亚地区的紧急状态，可以说麻烦事很多啊。所以呢，普京宣布这一胜利，实际上就是要给俄罗斯人说明啊，就是只要坚持下去，俄罗斯一定能够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那最后想说的就是普京穿军服啊，我觉得还是就是要意味着可能俄罗斯啊有升级战争的这样一种选择啊。现在是僵局，但不能干耗下去啊。如果说这种持久战、消耗战，那么一直是把俄罗斯困在这里的话，那对于俄罗斯整个的国家发展战略、整个的俄罗斯的外交空间都是一种束缚，都是一种被动的一种消耗。所以啊，也不排除俄罗斯总统的普京穿军服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一种战争动员。如果这个在外交渠道解决不了俄乌问题，那么俄罗斯也不排除使用扩大战争、升级战争的方式。
1: 刚刚您也说到啊，普京说呢，已经完全拿下了卢甘斯克，包括顿涅茨克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是乌克兰方面是否认说俄方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的战况到底怎么样？那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它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如果说它真的易手啊，对俄乌双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记得这关于卢甘斯克的战况，俄方已经是第四次宣布这个夺取卢甘斯克州啊。那我记得是2022年俄罗斯曾经算宣布一次，2025年宣布一次，这个全面控制卢甘斯克。今年2026年的4月1号，普京也还宣布过一次，说全面这个拿下卢甘斯克。我联想到7月3号，可以说呢，俄罗斯曾经多次是宣布这个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俄罗斯来说可能是认定标准不一样。以前呢是拿下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主要地区、战略要地，后来呢就是对卢甘斯克的绝大部分的这个城镇的控制。那么但是乌克兰一直否认。今年4月1号呢，普京再次宣布说是俄罗斯拿下了卢甘斯克。那这时候我觉得就可以说视为卢甘斯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了。那这次我看到7月3号。 普京做不说拿下卢甘斯克，乌克兰没有否认啊，我觉得这才是说明，就是战火可能在卢甘斯克地区彻底消失了，而乌军不再在该地区活动，这可以视为卢甘斯克可能是100%在俄方控制之下。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更为特殊啊，就我们都知道顿涅斯克西部地区现在是俄乌争夺的一个关键要点啊，围绕着波克罗夫斯克双方展开了长久的拉锯战，而且呢康斯坦丁诺夫卡呢也是我们讲到了斯拉维亚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门户，是顿涅斯克乌克兰控制区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门户交通枢纽。俄乌双方从25年的8月份开始啊，就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周边地区展开交火，现在呢打了接近11个月。现在，这个6月份俄方发布的一些战报和西方的一些智库发布的一些战况，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城区都在俄方的控制之下。但是呢泽连斯基明确否认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的这样一个新闻，因为我觉得他们认定的标准还是不一样的。俄方可能现在控制了该城的主要城区关键的战略要点，并且呢插旗拍照了所以呢普京说康斯坦丁诺夫卡被这个俄方拿下完全控制，但是乌军这个不是否认这样一个消息认为呢乌克兰的这个战士仍然在城区中战斗，并且呢后勤补给线也没有被切断理论上存在着乌克兰发动反击战说现在呢只要战火不停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就没有完全失守。我觉得这又是说明双方认定标准不一样。那是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了，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在顿涅斯克地区的这个阵地就会崩溃呢？我觉得再也不至因为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之后顿巴斯冲突开始以后，乌克兰就有计划的在顿涅斯克地区这个顿巴斯地区进行了军事攻势的修建，可以说已经12年了。该地区已经完全堡垒化，丢掉一城一池对于整个战线的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1: 我们能够感受到最近一段时间呢，俄军是明显的加快了攻势这背后的原因您怎么来看？俄军接下来的动向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分析说俄军接下来的诉求可能就是要完全的控制这个顿涅斯克地区，来兑现他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的核心诉求，您怎么来判断？
0: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俄方加大了这个空中打击的力度，而且呢在地面战斗上也是这个有所强这个加强。我觉得这个还是跟现在的俄方面临的一些政治和安全压力有关。那俄乌冲突持续这4年多，确实俄罗斯现在很难独善其身。我们看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喀山，包括乌拉尔，甚至秋明俄罗斯的亚洲部分都遭遇了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和远程导弹的攻击。那么俄罗斯的国内的经济包括成品银购应现在也出现了问题。克里米亚地区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可以说呢如果这任由事态这么耗下去的话，那么对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的政治稳定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俄方有意要加大进攻力度，尽早实现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些战略目标。夺取顿巴斯是对普京来说不仅仅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这是俄罗斯设定的结束俄乌冲突的最低的最核心的底线，可以说是这是最后的底线了。那么因此呢这个加大进攻力度也是俄罗斯打破僵局的一个努力。其二呢就是现在加大进攻力度也是给西方和欧洲国家看的。我们看到最近欧盟不断的出台对乌援助的一些措施，北约这个即将举行的峰会上也会可能讨论扩大援助乌克兰。西方部分欧洲国家也认为是只要援助乌克兰的这个资金不断这个装备不断，乌克兰就有可能收复失地，甚至有可能呢打败俄罗斯当然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种妄想。但俄罗斯要通过军事行动来戳穿西方的这样一种幻想，因此呢俄在这个地面阵地上和空袭上都得加大这个力度，实际上就是要破除西方要打败俄罗斯、拖垮俄罗斯这样一些想法逼迫西方回到谈判桌之前。
1: 乌克兰近期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让俄罗斯也陷入了这种燃料的危机。我们看到在俄罗斯有一半的地区都开始实行这种燃油的配给，而且路透社在7月1号援引相关的消息是说呢，俄罗斯打算通过海运从印度进口这个燃油。对于一个石油的出口大国来说，这种反向进口的局面您怎么来解读？
0: 普京总统也承认俄罗斯现在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的一些情况，政府正在想办法。 应该看到俄乌冲突

0: 这个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冲击啊越来越大。乌克兰对俄罗斯主要的大型炼油厂的持续的这个无人机攻击啊，给俄罗斯的成品油炼化能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重要的石油与天然气开采的大国啊，蕴藏的储量和开采量都很大，但炼油需要炼油成品油的供应取决于它的炼油设施的这种生产能力。那么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的这些设施啊就很少更新，因为它依赖于西方的一些关键设备。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成品油炼油设施的这种持续的攻击啊，导致它的炼油产能有所下降。特别是在去年开始，乌克兰持续的这种对俄罗斯大型炼油厂的这种破坏，导致它的炼油这个产能啊，成品油的产能下降了20%到30%。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俄罗斯处于一种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状态下，战争对这个成品油燃料的供应需求消耗是巨大的，加之现在俄南部地区出现的一些物流上的一些困难，导致整个现在成品油供应出现了一些局部的紧张。进口当然我觉得是一种应急的措施啊，俄罗斯并不缺油，而关键是它呀缺乏这个生产成品油的一个必要的这个安全环境啊，所以呢现在成品油供应紧张是俄罗斯现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的一个表象，更多的是应该看到俄乌危机长期的消耗俄罗斯啊，这个拖垮俄罗斯啊，因此呢普京现在正在寻找办法。对俄罗斯来说呢，进口成品油并不存在着太大的问题，比如说俄印之间他们有一些能源合作的一个关系，而且呢印度又是一个成品油的一个出口大国啊，它大量的进口俄罗斯原油，然后再炼化成成品油以后又出口到欧洲和其他国家，所以目前看来呢，俄罗斯可能会有一些短期的压力，但长期看呢，这个成品供应紧张的这种局面是有可能得以改善，包括俄罗斯采取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成品油，所以不缺钱的前提下又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和商业手段来应付现在的危机。
1: 好，谢谢张吴先生的点评和分析。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波兰总理说将谨慎考虑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的承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涕。
1: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2: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5: 新闻接着谈，欢迎你回来。7月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在安卡拉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呼吁波兰代表团在关于波兰未来资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谨慎表态。
6: 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波兰将一贯强调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必要性，但波兰在和平时期承担着保卫边境的主要责任，这意味着波兰对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近期，波兰与乌克兰外交关系紧张，导火索是5月底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乌军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乌方此举引发波方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波兰官方将此定性为种族灭绝。6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行为，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他还宣称没有乌克兰，谁也无法保护波兰。
5: 我们看到波兰总理图斯克是呼吁波兰在资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要谨慎表态。您觉得接下来波兰是不打算再去资助乌克兰了吗？
7: 的确，最近波兰和乌克兰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关键敏感的历史问题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命名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英雄这个是对被波兰认为是沃伦大屠杀的主要的操刀者，因此呢，双方的政治互信是明显的受损的。波兰一直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是支持的乌克兰的，并且接纳了大量的乌克兰难民。但是泽连斯基政府的这种这个外交政治操作确实让波兰很伤感情，因此呢，波兰在继续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是保持了谨慎。图斯克的发言实际上也意味着说，波兰在对待乌克兰问题上虽然会继续支持，但掏钱的问题会更加谨慎，毕竟要考虑到国内的一些政治上的还有外交上的一些这个反应。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这个波兰在掏钱问题上谨慎，它不仅仅是波兰一国，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都较为谨慎，因为呢，欧洲经济最近承压。我们看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能源价格高涨，包括欧洲与俄罗斯的能源脱钩，让欧洲舍弃了便宜的这个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转而购买这个高价的液化天然气，通过国际市场上购买高价的那个原油，这使得呢，欧洲的这个本身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放缓，财政预算的压力就很大。而且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要求欧洲人自己保护自己，要求北约国成的欧洲成员国将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 的5%。长期以来呢，欧洲国家的这个军费一直是低于1%，甚至呢，这个更低啊。现在呢，就是即便提高到2%，对欧洲国家的财政来说，它是仍然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波兰表态说，是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就谨慎，实际上就是说明他们呢，更多的是不想扩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而维持目前对乌克兰的这样一种支持啊。在欧洲国家看来，这已经是非常这个有道义啊，非常慷慨的一个表现了。继续去伸手向欧洲要钱，那就可能会危及到欧洲国家自身的利益啊，特别是危及到这个欧洲的执政党他们在选举中的这样一些这支持率。因此呢，图斯克的这种表态说明呢，俄乌冲突也已经到了欧洲国家可以承受的这个外交、政治和财政的底线。
5: 欧洲也。

0: 感受到疲惫了。其实除了这个波兰的总理之外，我们看到波兰的国防部长最近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到，接下来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米格战机，只要乌克兰还把班德拉视为民族英雄，那么接下来基辅在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也将绝无可能。您觉得当前啊，乌克兰跟波兰这个关系闹僵了，未来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呢？
1: 应该说波兰和乌克兰是邻国啊，两国在历史上曾经啊也是曾经在一个国家里存在啊，因为波兰立陶宛大公国也曾经统治过乌克兰的西部啊。那么应该说呢，在这个历史上双方具有友谊，也有呢矛盾啊。特别是在班德拉啊和乌克兰起义军，这个沃伦大屠杀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历史问题上，最近的这个矛盾啊，已经影响到两国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互信。那么波兰防长的这种说话，实际上也说明呢，就是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方面，波兰可能会更加谨慎。当然，不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啊，我觉得也还一定程度上还有一些技术性原因，就是乌克兰不同意用它的无人机技术换波兰的这些库存的这些装备啊，他希望呢免费拿，什么不自己的东西不给他啊，只伸手要。那因此呢，现在就是波兰最原来是准备用它的退役的米格29战斗机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技术和装备，那现在乌克兰又不给了，所以呢，波兰在这个问题上就有坚持啊，它不给，所以这也说明了双方的这个安全互信和政治互信明显下降。那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现在波兰的这个援助乌克兰呢，它更多的是在外交和政治上，它起到了一个引领作用。我们都知道，波兰是新欧洲的外交的领头羊，它在欧盟政策中啊，它某种程度上可以带领一中东欧的这些小国共同发声，引导欧洲的政治和欧洲的外交。那么现在呢，它不掏钱啊，那并不意味着欧洲其他国家不掏钱。现在事实上，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德国啊、北欧国家，好吧，包括英国啊这些传统的一些老欧洲国家，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援助乌克兰机制。所以呢，这个波兰停止掏钱，停止援助乌克兰的这些军事装备，虽不至于啊让乌克兰这个得获取外部军援，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可能会动摇欧洲的信心，动摇欧洲在继续支持乌克兰上的一些表现和力度啊。总之呢，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的这种这个裂痕啊，如果不修复的话，未来乌克兰想要加入欧盟，或者说从欧盟获得持续的这个军事援助，将会面临一定的挑战。
0: 而且波兰一直被看作是啊，在欧洲内部对乌克兰最决绝的一个支持者了，给战斗机、给坦克，还接收数百万的难民。现在因为历史的问题，两国的关系出现了摩擦。您觉得历史问题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乌波关系的发展呢？
1: 历史问题啊，上决定的是政治问题啊，也是民族感情问题。我们都知道，沃伦大屠杀在波兰看来是一种种族清洗。那么乌克兰和波兰之间，就如何定性沃伦大屠杀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那么，即便是有一些历史争议啊，我觉得对现在的波兰和乌克兰的关系来说的，它可以啊搁置争议啊，不把问题激化，也许啊还能应付到现在这样一种这个战时危机啊。至少呢，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前，那么双方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并没有因为历史上的一些争议而减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反倒认为呢，俄罗斯是整个欧洲的安全威胁，支持乌克兰就是支持自身的安全，那是一个唇亡齿寒的一种关系。但现在呢，乌克兰确实在战时啊就挑起历史问题，挑起历史争议，使得现在这个使得波兰跟乌克兰的这种战时的这种盟友关系严重受损啊。当然，那这个历史问题它本身就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是这个外交啊这个一切的这个基础啊，没有政治互信就没有一切后续的战略合作。从这个角度讲呢，不能妥善处理历史问题，我觉得对于乌克兰的外交和安全将会造成重大的挑战。
0: 未来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恐怕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呢是最重要的，要好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的。
0: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国空调厂商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符合欧洲标准的空调，那物业说，哎，你不能挂外立面上。我没有挂外立面上，我只是放在我的窗边，跟他们家花盆一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这个限量版护照的时候，他配的文字是欢迎但要守规矩，哎，咱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进步了9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行情房市，欢迎您收看赛乐轮胎黄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泰特瓦在五号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此次访问是恩泰特瓦总统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而在当地时间7月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瑞典英瑞达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各布·瓦伦堡，欢迎包括瓦伦堡家族在内的瑞典及欧洲工商界进一步的加强对话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王毅在会见中表示，瓦伦堡家族同中国渊源深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欧洲财团，发挥了先锋示范作用，也为中国同瑞典关系做出独特贡献。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正走在符合自身国情、受到人民拥护的发展道路上，大踏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拥抱中国就是拥抱机遇，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欢迎包括瓦伦堡家族在内的瑞典及欧洲工商界进一步加强对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王毅指出，目前中瑞双方正着力改善互信，聚焦合作，推动双边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这需要两国各界共同努力。希望瓦伦堡家族及瑞典工商界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瑞典政府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向瑞典民众介绍真实的中国，为双边关系改善创造更好的民意基础。雅各布·瓦伦堡表示，瓦伦堡家族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愿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融入中国，并为促进瑞中、欧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不懈努力。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的经贸关系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2025年，中国与瑞典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93.7亿美元，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稳定的经贸关系始终是中瑞关系的重要支撑，也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凤凰卫视记者江。

0: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1: 据中国商务部消息，6月30日至7月1日，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技术磋商在英国伦敦举行，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后续工作，争取早日完成联合可研。而今年1月，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了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此前，双方已经举行两次线上技术磋商，就联合可研有关事项深入交换意见。 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防部在5号宣布，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5号当天，俄方参演舰艇编队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海军参演兵力集结完毕。 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猎号护卫舰、乌法号。 潜艇以及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穿梭组成，中方参演兵力是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而组成，包括了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 远潜救生船、扬尘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了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海上阶段，双方将会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而联演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则会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2: 解放军两艘军舰“南宁舰”和“衡阳舰”即将结束访港行程，在6号离港。有不少市民就把握最后机会，到昂船洲军营参观，感受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昂船洲军营外，一早就大排长龙，不少市民把握最后机会，登上“南宁舰”和“衡阳舰”，零距离接触军备。
3: 有市民感慨，国家军事发展一日千里，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到香港，给市民感受祖国的军事力量。今次只艦一個字都大啊，因為之前佢駐港嗰啲就會細少少，咁佢啱啱我聽佢哋講話呢個唔知130毫米啊，打到25公里咁遠嘅咁樣。 所以一定要嚟睇下。佢相對一個國家嚟講，佢一個武器、一個軍艦嗰啲去強大，成個軍力強大，咁對國家對我哋香港都係好嘅，係啦，即係國家好啊，香港先會好啊嘛。因為對於解放軍嘅裝備非常之感興趣，覺得04A
4: 可以稱為國產嘅新青年，一個非常新型嘅護衛艦啦，亦都係參與過嗰個。
5: 喺亞丁灣嗰邊嘅嗰個海盜嘅剿滅嘅，佢曾經解救過一艘係被海盜劫持嘅貨輪嘅。我比較期待後邊嘅嗰個輕武器體驗嘅，因為聽講有比較新型嘅輕武器係有得展示嘅。
6: 見到啲可能官兵哥哥啊咁樣，有咩特別嘅？有冇見到佢哋？
7: 想同佢影相，影咗未啊？咁，仲有咩今日想做嘅嘢啊？
8: 參觀一下。
9: 我覺得佢哋好神氣啦。
10: 仲有我覺得佢哋咧，成工作嘅時候要好認真，要咧操兵好多嘢做。
11: 咁有冇話學習到啲咩啊？
10: 我學習到咧，我哋平時翻學都需要好咧專心。
12: 现场有军乐演奏等快闪表演，并继续设有多个体验区，包括操作枪械及挥动信号旗体验等，给参观者了解海军的工作。
13: 刚刚的旗语是“你好”的意思，在这里设有信号旗体验区，有军舰的官兵教市民学习旗语，是用于军队的远距离交流。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5号参观台北宠物用品展，端出建设宠物医院的证件，称要打造宠物友善城市。而当被记者问到了是否会像日前出席宠物展的赖清德一样试吃宠物肉干时，他则幽默回应说：“不要跟毛小孩抢食。”
15: 就是抖音声，转过来，对，转过来。
16: 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宠物用品展，和毛小孩温馨互动。他参观的其中一个宠物食品摊位，恰巧日前赖清德也拜访了。赖清德当时还试吃了天然宠物肉干，李四川就被问到会否也想试吃。
0: 就这个让给我们这一个毛小孩去吃啊，不要。

0: 跟他来证实。
1: 李四川幽默回应，现场也与逛展民众握手致意，更提出了关于宠物的福利。
2: 新建一个这个宠物的医院，因为我盖了很多这个医院都是去治疗犬的，那从来没有去盖过动物的医院，应该要有建立一个宠物的友善城市的指标。
1: 至于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侨慧，当天在淡水出席座谈会时，除了谈到医疗愿景，争取在淡水增设医疗园区外，也再次提到要聚焦新北，让新北市不再只是台北市的卫星城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平稳运行超过一个月。上周，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与此同时，各项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等有序推进。
1: 天运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它能从距地约400公里的太空轨道，对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甲烷排放源进行高精度成像，精准定位排放位置，并量化排放强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太空观测数据。与此同时，微重力物理领域多项实验也有序推进。乘组按计划完成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液基软超材料重构和测量实验模块样品更换。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乘组扎实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相关工作，细致开展舱内环境清洁，维持整洁安全的在轨环境，同时使用相关设备进行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神23乘组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并使用各类运动设备进行在轨锻炼，保持良好身心状态，保障在轨任务高效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中国今年首五个月的出口超过了1037万台机器人，总值近200亿元人民币，销往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以欧盟和东盟为主要的市场。清洁机器人的表现最为突出，占了出口总值超过70%。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清洁机器人出口值达到了140亿元人民币，成为了最受海外市场欢迎的品类。工业机器人出口大约7万台，而应用范围持续扩展。处理型机器人凭视觉识别与智能演算法广泛用于海外基建及交通项目，而焊接机器人则是具备有自动扫描与建模功能，可以及时的选择最佳的工序方案。协作型机器人则是在食品、药品以及日常化等轻工业领域逐渐普及。另外，同期出口超过了8000台智能仿生机器人，广泛应用于设备检测、科研教育以及公共服务，展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频繁。明天像是安徽北部、湖北东。

0: 部、湖南中西部、广西的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大暴雨。像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暴雨的致灾风险高，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的降雨。明天像是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的北部和东部、山东的南部、苏皖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建议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强对流高发时段外出。随着北方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将逐渐的缩减，热意有所缓和。那前期高温爆表的河北石家庄，昨天最高气温也是冲上39.4度，那今后三天这里的高温天气将暂时退场，体感呢也是清爽不少。在南方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一周呢，像福建、浙江等地高温依旧频繁。与此同时，像是四川、重庆等地高温也将会逐渐的发展。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呢就将会达到36度的高温。晴热天气下要注意防暑和防晒。上海呢，明天气温是保持在26到33度，那湿度比较大，闷热感非常的明显，大家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出行，做好防暑的措施。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次再会。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何再起冲突？这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美以黎签署三方框架协定，以色列再度袭击黎巴嫩，停火撤军怎样才能真正兑现？以色列为何急着搞事？想从战事中脱身的美国还能管得住以色列吗？从亲密无间的战友到现在骂对方是个疯子，美以关系将如何发展？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4: 各位，我在这里说过，以色列会破坏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我念一下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译本的原文：伊朗与美国极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于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际，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这份谅解备忘录6月18日签署生效，6月19日、20日，以色列连续2天袭击黎巴嫩，啪啪打脸美国。美国什么反应呢？从白宫到国务院，从特朗普到卢比奥，都只是不痛不痒批评以色列，还都要加上谴责黎巴嫩真主党。6月26日，美国硬将以色列和黎巴嫩抓到一起，逼着他们跟美国达成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停火与撤军框架协议。仅仅一天之后，6月27日，以军就又对黎巴嫩发动了袭击。
3: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短暂的平静仅过去几日就被打破了。当地时间6月26日深夜，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多次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对外证实，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沿海雷达阵地，并指责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这种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 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

0: 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对此，伊朗革命卫队6月27日凌晨发表声明称，作为回击，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声明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但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这一承诺，以受到必要的回击。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反击规模将更大。在美军打击伊朗前，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6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就表达了对伊朗方面袭击商船的不满。
1: Do you consider the ceasefire to still be in place?
2: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four. We knocked down three at a ship, 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and it was fine,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at, so you'll find out.
0: 而在美军完成打击行动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中央司令部声明，并表示，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遵守了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有任何异议，可以直接同美方通话，但付诸暴力必然得到暴力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将特朗普形容为失败的美国总统，批评他毫不遵守谈判原则和停火协议，强调这种鲁莽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将让美方陷入退缩与懊悔。本轮军事行动一出，国际原油价格快速拉升，原本初见曙光的中东缓和进程骤然崩塌，全球市场同步陷入避险情绪。有评论认为，这场冲突升级并非偶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系列操作早已预示着美伊和平协议很难最终落地。就在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同一天，6月26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3: As I said, today is the first step. This first step sometimes is the hardest one, but it's an important one and the one we've taken together.
0: 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已明确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没有约束力。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则重申，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将更为坚定地保留武器。根据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将分阶段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撤离后的区域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但以军仍被暂时允许留在扩大的安全区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他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还透露，这份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即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相关事务。尽管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扭头就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数次袭击。据黎通讯社6月27日报道，以军无人机当日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并在泰普尼特村附近投掷震爆弹。此外，以军地面部队同步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动用机枪扫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日发表讲话称，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无效，必须以美伊谅解备忘录替代。他强调，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已越过所有红线，可能使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黎巴嫩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巴嫩撤军。
4: 面对中期选举压力，特朗普想找个体面的姿势从中东泥潭里抽身，可是内塔尼亚胡不答应。内塔尼亚胡不让特朗普抽身，不让美国抽身。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民调机构阿加姆研究所他们的联合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右翼阵营支持者93%的人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显示伊朗是赢家， 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美国输了，以色列输了。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如今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通话不再那么友好了。据透露，特朗普向他身边的顾问抱怨，没人能搞定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想轰炸所有的人。
0: 当地时间6月21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抵达瑞士，开启新一轮谈判。两天前的6月19日，原定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被取消。在此之前，美伊双方选择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分别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文本内容一共14条，内容涵盖各战线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美国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等。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同意在60天的期间内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伊朗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则将解除一切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经双方同意，60天期限可以继续延长。虽然协议签得十分爽快，但谈判将如何发展还是未知。特朗普也给自己留了条后路，他表示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我不喜欢，我们就回去向他们开火。
5: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If I don't like it, if they don't behave, we'll go right back to dropping bombs right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ir head.
0: 在双方的分歧之外，以色列也是另一大危险因素。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以方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更让内塔尼亚胡不能接受的是，特朗普6月17日在巴黎对媒体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这显然与盟友以色列的立场完全背道而驰，或进一步加深美以之间的裂痕，使局势不确定性再度增加。
5: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0: 美国副总统万斯6月1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罕见公开回应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警告相关官员不要公开攻击美国总统。万斯强调，特朗普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真正同情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也始终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
6: Is that you've seen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2/3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0: 而内塔尼亚胡对此的回应则是，以色列国防军6月19日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使原定当日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被迫取消。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
4: 前段时间，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敢怒骂、敢咆哮、敢爆粗口。那时候，美国媒体常常报道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发火，情绪如何失控，用词如何不体面。可是如今，特朗普对以色列、对内塔尼亚胡的态度变了。美国副总统万斯一番话道出了特朗普的悲凉和无奈，请看下节分解。
0: 据《大西洋月刊》报道，战事开始不到一周，美以双方就在目标上发生了冲突。
7: 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8: 佛像嘅表情咧系最重要嘅，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嘅感觉。
7: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9: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嘅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系好开心咯。
7: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1: 7,000 foreigners shop here every single day.
12: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y know Shenzhen.
11: It's where the AI wave first breaks.
13: Cooked noodles in a Lanzhou noodle shop.
11: Lobster boxes may mean layoffs.
14: 2万家店少4万成本。
11: But some people are making a killing.
14: 做出一款爆品来，也就过不去一辈子。
11: Supply chains empower global makers.
15: The Israeli military approached me about these.
16: No alternative. China is the only optio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8: 攻入加沙城，
1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各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基本上吃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内塔尼亚胡最近在一个公开演讲中这么说：我被告知不要进加沙，不要进拉法，我进了；我被告知不要打击真主党，我打了；我被告知不要对抗伊朗，我对抗了。美国大总统特朗普拿内塔尼亚胡一点办法没有。最近美国副总统万斯一番话道出了特朗普的悲凉和无奈。万斯这么说：总统感到沮丧的是，每当我们即将在协议上取得重大突破，突然间贝鲁特的一个贫民区就发生了严重爆炸，许多跟真主党无关的人失去了生命。万斯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他不可接受又能怎么样呢？万斯接着说，我们已经要求加强协调，以确保这类事件不再发生。我们向以色列人传达的信息是，从根本上这个和平进程对你们以色列也有利。万斯这些话等于就是央求以色列，央求内塔尼亚胡，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5: 回看内塔尼亚胡的人生和政治经历，强硬一词几乎贯穿始终。本雅明内塔尼亚胡1949年10月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成长在一个具有传统犹太复国主义情节的家族中。在内塔尼亚胡儿时的记忆中，不少都是父亲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而舍命奔走的画面。不过真正改变内塔尼亚胡人生轨迹，使他最终步入政坛的是大哥乔纳森·内塔尼亚胡之死。1976年6月27日夜晚，一架从以色列飞往法国的客机遭劫持，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劫机者中包括8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恐怖分子要求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的40名巴勒斯坦人和其他13位从事恐怖活动的嫌犯。以色列政府表面上接受恐怖分子的要求，实则决定采取武力手段来营救人质。1976年7月4日，乔纳森·内塔尼亚胡率领一个突击小队前往恩德培国际机场营救被劫人质，102名人质最终获救。但在这场行动中，唯一殉职的就是内塔尼亚胡的亲哥哥乔纳森。得知噩耗后，内塔尼亚胡悲痛万分，他的内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放弃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学业，

0: 开始以反恐专家形象频繁现身电视节目。
1: Nobody wants peace more than Israel, but the stumbling block to the road for peace is this demand for a PLO state, which will mean more war, which will mean more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
0: 英国广播公司有评论认为，在内塔尼亚胡整个政治生涯中，他始终认定以色列真正的威胁来自伊朗。早在1992年，内塔尼亚胡还是议员时，就曾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称伊朗将在3至5年内具备自主研发和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必须通过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予以根除。2002年，内塔尼亚胡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听证会，声称伊拉克和伊朗在竞相发展核武器，呼吁美国对两国开战。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萨达姆政权随之垮台，伊朗成为了内塔尼亚胡的下一个目标。据《金融时报》评论称，内塔尼亚胡的外交政策始终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将美国推向与伊朗的正面冲突。在将近19年的总理生涯中，内塔尼亚胡总共和4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而特朗普让内塔尼亚胡看到了美以联手打击伊朗的机会。说起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私交，曾一度很融洽，两人的交往可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特朗普是纽约房地产大亨，内塔尼亚胡则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两人关系维持了几十年。加上特朗普的犹太裔女婿库什纳家族与内塔尼亚胡家族是世交，于是就这样关系套着关系的使两人私交甚好。在特朗普当总统的第一任期里，2017年12月，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支持扩建犹太定居点，并启动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了伊核协议。2019年3月，特朗普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格兰高地拥有主权。
1: I brought you a case of the finest wine from the Bruyère. I understand you're not a great wine drinker, but could I give it to your staff?
2: Yes.
1: And I hope they don't open an investigation on that.
3: Mr. President.
0: 2024年，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这次他继续选择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会为朋友而战，而内塔尼亚胡也很会拿捏他与特朗普的这份友情。比如在以色列与伊朗冲突正酣时，内塔尼亚胡就曾公开称特朗普是极好的朋友，并表示几乎每天都与他通电话。特朗普这边在2025年6月下令打击伊朗核设施后，也专门点名祝贺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像历史上最默契的团队一样协作，已经极大地消除了对以色列的巨大威胁。而内塔尼亚胡就会马上回应，以色列从未有过比特朗普总统更伟大的朋友。
1: Congratulations, President Trump. Your bold decision to target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ith the awesome and righteous migh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hange history. In Operation Rising Lion, Israel has done truly amazing things. But in tonight's action against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merica has been truly unsurpassed.It has done what no other country on earth could do.
4: 2025年6月，以色列连续12天袭击伊朗，出乎意料的压制了伊朗的防空系统，这就改变了美国对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行性与战略成本的评估。美国觉得，哎，伊朗不堪一击呀。那次之后，内塔尼亚胡就频繁向特朗普提供以色列的情报摘要。2026年2月6日，美国和伊朗举行第一轮间接谈判，想要解决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伊朗方面对这次谈判评价正面，说会谈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内塔尼亚胡一看就急了，2月11日，他赶去美国，给特朗普提交了一份高度机密的伊朗问题报告，并。

0: 游说特朗普制定一项打击伊朗的以美共同行动方案。2月26日，美国伊朗第三轮谈判结束之后，美国放出风声说这一轮谈得不错，我们各自回去汇报，下一轮就谈技术细节。伊朗想不到美国、以色列这时候已经开始推进他们的共同行动方案，第一目标就是斩首哈梅内伊。美国说谈判谈得不错，就只是为了麻痹伊朗，伊朗果然上当，哈梅内伊走出了地堡。2月28日，在美国、以色列的第一波轰炸中被精准命中，身亡。
1: 2026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内塔尼亚胡终于成功造局，为实现夙愿迈进了关键一步。但面对媒体时，他总是更多地强调特朗普在战时决策中的核心作用。有分析认为，在常年相处中，内塔尼亚胡早已摸透了如何说服、拉拢和奉承特朗普，这些技巧在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极为有效。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超出了特朗普的想象，45周内结束战争的目标没有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导致油价飙升，而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对特朗普构成了政治威胁。据《大西洋月刊》报道，战事开始不到一周，美以双方就在目标上发生了冲突，后来甚至发展到在电话中飙脏话。就在今年6月1日，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通了一次电话。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电话里直接大爆粗口，还在电话里翻起了旧账。要不是我，你早就进监狱了。我一直在救你，现在所有人都恨你，所有人都因此恨以色列。说到进监狱，特朗普并非夸大其词。早在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就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3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他由此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首位被指控犯罪的总理。自2020年5月首次开庭以来，该案进展缓慢，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战事、外访、健康等理由请求取消听证会或推迟作证。自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内塔尼亚胡所涉贪腐案的审理一度暂停，持续紧张的周边环境成为拖延司法追责的有力借口。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战争早已不只是安全议题，更是维系自身政治生命的核心筹码。今年秋季，以色列将迎来大选，在回应是否打算参加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时，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参加竞选，并且也打算赢得选举。4月26日，以色列两名前总理贝内特与拉皮德宣布两人领导的政党合并，正式组建名为团结的联合政党，力求在今年10月议会选举中击败内塔尼亚胡所在阵营。这并非两人首次联手，在2021年大选中，两人就曾联手击败当时已经连续执政12年的内塔尼亚胡。以媒分析，贝内特和拉皮德再度合作，意在整合以色列反对党势力，冲击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
0: 贝内特和拉皮德想要冲击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根基，基本上做不到。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根基是以色列内部的强硬派，他们主张强硬对付巴勒斯坦，强硬对付黎巴嫩，强硬对付伊朗，他们占了以色列公民的大多数。而拉皮德有一个短板，使他很难战胜内塔尼亚胡，请看下节分解。
1: 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全面激化中东局势，种种激进举动尽显不惜掀翻地区和平格局的强硬姿态。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4: 看到这款觉得可能不太好，但是 AI 选中了我们就试了一下，但是发现它是能卖爆。
5: 每个客户的赠送纸包写给他们，让他们带到他的国家去销售。
6: 国富是一个人多力少的地方，他连耕田的地都没有，他就想办法要生活。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以色列拥有未来党领袖拉皮德，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分治，这就是他的短板。2022年，当时身为以色列总理的拉皮德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明确表态，两国分治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正确出路。实际上，拉皮德的两国方案附带了非常严苛的条件，很难做到。但是就算这样，还是遭到了以色列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和坚决反对。那次演讲回去一个月之后，2022年12月，拉皮德就下了台。他一共只当了181天总理，是以色列建国以来任期最短的总理。拉皮德下台，上台的正是内塔尼亚胡。他从那时一直当总理，当到今天。内塔尼亚胡先后3次担任以色列总理，合计已经当了18年又9个月，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当总理时间最长的。对照一下拉皮德和内塔尼亚胡的总理任期，你就会知道，以色列变成今天这样，是以色列人共同的选择。
1: 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全面激化中东局势，在每一谈判进程中，以色列多次蓄意制造摩擦，频频挑事干扰和谈，同时持续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不断扩大区域冲突范围。种种激进举动尽显不惜掀翻地区和平格局的强硬姿态。事实上，撕毁停火协议只是以色列强硬扩张的冰山一角。自2025年10月份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签署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继续发动袭击，甚至地面进攻，造成逾1000名加沙民众死亡。此外，以方还通过扩建定居点的方式侵占加沙土地，试图将实际控制范围扩张至加沙地带70%的区域。这也让外界开始质疑，以色列当局正蓄意实施对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2025年10月10日，在美国监督下，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签署，但此后以军发动了大规模空袭、炮击与地面进攻，造成逾1000人死亡、3000余人受伤。
7: ما زال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يواصل ارتكاب الخروقات ضد قرار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نتحدث عن أكثر من 3330 خرقا ارتكب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ضد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على مدار قرابة 200

0: 以方近期批准一项计划，意图将以色列实际控制范围扩张至加沙地带七成的区域。
1: في توتر دائم، الناس بيتخوفوا باستمرار من النزوح، في يوم الخوف من النزوح الجديد، خايفين من كل يوم ننزح، لأنه الدباب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على بعد 400 متر فقط منه.
0: 自2023年10月7日冲突爆发以来，死于以军炮击与袭击的加沙民众已超7.3万人，受伤人数突破17.3万人。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 停火声明仅仅是以色列占领方为缓解政治和外交压力的手段，各类侵犯行为从未停歇。与此同时，由于以色列当局蓄意减少粮食援助，并严格限制燃料、液化天然气以及医疗用品的进入，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正急剧恶化。在以色列当局的命令下。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暂停了与土耳其人道救援基金会等多个慈善组织的合作，直接影响了超过16.6万名每天依赖热餐和面包等食物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5.5万名面临营养不良风险的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幼儿。此外，由于资金短缺，食物和燃料价格上涨。 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向加沙民众提供的每日餐食数量由此前的100万份减半至50万份，数十万个家庭受到影响。今年6月初，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透露，以色列计划推行一项所谓的加沙地带自愿移民方案，并表示会择机以恰当方式落实这一计划。
2: 与此同时，多方召开会议，商讨开放拉法口岸，便利加沙人员迁出的可能性。尽管这一计划
0: 以及住了穆斯特比勒。尽管这一计划被冠以自愿移民之名，但现实情况却截然相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要掌控加沙七成区域。与此同时，加沙的基础物资入境遭到限制，当地民生服务与人道援助不断缩减，国际机构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种种现状形成了逼迁环境。 迫使当地民众逃离深陷困境的生活，想方设法寻找能摆脱苦难的出路。根据加沙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约9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的空袭与枪击。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停火协议在当地根本没有真正落地执行。
3: 从加沙地带的冲突升级到地区层面的多方博弈，以色列强硬姿态的背后，总有一个神秘的影子，那就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摩萨德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家利爪，在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对外行动中被大肆运用，是内塔尼亚胡实现他战略意图的
0: 重要抓手。2026年2月28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遇袭身亡。有分析人士就指出，此次事件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有着直接的关系。此次精准打击建立在摩萨德长达数年的情报渗透之上，包括入侵德黑兰交通监控网络、发展内线。 掌握哈梅内伊及其安保团队的生活规律等，可以说摩萨德为这次斩首行动提供了最关键的情报支撑。那么摩萨德究竟是个怎样的机构呢？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时，四周强敌环伺，建立一个强大的情报组织被以色列认为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于是，1951年，摩萨德应运而生。摩萨德的主要职责是搜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军事。

0: 情报，掌握世界大国的军政动向，用以维持武力和辅助外交决策。起初，这个新兴机构缺乏传统和经验，但他们敢于创造自己的风格。他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被扔出了门，那就再从窗户钻进去。此后数十年，摩萨德以多次让世界震惊的行动创造了谍报史上的传奇。其中最著名的早期行动之一，是1960年在阿根廷成功抓捕前纳粹高官、大屠杀主要策划者阿道夫·艾希曼，并将其秘密押回以色列接受审判后处以绞刑。此举令摩萨德一战成名。据统计，以色列建国以来，摩萨德共执行了超过2300次有针对性的暗杀。他将暗杀发展成了一门学问，也让以色列越来越依赖这种手段。许多复杂的政治和战略问题，仿佛通过解决某个关键人物就能迎刃而解。然而，以暴制暴往往无法终止暴力。值得注意的是，911事件后，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情局开始效仿摩萨德，列出暗杀名单，并在全球进行定点清除，使得美国成为第二个公开实施此类行动的西方国家。
1: 6月18日，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签字之后，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以色列报》刊登了以色列一位记者写给特朗普的公开信，这是一篇讨伐特朗普的檄文。公开信说，特朗普，你犯下了无法挽回的致命错误，你跟一个残暴以屠杀为己任的恐怖政权签署了实质上的投降协议。公开信说，我们以色列人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彻骨的背叛。今日以色列报的老板是特朗普的长期大金主阿德尔森家族，所以也有人将这封公开信解读为阿德尔森家族在敲打特朗普。特朗普有点怂，他没有回骂这封公开信，他选择了间接反驳。他说，我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现在我推动地区永久和平，这份和平会永久保护以色列。特朗普又说，很多以色列媒体被极端势力裹挟，只想要战争，不在乎本国民众的伤亡。特朗普还说，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短期的批评不值一提。这真是伙伴的情分说断就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多名军政高层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俄方陈曼德海峡是伊朗的另一张战略制衡底牌。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特朗普出席活动并且发表演讲。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公众告别仪式五号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多名军方高级将领，以及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等政府高层均出席仪式。伊朗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次子穆杰塔巴则为先神。数十万名的民众身着黑衣，高举伊朗国旗，齐聚清真寺广场上，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祈祷哀悼。随着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缓缓抬出，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三子马苏德以及四子梅萨姆在葬礼上难掩悲痛，掩面落泪。在梅以袭击中身亡的仅14个月大的哈梅内伊外孙女则被放置在一具小棺椁内，随后被抬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方高级将领以及政府高级官员们站在并排放置的灵柩前默哀祈祷。仪式结束之后，附近的民众纷纷上前触摸被移送的灵柩，表达对已故领袖逝去的不舍，同时也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在五号进入第二天，大批的民众从伊朗各地赶赴现场参加仪式。由于哈梅内伊也是什叶派高级宗教人士，除伊朗民众之外，还有部分来自于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等地的什叶派信众前往悼念。他们将在这一场的仪式与卡尔巴拉殉难和第12伊玛目信仰联系起来，使得仪式呈现出明显的跨国宗教色彩。
1: 在德黑兰的葬礼人群中，一些参与者用阿拉伯语高喊口号，他们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纳吉夫以及其他什叶派人口集中的地区。一名伊拉克女性表示，她曾在哈梅内伊生前与一群伊拉克女性一同见过他，此次来到德黑兰是为了向自己所认同的宗教领袖告别。
2: وهو قائد إيراني وهذه هي نظرة خاطئة عن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ونظرة خاطئة عن التشيع بصورة عامة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كل وهو قائد كل شيعي في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في العالم كله
1: 在伊朗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兼具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和什叶派宗教领袖的双重身份。对于部分境外支持者来说，这种宗教身份甚至超越国界。哈梅内伊生前曾多次接见伊斯兰教的宗教团体和代表，也强调支持巴勒斯坦以及抵抗阵线和什叶派亲约地带。这名伊拉克受访者表示，哈梅内伊是什叶派和伊斯兰教的重要领袖，他希望继续陪伴送葬行程前往伊拉克宗教城市，并最终前往马什哈德。
2: نحن أتينا من العراق سنودع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نا ثم سنذهب معه إلى النجف ثم سنذهب معه إلى كربلاء حتى نودعه في مشهد إن شاء الله。
1: 在这些受访者的宗教叙事中，哈梅内伊之死被视为卡尔巴拉精神的延续。他认为什叶派人物在殉难后并不会失去影响，反而会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2: نحن هنا。ننظر لكربلاء والتي هي ليست أسطورة بل هي حقيقة ننظر إليها أنها مفتاح الخلود فنرى أن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في هذا النعش هو لم يقتل بالمعنى المعنوي هو فقط غاب جسده وهو ازداد الآن حياة لأنه ارتبط بكربلاء
1: 这次葬礼正是在纪念卡尔巴拉之战和阿舒拉节之后的哀悼月。伊玛目侯赛因之死是什叶派历史记忆的核心，牺牲、受难和反抗不公，也长期影响伊朗政治语言和群众动员方式。在这次葬礼中，许多参与者将哈梅内伊称为殉难的领袖，并把他的死亡与侯赛因的殉难相类比。这使葬礼不仅具有国家政治仪式的意义，也成为一次跨国什叶派宗教情感的集中表达。
3: 哈梅内伊的葬礼可以说是伊朗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代表着一个领袖时代的结束，同时呢，因为他是什叶派的阿亚图拉，他不仅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同时啊，他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所以更激发了。 很多什叶派民众的宗教情感。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伊朗人，还有整个地区的什叶派信众，包括伊拉克的信众都来到了这里，这也对伊朗的什叶派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华为市里的郑海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四号在德黑兰分别会见前来参加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团。
4: 在会见由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协商会议主席达尔维什率领的代表团时，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直至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并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哈马斯代表团向阿拉格奇介绍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并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的罪行。在会见黎巴嫩真主党代表团时，阿拉格奇重申伊朗将继续支持抵抗事业，同时正积极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事和以军对黎巴嫩的占领。真主党方面则感谢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会见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团时，阿拉格奇感谢胡塞武装和也门人民，坚定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以及声援伊朗人民。阿拉格奇还强调，伊朗已准备好利用一切外交渠道推动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将推进全面落实也门和平路线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公开表态，指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又一关键战略制衡底牌，其战略制衡威力甚至更为突出。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虽然有限的复苏，但受到了高额成本、通航规则分歧等影响，全面恢复正常通航仍具备着挑战。
5: 据伊朗媒体报道，梅德韦杰夫四日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但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其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公开资料显示，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谈及近期地区局势，梅德韦杰夫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后续双方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俄方将继续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但他同时坦言，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极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呈现缓慢复苏态势，监测数据显示，海峡船只三日通行量创下近一个月新高，但远不及冲突前日均超百艘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高额航运保险成本是主要制约因素之一。目前，战事相关船舶保险费率虽从峰值回落，但仍为正常保费的20倍。部分船舶公司对此仍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此外，海峡通航规则分歧凸显。伊朗拟出台新通航管理规则并考虑收费，与国际航运业认知及美伊双方诉求相悖，成为通航复苏的另一大阻碍。分析人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关乎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美伊谈判进展等多重因素制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援引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的话报道，以方在美伊以冲突爆发初期向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雷格夫当天表示，以方部署铁穹防空系统旨在帮助阿联酋抵御来自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此前就有美方官员证实，铁穹已经在冲突中协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另外，有美国媒体称，以方还同步的部署了数十名操作人员。而此次雷格夫的表态是以色列政府层面首次对此做出的官方确认。据阿联酋国防部的数据，冲突期间，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约550枚导弹和超过2200枚的无人机，以及我们看到了阿联酋是中东地区受袭最多的国家。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五号发布通报称，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的海域遭受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而根据通报，这艘货船是在北京时间的五号15时19分发出了遇险警报，事发地点位于在也门和台达西南大约30海里处。继续来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且发表演讲，期间穿插党派政治议题，并且为法案拉票。有分析就指，特朗普一连串的庆祝活动有为年底中期选举造势的意味，而当天的恶劣天气一度也迫使国家广场疏散，庆祝活动推迟举行。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演讲开始前，因恶劣天气引发雷暴，国家广场紧急疏散约2小时。
6: Over 250 years, the world has seen the great empires, vast kingdoms, mighty nations, and terrible tyrants. They came and they went.But after 2.5 centuries, this American Republic still stands tall and strong, and we love each other. That showed tonight.
4: 在讲话中，特朗普没有像往常集会上一样大肆讨论他本人，但仍涉足党派政治，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拉票。这一法案要求选民登记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法案正遭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阻挠。由于高温天气持续，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及表演等。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因恶劣天气影响一度疏散或取消。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四号晚还因烟花事故起火，当地消防人员已扑灭火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警方的消息，当地时间四号夜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在举行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目前伤者均已被送往到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而其中的一名21岁女性则因为胸部中弹情况危急。警方并称，在案发现场发现到了一把枪支，但是尚未抓捕到嫌疑人。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出口机器人总值近200亿元人民币。特洛联香江展览在香港开幕，展现出隋唐文化辉煌。
7: 石木神像寄托心灵，
8: 佛像的表情呢？

0: 最重要的，要好尊重同埋一个敬畏嘅感觉。
1: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嘅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系好开心咯。
1: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在今天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另外是根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中国今年首5个月出口超过了1037万台机器人，总值近200亿元人民币，销往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以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市场，清洁机器人表现最为突出，占了出口的总值超过70%。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清洁机器人出口值达到140亿元人民币，成为了最受海外市场欢迎的品类。工业机器人出口大约7万台，应用范围持续扩展。而处理型机器人则凭视觉识别与智能演算法广泛地用于在海外基建及交通项目。而焊接机器人则是具备自动扫描和建模功能，可以及时选择最佳的工序方案。另外，同期出口超过8000台智能仿生机器人，则广泛应用于设备检测、科研教育及公共服务，展现出多元化发展。解放军2艘军舰南宁舰和衡阳舰今天继续的在香港昂船洲军营开放给公众参观，有不少市民把握最后机会，感受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
4: 昂船洲军营外一早就大排长龙，不少市民把握最后机会登上南宁舰和衡阳舰，零距离接触军备。有市民感慨，国家军事发展一日千里，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到香港，给市民感受祖国的军事力量。
5: 今次隻艦一個字都大啊，因為之前佢主講嗰啲就會細少少，咁佢啱啱我聽佢哋講話呢個唔知130毫米啊，打到25公里咁遠嘅咁樣，所以一定要嚟睇下。佢相對一個國家嚟講，佢一個武器、一個軍艦嗰啲，佢強大，成個軍力強大，咁對國家、對我哋香港都係好嘅，係啦，即係國家好啊，香港先會好啊嘛。
6: 因為對於解放軍嘅裝備非常之感興趣，咁樣04A 可以確實係稱為國產嘅新青年，一個非常新型嘅護衛艦啦，亦都係參與過嗰個喺亞丁灣嗰邊嘅嗰個海盜嘅剿滅嘅，佢哋曾經解救過一艘係被海盜劫持嘅貨輪嘅。我比較期待後邊嘅嗰個輕武器體驗嘅，因為聽講有比較新型嘅輕武器係有得展示嘅。
7: 見到啲可能官兵哥哥啊咁樣，有咩特別啊？有冇見到佢哋？
8: 想同佢影相，
7: 影咗未啊？好啊！仲有咩今日想做嘅嘢啊？
8: 参观一下。我觉得佢哋好神气啦，仲有我觉得佢哋咧，工作嘅时候要好认真，要咧操兵好多嘢做。
7: 咁有冇话学习到啲咩啊？
8: 我学习到咧，我哋平时翻学都需要好咧专心。
4: 现场有军乐演奏等快闪表演，并继续设有多个体验区，包括操作枪械及挥动信号旗体验等，给参观者了解海军的工作。
9: 刚刚的旗语是你好的意思，在这里设有信号旗体验区，有军舰的官兵教市民学习旗语，是用于军队的远距离交流。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3: 香港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多间本地中学也开展了一场针对区内生态保育倡议的赛事，让青年一代为发展献计，提升公民责任感。
10: 北部都会区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区内规划深受民众关注。香港多间中学针对其中的牛潭尾新发展区进行了一场生态保育倡议比赛，对区内生态保护与城乡共融提出创新方案。活动也成为香港首个获得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支持的赛事。
11: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司司长也都公布了会预留2亿元成立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的基金，来到支持乡郊的旅游和相关的活化活动。我们怎样可以在推动发展的同时做到保育和发展并行，正正就是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参与和智慧。
10: 学生介绍各自保育方案，其他参赛学校学生化身区议员、发展商、环境保护团体及立法会议员等不同持份者，对土地开发、生态缓冲与文化保育等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质询与申诉。
12: 一开始攞到牛潭尾呢个选区嘅呢个议题嘅时候咧，我哋就谂我哋一定要去到嗰个地方，了解到人哋到底系点样生活，我哋先可以点样做出保育啊。所以我哋喺嗰度参观啊，同埋去采访人哋嘅时候咧，我哋就经过咗姚圣母庙啦，我哋就知道咗姚圣母庙呢度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啦，有佢专属嘅历史啦，所以我哋想注重保育嗰个地方。
10: 香港即将发布第一份5年规划。主办方也鼓励青年学生在8月14日公众咨询结束前向特区政府提交意见，让青年声音成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蓝图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香港文联与河南省政府携手，于5号至12号在香港带来河洛莲香江展览。展览免费入场，是以隋唐王朝的政治心脏与经济命脉、河洛地区为核心，通过精选文物与文献资料，重现古都辉煌。展览设置三大展区，由历史文化、非遗技艺、当代艺术传承等多维度出发，深度探索河洛千年文明如何塑造当代中国。第一展区了不起的河洛文化，梳理河洛文明的历史与文化。第二展区了不起的三彩，则是将焦点落在了国宝级非遗工艺上。第三展区中原画风，从60余位河南美术界代表艺术家的120件作品中精选部分国画力作，展览更设置唐三彩、洛阳剪纸等活态展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可以轻松地认识隋唐文化与宝贵非遗。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政府在今天的消息，当天上午11时27分，东乌珠穆沁旗满都保利格镇境内国道331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拉运危化品硝酸铵的运输车辆与另外一辆运输车发生了碰撞，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由于现场发生爆炸，冲击波造成了道路上的其他车辆受损，导致有3人受伤，而目前4名受伤人员全部都已经转运至医疗机构。当地政府已经是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在今天下午6点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6种预警信号。受到了台风美沙克以及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广西多地内涝严重，预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6号到8号会持续。
1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4日晚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后，进入中国广西境内。5日14时，台风中心位于广西南宁市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一带降雨持续， 海南岛西部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1级阵风。6日至8日，台风美沙克仍将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气象台5日上午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北部湾海面和沿海地区5日风力达到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有暴雨到大暴雨。广西气象台5日早上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在广西防城港，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街商铺大面积受淹，群众出行受阻，救援人员使用冲锋舟和救援船在现场救援。广西东兴市万尾村4日夜间遭大风暴雨侵袭，导致海水倒灌，引发严重内涝，狂风损毁道路、商铺与电力设施，各应急抢险队伍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当地供电抢修队伍同步摸排受损线路。而除广西之外，吉林省中东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多条河流发生了超警超保洪水，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4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此外，吉林省水利厅和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4号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为大熊猫星星庆祝36岁生日，也吸引了众多当地的民众到场一同庆祝。
14: 数百名市民聚集于动物园，看着星星享用以苹果、胡萝卜等他最爱的食材特制的生日蛋糕，象征健康与长寿。现场同时举行了舞龙舞狮表演、星星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的生日活动，还有不少父母协同孩子到场制作熊猫造型的工艺品，并留下对星星的祝福语。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参赞倪成在致辞中表示，星星见证了中墨友谊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希望双方以庆祝星星36岁生日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和友好合作。活动同时纪念查普尔特佩克野生动物保育中心成立103周年，主办单位表示，星星的长寿正是保育中心专业饲养与悉心照护的成果。星星1990年出生，他是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大熊猫贝贝与莹莹的后代，也是大熊猫朵贵的女儿。星星已成为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明星，见证超过30年的中墨情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华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我入咗行61年，我呢个作品有水上人公仔啦、佛像、神像啦，同埋酒楼嘅礼堂龙凤。好似我呢类嘅木匠师傅咧，喺2000年之后咧，应该都冇噶啦。AI 冇法子取代到我哋嘅，因为 AI 喺呢个 moment 佢只系用一个 big data 去搜罗好多嘢砌埋一齐俾你嘅啫，咁就唔会用自己嘅思维凭空咁样构思一件嘢出嚟。

我就是8岁嗰阵时入行嘅，一路跟我爸爸学嘅。我爸爸嗰阵时就是自己开一个铺头，好细嘅啫，喺间楼梯底度，就去咗睇我爸爸做嘢，咁啊越睇越有兴趣啦。咁就开始喺地下捉个木头，挑咗个眼口鼻，学捉佢嘅手法，挑好晒俾佢睇咧，佢好开心。跟住咧，佢就俾嘢我做啦。我好多兄弟姐妹落去咧，一日佢就踢佢走。木匠职人咧，系最重要系挨得苦，同埋咧你唔怕手痛啦，唔怕见到血啦，就可以噶啦。呢个系我做木雕嘅部分工具，呢、这个大约系60把刀嘅。咁其中咧呢一把咧系最古老嘅，我谂超过70年。因为我第一日入行嗰阵时候已经见到我爸爸用紧呢把刀。咁咧呢一呢度咧系樟木嚟嘅，磨到佢包浆嘅已经系，冇咁多年份做唔到。咁呢把刀最初系几大咧？我见嗰阵时系咁大嘅，慢慢磨到咁大。咁咧就仲有一啲咧系我哋呢啲叫斩刀。啲斬刀咧，我係主要我嚟挑紙啊，同埋開個面相跟住做個鼻。咁咧呢啲刀咧就點係點樣特別咧？啲刀係我哋自己做嘅，因為買翻嚟咧嗰啲刀係冇咁利，冇咁硬嘅。咁我哋就係用呢啲鋼咯。呢啲鋼咧就係以前做機器嗰啲我嚟鋸嗰啲鋼嘅鋸片嚟嘅，所以就好硬嘅。另外一種咧就係最珍貴嘅就係呢啲刀啦。呢啲刀咧。就是以前一個張木龍師傅做的，就是一個3個人的 V 型的刀，我嚟挑咩咧？挑頭髮。呢個張木龍師傅嘅好聰明，佢用咩嚟做嘅咧？佢係用一支呢啲三角錯咧做出嚟嘅。呢 V 刀嘅好處咧，就係佢點轉彎都得嘅，可以挑到咁樣咯，就咁樣講，咁樣挑出嚟。最初開始咧，我哋就做水上人家仙啦，即係水上公仔咧。嗰陣時咧，同我爸爸最瘋狂嗰日，一日咧就做40部。呢啲係水上人公仔嚟嘅。戰後咧，香港好多漁民嘅，同埋佢哋都有錢嘅，但係佢哋又冇乜文化，咁咧所以咧佢就將呢一個咧就當係喺陸上人擺呢一種神主牌，因為佢哋唔識字，如果成排擺喺度，佢認唔到係邊個。譬如佢係年紀超過50歲咧，男人咧就會坐喺度，就戴頂呢啲清朝嘅帽嘅。咁啊，女人咧佢就會咁樣坐啦，都係梳個髻咁樣叫做一對。咁咧壯年嗰啲咧就會係咁樣啦，即係20歲到50歲之間嗰啲咧，佢哋係一對咁樣嘅。呢個係騎龍騎虎啦，呢個女嘅就騎只鶴啦。啲後生啲嗰啲咧，佢哋就會咁樣配咯，就係兩個企喺度嘅。咁呢啲係 under 20歲嘅。木雕嘅神像咧係有分門派嘅。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就係廣東派，而家喺我身後邊呢啲咧就係福建派。呢一套係福祿壽啦。咁呢個係李靖啦，關公啦，亦都叫騎籃菩薩啦。咁呢個係韋陀啦，隔離嗰尊就係太上老君啦。福建嘅木雕嘅特色咧，就係佢個彩色豐富啦，好似我身後邊呢尊財神咁樣咧，佢呢啲花紋咧就全部畫上去嘅。件龍袍呢啲龍咧，佢係用一個帽咧印咗出嚟，之後黐上去嘅。佢實際上挑嘅嘢咧就冇嘢，好似後邊咁樣。平滑嘅，木雕佛像咧最頂級嘅門派咧，應該係寧波派嘅，因為佢呢啲細緻咧，啲花紋咧，全部都係挑出嚟嘅，同埋咧佢有個工架，你可以轉個圈都睇到，佢咁樣側側身咁樣擺動，係一個京劇嘅工架嚟嘅，同埋咧佢所有嘢咧。都是可以拆開的，咁我哋又睇下一尊地藏菩薩啦。寧波派咧就可以拆到點樣咧？頂帽啦，呢個白花拎得甩啦。頂帽咧呢個係最難做嘅，因為要好 fit 嘅，大得滯咧會戴唔穩，細得滯咧戴唔落。咁啊，另外隻手咧都係咁樣縮落去，咁樣擺翻落去咧，
如果是福建派那些呢，它會原裝地挑出來，有很多位置呢是挑不到的，譬如好像這隻手呢就最明顯的，如果它不是這樣拆得出來呢，它這個位置呢是沒法子挑得到的，那它黏住呢就所以隻手挑了出來呢就沒有寧波派這隻手那麼玲瓏。我爸爸呢是廣州派的，咁咧，我最初係跟佢學廣州派嘅，後來咧，我就見到啲寧波師傅嘅收入好高，所以我就去偷佢師，咁跟住咧，我就喺一啲拎翻嚟維修嗰啲佛像嗰度學佢，照佢個樣咁做，就做完之後咧，就拎俾啲法師睇，咁初初佢唔肯答我，後來就肯答我，就邊度邊度咁一路改進，天分就。我不是覺得如果有天分呢我不用二十幾年才學完，我覺得我是夠傻的戇居，是這樣捋個頭來轉。那我就還有一個即很傻和挺瘋狂的維修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跟青山寺維修的轉千手觀音，初初去評估和報價的時候，轉千手觀音是很漂亮的，請尊千手觀音回來的時候，原來裡面被白藝全部煮通了，後來做好了之後，我計過那個他給的錢是我的成本的 20%， 因為我不想令到這個這麼出名的師傅的作品沒了，因為他那個是一個做到一個佛像的那個氣功出來的，通常那個佛像的氣功，一個氣功我們如果練氣功知道就縮胸突肚和不背，這裡會拱起一塊，那它做到出來，還有那個面相它是做到很莊嚴很圓滿。

個佛像應該是飽滿那個那種定律的。我當年都是犯了一個錯誤的，因為我們覺得笑呢這裡一定是凹的，因為我們笑起是這樣。我做佛像呢就要我是追求完美的，那個佛像的比例啊同埋那個面相是怎樣呢，咁我就喺啲佛經度揾到嘅，咁咧同埋有啲咧寧波師傅咧，佢漏咗啲出嚟嘅，追問一啲和尚或者大法師啊，然之後得出呢個結果，咁就係7.5/2，同埋咧佢哋個膊頭咧係幾闊啦，同埋嗰個身長係幾長咧，咁呢張佛像咧，因為佢擺到好高，擺到成30尺咁高咧，所以我個膝頭呢度咧就要就翻個位，如果唔係咧，而家你咁樣望落去咧，而家個膝頭咧。就是很窄的，那我以一移的角度呢，你有一個鏡頭就會看到膝頭會大很多，如果我們30多尺望上就是這樣的感覺。

0: 我做呢行呢就要睇好多嘢，因为我又做道教嘅神像啦，又做佛教嘅神像啦，所以我睇好多书啊。我哋做木雕嘅咧，包括雕神像咧，就最重要系睇参考书啦，同埋一啲建筑用嘅术语咧，我哋要知道嘅。咁我呢度好多参考书啦，呢本系建筑嘅语言啦，因为我哋要同人沟通嘅，所以一定要嘅。同埋呢啲咧，各地嘅。嘅雕刻嘅特色啦，呢兩本咧係嗰啲唔同地方嘅建築特色嚟嘅。呢個係宗祠啦，每一個地方嗰啲祠堂係點樣建築啊？佢講好多個省嘅，其實每一個省都唔同嘅。尤其是喺山西嗰邊咧，佢嗰啲木雕咧係比較仲靚嘅。咁跟住咧，我哋再睇啲連環圖啦。點解要參考連環圖咧？因為我哋有陣時。個想像力唔夠佢哋咁豐富，唔夠啲漫畫家咁豐富。佢畫咗出嚟嗰個圖咧係靚好多，所以我哋有好多時咧就運用佢嗰個畫工嚟做雕刻嘅。今時今日嘅香港咧，嗰、那個雕佛像同埋雕神像嗰個需求咧已經唔多噶啦，或者飽和咗噶啦，主要係維修嘅啫，因為維修都好少人維修噶。因為咁嘅環境咧，我就發展咗另外一種出嚟，我就係挑一啲現代藝術啦，好似呢啲咁樣咯。我就係用咗一種現代室內設計嗰種 3D 嘅透視圖嚟畫嘅。咁呢度個 focus 喺呢度，然之後一個放射線咁樣出嚟，咁呢個平行線咧，咁所以你見到咧做咗出嚟個效果就好立體嘅，同埋咧呢啲凳腳咧係全部挑通曬嘅。这个是最难的，如果它是挑这个花要立体的时候呢，就在后面呢就挑通它，再在那里再挑深一点，表面就很立体的。但这个因为它后面不通的物质，所以这个是这个挑分的技术呢是高很多的。我将这个柜呢挑了下来这一度，就变成一个柜中柜呢，我们看完之后呢就將佢閂翻埋咧，就係頭先你見到嗰個櫃啦，係有一個時空交錯嘅感覺。AI 咧喺呢個時刻，今時今日，佢冇可能取代到我嘅，因為佢係靠一個大數據去歸納曬所有嘢，砌埋一齊俾你。如果你拆翻開咧，每一個出處揾到嘅。因為佢唔識得用自己嘅思維去憑空構思咗一樣嘢出嚟，佢下下要一個指令，然之後佢先做到出嚟，所以佢係我哋講叫冇個靈魂。我諗我喺有生之年佢都未取代到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7,000 foreigners shop here every single day.
4: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y know Shenzhen.
3: It's where the AI wave first breaks.
5: Cold noodles in a Lanzhou noodle shop.
3: Lobster boxes may mean layoffs.
6: 2万家店少4万成本.
3: But some people are making a killing.
6: 做出一款爆品来，就够我们吃一辈子。
3: Supply chains empower global makers.
7: The Israeli military approached me about these.
8: No alternative. China is the only optio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自海里翻找，
13: 事发的时候
12: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我哋个砧板店咧，由我阿爷创立嘅，佢退休啦，就传咗俾三个仔啦，其中一个系我老豆。咁细个就其实好唔中意砧板嘅，冇乜感觉嘅，因为嫌佢臭。跟住慢慢接触咗呢行啦，再加埋唔同嘅媒体嘅访问啦，令到我真系开始会谂下啊，其实传承系咪咁重要咧？

0: 依塊係積木嚟嘅，豬肉檔用嘅。咁今朝收到個 order， 咁就而家去準備，咁一陣間就去換啦。我而家就喺度準備咧，就係度翻啱嗰個客嘅尺寸，之後就會攞去鋸或者攞去改，之後就送貨噶啦。其實我哋一般人咧，家庭嚟計咧，用啲木砧板咧，多數會用翻少少硬身啲嘅。咁原因就係冇咁快會爆啊、會裂啊，同埋易保養啲。咁其實飲食嘅文化都會好影響咗呢個叫做選嘅木嘅砧板嘅形狀同埋木種嘅。咁仲有例如話你整西餐嘅就用方形咯，中餐會用圓形咯，燒臘鋪用啲軟身嘅砧板，我哋會用松木啦。咁可能切魚嘅，咁可能就會用啲叫做硬身嘅砧板，例如啊鉛木啊、荊木啊。加個木就唔係話好難嘅事嚟嘅，有機器有啲經驗，咁你都可以順住去做嘅。但係點解好似依一行越嚟越少人做呢？咁其實做依行都有好多辛苦嘢嘅。當而家解木咁樣計啊，咁其實好多木粉嘅，咁你可能要戴口罩啊，都冇用嘅，因為都係即係無孔不入嘅。咁搞到你可能成頭木粉啊，成身都係木粉，有時直情係入曬耳窿啊、鼻窿啊，咁真係好影響嗰個外觀嘅。搭巴士、搭地鐵，啲人真係好歧視眼光望你嘅。雖然我每次做完嘢之後，我都特登喺個廁所度即係整翻乾淨少少啦，因為有啲真係抹唔甩就抹唔甩㗎啦。平時做嘢就係、是。咁樣噶啦，啊，今日好啲，好少。我哋工場都會存好多砧板嘅，咁唔係日日都可以清貨嘅。咁如果啲存貨嘅砧板咁樣點樣保養啊，或者點樣 keep 咧？咁其實我哋每日都會幫佢淋水浸水，令到個砧板唔會爆，唔會裂咯。
1: 我哋買啲砧板咧，就係冇浸防腐劑嘅，要花少少時間做保養啦。咁其實又唔係話好難嘅。如果你係日日都叫做用個砧板，日日屋企都煮飯嘅，咁個砧板就自然喺啲肉嗰度吸濕到啲油，咁就自然就有一個保養嘅效果。
0: 唔好見到話。

0: 椰子油啊、礦物油啊，去搽勻個砧板，咁令到個砧板得到油份嘅滋潤，咁個砧板就冇咁易爆同裂咯。
1: 嗱、啊，咁、那個豬肉砧板咧就搞掂㗎啦，睇落去好似唔好大個，都成廿磅到啊！呢、這個嘢，依啲都係豬肉砧板，依、這個輕啲啦，冇濕水，依、這個十磅左右啦。依、這個就唔同啲啦，依、這個就係壽司鋪用嘅美國松木，八磅左右啦。每日就係咁樣搬搬抬抬，冇話老細唔使做嘅。我老豆、我阿爺以前嗰個年代都係咁樣做，我哋呢啲後生嘅唔可以輸俾佢啊嘛。
0: 有時跟車，我哋可能話會送啲砧板去啲燒臘鋪，咁啲人啲砧板好大個嘅，要攬住喺個身度先送到嘅。咁燒臘鋪嘅砧板多油啦，咁比較臭嘅，搬完之後成身就嗰陣味㗎啦。久而久之架車都係長期嗰陣味㗎啦。有時車小朋友翻學啊，做完嘢一見到爹哋架嘢咁臭就，你好臭啊咁樣，即係好有少少 depress 嘅真係。喺我心目中啲砧板嗰陣臭味就係錢嘅味道咯。
1: 嗱，而家準備換呢個木砧板啦，咁就店主話要換呢個啦，咁你見到啦，都用到窩咗落去噶啦，佢用唔到啦，咁佢呢個其實用咗一兩個月嘅啫，咁就要換我個新嘅啦。
0: 其實換個砧板就唔難嘅，將個砧板揼咗出嚟，然後將你而家想換個新砧板放落去，度啱個位，唔啱嘅咪現場改尺寸咯。然後就入榫嘅模式揼入去，就咁簡單啦。唯一最難做嘅就係克服個環境咯。地下又污糟啊，又油啊，海面又可能有啲唔衛生嘅嘢啊，所以令到冇人入行咯。
1: 咁而家就用個火槍普通清潔下咯，因為有時啲砧板佢洗完台咧，有啲水漬喺入面咧，咁咪幫佢整乾身啲咯。嗱，而家咧就準備放個砧板上去度下個位啱唔啱啦，啱咧就直接入去，唔啱咪就再現場改咯。
2: 幫襯咗佢五六年咯，因為佢啲砧板咧夠硬淨，平時咧好大力都冇事。以前用嗰啲咧就好多嗰啲木碎，因為有木杯咧黐住嚿豬肉咧，啲消費者有意見啊。價錢方面咧就一分錢一分貨。
1: 今日算順利，好快完成。平時遇到啲有問題嗰啲咧，真係換好耐嘅。有時可能個砧板太實，揼唔到出嚟，揼到兩隻手腫曬都揼唔到，可能搞成半粒鐘嘅。咁今日依個 OK， 就收工翻鋪頭繼續做嘢。
0: 咁其實我仲未繼承鋪頭嘅，我而家都只不過係叫做第三把交椅，第一把就我老豆，第二把就我阿媽咯。但係佢哋兩個咧都叫做半退休狀態㗎啦，好似今日咁樣，佢哋今日兩個就去咗旅行啦。咁我就唯有早啲出嚟鋪頭幫下手咯。啊，依個砧板架咧，好似好新淨啦，其實依個存在已經有成70年啦，因為其實係我阿爺、我老豆嗰代咧已經係咁樣設計擺個砧板架，因為方便啡水啊，同埋俾啲客去揀木啊。咁其實你見到而家有好多木啦，咁其實呢度其實有兩隻木種嘅，咁下面這隻呢只咧咁就係松木嚟嘅。你唔好睇呢啲咁大個砧板好似可以用好耐喎，其實壽命同呢啲差唔多嘅，都係用大概幾個月到就要換㗎啦。但係咁大個砧板點解用得咁快嘅呢？咁其實就係啲酒樓啊，甚至乎啲燒臘鋪好生意嗰啲咧，就會用到咁大個㗎啦。因為佢哋要 keep 住出咁多嘅數量，所以佢哋會切得同埋剁得比較密，咁佢哋嘅損耗都會比較快，需要翻咁大個砧板去方便佢哋切嘢咯。 我就排第二嘅。我屋企其實連埋我嘅話有三兄弟嚟嘅，我哋三個都幾叻嘅，都碩士畢業嘅，但係就得我係選擇繼承呢個叫做家族生意啦。因為 其實人各有志，同埋個個人。

0: 所讀嘅嘢都唔一樣。我係讀室內設計嘅，因為自己都想幫翻屋企人手，所以原本讀書都係揀依類型嘅生意去接觸咯。咁上面依啲咧就荊木嚟嘅，咁就啲荊木咧就好似咁依啲尺寸啦，咁就係家用嘅。咁又有啲大啲嘅尺寸咧，就係商用嘅咯。我老豆我阿爺個年代咧，採購木材咧就唔係話好容易嘅，因為通訊唔發達啊。咁佢哋係會有時就用下楔木，有時會用咗另外一啲花梨木，或者甚至乎用其他木不斷咁樣叫做大家互相取代啦。成日換啲木好似好唔專業咁樣。咁我老豆就提議不如幫佢改翻個木種啦嘅名啦。我老豆嗰年代最興啲日本嘢啦，所以成日嗰陣時就幫佢改叫東京木，但係而家叫下就叫咗做荊木咯，我哋。
1: 水果嘅珍品有冇介紹？
0: 用膠，一係用竹，一係用依啲木。而家啲人又食外賣多過喺屋企煮，而飲食嘅文化亦唔係話個個都淨係食中餐啦，亦開始有多咗好多唔同國家嘅佳肴入嚟香港咯，令到啲其實我哋啲珍品嘅銷售比例真係。每年都跌嘅，而家真係吊命咯。有見及此啦，咁我哋就不斷開拓我哋自己嘅業務啦。咁除咗賣砧板，咁我哋都有賣廚具啊，甚至乎一啲餐面用嘅餐具啊，我哋又有。我哋鋪頭就1955年我阿爺開嘅，而家開到71年啦。咁我喺度繼續做就係叫做第三代啦，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做啦，做到起碼有100年啦，然後傳俾我個仔，咁第四代，我個仔又可以傳俾我個孫，咁啊第五代，我想我哋自己姓歐呢個家族嘅生意可以繼續流傳落去咯，令到每一代嘅人都會記起我阿爺、我老豆、我會係好開心咯。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贸易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فنحن أتينا من العراق سنودع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نا ثم سنذهب معه إلى النجف ثم سنذهب معه إلى كربلاء حتى نودعه في مشهد إن شاء الله。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最后一天，多国什叶派信众前往悼念。
2: 伊朗外长分别会见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代表团，强调继续支持抵抗什叶。
1: 中英举行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技术磋商，同意加快推进后续工作。
2: 特朗普分别与俄乌元首通话，讨论战场局势。乌克兰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经造成2954人死亡，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彰多国救援代表团。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趁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的遗体公众告别仪式5号继续在德黑兰举行，有大批的伊朗军政还有宗教界高层人士出席。
1: 哈梅内伊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人出席了仪式，而其次子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没有现身。
4: 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5号进入第二天，数十万民众涌入仪式举办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为哈梅内伊送别。送别人群中还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以来，瓦西迪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仪式正式开始后，哈梅内伊及其已故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被先后抬至广场上供人悼念。哈梅内伊四个儿子中有3人站在人群前列参加仪式，而其次子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没有现身。一同站在人群前列的还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以及司法总监埃杰伊、议长塔利巴夫等一众伊朗政界、军界和宗教界高层。仪式结束后，哈梅内伊及其已故亲属的灵柩被抬回清真寺。根据伊朗官方安排，6号至8号在德黑兰等地还将举行多场大型送葬仪式，而哈梅内伊遗体的安葬仪式将于9号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进入第二天，来看看德黑兰的现场最新画面。此时此刻呢，是德黑兰的当地时间下午4点多，画面中可以看到有许多伊朗的民众有手举国旗、鲜花以及哈梅内伊遗照这些纪念物品，在德黑兰的大清真寺主庭院为已故最高领袖祈祷哀悼。那伊朗当局表示，预计会有至少1500万人参加1连2天的葬礼。而在公众告别仪式结束后，7月6号到9号会分别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他的送葬仪式。那随后，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伊玛目林萨圣陵。
1: 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不仅是有伊朗大批民众从各地赶来参加，由于哈梅内伊也是什叶派高级宗教人士，还有部分来自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等地的什叶派信众前往悼念。他们将这场仪式与卡尔巴拉殉难和第12伊玛目信仰联系起来，使仪式呈现出明显的跨国宗教色彩。
5: 在德黑兰的葬礼人群中，一些参与者用阿拉伯语高喊口号，他们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纳吉夫以及其他什叶派人口集中的地区。一名伊拉克女性表示，她曾在哈梅内伊生前与一群伊拉克女性一同见过他，此次来到德黑兰是为了向自己所认同的宗教领袖告别。
0: وهو قائد إيراني وهذه هي نظرة خاطئة عن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ونظرة خاطئة عن التشيع بصورة عامة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كل وهو قائد كل شيعي في في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في العالم كله。
5: 在伊朗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兼具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和什叶派宗教领袖的双重身份。对于部分境外支持者来说，这种宗教身份甚至超越国界。在这些受访者的宗教叙事中，哈梅内伊之死被视为卡尔巴拉精神的延续。他认为什叶派人物在殉难后并不会失去影响，反而会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6: 哈梅内伊的葬礼可以说是伊朗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代表着一个领袖时代的结束，同时呢，因为他是什叶派的阿亚图拉，他不仅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同时他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所以更激发了很多什叶派民众的宗教情感。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伊朗人，还有整个地区的什叶派信众，包括伊拉克的信众都来到了这里，这也对伊朗的什叶派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华为视力的郑海木森，德黑兰报道。
2: 关于哈梅内伊葬礼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大清真寺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请告诉我们现场，就你的观察，现场的人流量还有秩序如何？另外，来参加的民众他们都持什么样的心情而来？
7: 好的，申阳，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葬礼的这个告别仪式现场。今天呢是公众告别仪式的最后一天，所以呢今天的人呢比四号的人呢更多，源源不断的，而且呢现在也属于限流的状态。但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些民众呢还情绪非常的高涨，他们都在高喊复仇，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而且呢很多人都悲痛不已啊。虽然是高温下，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人在不断的在进来。我们在门口呢也看到很多人都在限流出去一些人才能再进去一些人，但是很多人还在门口守候。可以说呢，这是一个在伊朗来说呢是个历史性的时刻。伊朗的官方媒体呢都把这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他们领袖的告别，同时呢再次凝聚国家的凝聚力，以及展示国内的团结，同时呢显示了伊朗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抵抗精神。所以呢不仅是一场做葬礼，同时它也有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那么在这场葬礼当中呢，值得一提的呢就是伊朗的组织能力。虽然这么多人来呢，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生任何的踩踏或混乱的事件。大家呢都是一方面民众非常自觉，停留的时间呢尽量缩短，让别人能进来。同时呢也看到有这个警察、安保人员，还有救护车，还有呢医护人员，还有志愿者，他们都在这里呢，在这里守候。而且呢很多人他们呢就是一直在手拉着手限流，这样防止踩踏。所以呢而且呢给媒体呢也给了很多的照顾，比如说给媒体有工作中心和服务台等等。所以呢在这里呢相对来说呢是非常有序的。同时呢由于今天的葬礼的这个告别式今天结束之后，最重要的也就是六号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所以呢今天呢不仅是一个第一个阶段呢，接下来应该是更重要而且人更多的一个阶段。所以呢现在各方面呢都在为明天的送葬仪式进行准备。
2: 好，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四号在德黑兰分别会见前来参加伊朗最高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团。
1: 阿拉格奇重申，伊朗将继续支持抵抗事业，推动寻求和平路线图。
8: 在会见由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协商会议主席达尔维什率领的代表团时，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并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哈马斯代表团向阿拉格奇介绍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并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的罪行。 在会见黎巴嫩真主党代表团时，阿拉格奇重申伊朗将继续支持抵抗事业，同时正积极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事和以军对黎巴嫩的占领。真主党方面则感谢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会见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团时，阿拉格奇感谢胡塞武装和也门人民，坚定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以及声援伊朗人民。阿拉格奇还强调，伊朗已准备好利用一切外交渠道推动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将推进全面落实也门和平路线图。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1: 葬礼举行之际，抵抗轴心力量聚首德黑兰，他们能否重新整合对美形成战略牵制？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来我们点评与分析。李先生您好，您怎么来看哦这个抵抗轴心目前整体的军事实力，以及经历战争消耗之后，伊朗是否还有力量继续领导抵抗轴心？
9: 那的确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中东地区它的力量平衡以及安全架构都在进行一个快速的调整，而这样的调整呢不仅仅发生在抵抗之湖内部，同时也发生在美国的中东同盟体系内部，所以说整个地区它的一个协作的模式，它彼此对抗的关系都在进行一个快速的调整。那客观上来讲，在过去的这几年，整个抵抗之湖的确是遭受到了重创。那么不仅是说像伊朗、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等这些国家以及地区的军政组织都是实力上受损，但是我们说在评估抵抗之湖对于美国的这样的一种牵制能力的时候，可能不仅仅要从军事视角，还要从战略的层面来进行一个考量。那么如果我们看过去几年，的确在实际层面他们的力量是在一个削弱，但是通过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反而伊朗它本身的这种战略的优势在有所上升，它的战略的影响也在是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那么诚然在军事上是受损的，但是我们看到伊朗在这一次的冲突当中，它实现了自己政权的一个生存以及威慑的重塑，并且呢它阻断了美以在过去几年来这种在军事上来进行不断的去扩张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势头。所以在影响上我们可以看到积极层面，那么伊朗通过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实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政权的稳住，以及盟友对于它的依附性的上升。那么在消极层面，这也就意味着地区国家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紧张。那么无论是在积极还是消极层面，最终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伊朗和它的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大概率会更加的紧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紧密可能跟既往的这种合作也有所不同，因为毕竟整个抵抗之湖它的实力是在衰弱的，并且呢未来整个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恢复经济实现社会稳定也是它的首要任务，所以无论如何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合作还会继续，但是总体上它的影响力有可能会下滑，并且它进行行动也可能会更为的低调和被动。但是总体上来讲的话，整个抵抗之湖对于美国的这种牵制能力其实是仍然存在的。
1: 好，谢谢李先生所做的点评与分析。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公开表态，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又一个关键战略制衡底牌，战略制衡的威力甚至

0: 更为突出。
1: 而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虽然有限复苏，但受到了高额成本、通航规则分歧等影响，全面恢复正常通航仍具备挑战。
2: 据伊朗媒体报道，梅德韦杰夫四日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但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其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公开资料显示，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谈及近期地区局势，梅德韦杰夫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后续双方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俄方将继续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但他同时坦言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极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呈现缓慢复苏态势，监测数据显示，海峡船只三日通行量创下近一个月新高，但远不及冲突前日均超百艘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高额航运保险成本是主要制约因素之一。目前，战事相关船舶保险费率虽从峰值回落，但仍为正常保费的20倍。部分船舶公司对此仍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此外，海峡通航规则分歧凸显，伊朗拟出台新通航管理规则并考虑收费，与国际航运业认知及美伊双方诉求相悖，成为通航复苏的另一大阻碍。分析人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关乎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美伊谈判进展等多重因素制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援引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的话报道，以方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向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雷格夫当天表示，以方部署铁穹防空系统旨在帮助阿联酋抵御来自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而此前就有美方官员证实，铁穹已经在冲突中协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另外，有美国媒体称，以方还同步部署了数十名操作人员。而此次雷格夫的表态是以色列政府层面首次对此做出的官方确认。据阿联酋国防部的数据，冲突期间，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大约550枚导弹和超过2200架无人机。阿联酋是中东地区受袭最多的国家。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瑞典银瑞达集团董事会主席。
1: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特朗普发表讲话。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当地时间7月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瑞典银瑞达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各布·瓦伦堡，欢迎包含瓦伦堡家族在内的瑞典和欧洲工商界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王毅在会见中表示，瓦伦堡家族同中国渊源深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欧洲财团，发挥了先锋示范作用，也为中国同瑞典关系做出独特贡献。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正走在符合自身国情、受到人民拥护的发展道路上，大踏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拥抱中国就是拥抱机遇，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欢迎包括瓦伦堡家族在内的瑞典及欧洲工商界进一步加强对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王毅指出，目前中瑞双方正着力改善互信，聚焦合作，推动双边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这需要两国各界共同努力。希望瓦伦堡家族及瑞典工商界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瑞典政府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向瑞典民众介绍真实的中国，为双边关系改善创造更好的民意基础。雅各布·瓦伦堡表示，瓦伦堡家族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愿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融入中国，并为促进瑞中、欧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不懈努力。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的经贸关系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2025年，中国与瑞典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93.7亿美元，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稳定的经贸关系始终是中瑞关系的重要支撑，也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凤凰卫视金亮江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1: 据中国商务部消息，6月30日至7月1日，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技术磋商在英国伦敦举行，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后续工作，争取早日完成联合可研。而今年1月，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此前，双方已经举行2次线上技术磋商，就联合可研有关事项深入交换意见。
2: 而俄罗斯和乌克兰持续交战，3号晚上到4号凌晨，双方军队针对对方的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4号向乌克兰提出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暂时停战，以便将乌克兰士兵遗体移交乌方。那目前双方对于当地的控制权依然各执一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号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普京向特朗普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动进攻。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指总统普京应美方要求与特朗普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电话交谈。普京向特朗普通报俄乌战事的情况，指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普京重申倾向以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表示，特朗普向普京重申美方将致力促成俄乌尽快停战。特朗普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俄乌达成协议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一同特朗普通话，两人讨论了前线局势。泽连斯基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武器等援助，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宣布，鉴于军方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提议乌军在六号12时至18时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遗体。指乌方应在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决定告知俄方。不过，乌方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方控制。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多四个居民点，俄防空部队还摧毁了乌军发射的巡航导弹、火箭炮和无人机等。乌军则表示，在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无人机指挥所，还摧毁了几十架俄方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的南极群司令谢尔孟梅德韦杰夫四号表示，俄军的第6摩步师、第4摩步师、第150摩步师、第103摩步团联合作战已经完成攻占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任务。
2: 而本台记者前线观察，截至发稿时间，俄军第6摩步师正沿着克拉马图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前进，先头分队则是已经在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南部郊区展开战斗。
3: 2025年10月，俄军发起康城的战役。同年11月21号，俄军宣布攻占了位于康城以南的伊万诺波列村。今年3月5号，俄军攻占了康城东翼的麦斯科耶。6月27号，俄军官方宣布已控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市96%。当天，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数据是，俄军仅控制了康城约72.3%左右的区域。今年的7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俄军的总参指挥所。普京表示，本台记者观察，康城的战斗已基本结束，也不排除少量的乌军残余分散在市区的零星阵地内，但是乌军已大局已去，这主要是归结于俄军对双子城堡垒带排阵布局的战役决心。俄军坚定不移地加快了对双子城东北翼红利曼的进攻节奏。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着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乘胜追击，战斗正在尼古拉伊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拓展。这个方向有复杂的火力发电厂的地形，战斗也将会更加惨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且发表演讲，期间穿插党派政治议题，并且为争议法案拉票。而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至于当天恶劣的天气，也一度迫使国家广场疏散，庆祝活动推迟举行。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特朗普表示，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重建了强大的军队，在本任期内展示了武力，并在委内瑞拉和伊朗取得巨大成功。他还称，美国黄金时代的曙光刚刚开始。
5: Our rise to being the world's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nation was no accident of history. We rebuilt our military in my first term. We use it a little bit in our, actually I should say third term, but I won't do that because I don't want any controversy. But we use it and we've had tremendous success. You look at Venezuela, you look at Iran, we wiped it out.Wiped out their military.
4: 在讲话中，特朗普没有像往常集会上一样大肆讨论他本人，但仍涉足党派政治，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拉票。这一法案要求选民登记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法案正遭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阻挠。由于高温天气持续，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及表演等。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因恶劣天气影响一度疏散或取消。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四号晚还因烟花事故起火，当地消防人员已扑灭火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警方消息，纽约的 Brooklyn 区 Coney Island 科尼岛在举行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当中包含4名未成年人士。那目前伤者都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因为胸部中弹情况危急。警方还表示，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但还没有逮捕到嫌犯。另外，委内瑞拉的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四号发文，近日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都已经造成委内瑞拉有2954人不幸罹难，另外有16000多人受伤。
7: 在委内瑞拉强震中遭受重创的中北部沿海地区，大量居民因住宅倒塌被埋。四号，救援队从废墟中挖出遇难者遗体。由于重型机械严重短缺，人们不得不利用现有工具清理瓦砾，遗体搜寻进度十分缓慢。与此同时，一名来自拉瓜伊拉的12岁女孩布兰科被困废墟下30个小时后被救援队救出。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超过1.6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进入到942次余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四号在首都加拉加斯向多国救援代表团颁发勋章，并对参与行动的搜救犬予以嘉奖。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对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跨越国界驰援委内瑞拉表示衷心感谢。在拉瓜伊拉，一家由美国非政府组织设立的临时医院已收治约400名伤者，预计到四号晚将进行近30台手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是在马杜罗被美军掳走后，由委内瑞拉最高法院下令接手临时权力，并在1月5号宣誓就任代总统。
2: 过渡任期由最初的90天延长至6个月，首都加拉加斯的民众对当局意见不一。
8: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上任期满6个月在即，在国家经历强烈地震重创之际，罗德里格斯的政治领导能力以及全国代表大会会否表决延长他的代理总统任期，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相关议程或提出延任法案，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宣布将就此进行表决。
9: Este gobierno no sirve para nada y ya debería haberse ido de aquí de Venezuela. Delcy no sirve, el gobierno de Delcy no sirve, aquí no sirve el gobierno. No ha hecho nada por lo que está pasando.
10: Sediento de él, no solamente con palabras, sino con hechos.
8: 从当前政治现实来看，地震灾情可能强化委内瑞拉当局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延长过渡体制的理由。但从法理上说，过渡安排若缺乏明确期限及合法授权，反而会加深外界对其正当性的质疑。有民众认为，委内瑞拉需要的是民主选举，也有民众对现状表示满意。
11: Yo creo que tiene que seguir, porque estamos tranquilos.Estamos tranquilos, o sea, no hay necesidad de una elección ahora, no estamos preparados para eso, porque sencillamente no tenemos una oposición seria, pues tenemos que seguir. Yo pienso que como estamos, estamos bien.
12: 委内瑞拉624地震不只是一场自然灾害，也正成为委内瑞拉政治走向的放大器。目前正值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首个六个月临时任期的期满之际，委内瑞拉民众和外界关注的焦点已不只是接下来由谁来执政，而是这个临时安排能否依法延续，亦或必须在当前纷乱嘈杂的环境下重新启动权力交接程序。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2: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四号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7: 活动现场，大批民众手持写有"阻止战争、反对修宪"等字样的横幅，高呼抗议口号，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行为。有现场抗议民众对政府增加军费、加紧备战等行为表达强烈不满，要求必须阻止安保三文件修订，叫停防卫预算增长。
13: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ですから今11兆円ぐらいですけど、それを大体30兆円ぐらいに考えてるわけですから、絶対その防衛費を税金から払わせない、安保の3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7: 还有抗议民众指出，高市政府不断通过补充预算等方式扩张军备，诸多优先于军事的民生议题却被忽视。他们强调，若高市政府执意走向发动战争的道路，民众将全力阻止。近期，日本除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引发舆论广泛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俄将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兵力集结完毕。
2: 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机器人出口总值近200亿元。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我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在5号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1周的国事访问。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而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
1: 另外，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5号抵达山东青岛军港，两国的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会在7月6号开始在青岛及附近的海空域举行。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猎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和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扬城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
2: 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 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演习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5号参观台北宠物用品展，端出建设宠物医院的证件，称要打造宠物友善城市。而当被记者问及是否会像日前出席宠物展的赖清德一样试吃宠物肉干时，他则幽默回应说：“不要跟毛小孩抢食。”
3: 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宠物用品展，和毛小孩温馨互动。他参观的其中一个宠物食品摊位，恰巧日前赖清德也拜访了。赖清德当时还试吃了天然宠物肉干，李四川就被问到会否也想试吃，
4: 就这个让给我们这个毛小孩去吃啊，不要跟他来争食。
3: 李四川幽默回应，现场也与逛展民众握手致意，更提出了关于宠物的福利。新建一个这个宠物的医院，因为我盖了很多这个医院都是去治疗人的，那从来没有去盖过动物的医院，应该要有建立一个宠物的友善城市的指标。
4: 至于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侨惠，当天在淡水出席座谈会时，除了谈到医疗愿景，争取在淡水增设医疗园区外，也再次提到要聚焦新北，让新北市不再只是台北市的卫星城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通过海关最新统计，中国今年前五个月共出口超过1,034,000台机器人，总价值将近200亿元人民币，销往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以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市场。那清洁机器人表现最为突出，占出口总值超过70%。那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清洁机器人总共出口价值达到144亿元人民币，成为最受海外市场欢迎的品类。 工业机器人出口大约7万台，应用范围持续扩展，处理型机器人凭着视觉识别和智能演算法广泛用在海外基建以及交通项目。而焊接机器人则是具备自动扫描和建模的功能，可以及时选择最佳的工序方案。协作型机器人则是在食品、药品、日化这些轻工业领域逐渐普及。另外，同期超过出口超过8,000台智能仿生机器人，广泛
1: 应用在设备检测、科研、教育和公共服务，展现多元化发展。今年夏天受到了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欧洲频繁出现极端热浪，而成本低廉安装便捷的中国制空调也正因为如此，在欧洲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在欧洲住宅中，空调普及率仅为20%左右。安装成本高昂，资源紧缺，建筑保护规定繁琐，租房限制多，以及环保要求极为严苛等，均为欧洲空调市场长期处于低渗透、高门槛状态的主要原因。
3: 针对在欧洲住宅中安装空调的种种困难，中国多家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本地化研发，为欧洲市场量身打造了无需改动房屋结构、安装便捷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并使中国制造的空调在欧洲市场中的需求激增。
4: 整个外界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就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的噪音的问题。
2: 欧洲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成为了中国空调企业出海征程中的超级风口。有空调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表示，相同款式的壁挂式分体空调去年总销量约为8万台，截至目前，今年已售超20万台。生产端工厂接下来将依托柔性生产能力，快速响应仍在持续增长的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财政司长表示，将会打造新增长曲线，服务国家发展。
0: 中国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明天离港，市民把握机会参观。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持续跨越挑战且稳步发展，每一阶段都为香港打开新的空间，必须将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和优势转化为新发展阶段中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长远的持续贡献。
1: 陈茂波发表网志，回顾上周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大会，他感慨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推进的贡献者。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

0: 转化为新发展阶段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未来可以在多个方面继续推进。第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他表示，香港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目前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中超过七成通过香港进行，在港的银行同业结算每月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超过41万亿元，相当于每个工作日结算规模达2万亿元人民币。未来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其次，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香港有国际化科研环境与人才、普通法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熟的资本市场，也正在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他认为，若能把香港的基础研究、人才、资金、国际创新资源和市场网络与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全国的产业能力和应用场景更高效协作，香港渴望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更积极力量。第三，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陈茂波表示，目前全球仍面对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许多地区仍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香港在资金融通、风险管理、法律和解决争议等方面有多年经验，通过一带一路、多边发展银行和不同的国际合作平台，香港可以把这些专业能力用于实际项目，协助更多企业和地区寻找可持续可执行的合作方案。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中国解放军的两艘军舰南宁舰和衡阳舰今天继续在香港昂船洲军营开放给公众参观，那今天也是为期两天公众参观活动的最后一天。
2: 而明天早上南宁舰和衡阳舰就要驶离香港，有不少的市民把握今天最后近距离接触两艘军舰的机会，来感受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
3: 昂船洲军营外一早就大排长龙，不少市民把握最后机会登上南宁舰和衡阳舰，零距离接触军备。有市民感慨，国家军事发展一日千里，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到香港，给市民感受祖国的军事力量。
4: 今次隻艦一個字都大啊，因為之前佢住港嗰啲就會細少少，咁佢啱啱我聽佢哋講話呢個唔知130毫米啊，打到25公里咁遠嘅咁樣，所以一定要嚟睇下。佢相對一個國家嚟講，佢一個武器、一個軍艦嗰啲，佢強大，成個軍力強大，咁對國家對我哋香港都係好嘅，係啦，即係國家好啊，香港先會好啊嘛。
5: 因為對於解放軍的裝備非常之感興趣，咁樣04A 可以確實係稱為國產嘅新青年，一個非常新型嘅護衛艦啦，亦都係參與過嗰個喺亞丁灣嗰邊嘅嗰個海盜嘅剿滅嘅，佢曾經解救過一艘係被海盜劫持嘅貨輪嘅。我比較期待後邊嘅嗰個輕武器體驗嘅，因為聽講有比較新型嘅輕武器係有得展示嘅。
6: 見到啲可能官兵哥哥啊咁樣，有咩特別啊？有冇見到佢哋？
7: 想同佢影相，
6: 影咗未啊？咁。好啊，有咩今日想做嘅嘢啊？
7: 参观一下。我觉得佢哋好神气啦，仲有我觉得佢哋咧，工作嘅时候要好认真，要咧操兵好多嘢做。
6: 咁有冇话学习到啲咩啊？
7: 我学习到咧，我哋平时翻学都需要好咧专心。
3: 现场有军乐演奏等快闪表演，并继续设有多个体验区，包括操作枪械及挥动信号旗体验等，给参观者了解海军的工作。
8: 刚刚的旗语是你好的意思，在这里设有信号旗体验区，有军舰的官兵教市民学习旗语，是用于军队的远距离交流。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中国南宁舰、衡阳舰编队的公众参观活动，不仅香港居民受益，澳门民众也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中国海军的实力。依托驻澳部队协调支援，澳门各舰每一天组织820名居民赴港登舰，见证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其中，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组织将近400名青年社团成员、师生、亲子家庭前往登舰参观先进的舰载装备。澳门濠江中学教导处主任表示，希望通过参观军舰，让国防概念变得具象，使学生能够明白军舰代表移动国土和边界，安稳生活离不开军人守护，有效唤起青年爱国情怀。不少学生冒雨等候2个小时。

0: 吵场面却是频频上演。裁判全场共发出8张黄牌，但是上半场便发了6张，摩洛哥占4张。摩洛哥在换边后不久率先打破僵局。50分钟，乌纳西接应队友开出的任意球，直接推射破门，为摩洛哥取得领先优势，比分来到1-0。第82分钟，摩洛哥反击得手，乌纳西再进一球。加拿大在剩余时间大举反扑，但未能收复失地之下，更被摩洛哥的拉希米在伤停补时再进一球。最终，摩洛哥以3-0淘汰加拿大，率先晋级8强。第一场16强赛事，法国对巴拉圭同样火药味十足。35分钟，法国球星姆巴佩带球突破被拉倒，随后双方发生争吵推搡。不过主裁判并没有出示红黄牌。法国面对巴拉圭的凶悍防守，上半场双方均未能制造进球。下半场法国获得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70分钟打破场上僵局。这是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的第7球，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也已来到19球，仅次于梅西的20球。落后的巴拉圭之后大举进攻，但最终未能改写比分。法国一球小胜巴拉圭，进入8强，将对阵摩洛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5日，我是李雅倩，
2: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过去两天，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先后登陆我国海南省、越南南宁省沿海，并且联手季风气流给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强降雨。那就在今天，受到台风外围水系的影响，广西南宁主城区出现7级大风和暴雨，强降水导致城区部分施工路段、低洼路段呢是积水严重，对车辆通行和市民步行出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值得留意的是，美沙克登陆的时候强度不强，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是未来3天仍将给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持续的强降雨。明天像是安徽北部、湖北的东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以及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大暴雨。那么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

局地呢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此次南方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雨量可能会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暴雨的致灾风险高。与此同时，北方多地呢也是有频繁的降雨。昨天夜间，北京市出现强对流天气，天空呢是乌云密布，紫色的闪电划破夜空，宛如科幻大片儿。那未来几天呢，像是东北、华北、黄淮大部雨势较强，明天像是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的北部和东部、山东南部、苏皖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建议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强对流时段外出。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在南方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一周呢，像浙江、福建等地高温依旧频繁。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这里，明天就将会达到37度的高温天气。同时呢，像四川、重庆等地高温也会逐渐的发展。重庆呢，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就是36度。上海明天气温是保持在26到33度，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会非常的明显，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香港呢，明天将会出现降雨，气温是26到32度，提醒大家注意出行的安全。那随着北方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将会逐渐缩减，热意有所缓和。像石家庄昨天最高气温还有39.4度，那今后三天高温将暂时的熄火，明天这里最高气温是33度。再来看一下，像北京这里明后天依然是多雷雨天气，明天的气温是保持在33度，也是比较闷热的。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好心情下次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破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

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内伊公众告别仪式继续举行，目前塔巴没有现身。中俄海军将与青岛联合演习，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专题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周日继续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大批伊朗军政及宗教界高层出席仪式。哈梅内伊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人出席仪式，而其次子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没有现身。
1: 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五号进入第二天，数十万民众涌入仪式举办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为哈梅内伊送别。送别人群中还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以来，瓦西迪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仪式正式开始后，哈梅内伊及其已故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五人的灵柩被先后抬至广场上供人悼念。哈梅内伊四个儿子中有三人站在人群前列参加仪式，而其次子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没有现身。一同站在人群前列的还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以及司法总监埃杰伊、议长卡利巴夫等一众伊朗政界、军界和宗教界高层。仪式结束后，哈梅内伊及其已故亲属的灵柩被抬回清真寺。根据伊朗官方安排，六号至八号在德黑兰等地还将举行多场大型送葬仪式，而哈梅内伊遗体的安葬仪式将于九号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周六公开表态，指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又一关键战略制衡底牌，其战略制衡威力甚至是更为突出。而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虽然有限复苏，但受到高额成本、通航规则分歧等影响，全面恢复正常通航仍需挑战。
1: 据伊朗媒体报道，梅德韦杰夫四日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但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其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公开资料显示，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谈及近期地区局势，梅德韦杰夫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后续双方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俄方将继续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但他同时坦言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极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呈现缓慢复苏态势，监测数据显示，海峡船只三日通行量创下近一个月新高，但远不及冲突前日均超百艘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高额航运保险成本是主要制约因素之一。目前，战事相关船舶保险费率虽从峰值回落，但仍为正常保费的20倍。部分船舶公司对此仍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此外，海峡通航规则分歧凸显。伊朗拟出台新通航管理规则并考虑收费，与国际航运业认知及美伊双方诉求相悖，成为通航复苏的另一大阻碍。分析人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关乎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美伊谈判进展等多重因素制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媒体在周日援引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的话报道，以方在美以冲突爆发初期向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雷格夫表示，以方部署铁穹防空系统旨在帮助阿联酋抵御来自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此前就有美方官员证实，铁穹已经在冲突当中协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另外，有美国媒体称，以方还同步部署了数十名操作人员。而此次雷格夫的表态是以色列政府层面首次对此做出的官方确认。据阿联酋国防部的数据，冲突期间，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约550枚导弹，以及超过2200架无人机。阿联酋是中东地区受袭最多的国家。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周日发布通报称，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而根据通报，这艘货船是在北京时间的周日15:19发出遇险警报，事发地点则位于在也门荷台达西南大约30海里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持续交战，由周五晚到周六凌晨，双方的军队针对于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周六向乌方提出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暂时停战，以便将乌克兰士兵遗体移交给乌方。目前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仍然是各执一词。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则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普京向特朗普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指总统普京应美方要求与特朗普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电话交谈。普京向特朗普通报俄乌战事的情况，指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普京重申倾向以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表示，特朗普向普京重申美方将致力促成俄乌尽快停战。特朗普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俄乌达成协议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一同特朗普通话，两人讨论了前线局势。泽连斯基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武器等援助，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鉴于军方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提议乌军在6号12时至18时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遗体。指乌方应在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决定告知俄方。不过乌方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方控制。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多四个居民点，俄防空部队还摧毁了乌军发射的巡航导弹、火箭炮和无人机等。乌军则表示，在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无人机指挥所，还摧毁了几十架俄方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且发表演讲，期间穿插党派政治议题，并且为争议法案拉票。而有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过于政治化。至于当天恶劣的天气也一度迫使国家广场疏散，庆祝活动推迟举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特朗普表示，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重建了强大的军队，在本任期内展示了武力，并在委内瑞拉和伊朗取得巨大成功。他还称美国黄金时代的曙光刚刚开始。
3: Our rise to being the world's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nation was no accident of history. We rebuilt our military in my first term. We use it a little bit in our, actually I should say third term, but I won't do that because I don't want any controversy. But we use it and we've had tremendous success. You look at Venezuela, you look at Iran, we wiped it out.Wiped out their military.
2: 在讲话中，特朗普没有像往常集会上一样大肆讨论他本人，但仍涉足党派政治，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拉票。这一法案要求选民登记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法案正遭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阻挠。由于高温天气持续，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及表演等。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因恶劣天气影响一度疏散或取消。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四号晚还因烟花事故起火，当地消防人员已扑灭火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周日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于周一起在青岛及附近的海空域举行。
4: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日本民众周六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5: 活动现场，大批民众手持写有"阻止战争、反对修宪"等字样的横幅，高呼抗议口号，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行为。有现场抗议民众对政府增加军费、加紧备战等行为表达强烈不满，要求必须阻止安保三文件修订，叫停防卫预算增长。
6: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ですから今11兆円ぐらいですけど、それを大体30兆円ぐらいに考えてるわけですから、絶対その防衛費を税金から払わせない、安保の3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5: 还有抗议民众指出，高市政府不断通过补充预算等方式扩张军备，诸多优先于军事的民生议题却被忽视。他们强调，若高市政府执意走向发动战争的道路，民众将全力阻止。近期，日本除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引发舆论广泛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希腊北部林火肆虐，大片的森林及两座工厂被烧毁。伊亚拉击败了斯瓦泰克，晋级温王女单16强。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1: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一片风暴。
0: 让时事近在眼前。 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公路加沙场。再见到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周日发表声明，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上调日均石油生产配额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数据显示，5月欧佩克加总产量降至每日3313万桶，较2月的4217万桶大幅减少。6月开始逐步回升，但仍低于战前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从早前超过120美元的高峰大幅回落。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的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的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也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也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 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中国今年首5个月出口超过1037万台机器人，总值近200亿元人民币，销往到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以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市场。清洁机器人表现最为突出，占出口总值超过70%。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清洁机器人出口值达到140亿人民币，成为了最受海外市场欢迎的品类。 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应用范围持续扩展。处理型机器人凭视觉识别和智能演算法广泛的用于海外基建及交通项目，而焊接机器人则是具备自动扫描与建模功能，可以及时的选择最佳工序方案。协作型机器人则是在食品、药品以及日常生活化等轻工业领域逐渐的普及。 另外，同期出口超过8000台智能仿生机器人，广泛应用于设备检测、科研教育以及公共服务，展现出多元化发展。香港正在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有多间本地中学也开展了一场针对于区内生态保育倡议的赛事，让青年一代为发展献计，提升公民责任感。
9: 北部都会区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区内规划深受民众关注。香港多间中学针对其中的牛潭尾新发展区进行了一场生态保育倡议比赛，对区内生态保护与城乡共融提出创新方案。活动也成为香港首个获得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支持的赛事。
10: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财政司司长亦都公布咗，会预留2亿元成立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嘅基金，嚟到支持乡郊嘅旅游同埋相关嘅活化活动。我哋点样可以喺推动发展嘅同时，做到保育同埋发展并行？正正就系需要社会各界，尤其系年轻一代嘅参与同埋智慧。
1: 学生介绍各自保育方案，其他参赛学校学生化身区议员、发展商、环境保护团体及立法会议员等不同持份者，对土地开发、生态缓冲与文化保育等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质询与申诉。
2: 一开始攞到牛潭尾呢个选区嘅呢个议题嘅时候咧，我哋就谂，我哋一定要去到个地方，了解到人哋到底系点样生活，我哋先可以点样做出保育啊。所以我哋喺嗰度参观啊，同埋去采访人哋嘅时候咧，我哋就经过咗姚姓母庙啦，我哋就知道咗姚姓母庙呢度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啦，有佢专属嘅历史啦，所以我哋想注重保育嗰个地方。
1: 香港即将发布第一份5年规划。主办方也鼓励青年学生在8月14日公众咨询结束前向特区政府提交意见，让青年声音成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蓝图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8: 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在周日晚是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而首批物资重达80余吨，主要是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由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而其余批次的物资则将会陆续的发运。今年夏天受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欧洲频繁出现了极端热浪，而成本低廉、安装便捷的中国制空调也正因如此，在欧洲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在欧洲住宅中，空调普及率仅为20%左右。安装成本高昂，资源紧缺，建筑保护规定繁琐，租房限制多，以及环保要求极为严苛等，均为欧洲空调市场长期处于低渗透、高门槛状态的主要原因。针对在欧洲住宅中安装空调的种种困难，中国多家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本地化研发，为欧洲市场量身打造了无需改动房屋结构、安装便捷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并使中国制造的空调在欧洲市场中的需求激增。
4: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就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的噪音的问题。
3: 欧洲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成为了中国空调企业出海征程中的超级风口。有空调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表示，相同款式的壁挂式分体空调去年总销量约为8万台，截至目前，今年已售超20万台。生产端工厂接下来将依托柔性生产能力，快速响应仍在持续增长的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希腊北部塞萨罗尼基附近的龙林区域呢，在周六晚市发生大火，烧遍了大片的森林以及至少有2座工厂。当局出动了超过160名消防员等力量参与灭火救灾，而一名76岁男子则因涉嫌引发火灾被当局逮捕。火灾已经造成有4名消防员受伤，暂时还没有平民的伤亡报告传出。
5: 当地时间5号凌晨，大火在希腊北部塞萨洛尼基北部某农林区域蔓延。由于风势强劲，大火波及附近工厂，其中一家回收厂和一家纺织厂被彻底摧毁。大火燃烧猛烈，黑烟弥漫。为遏制凶猛火势，截至5号上午，当局已出动5支专业灵火消防队伍，超160名消防员、52辆消防车以及5架飞机参与救灾。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自清晨6时起，消防飞机持续洒水作业，以遏制火情。据希腊媒体报道称，本次大火系人为造成，一名76岁男子涉嫌在驾驶汽车途中反复猛踩油门，造成汽车火花点燃附近干燥植被，最终酿成大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赛事29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爆冷击败了争取卫冕的3号种子，也就是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16强。两人此前有过2次交手，双方各胜一场。第一盘斯瓦泰克与伊埃拉是各自打破了对方2次发球局，战成6比6平。比赛进入抢七，伊埃拉在抢七局中是以11比9拿下，以7比6先拔头筹。进入到第二盘比赛，世界排名第32位的伊埃拉越战越勇，一度领先4比0。虽然世界第3的斯瓦泰克随后是扳回2局，但是伊埃拉最终 终还是以6-2再胜一盘，终结了斯瓦泰克在温网的9连胜纪录，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16强。伊埃拉将会与13号种子意大利的保利尼来争夺8强席位。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在周六是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为大熊猫星星庆祝36岁生日，也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到场一同庆祝。
5: 数百名市民聚集于动物园，看着星星享用以苹果、胡萝卜等他最爱的食材特制的生日蛋糕，象征健康与长寿。现场同时举行了舞龙舞狮表演。

0: 表演、新兴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的生日活动，还有不少父母协同孩子到场制作熊猫造型的工艺品，并留下对新兴的祝福语。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参赞倪成在致辞中表示，新兴见证了中墨友谊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希望双方以庆祝新兴36岁生日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和友好合作。活动同时纪念查普尔特佩克野生动物保育中心成立103周年，主办单位表示，新兴的长寿正是保育中心专业饲养与悉心照护的成果。新兴1990年出生，他是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大熊猫贝贝与莹莹的后代，也是大熊猫朵蔚的女儿。新兴已成为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明星，见证超过30年的中墨情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为何在此时同特朗普通话，都谈了一些什么？在三号，身着迷彩军装的普京视察了一个俄军指挥部，并且同俄军事的领导高层举行了会议。普京在会上宣布，俄军已经全面地控制卢甘斯克，并且正在加快所有战线上的攻势。俄军彻底拿下卢甘斯克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在俄乌局势的关键时刻，普京罕见身着军装视察前线，又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此外，

0: 波兰总理图斯克在安卡拉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呼吁波兰代表团在关于波兰未来资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谨慎表态。波兰是不准备资助乌克兰了吗？近期，波兰和乌克兰因为历史分歧关系紧张，两国如果持续的交恶，将对乌克兰有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多地展示俄罗斯国旗的视频。乌军总参谋部指，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俄方称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日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暂时并无回应。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坚固的堡垒地带，一旦失守，俄军将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俄方称通话由美方发起，持续1小时25分钟。普京就美国庆祝独立日250周年向特朗普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并谈及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通话有建设性，普京向特朗普介绍了前线局势的评估，指特朗普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亦同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向特朗普及全体美国人民祝贺美国独立日，并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包括武器、防空系统和政治支持。两人还讨论了前线局势，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而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
0: 我们先来说，那普京跟泽连斯基啊，在4号分别是同特朗普通了电话，在此时通话有怎样的目的呢？这三方通话又分别聊了些什么？
2: 应该说这次的通话事实上还是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节点。我们都知道，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必然会讨论俄乌问题，而美欧在俄乌问题上又有着明显的分歧，所以特朗普分别与普京、泽连斯基通电话，实际上就要试探各方的立场啊。通过这样一种对表来为未来的这个北约峰会上的这些一系列的美国外交动作做技术上的铺垫和外交上的准备。
0: 嗯，
2: 其二呢，应该看到现在呢，对军俄乌战局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焦灼状态，但是呢，战略纵深打击已经有所升级，特别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打击引发了俄罗斯的激烈报复，双方在这个轰炸对方的基础设施、民用设施啊、包括一些能源设施，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所以，特朗普呢在国内啊面临着一定的政治压力。人道主义危机是未来这个美国中期选举中可能会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所以此轮通话呀，首先是要为这个安卡拉的北约峰会做准备。其次呢，我想呢，这也是特朗普呢在中东伊朗局势有所缓和后啊，他在一直在酝酿如何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但事实上呢，美国现在呢是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所以与普京和泽连斯基的这种沟通，我觉得可能会做一些准备。第三点，我想就是欧洲一直在不断地游说美国，要求在以北约的名义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可以说呢，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呢，欧洲啊，特别是这个西方的建制派，一直有很强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力。那特朗普呢，为了与建制派进行合作啊，那特别是在中期选举之前，他希望呢就在维持与建制派的一种正常关系，同时呢也希望啊这个在北约的架构下，能够让欧洲掏更多的钱来承担北约的这种防务任务啊，而不是由美国牵头。所以俄乌问题啊，肯定是可能会成为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都要打的一张牌。他如何去打，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需要跟这个两国领导人进行磋商啊，进行摸底。
0: 另外我们看到呢，普京最近是非常罕见的穿上了军装啊。一般的在公众视野当中，我们看到的普京都是西装革履，他穿不穿军装，什么时候换上军装，也都被解读为在向外界释放着一些信号。您怎么来解读？
2: 的确，我们看到普京在罕见的以这个着军装啊出现在媒体面前，而且呢发表了一些关于俄乌的一些强硬立场。我觉得首先呢应该看到，现在俄乌是一个僵局，而俄罗斯又承受着

0: 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而且呢，莫斯科啊，包括俄罗斯国内出现了一些燃油供应的紧张问题。可以说呢，突然军服实际上就传递了一个强硬的政治信号啊，俄罗斯啊，在谈不成的前提下，可能会加大进攻啊。我们看到，在美国领导人通话中，普京也讲到，俄罗斯正在重新全面进攻啊，所以穿军装实际上就传递出一个非常强硬的信号。其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啊，普京穿军装呢是也是在宣布一些战果啊。我们看到普京宣布，这个俄罗斯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且呢拿下了顿涅斯克的关键的一个要点康斯坦丁诺夫卡。
1: 嗯
0: 啊，这实际上也是很鼓舞士气的，因为俄罗斯现在特切的需要一个战场上的胜利来提振军心民心啊。今年我们看到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财政赤字啊、通货膨胀，包括现在俄罗斯供应啊的一些部分地区出现的燃油供应紧张，克里米亚地区的紧急状态，可以说麻烦事很多啊。所以呢，普京宣布这一胜利，实际上就是要给俄罗斯人说明啊，就是只要啊坚持下去，俄罗斯一定能够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那最后想说的就是啊，普京宣穿军服啊，我觉得还是也就是要意味着可能俄罗斯啊有啊升级战争的这样一种选择啊。现在是僵局，但不能干耗下去啊。如果说这种持久战、消耗战，那么一直是把俄罗斯困在这里的话，那对俄罗斯整个的国家发展战略、整个的啊俄罗斯的外交空间都是一种束缚，都是一种啊被动的一种消耗啊。所以啊，也不排除啊俄罗斯做总统的普京穿军服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一种战争动员。啊，如果啊这个在外交渠道解决不了俄乌问题，那么俄罗斯也不排除啊使用扩大战争、升级战争的方式。
1: 刚刚您也说到啊，普京说呢已经完全拿下了卢甘斯克，包括顿涅斯克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是乌克兰方面是否认说俄方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的战况到底怎么样？那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它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如果说它真的易手啊，对俄乌双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记得这关于卢甘斯克的战况，俄方已经是第四次宣布啊，这个夺取卢甘斯克州啊。那我记得是2022年啊，俄罗斯曾经算宣布一次，2025年宣布一次，这个全面控制卢甘斯克。今年2026年的4月1号，普京也还宣布过一次，说全面这个拿下卢甘斯克。哦，联想到7月3号，可以说呢，俄罗斯曾经多次是宣布啊，这个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俄罗斯来说，可能是认定标准不一样。以前呢是拿下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主要地区、战略要地，后来呢就是对卢甘斯克的绝大部分的这个城镇的控制。那么但是乌克兰一直否认。今年4月1号呢，普京再次宣布啊，说是俄罗斯拿下了卢甘斯克。那这时候我觉得就可以说视为卢甘斯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了。
1: 嗯，
0: 那这次我看到7月3号。普京说不说拿下卢甘斯克，乌克兰没有否认啊，我觉得这才是说明，就是战火可能在卢甘斯克地区彻底消失了，而乌军不再在该地区活动，这可以视为卢甘斯克可能是100%在俄方控制之下。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更为特殊啊，就我们都知道顿涅斯克西部地区现在是俄乌争夺的一个关键要点啊，围绕着波克罗夫斯克双方展开了长久的拉锯战，而且呢康斯坦丁诺夫卡呢也是我们讲到了斯拉维亚比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门户，是顿涅斯克乌克兰控制区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门户、交通枢纽。俄乌双方从2025年的8月份开始啊，就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周边地区展开交火，现在呢打了接近11个月。现在，据这个6月份俄方发布的一些战报和西方的一些智库发布的一些战况，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城区都在俄方的控制之下。但是呢，泽连斯基明确否认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的这样一个新闻，因为我觉得他们认定的标准还是不一样的。俄方可能现在控制了该城的主要城区、关键的战略要点，并且呢插旗拍照了啊，所以呢，普京说康斯坦丁诺夫卡被这个俄方拿下完全控制，但是乌军这个不是否认这样一个消息啊，认为呢乌克兰的这个战士仍然在城区中战斗，并且呢后勤补给线也没有被切断啊，理论上存在着乌克兰发动反击战。说现在呢只要战火不停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就没有完全失守。我觉得这又是说明双方认定标准不一样。那是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了，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在顿涅斯克地区的这个阵地就会崩溃呢？我觉得再也不至于啊，因为从2014年的克里米亚。

0: 危机之后啊，顿巴斯冲突开始了以后，乌克兰就有计划的在顿涅茨克地区啊，这个顿巴斯地区进行了军事工事的修建。可以说啊，已经12年了，该地区啊已经完全堡垒化，丢掉一城一池啊，对于整个战线的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1: 我们能够感受到最近一段时间呢，俄军是明显的加快了攻势啊，这背后的原因您怎么来看？俄军接下来的动向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分析说，俄军接下来的诉求可能就是要完全的控制这个顿涅茨克地区，来兑现它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的核心诉求。您怎么来判断？
0: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俄方加大了这个空中打击的力度，而且呢，在地面战斗上也是这个有所强这个加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跟现在的俄方面临的一些政治和安全压力有关。那俄乌冲突持续啊，这4年多，确实俄罗斯现在很难独善其身。我们看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喀山，包括乌拉尔，甚至丘明啊，像俄罗斯的亚洲部分，都遭遇了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和远程导弹的攻击。
1: 嗯，
0: 那么俄罗斯的国内的经济啊，包括成品营、购应啊，现在也出现了问题。克里米亚地区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可以说呢。如果任由事态这么耗下去的话，那么对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的政治稳定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俄方有意要加大进攻力度，尽早实现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些战略目标。夺取顿巴斯是对普京来说不仅仅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啊，这是俄罗斯设定的结束俄乌冲突的最低的最核心的底线，可以说是这是最后的底线了。那么因此呢，这个加大进攻力度也是俄罗斯啊打破僵局的一个努力。其二呢，就是现在加大进攻力度也是给西方和欧洲国家看的。我们看到最近啊，欧盟不断的出台对乌援助的一些措施，北约这个即将举行的峰会上也会可能讨论扩大援助乌克兰。西方部分欧洲国家也认为啊，是只要援助乌克兰的这个资金不断啊，这个装备不断，乌克兰就有可能收复失地，甚至有可能呢打败俄罗斯啊。当然，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种妄想。但俄罗斯要通过军事行动来戳穿西方的这样一种幻想，因此呢，俄在这个地面阵地上啊和空袭上都得加大。这个力度实际上就是要破除西方要打败俄罗斯、拖垮俄罗斯这样一些想法逼迫西方回到谈判桌之前。
1: 乌克兰近期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让俄罗斯也陷入了这种燃料的危机。我们看到在俄罗斯有一半的地区都开始实行这种燃油的配给，而且路透社在7月1号援引相关的消息是说呢，俄罗斯打算通过海运从印度进口这个燃油。对于一个石油的出口大国来说，这种反向进口的局面您怎么来解读？
0: 普京总统也承认俄罗斯现在出现了成品营供应紧张的一些情况，政府正在想办法。应该看到俄乌冲突这个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大。乌克兰对俄罗斯主要的大型炼油厂的持续的这个无人机攻击给俄罗斯的成品油炼化能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重要的石油与天然气开采的大国蕴藏的储量和开采量都很大，但炼油成品油的供应取决于它的炼油设施的这种生产能力。那么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的这些设施就很少更新，因为它依赖于西方的一些关键设备。
1: 嗯，
0: 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成品油炼油设施的这种持续的攻击导致它的炼油产能有所下降。特别是在去年开始，乌克兰持续的这种对俄罗斯大型炼油厂的这种破坏，导致它的炼油这个产能成品油的产能下降了20%到30%。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俄罗斯处于一种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状态下，战争对这个成品油燃料的供应需求消耗是巨大的，加之现在俄南部地区出现的一些物流上的一些困难，导致整个现在成品油供应出现了一些局部的紧张。进口当然我觉得是一种应急的措施俄罗斯并不缺油，而关键是它缺乏这个生产成品油的一个必要的这个安全环境所以呢，现在成品油供应紧张是俄罗斯现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的一个表象，更多的是应该看到俄乌危机长期的消耗俄罗斯这个拖垮俄罗斯因此呢，普京现在正在寻找办法。而对俄罗斯来说呢，进口成品油并不存在着太大的问题，比如说俄印之间他们有一些能源合作的一个关系，而且呢，印度又是一个成品油的一个出口大国。

0: 它大量的进口俄罗斯原油，然后再炼化成成品油以后又出口到欧洲和其他国家。所以目前看来呢，俄罗斯可能会有一些短期的压力，但长期看呢，这种成品供应紧张的这种局面是有可能得以改善，包括俄罗斯采取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成品油，所以不缺钱的前提下又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和商业手段来应付现在的危机。
1: 好，谢谢张吴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波兰总理说将谨慎考虑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的承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靓。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7月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在安卡拉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呼吁波兰代表团在关于波兰未来资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谨慎表态。
8: 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波兰将一贯强调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必要性，但波兰在和平时期承担着保卫边境的主要责任，这意味着波兰对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近期波兰与乌克兰外交关系紧张，导火索是5月底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乌军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乌方此举引发波方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波兰官方将此定性为种族灭绝。6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行为，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他还宣称没有乌克兰，谁也无法保护波兰。
1: 我们看到波兰总理图斯克是呼吁波兰在资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要谨慎表态，您觉得接下来波兰是不打算再去资助乌克兰了吗？
0: 的确最近波兰和乌克兰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关键敏感的历史问题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命名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英雄这个是对被波兰认为是沃伦大屠杀的主要的操刀者，因此呢双方的政治互信是明显的受损的。波兰一直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是支持的乌克兰的，并且接纳了大量的乌克兰难民，但是泽连斯基政府的这种这个外交政治操作确实让波兰很伤感情，因此呢波兰在继续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是保持了谨慎。图斯克的发言实际上也意味着说，波兰在对待乌克兰问题上虽然会继续支持，但掏钱的问题 会更加谨慎，毕竟啊，考虑到国内的一些政治上的，还有外交上的一些这个反应。其二呢，就是应该看到这个波兰在掏钱问题上谨慎，它不仅仅是波兰一国，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都较为谨慎，因为呢，欧洲经济。

0: 国将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 的5%。长期以来呢，欧洲国家的这个军费一直是低于1%，甚至呢，这个更低啊。现在呢，就是即便提高到2%，对欧洲国家的财政来说，它是仍然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波兰表态说，是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就谨慎，实际上就是说明他们呢更多的是不想扩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而维持目前对乌克兰的这样一种支持啊。在欧洲国家看来，这已经是非常这个有道义啊，非常慷慨的一个表现了。继续去伸手向欧洲要钱，那就可能会危及到欧洲国家自身的利益啊，特别是危及到啊这个欧洲的执政党他们在选举中的这样一些这支持率。因此呢，卢图斯克的这种表态说明呢，俄乌冲突也已经啊到了欧洲国家可以承受的这个外交、政治和财政的底线。
1: 欧洲也感受到疲惫了。其实除了这个波兰的总理之外，我们看到波兰的国防部长最近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到接下来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米格战机，只要乌克兰还把班德拉视为民族英雄，那么接下来基辅在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也将绝无可能。您觉得当前啊，乌克兰跟波兰这个关系闹僵了，未来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应该说波兰和乌克兰是邻国啊，两国在历史上曾经啊也是曾经在一个国家里存在啊，因为波兰立陶宛大公国也曾经统治过乌克兰的西部啊。那么应该说呢，在这个历史上双方具有友谊也有呢矛盾啊，对，特别是在班德拉啊和乌克兰起义军这个沃伦大屠杀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历史问题上，最近的这个矛盾啊已经影响到两国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互信。那么波兰防长的这种说话实际上也说明呢，就是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方面，波兰可能会更加谨慎。当然不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啊，我觉得还一定程度上还有一些技术性原因，就是乌克兰不同意用它的无人机技术换波兰的这些库存的这些装备啊，他希望呢免费拿什么，不自己的东西不给他啊，只伸手要。那因此呢，现在就是波兰最原来是准备用它的退役的米格29战斗机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技术和装备，那现在乌克兰又不给了，所以呢波兰在这个问题上就有坚持啊，他不给，所以这也说明了双方的这个安全互信和政治互信明显下降。那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现在波兰的这个援助乌克兰呢，它更多的是在外交和政治上它起到了一个引领作用。我们都知道波兰是新欧洲的外交的领头羊，它在欧盟政策中啊，它某种程度上可以带领一中东欧的这些小国共同发声啊，引导欧洲的政治和欧洲的外交。那么现在呢，它不掏钱啊，那并不意味着欧洲其他国家不掏钱。现在事实上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德国啊、北欧国家，好吧，包括英国啊，这些传统的一些老欧洲国家，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援助乌克兰机制。所以呢，这个波兰停止掏钱、停止援助乌克兰的这些军事装备，虽不至于啊让乌克兰这个得获取外部军援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可能会动摇欧洲的信心，动摇欧洲在继续支持乌克兰上的一些表现和力度啊。总之呢，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的这种这个裂痕啊，如果不修复的话，未来乌克兰想要加入欧盟，或者说从欧盟获得持续的这个军事援助，将会面临一定的挑战。
1: 而且波兰一直被看作是啊，在欧洲内部对乌克兰最决绝的一个支持者了，给战斗机、给坦克，还接收数百万的难民。现在因为历史的问题，两国的关系出现了摩擦。您觉得历史问题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乌波关系的发展呢？
0: 历史问题啊，上决定的是政治问题啊，也是民族感情问题。我们都知道，沃伦大屠杀在波兰看来是一种种族清洗。那么乌克兰和波兰之间就如何定性沃伦大屠杀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那么即便是有一些历史争议啊，但我觉得对现在的波兰和乌克兰的关系来说的，它可以啊搁置争议啊，不把问题激化，也许啊还能应付到现在这样一种这个战时危机啊。至少呢，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前，那么双方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并没有因为历史上的一些争议而减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反倒认为呢俄罗斯是整个欧洲的安全威胁，支持乌克兰就是支持自己自身的安全，那是一个唇亡齿寒的一种关系。但现在呢，乌克兰确实在战时啊就挑起历史问题，挑起历史争议，使得现在这个使得波兰跟乌克兰的这种战时的这种盟友关系严重受损啊。当然，那这个。

0: 历史问题，它本身就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是这个外交啊，这个一切的这个基础啊，没有政治互信，就没有一切后续的战略合作。从这个角度讲呢，不能妥善处理历史问题，我觉得对于乌克兰的外交和安全将会造成重大的挑战。
1: 未来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恐怕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五号抵达广州，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国事访问。那恩代特瓦步出专机，有小朋友送上鲜花迎接他。那这是恩代特瓦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访华，习近平将会在北京为恩代特瓦举行欢迎仪式以及宴会，并与他举行会谈。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也会分别会见他，进一步加强高层交流。恩代特瓦这一次将前往广东和四川参访。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这一次的访问预料会推动双边合作迈上新的台阶，为建构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四强做贡献。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他遇难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五号在德黑兰霍梅尼大礼堂大礼拜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一次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的凝聚力和抵抗意志。但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浪也更加突出，反映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م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ه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ن.
1: 伊朗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
2: حضور مردم نشان از بیعت مردم با رهبری جدید و همینطور ثابت قدم موندن در راه ولایت رو داره.
1: 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
3: هدف اینه که اتحادمون انسجاممون به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 با اینکه شرایط کشورمون شرایط جنگیه ولی که ما همچنان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ستیم و نمیذاریم کشورمون با تجاوزهای آمریکا و کشورهای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تجزیه بشه.
1: 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4: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5: Mr. Trump, 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1: 伊朗国内目前分歧不仅涉及是否继续谈判，也涉及是否进一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压。
6: درست شاید مذاکره کنه ایران، ولی این معنیش نیست که این روابط با غرب گسترده خواهد شد و به نظر من سیاست خارج ایران حتما شرق‌گراتر و بیشتر به سمت کشورهایی میره که همپیمانان واقعی ایران باشن.
1: 现场除了对外显示国内团结和凝聚力外，对内也显示强硬派与政府谈判团队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葬礼结束后，这些强硬声音是否会转化为对政府的实际压力，并影响美伊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政策，将成为新的观察重点。
7: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它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视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誓言会持续推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扎米尔在视察期间向士兵表示，以军继续清除黎巴嫩境内威胁，如果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那以军会立即予以反击。同时指出，当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完全符合以黎日前达成的停火协议，任何针对以军还有以色列平民的威胁都会被消灭。扎米尔强调，黎巴嫩武装部队必须履行协议的义务，清除真主党武装和设施。而以军近期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攻占伯福特城堡。以色列防长卡茨此前表示，城堡是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的大片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表示，政府当前正在扩建位于东部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同时也在北部耶路撒冷、阿塔罗特还有周边地区发展新犹太人定居点，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内塔尼亚胡当天出席阿塔罗特遗产中心的落成典礼，并且致辞。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在意图从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向耶路撒冷推进，从而得以进入这座城市，并将城市分裂。而以色列政府如今正在继续扩建此前在东耶路撒冷规划并建造的霍马山以及吉瓦特哈马托斯定居点，同时也正在发展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还有周边地区的新定居点，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那多年来，内塔尼亚胡政府持续在东耶路撒冷推动非法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旨在扼杀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建都的可能性。那今年夏天受到 El Nino 现象的影响，欧洲频繁出现极端的热浪，而成本低廉、安装便捷的中国制空调正因此在欧洲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8: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在欧洲住宅中，空调普及率仅为20%左右。安装成本高昂，资源紧缺，建筑保护规定繁琐，租房限制多，以及环保要求极为严苛等，均为欧洲空调市场长期处于低渗透、高门槛状态的主要原因。针对在欧洲住宅中安装空调的种种困难，中国多家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本地化研发，为欧洲市场量身打造了无需改动房屋结构、安装便捷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并使中国制造的空调在欧洲市场中的需求激增。
9: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就是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来的噪音的问题。
8: 欧洲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成为了中国空调企业出海征程中的超级风口。有空调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表示，相同款式的壁挂式分体空调去年总销量约为8万台，截至目前今年已售超20万台。生产端工厂接下来将依托柔性生产能力，快速响应仍在持续增长的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第一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五号晚间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第一批物资重80多吨，主要包含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多件帐篷和6700多件毛毯。有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那其余批次的物资会陆续发运。而国际商业航天遥感卫星应用大会五号在北京开幕，大会聚焦遥感卫星的应用、商业航天发展、核心技术的攻关这些议题，旨在破解技术瓶颈、拓展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的高质量发展。
10: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内地发射遥感卫星120多颗，民用在轨遥感卫星超过640颗，继续稳居世界第二。卫星覆盖光学、高光谱、红外及微波类型，以实现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中国遥感应用协会方面表示，目前行业仍存在星上高端芯片、高精度光学载荷等技术短板，数据商业化转化效率不足，后续将同步攻坚核心技术，拓展遥感应用场景，打通卫星制造、数据处理与行业服务全链条，同时深化国际合作，稳步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11: 要秉承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理念， 持续扩大遥感技术、卫星数据、产业服务国际交流，搭建常态化国际对话平台，推动对地观测数据共享、应急救灾联合监测、全球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等务实合作，以空间智慧技术服务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同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商业航天发展新格局。
10: 大会发布了2025年中国商业航天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内地商业航天发射50次，商业卫星入轨311颗，商业发射与商业卫星入轨占比均超过半数，商业航天进入高密度发射阶段。目前市场潜力巨大，产业带动性强，但仍处于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期。15期间，依托政策、技术、市场、监管协同赋能，行业将深耕自主创新，统筹安全质量，助力航天强国建设。凤凰卫视刘君如、侯友运北京报道。
0: 神舟23号乘组已经在轨平稳运行超过一个月。那上个星期，3名航天员和地面科研人员合作完成天运相机的舱内组装测试、出舱安装。而与此同时，各项的实验、空间站组合体的平台照料等等，都在有序的推进。
12: 天运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它能从距地约400公里的太空轨道，对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甲烷排放源进行高精度成像，精准定位排放位置并量化排放强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太空观测数据。与此同时，微重力物理领域多项实验也有序推进。乘组按计划完成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液基软超材料重构和测量实验模块样品更换。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置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乘组扎实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相关工作，细致开展舱内环境清洁，维持整洁安全的在轨环境，同时使用相关设备进行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神23乘组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并使用各类运动设备进行在轨锻炼，保持良好身心状态，保障在轨任务高效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5号的21:43使用长征8号假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就感谢您的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嗨， 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玛的情书啊，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6: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外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香港在这个侨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有一个换汇的一个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人。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

0: 就我平時收穫自己收穫嘅，你可全全日全一全。
1: 所以呢個收穫咗。
0: 係啊係啊。今日工作坊咧係橋批嘅收穫。桥批很简单，就是分两个字来分析，一个是桥，一个是批。那么它集中的意思就是一个银杏合一的一个作用。以前桥批就是一个一封信，寄了钱或者寄了东西回来家里面给家人去维持生存的一个作用。我接触桥批在2009年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一开始是本着一个好奇的心态去窥探人家的信，但是在读了一封一封的桥批之后呢，我被里面人性最真实的那一个部分，善良、有担当、有情义，这些人性的底色深深的打动。我们馆收藏的最早的一封桥批呢，是1890年的。但是据我们了解，应该最早是1883年的时候有一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的乡下的人，地少人多，土地也比较贫瘠，生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题，所以很多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他们会选择冒险，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南洋那边去拼搏，给家里一个生存下来的希望。这就是他们最初出海的一个动力跟初心。我现在修复的桥批，因为其实我们穿街走巷，我们是从底层、基层去挨家挨户去收这些桥批家书的。那么收回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些收藏持有人，他们不懂得怎么去保存这些桥批，很多时候他们除了有虫蛀的，也有被老鼠、蟑螂咬过的。
1: 系咪我呢
0: 个
1: 色？
0: 呢个色 OK。修复咧就要睇佢损毁嘅程度噶啦，但我哋一般都系要保证修旧如旧嘅。依家俾佢哋练习咧，就嗰啲简单嘅普通嘅，唔系桥批嚟嘅，即系普通啲人哋写过嘅信啦。我接觸橋批咧就已經係十幾年嘅啦，咁修復呢啲橋批都係要十幾年嘅時間嘅啦。其實一路一開始就師傅帶嘅啦，我哋自己屋企收咗好多橋批啊嘛，幾萬方，咁就有機會去接觸呢啲師傅，咁一步一步咁樣去學咯。我自己咧一開始就真係好緊張啦，因為一方面咧就驚修復得唔好咧就整毀佢個原本嗰個價值咯，好需要靜下嗰個安靜嘅環境咯，同埋嗰個心氣要沉落嚟先，慢慢一點一點去補咯。用手撕，
2: 但係邊鬼個想靜啲啊嘛？
0: 係你都可以咁樣，你轉頭先點轉齊佢。那么除了修复，我们还要做一些桥批相关内容的一些研究，比如它的邮路、邮票上的一些邮戳，还有一些关于经济汇率这一方面的转变，特别能体现国家从弱到强到今天腾飞的一个脉络。我在内地有一个自己的私人收藏馆，那么馆藏现在占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统计到的藏有量一半以上。那么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呢，我们也陆续收到了很多民间自己持有的桥批，想要捐给我们馆，得到一个更好的保存跟保护。
3: 我觉得就修复桥批就其实喺修复嗰啲家国情怀嗰啲历史，同埋嗰啲對前輩嘅先人嘅思念咯，即係對。

0: 平等的修補。侨批对于潮州文化的重要性，首先它维持了一个家庭的生存，那么再往大一点讲，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外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首先是一个对家的爱，对家的责任，那么它更是一个民族家国情怀的一个体现。这次我们的策展做得非常优秀，
1: 系啊，
0: 那我们选的这
2: 咁今次咧，我系帮手策划咗呢个侨批展览咁样。咁我哋今次咧，除咗有十几幅嗰个展板之外咧，我哋都同汕头嘅一个侨批局合作，咁借咗一啲真实嘅一啲侨批。
0: 那这一封就是阿妈的情书照进了现实。
1: 系我未抽哦。
0: 对，这是一个丈夫写给妻子，年轻的丈夫写给年轻妻子的一个家书，也叫做情书。林小姐，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咁我嗰边嘅东南亚嘅货币寄翻乡下，其实唔流通嘅，所以呢个时候咧，有个喺民国后期咧，香港就作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转换嗰个港口啦。咁嗰阵时港币嗰个认受性系对于即系相比起其他货币系比较流通啲嘅。
0: 这个是电影《阿妈的情书》里面赎回女儿的原件的复刻件，那原件现在收藏在我自己的私人收藏馆。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1947年，其实这种故事在当时是非常正常也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故事比较悲情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女儿找不回来了，这个父亲他后来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家乡，没有办法做到落叶归根。我们潮汕人有一句平安邓大堂，其实这句话讲的不只是我们理解上的平安平平安，其实它是一个表达说我的人还在，我的命还在，我还能继续挣钱保你们平安。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因为在我读的很多家书里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自己非常的苦。我见过一封侨批，他是讲一个华侨他是种香蕉的，省了每一分钱舍不得花，但是自己呢每一顿饭都是吃烂掉的香蕉，因为那些卖不出去，所以他自己吃。所以在整个平安的这个概念里面，我觉得其实就是潮汕人骨子里面最温情的一个点，也是最倔强的一个地方。每一封侨批就像不同纬度的老师，从不同的时间跟空间在教会我如何做好一个人。所以我愿意去推广潮汕文化，侨批文化就是我觉得我愿意去做他的追随者，也愿意去做他的守护者。香港在这个侨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我在香港这几年的接触，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在我们举办的这个5月9号的一个侨批展的当天，很多香港的同胞去到我们展览，看到这些侨批都当场落泪了。因为我一直从事就是潮汕文化的推广，特别是侨批的出海，所以我要经常在香港跟内地两地跑。那么我选香港作为侨批出海的首站呢，因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它是一个推广潮汕文化、侨批文化非常好的一个窗口。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妈的情书》，很荣幸有拿到这一张票。快开场了，我真的是很担心我等一下会泪奔现场，但是因为这一部剧，我真的是期待了很久。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侨批，确实是骨肉分离， 跟那个所爱隔山海是在侨批里面经常见到的一种遗憾，也是每个侨胞家庭的一个痛点。我期待电影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比如说卖出的女儿能被赎回来，还有在外洋的在南洋的先辈们能落叶归根。今天晚上基本都是潮人家族，都是家己人，老勇，老勇。
1: 哎 ，Hello，Hello，Hello，Hello。
0: 哇，你那么多票？
1: 没有，我两张票。
0: 哦。
1: 一定自己家人、家乡人的电影一定要支持。
0: 对。在香港的潮汕人很多，那么在香港的潮汕人也特别的团结。你像今天这一场首映礼，其实就是潮汕人自己发起的第一场首映礼。嗯，我觉得其实，在潮汕每个人都在做着同样的意义的事情。就是保护着我们潮汕人的根脉。
3: 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we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桥，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当那个权力和资本生意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
0: 六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的城市有爱了吗？
1: 这个需要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0: 所以你觉得 AI 在帮你什么？
1: 它有时候可能付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
0: 你自己作为普通人呢，不作为这个建筑师，你会觉得你感受到什么？
1: 这就是我理想的风景。哎，你好，你好。
0: 看一下你的作品哈。
1: 嗯，我们上次见还没这个房子。
0: 没有。
1: 是吧？
0: 没有。对，而且这个房子说句实话，这个内部还没启用呢。
1: 嗯。
0: 这个空间。
1: 这个空间还没有用。
0: 我们知道这蓝牙耳机嘛哈，这就是那个密封巢对吧？那个位置。
1: 我管那叫石头嘛，就好像从大地里长起来的几块石头，这是最高的那个。
0: 嗯。
1: 然后上面其实也有日光可以
0: 对
1: 下来。对。
0: 哎呦，你知道吗？我们待会在这儿做专访啊，是我们打灯最轻松的一次。
1: 啊。
0: 这是自然光。
1: 这个光。
0: 然后自然的底光反光板，特别漂亮，很通透哦。但你不觉得它有点点神圣感？
1: 对。
0: 你当时为什么？
1: 精神性是吧？
0: 对，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你是想要表达什么？
1: 我想让人上来以后能安静一下，那外面很喧闹嘛。
0: 嗯。
1: 哎，我们又在那个深圳湾，不外边有很多的水啊、自然这些。嗯、我觉得在这儿做一个看天的，
0: 嗯，
1: 光线跟那个大自然有一种心灵上的这种接触吧。真挺静的呀。我上次有一次来没开这个灯，整个是黑的，但是它这条线是亮的，就是从下往上有一个微微的光，就很暗，哇，感觉也是挺……
0: 你感觉是不是在星舰上？就是、就是星际大战，你在那个舰艇上？
1: 有一点。
0: 来，
1: 我坐这个，嗯。
0: 其实你知道吗？很有趣，我们认识大概也有十几年了，十年左右至少，对吗？那我是第一次坐在这里采访你，
1: 嗯，
0: 是不是很神奇？
1: 对，你说，在一个这样的空间嘛，
0: 嗯嗯，你有一句话我还是挺喜欢的，你说你现在的兴趣点就是社会的痛点，就是城市人遇到的困境，
1: 嗯
0: 啊，你会跟他们共情，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兴趣点在哪？
1: 我共情就是，比如说我出差特别多的时候，我就看见。跟我一起去那个，比如说去机场赶飞机的人，一大早上天没亮都跑到那儿，然后安检各种的，就是奔波嘛。在火车站，建筑虽然在那儿看着挺伟大的一个宫殿式的那么一个房子，但是人都在就是跟那个空间很大的反差，就感觉很多的事儿，但是在这里边自我在哪儿有点儿。有时候很难找到，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设计火车站，我肯定不要弄一个，就是像宫殿似的那种。如果我弄一个飞机场，我就想弄一个，让人觉得很方便，能最快上飞机，或者是很安静，很也不用很嘈杂的那种喧哗的那么个，环境。如果我弄一个美术馆，我就不要让人去崇拜艺术。
0: 你用个美术馆，不要让他崇拜艺术。那像这个展厅，其实未来也是会做展览。
1: 对。
0: 你怎么样让他们不在这里崇拜艺术？
1: 就是如果一个好的空间和艺术，人能有感受的，他不用美术史基础，不用一个人给他讲解半天，然后他觉得哎我不懂，或者我看不懂这是不是我有什么品味不好啊，还是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他马上能感觉到一些东西，能打动他。嗯，空间造成一个距离感，有的时候，它其实是现实需要那个距离感，然后它利用建筑和空间去达到那个目的。比如说以前有时候做那个轴线呀，做那个大台阶儿啊，让你好像跟它有距离的那种。但现在呢，就是人应该是这个空间的主体，甚至每个个人，就是这个空间有很多人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是我能感觉到我在这儿。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怎么能感觉他在这儿？他不能随着大溜在那儿走，他也不能就是说被 各种所谓的艺术文化给他压力，他得放松，他得愿意在这待着，然后他再感知，而且感知的时候最好是自己想的，就你会对平时生活中一些微小的东西敏感一点，因为你没那么强的目标，现在我必须要去哪儿干嘛。
0: 那是在文化艺术馆是可以这样子，或文化广场是可以这样子，在火车站他仍然要赶着火车，那你怎么能够让他觉得安静，能够觉得跟我有关，
1: 嗯，
0: 我该慢下来。
1: 我坐了一个火车站，
0: 嘉兴火车站，
1: 我坐那个嘉兴火车站，哎，那有一个空间还挺像这个，他那火车站我们给设计成地下的了，一半地上一半地下，所以地下也有这么就自然光进来，然后呢你在这等火车吧，有座位什么的，然后这儿有树，有树在屋里，我就真的看到网上有人说，我就在那儿等火车的时候发呆，然后看那个树影，因为阳光能打到这个里边，树影在那儿动一下什么，还就生活的小诗意，你知道吗？它就有。
0: 哎呀，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你说的，如果说这个火车站，比如说嘉兴火车站有这样的环境，我就不要去赶火车了，不要到点才去。

0: 去，我早点就过点了。
1: 误了火车是吧？
0: 误了火车，
2: 误了火车，没事儿。
0: 对，其实没有那么着急。
1: 错过一个又怎么样？
0: 你刚刚说的很好啊，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个痛点你共情，因为你自己，我真的那次看到你，我觉得你压力太大了，就在你的那一个 mad 哈，大楼来来回回串，你都这里要说一句，那里要说一句，都皱着眉头。但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你开始放松了一些，你觉得你从哪个作品开始你不再那么紧了？
1: 我觉得是人有一点改变。早年的设计可能比较强调那个我的存在吧，就是说因为我能做不一样的东西，是吧？我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就得注意到我的存在如果弱那就有点受不了，我一定要强，我在这儿
0: 霸气是吧。
1: 现在我可能更需要就这个所谓的共情更被看得见，那自己的那个东西就可以稍微放低一点。我是做这个深圳湾文化广场之前有一件事挺受感动，就是深圳的这个红树林的那个保护这个基金会吧，就是这个民间组织吧，它是一个完全民间自己发起的，我觉得这个挺特别的。就是我听说那个志愿者最小的5岁，反正就是觉得深圳有一种氛围，就是所有人愿意发声，愿意去参与社会。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做一个艺术馆或公共空间，肯定不能是那种就是说宣讲式的，肯定是大家自发愿意来就是参与的。所以建筑应该退一步，把这个空间留给人，让人在这儿成为一个主体。
0: 你看后面的建筑就是很西式的，那咱们这个算什么？远古
1: 混沌。
0: 混沌，对。它远古展现在哪？这个石头的厚重吗？
1: 就是很厚重，都在海边嘛，就好像这个海退下以后，这石头露出来。嗯。你看这个也是修完了以后能上去的，就是人能走到那屋顶上。就我就是特别想让人到处能走，自由的。
0: 这下头是啥？这玻璃透光，
1: 这是底下是美术馆那个大厅，然后这是一个天光，自然光可以进去。这里面是那个扶梯，侧着有一个扶梯从底下那个厅上到刚才那个我们采访的那个空间。所以这就是完全公众的可以开放的一个公园，跟那个公园连在一起了。
0: 对，所以这里不需要建椅子，因为所有的草地都能坐。
1: 对对，本来这个都可以。你看我做了一个这个石头的，
0: 是可以躺下去的，
1: 就我可以，这就是石头的，
0: 我可以坐在这儿是吧？
1: 对啊。啊，
0: 这景观挺好哦。
1: 可以。嗯，
0: 这景观挺好，而且这个弧度也是特别适合观星。哎，你看

0: 你还说过一句话，我也觉得印象很深刻。你说建筑界特别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1: 嗯，
0: 你可以告诉我，你以前遇到过的权力和资本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警惕这些逻辑？
1: 因为你建一个房子肯定要花钱嘛，而且很大部分是这个决定啊，是就是权力，他能决定在哪儿建什么东西，但是建完了又是公共的。哎，城市里反正都是你街道啊，这个公园还是这个房子，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到，所以这两个东西怎么交流，怎么妥协，然后最终做成一个对这个公众生活有意义的，就很重要。有的时候，当那个权力和资本声音很强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就成为了工具，他就觉得哦，我反正。得到这个机会，我帮他去实现。但是他，有时候平衡另外一个比如公众的声音，他就很难。你说这个千城一面，你说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吗？
0: 你说以前在高速发展、快速建成的时候，千城一面，那么现在到了城市要更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机会不要再千城一面？
1: 他住宅已经都建好了呀，大家都住在哪儿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遗憾的一个事儿，因为它不是好看不好看，它是。

0: 你下一代人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在老北京的那个什么
1: 胡
0: 什
1: 同
0: 刹
1: 啊，
0: 海啊，什么这种地儿长大，跟到什么几环路，然后一个什么小区，全是楼的那种，氛围是不一样的。
1: 哎，你觉得这个氛围长大以后有什么不
0: 会
1: 同？
0: 受影响，那人就是受环境的影响
1: 比如
0: 呀。
1: 说什么会不同？审美吗？
0: 审美肯定是的，你经常看到的东西，其实千城一面形成的过程里，有多少人反对过呢？其实大家可能觉得我买一个房子，啊，所谓的可能还是觉得不错呢，有那个欧陆风情的石头什么的，它的价值观被操纵了呀，就是那个商业一直告诉你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就会受这个影响，多样性会不够嘛。你比如说在规则非常清晰，学校、街道等等吧，那就是人的行为会
1: 就
0: 比
1: 会很
0: 较顺
1: 规
0: 从
1: 矩。
0: 吧，就是比较好管理吧，就是说，那这种时候你会想说，我这儿打破一下规则，那儿上一个房，那上一个树吗？你不会了，然后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人的那种创造力
1: 对，像你这样就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哈，就到我们家隔壁房里头，不知道翻墙去做什么的那
0: 我
1: 种。
0: 觉得那个屋顶建的就是让人上的，它有的就跟那树都接在一起，你说说。它是自发形成的嘛，所以它的一个空间跟另一个空间还是不一样。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一种东西。
1: 对，而且这个就像你说的，它是自然生成的，它就有一个自然生成的逻辑。
0: 哎，对，教育也是这样，你可以有一大纲，但你别那个什么都手把手去教这个孩子，就跟这规划似的，你可以有一个大结构，说分区啊什么这些，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是，就是所有都是整齐划一，然后非常的重复。
1: 那你说啊，现在城市更新有一些政府的项目是可以想办法融入你那个理想，不论是
0: 对
1: 山水
0: 对，
1: 城市，或者
0: 是
1: 是
0: 是
1: 以
0: 是，
1: 人为本。你现在做了深圳这个项目，你觉得你满意吗？
0: 满意。哎 我这个真还挺稀有的机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级别的政府主导的项目，能做成一个，怎么说，我管它叫去中心化的。它是一个环境嘛，我想了一下，别说中国了，全世界现在都很少这种做法。
1: 所以，像你在深圳的这种建一个你觉得你理想中的公共建筑的经验，你觉得可以在别的地方去重新复制，因为城市是很不一样的。
0: 我的体会是，个别的案例是可能的，比如说我刚才，说在嘉兴设计这个火车站。他也是一个市委的领导，特别支持说，让建筑退位于一个公共空间，所以把火车站放地下以后，上面地面变成公园，这理念当然很好，所有人会支持。但是铁路不同意，铁路说我们全国的火车站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哎，那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个工作，怎么顶住这个压力，反正我觉得也需要就是非常强大的支持者。你看那个贝聿铭设计那个卢浮宫，那不就是一个人支持他吗？但今天看起来，卢浮宫就这个新老能放在一起，真是影响了法国的文化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看缘分吧，就是看某个人他能不能愿意负责，然后又顶住压力，他又相信这个未来。在深圳可能几率更大一些，因为我确实听说，它有这么一个整体的氛围。前一阵儿规划局的那个建筑，它就是深圳那个算是政府建筑，他们把围墙又给拆了，就是让周边的这个环境是开放的绿地啊，给市民开放。我觉得像这种，它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
1: 所以，作为建筑师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一个的机会和项目做好，做成模样，给别的人看到是
0: 对。
1: 可能的。
0: 对。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3: 事发的时候
2: 生
3: 现在
2: 化
3: 凌
2: 间
3: 晨
2: 探秘，
3: 2点钟，
2: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那么这里就是你的头像。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在是地下层啊，你看这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这是一块整块的亚克力玻璃，然后上面平时有水，它现在没有水，有水以后它波光粼粼的。那个
1: 亚克力玻璃上面有水，是一个水池吗？
0: 水池，浅的水池。
1: 哦。
0: 然后阳光这么进来以后，在这儿就有那种水的那个光影。嗯。
1: 说上次有人打卡的就是这个吗？是这里吗？
0: 就是这儿。
1: 哦。
0: 那个阿姨也在那儿。
1: 对。但是确实很好看。
0: 这里边是一个残疾人的电梯，可以直接到屋顶上去。从这边。
1: 哇，这电梯这么好看啊！
0: 它也是一个结构，
1: 对，
0: 这个，
1: 看得出来也是一个柱子，也是石柱，
0: 它是挑出去的嘛。
1: 嗯，
0: 那块石。
1: 2020年做理想家的科组主编，你就选了一个题目叫做“中国的城市有爱”嘛。
0: 嗯。
1: 2020年，你为什么提出这样子的主题？
0: 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在马路上走，看见那个盲道突然断了，或者有一个人行的那个变道突然一个大坎儿，我就特别生气，你知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这种事儿，我自己就特激动，你知道吗？我编了一个杂志嘛，里边有很多文章，讲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这个，就是城市如果要有爱，就是爱就是爱他的就是生活的人嘛，你这个最基本的，你说让人体面的上个厕所，让盲人能自由的行走，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最高的，我就想说。不但提供自由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小花园、小广场、锻炼孩子什么去的地方，而且就是这些空间是有审美和艺术感的。我其实理想的就是那个老北京的那些什么景山北海什刹海，当然景山北海是皇家园林了啊，但是你就想想，如果一个城市你说有一个银锭关山、银锭桥，这个它也是市井生活嘛，你在这个胡同里住，然后你过一个小桥，你去买东西什么的，但这个桥就那么漂亮，它就是能看到山，能看到水，有那么日常生活的几秒钟、十几秒钟，你过这个桥的时候有一种诗情画意，那我觉得就挺棒的。就是城市里现在好像就不考虑这些，就是盖楼，然后马路，然后市政的功能性的东西，有时候弄一个花园种点花草，我觉得缺少那种有意境的这种建筑啊，或者是空间。这个我觉得还不止中国吧，我觉得整个现代城市都挺缺少的，因为现代城市它设计它就是不在乎这个，它就是想去追求效率，追求这些东西。
1: 所以6年过去，你觉得有改善吗？有变化吗？
0: 这个真是一点一滴，这个需要就是经济放缓以后，速度慢下来以后，大家愿意去为细节去多花点功夫。
1: 啊，你觉得经济放缓了，大家慢下来了，才会去品味生活？但是没钱去建设了咋办呢？
0: 没有，这些不用多少钱呀。你其实那个盲道已经花钱建了，你只是没。

0: 外面那个不是有一个坡吗？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设计都是坡道的，轮椅或者小孩那个推那个婴儿车都可以通行。但是这个就是最低标准，在国外我们在设计一个美术馆嘛，
1: 哪一家的美术
0: 我在洛杉矶设计那个卢卡
1: 馆？哦，
0: 斯
1: 卢
0: 博
1: 卡
0: 物
1: 斯。
0: 馆，在美国它的标准更高，它要求同等体验。比如说，你设计一个很漂亮的楼梯，每个人都可以走上去。残疾人必须到很远的一个角落坐电梯，那是不行的。他必须也能看到这个景色。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爱吧。这是一个大艺术家，做好多那个布景啊、舞台一个设计师，然后他做了
1: 策
0: 一
1: 展人
0: 个，
1: 马岩松。
0: 我策展，我请他来的，他是做了一个关于那个迁徙的鸟的一个。
1: 你现在斜杠的厉害哈，我知道你以前做过策展，但是第一个找你策展的人是谁啊？为什么他不觉得你能做？那你又愿意接？为啥呢？
0: 策展人你可以选人嘛，我想推一点那个年轻的设计师，我做那个主编也是这个意思。
1: 但是你选设计师，建筑师设计师，还是所有的设计师？
0: 是就是。Domus 那个杂志，我当主编是选建
1: 建
0: 筑
1: 筑师的，
0: 师，
1: 对。
0: 也选艺术家。他那个是比较综合的一个杂
1: 哦，
0: 志上。

0: 最近又做了另外一个主编 Thomas。
1: 嗯，对。
0: 而且题目叫做“建筑非建筑”，你为什么会选择“建筑非建筑”这个主题作为一年的核心？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平时说这个建筑太狭义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大家想建筑师这个角色的时候，已经不觉得他是能改变生活和社会的人。曾经建筑师是非常那个，就是
0: 牛，
1: 对，就是他就是理想主义啊。然后他说什么，比如像那密斯以前他说少就是多啊，这是不光是美学，还有生活方式等等。你看连苹果这个美学都受他影响啊。今天好像就他缺少了这个能改变人生活的这种能力，他太局限在一个固有的框架里边。其实现在世界已经变化很快了，他没有跟其他的一些领域啊或者真实的生活有那种连接，导致什么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吧，他有热情，他学了建筑然后就很失望，他觉得我学了半天也不能做什么，还连工作都找不着现在。
0: 但为什么大家对于建筑照你的说法是不再那么关注了？
1: 因为建筑变成了经济那个金融产品了。
0: 国外呢？因为你也提到过以前国外也是很多创想的，什么时候变化了？
1: 就是在美国他们不是也盖那个有一段时期盖那个社会房，也是这种方块房的，到处去复制，很快建起来。后来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小区经常发生那个就是犯罪啊什么，就跟那个空间有点关系，那个空间就是不是很舒服嘛，就是那个邻里关系会受这个影响，这个空间的影响。最后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整个那小区被炸了。后来就有一个建筑理论家就说，从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这个现代主义建筑死亡。因为现代建筑就是追求那个东西，那个效率啊，那个快速复制啊，工业化的这个东西，就把人的这个生活情感的东西就给抛弃了。
0: 你曾经说过 AI 的技术出现以后它会打开很多的壁垒，是不是对建筑业也是有帮助？但会不会也变成AI 化的套路，就像工业时代的建筑一样开始有一些套路出现？
1: 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吧。
0: 但问题是它为你赋能了什么？
1: 可能是效率，然后呢他有时候可能付给我的是我想避免的东西，因为我要比如我警惕他说的东西，有可能
0: 你会问他什么他会给你提出警惕，
1: 因为他说的有可能就是大概率的东西嘛。但是艺术有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就是小概率的东西。
0: 哦，他可以帮你做排除法。
1: 对，因为就是尤其是创

0: 创造和艺术的时候，它不是在找一个正确答案嘛，或者哪个是最完美的，它也没有，它就是要人味儿嘛，有时候。
1: 其实你在学建筑的时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哈，你学到很多东西，但你也刚才提到了现在的建筑或者建筑师的功能，不能够让那些年轻人去向往这个职业，甚至有些年轻
0: 对，
1: 人已经毕业就找不到工作了。如果对这些学建筑的年轻人或对建筑还是很热爱的年轻人，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每次去演讲都会被问这个问题，而且他们都已经在建筑学校里边
1: 他们很迷茫吗？
0: 对，因为他们是有那个理想的，他喜欢比如艺术，喜欢表达，他觉得自己能改变这个城市，他才做的这件事，后来发现无力。或者是那个从学校吧，从学校就开始有几个老师来，哎，给你打一个分儿，然后他们很多就说我要表达这个，他们不认可我这个，因为他要去符合那个标准嘛，他又不认同那个标准。我的经验呢，就是说你在第一天先接受自己，可能不被别人喜欢，不被别人接受。你越有理想，那肯定现实就越不太容易让你实现了，因为你这个想法，现实中没有，就是鲜艳过，这也很正常，所以这正是你的价值，不被接受就是它的价值，我就这么说，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被鼓励，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让人做到这个也很难，而且我年轻时候会觉得有些人他们很酷嘛，因为他们标新立异做那东西。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发现，其实他们就是非常的有责任感吧，就这个不知道这个词儿怎么用，就是他们是代表很多人。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阿梅内伊葬礼祈祷仪式继续，许多伊朗高层出席，唯独穆杰塔巴缺席。以军总参谋长视察黎巴嫩南部，誓言持续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纽约市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发生枪击事件，8个人受伤。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遇难者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星期天继续在德黑兰举行，许多伊朗军政还有宗教界高层人士出席，哈梅内伊的四个儿子三个人出席，而次子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没有出席。伊朗希望借着这一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的凝聚力和抵抗意志，但在现场对美国的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也更加突出，反映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八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
2: حضور مردم نشان از بیعت مردم با رهبری جدید و همینطور ثابت قدم موندن در راه ولایت رو داره.
1: 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
3: هدف اینه که اتحادمون انسجاممون به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 با اینکه شرایط کشورمون شرایط جنگیه ولی که ما همچنان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ستیم و نمیذاریم کشورمون با تجاوزهای آمریکا و کشورهای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تجزیه بشه.
1: 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4: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5: Mr. Trump, 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1: 伊朗国内目前分歧不仅涉及是否继续谈判，也涉及是否进一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压。
6: درست شاید مذاکره کنه ایران، ولی این معنیش نیست که این روابط با غرب گسترده خواهد شد و به نظر من سیاست خارجی ایران حتما شرق‌گراتر و بیشتر به سمت کشورهایی میره که همپیمانان واقعی ایران باشن.
1: 现场除了对外显示国内团结和凝聚力外，对内也显示强硬派与政府谈判团队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葬礼结束后，这些强硬声音是否会转化为对政府的实际压力，并影响美伊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政策，将成为新的观察重点。
7: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它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哈梅内伊公众告别仪式星期天进入最后一天，许多民众前来送别已故最高领袖。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7: 五号可以说呢，这是最后一天公众向领袖道别，所以呢，可以说呢，这一天呢人数更多，而且呢，因为今天呢也举行了哀悼仪式、祈祷仪式，这就意味着从公众道别呢进入一个宗教程序，因为祈祷仪式呢在伊朗呢宗教人的葬礼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有政治意义，因为这么多的民众在这呢也向外展现了民众对体制的支持以及国内的凝聚力和团结。但值得强调的是呢，在这里的民众呢主要是支持体制的民众，他们并不能代表伊朗社会的所有人的意见，但是呢也可以体现他们的集中的对于体制的支持和对领袖的爱戴，同时呢再次对新领袖穆杰塔巴的忠诚。值得注意是，这次祈祷仪式的领领者 者并没有穆吉塔巴，按理说应该是由领袖来亲自来举行祈祷仪式，所以呢穆吉塔巴的没有出现呢，也是引起了伊朗社会的主要的关注。同时呢，伊朗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军方领导人的出现呢，也展现了对这次葬礼的重视。同时呢，这次葬礼中呢，可以说呢，伊朗运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葬礼，号称是目前人数参加最多的一场葬礼，而伊朗的媒体把它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袖的告别。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星期天视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附近的军队，誓言会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扎米尔视察期间向士兵表示，以军会继续清除黎巴嫩境内的威胁，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就以军会立即反击。同时指出，当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完全符合以黎日前达成的停火协议，任何针对以军和以色列平民的威胁都将被消灭。扎米尔还强调，黎巴嫩武装部队需要履行协议义务，清除真主党武装和设施。以军近期在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攻占伯福特城堡。以色列防长卡茨此前表示，城堡是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的大片地区域。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表示，以色列政府当前正在扩建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同时还在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发展新的犹太人定居点，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内塔尼亚胡当天出席阿塔罗特遗产中心的落成典礼，并且致辞。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从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向耶路撒冷推进，从而得以进入这座城市，并将城市分裂。而以色列政府如今正在继续扩建此前在东耶路撒冷规划并建造的霍马山以及吉瓦特哈马托斯定居点，同时还正在发展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的新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那多年来，内塔尼亚胡政府持续在东耶路撒冷推动非法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旨在扼杀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建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且发表演讲，期间穿插党派政治议题，并为争议的法案拉票。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而当天的恶劣天气也一度迫使国家广场疏散，庆祝活动推迟举行。
8: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特朗普表示，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重建了强大的军队，在本任期内展示了武力，并在委内瑞拉和伊朗取得巨大成功。他还称，美国黄金时代的曙光刚刚开始。
9: Our rise to being the world's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nation was no accident of history. We rebuilt our military in my first term.We use it a little bit in our, actually I should say third term, but I won't do that because I don't want any controversy. But we use it and we've had tremendous success. You look at Venezuela, you look at Iran, we wiped out their military.
8: 在讲话中，特朗普没有像往常集会上一样大肆讨论他本人，但仍涉足党派政治，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拉票。这一法案要求选民登记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法案正遭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阻挠。由于高温天气持续，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及表演等。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因恶劣天气影响一度疏散或取消。纽约布鲁克林大桥4号晚还因烟花式武器火，当地消防人员已扑灭火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美国纽约的 Brooklyn 区 Coney Island 科尼岛当地时间的星期六晚上举行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导致8个人受伤，当中包含4名未成年人士。纽约警察封锁现场，开始救援和搜捕枪手。 美国媒体引述纽约警察局的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的晚上10:35左右，事发地为 Coney Island 的一栋民宅。事发当时，许多人正在庭院内举行独立日的庆祝烧烤活动。枪手身穿全黑的服装，戴上黑色面罩，靠近庭院连开数枪，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接到报案之后抵达现场，发现有8人中枪受伤，伤者都已被送院治疗，当中2人胸部中弹，其中一名21岁女性情况危殆。警方还表示，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以及10枚弹壳，但没有逮捕嫌犯，也未能确认枪手开枪的动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第一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星期天晚上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第一批物资重80多吨，主要包含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多件帐篷、6700多件毛毯等等。有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而其余批次的物资会继续发运。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星期天抵达广州，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国事访问。恩戴特瓦步出专机，有小朋友送上鲜花迎接他。那这是恩戴特瓦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访华，习近平将会在北京为他举行欢迎仪式和宴会，并与他会谈。李强总理以及赵乐际委员长也将分别会见，进一步加强高层交流。恩戴特瓦此行将前往广东和四川参访。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这次访问预料会推动双边合作迈上新的台阶，为建构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星期天抵达山东青岛军港，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会在星期一开始在青岛以及附近海空域举行。
1: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星期天发表声明，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上调每一天石油生产配额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那数据显示，五月份 OPEC 加总产量下降到每一天3313万桶，比二月。

0: 份的4277万桶大幅减少，六月开始逐步回升，但依然低于战前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下跌到每桶72美元左右，从早前超过120美元的高峰大幅回落。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的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的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从2000年重金回购圆明园兽首的无奈，到2015年第一次实现主动追索流失文物，再到如今文物数字的身份带来的科技赋能，中国追索海外文物的范式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变。来看《文物回家》系列报道。
1: 暑期的圆明园游人如织，人们驻足在海晏堂的断壁残垣前，试图通过这些斑驳的石构件拼凑出当年12兽首水利中运转时的恢宏景象。160多年前，当整套水系全开，声若洪钟，被誉为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杰作。然而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场劫掠，彻底击碎了这座精巧的水景园林，作为水利中构建的12兽首铜像从此四散漂泊。历史的转折出现在2000年，那一年流失海外的圆明园牛首、猴首、虎首突然现身香港拍卖行。在那个主权追索法理依据尚不充分的特殊时期，中国企业选择以商业手段救回国宝。
2: 我们国家当时是在受屈辱的情况下，这些东西流散出去的，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索回是正当的，我们买回去了。你是商业行为，我们就商业行为来吧。我们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我们情感，买的是我们中国的强大，买的是我们自尊心。
1: 2000年兽首的回归被视为中国海外文物追索的转折点，它证明了在国际法还难以穿透历史掠夺制度墙时，民间和企业的灵活性是抢救国宝无奈但有效的选择。近年来，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脚步从未停止。2013年，法国皮诺家族无偿捐赠流失海外的鼠首、兔首。2015年，32件甘肃大堡子山金饰片回归，则标志着中国政府首次通过正式的外交与法理手段，从海外博物馆中要回了文物。
3: 大堡子山这个流失文物的那个追索返还，它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就是主动作为，形成了这么一个就是非法流失的完整证据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第一次主动向法国和日本的相关博物馆提起了那个追索，全链条的主动作为，这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次，而且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啊，这是它的那个意义所在。
1: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促成150000件文物回家，但在全球218家博物馆中，仍有164万件中国文物漂泊海外。
4: 法国的文物归还法的确给国宝回家的路推开了一道缝，但大门打开，路却并不好走。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无法拿出一份完整的海外流失文物清单。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维尔热所言，法律只是工具，不是终点。更重要的是直面过去，目光坚定，不加掩饰地审视这段历史。凤凰卫视浙江新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希腊北部萨塞罗尼基附近的农林区域，星期六晚上发生大火，大批的森林以及2座工厂被烧毁。有一名男子因为涉嫌放火被捕，火灾造成4名消防员受伤，而暂时没有平民伤亡的报告。
5: 当地时间5号凌晨，大火在希腊北部萨塞罗尼基北部某农林区域蔓延。由于风势强劲，大火波及附近工厂，其中一家回收厂和一家纺织厂被彻底摧毁。大火燃烧猛烈，黑烟弥漫。为遏制凶猛火势，截至5号上午，当局已出动5支专业灵火消防队伍、超160名消防员、52辆消防车以及5架飞机参与救灾。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自清晨6时起，消防飞机持续洒水作业，以遏制火情。据希腊媒体报道称，本次大火系人为造成，一名76岁男子涉嫌在驾驶汽车途中反复猛踩油门，造成汽车火花点燃附近干燥植被，最终酿成大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德阳市绵竹市星期天的23:30发生4.5级地震。

0: 震源深度18千米，而在23:03以及23:20，绵竹市也接连发生两次4.5级和4级的地震。
1: 而体育消息方面，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将在星期三举行中国队星期天抵达香港，第一次的首课操练，出席活动与球迷近距离互动。中国女排代表队星期日抵达香港后，下午在启德体育馆进行首课闭门训练，并出席中国女排全界处活动。大家好，我是谷巧云。 全体女排成员现已跃跃问号，也展现球技，让数以千计的市民一睹风采。本次中国队派出16人参赛，包括队长龚翔宇、副共王傲谦，还有庄宇珊、唐鑫、张子萱、黄媛媛等人。活动期间，他们化身导师，亲自向60位本地中小学生传授球技与心得。
2: 又与学生分组比赛，有参与的学生表示获益良多。我觉得佢真系好劲咯，即系有见识到佢哋嘅实力咯，即系有啲波，如果系我嘅话，一定接唔到，但系佢哋接到。我自己以前虽然头先系对黄埔猜波啦，咁我觉得佢每一球咧，打得超高咧，即系要。
1: 教我哋系慢慢要慢慢坐低，慢慢去接嗰球，咁先可以最准成。
3: 除了中国队，本站赛事参赛的队伍还有世界第一的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乌克兰还有比利时。6支队伍将会在周三起一年5天，共上演12场精彩比赛。
4: 女排成员之后也出席签名会，再次与球迷近距离互动、签名、拍照。
1: 我最中意宮翔宇，
5: 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加油，继续打出自己嘅味啦，可以继续加油。
6: 你哋好努力，好努力嘅，我知道你哋，所以我相信你哋，无论输赢都好，你哋已经尽咗最大努力，希望嚟紧可以见到你哋可以踏上呢个颁奖台咧之后嘅比赛都希望佢哋加油啦。
0: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7: 而在晚安之前，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娱乐快递。台湾歌手杨丞琳上周六晚完成世界巡回演唱会澳门站，这次世界巡演是他个人的第5次大型巡回演出。他这晚一共演唱了38首歌曲，歌单经过精心挑选，将新旧歌曲结合。 杨丞琳又换上多套华丽服装以及送上多个不同造型，又唱又跳，整合成一场兼具视觉与听觉的感官盛宴。杨丞琳又特别为这晚澳门站献上限定惊喜，用广东话唱出张国荣的经典歌曲《追》。

0: 香港戏剧界一代泰斗钟景辉博士在上个月安详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家属周六为他举行安息礼拜，大批生前徒弟、演艺圈巨星等纷纷前来送别。治丧委员会主席王祖蓝陪同钟景辉侄儿接受传媒访问，透露将在举行追思会以及公众追思活动。
1: 因为家人的意愿呢，都知道 King Sir 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的观众，有很多公众的朋友很关心，咁所以我哋嚟緊會喺15號嘅時候，都會喺演藝學院嗰度辦多一個追思會。咁16號咧就會有一個公眾即係去紀念 King Sir 嘅活動，係啦，就可以俾大家一齊，即係公眾都可以嚟到有一啲 King Sir 嘅展覽啊，有一啲簽名嘅即係紀念啊，咁等等。
0: 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威夫特与橄榄球运动员特拉维斯·凯尔斯的婚礼上周六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庆典礼成后，麦迪逊广场花园户外 LED 大屏亮起刚结婚了的标语，其中两个 T 分别是斯威夫特和凯尔斯名字的首字母。现场有大批斯威夫特的歌迷及凯尔斯的支持者在会场附近聚集，而多位影星嘉宾盛装出席婚礼。婚礼现场保安严密，周边道路被围封，据报宾客更需签署保密协议，并禁止携带手机进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为何在此时同特朗普通话，都谈了一些什么？在三号，身着迷彩军装的普京视察了一个俄军指挥部，并且同俄军事的领导高层举行了会议。普京在会上宣布，俄军已经全面地控制卢甘斯克，并且正在加快所有战线上的攻势。俄军彻底拿下卢甘斯克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在俄乌局势的关键时刻，普京罕见身着军装视察前线，又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此外，波兰总理图斯克在安卡拉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呼吁波兰代表团在关于波兰未来资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谨慎表态。波兰是不准备资助乌克兰了吗？近期，波兰和乌克兰因为历史分歧关系紧张，两国如果持续的交恶，将对乌克兰有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多地展示俄罗斯国旗的视频。乌军总参谋部指，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俄方称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日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暂时并无回应。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坚固的堡垒地带，一旦失守，俄军将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四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俄方称通话由美方发起，持续一小时25分钟。普京就美国庆祝独立日250周年向特朗普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并谈及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通话有建设性。普京向特朗普介绍了前线局势的评估，指特朗普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亦同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向特朗普及全体美国人民祝贺美国独立日，并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包括武器、防空系统和政治支持。两人还讨论了前线局势，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而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
0: 我们先来说，普京跟泽连斯基在四号分别是同特朗普通了电话，在此时通话有怎样的目的呢？这三方通话又分别聊了些什么？
2: 应该说这次的通话事实上还是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节点。我们都知道，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必然会讨论俄乌问题，而美欧在俄乌问题上又有着明显的分歧，所以特朗普分别与普京、泽连斯基通电话，实际上就要试探各方的立场啊。通过这样一种对表，来为未来的这个北约峰会上的这一系列的美国外交动作做技术上的铺垫和外交上的准备。其二呢，应该看到现在呢，对军俄乌战局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焦灼状态，但是呢，战略纵深打击已经有所升级，特别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打击引发了俄罗斯的激烈报复，双方在这个轰炸对方的基础设施、民用设施啊、包括一些能源设施，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所以，特朗普呢在国内面临着一定的政治压力。人道主义危机是未来这个美国中期选举中可能会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所以此轮通话首先是要为这个安卡拉的北约峰会做准备。其次呢，我想呢，这也是特朗普呢在中东伊朗局势有所缓和后他在一直在酝酿如何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但事实上呢，美国现在呢是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所以与普京和泽连斯基的这种沟通，我觉得可能会做一些准备。第三点，我想就是欧洲一直在不断地游说美国，要求在以北约的名义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可以说呢，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呢，欧洲特别是这个西方的建制派一直有很强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力。那特朗普呢，为了与建制派进行合作特别是在中期选举之前，他希望呢就在维持与建制派的一种正常关系，同时呢也希望这个在北约的架构下，能够让欧洲掏更多的钱来承担北约的这种防务任务而不是由美国牵头。所以俄乌问题肯定 是可能会成为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都要打的一张牌。他如何去打，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需要跟这个两国领导人进行磋商啊，进行摸底。
0: 另外我们看到呢，普京最近是非常罕见的穿上了军装啊。一般的在公众视野当中我们看到的普京都是西装革履，他穿不穿军装，什么时候换上军装，也都被解读为在向外界释放着一些信号。您怎么来解读？
2: 的确我们看到普京的罕见的以着军装啊出现在媒体面前，而且呢发表了一些关于俄乌的一些强硬立场。我觉得首先呢应该看到现在俄乌是一个僵局，而俄罗斯又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而且呢莫斯科啊包括俄罗斯国内出现了一些燃油供应的紧张问题。可以说呢穿军服实际上就传递了一个强硬的政治信号啊，俄罗斯在谈不成的前提下可能会加大进攻。我们看到在美国领导人通话中，普京也讲到俄罗斯正在重新全面进攻啊，所以穿军装实际上就传递出一个非常强硬的信号。其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啊，普京穿军装呢也是在宣布一些战果。我们看到普京宣布，这个俄罗斯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且呢拿下了顿涅斯克的关键的一个要点康斯坦丁诺夫卡。这实际上也是很鼓舞士气的，因为俄罗斯现在特确的需要一个战场上的胜利来提振军心民心啊。今年我们看到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财政赤字啊、通货膨胀，包括现在俄罗斯供应在一些部分地区出现的燃油供应紧张、克里米亚地区的紧急状态，可以说麻烦事很多啊。所以呢普京宣布这一胜利实际上就是要给俄罗斯人说明啊，就是只要坚持下去，俄罗斯一定能够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那最后想说的就是普京宣穿军服啊，我觉得还是就是要意味着可能俄罗斯有升级战争的这样一种选择啊。现在是僵局，但不能干耗下去啊。如果说这种持久战、消耗战，那么一直是把俄罗斯困在这里的话，那对俄罗斯整个的国家发展战略、整个的俄罗斯的外交空间都是一种束缚，都是一种被动的一种消耗啊。所以也不排除俄罗斯做总统的普京穿军服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一种战争动员。如果这个在外交渠道解决不了俄乌问题，那么俄罗斯也不排除使用扩大战争、升级战争的方式。
0: 刚刚您也说到普京说呢已经完全拿下了卢甘斯克，包括顿涅斯克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是乌克兰方面是否认说俄方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的战况到底怎么样？那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它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如果说它真的易手对俄乌双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记得这关于卢甘斯克的战况，俄方已经是第四次宣布这个夺取卢甘斯克州那我记得是2022年俄�罗斯曾经算宣布一次，2025年宣布一次，这个全面控制卢甘斯克。今年2026年的4月1号，普京也还宣布过一次，说全面这个拿下卢甘斯克。我联想到7月3号，我可以说呢。俄罗斯曾经多次是宣布这个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俄罗斯来说可能是认定标准不一样。以前呢是拿下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主要地区、战略要地，后来呢就是对卢甘斯克的绝大部分的这个城镇的控制。那么但是乌克兰一直否认。今年4月1号呢普京再次宣布说是俄罗斯拿下了卢甘斯克。那这时候我觉得就可以说视为卢甘斯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了。那这次我看到7月3号普京宣布说拿下卢甘斯克，乌克兰没有否认。我觉得这才是说明就是战火可能在卢甘斯克地区彻底消失了，而乌军不再在该地区活动，这可以视为卢甘斯克可能是100%在俄方控制之下。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更为特殊就我们都知道顿涅斯克西部地区现在是俄乌争夺的一个关键要点围绕着波克罗夫斯克双方展开了长久的拉锯战，而且呢康斯坦丁诺夫卡呢也是我们讲到了斯拉维亚比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门户，是顿涅斯克乌克兰控制区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门户、交通枢纽。俄乌双方从2025年的8月份开始就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周边地区展开交火，现在呢打了接近11个月。现在，据这个6月份俄方发布的一些战报和西方的一些智库发布的一些战况，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城区都在俄方的控制之下。但是呢，泽连斯基明确否认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的这样一个新闻，因为我觉得他们认定的标准还是不一样的。俄方可能现在控制了该城的主要城区， 关键的战略要点，并且呢插旗拍照了，所以呢普京说康斯坦丁诺夫卡被这个俄方拿下，完全控制。但是乌军

0: 这个不是否认这样一个消息啊，认为呢乌克兰的这个战士仍然在城区中战斗，并且呢后勤补给线也没有被切断啊，正理论上存在着乌克兰发动反击战啊，说现在呢只要战火不停啊，这个康斯坦诺诺夫卡就没有完全失守。我觉得这又是说明双方认定标准不一样。那是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了，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在顿涅斯克地区的这个阵地就会崩溃呢？我觉得再也不至啊，因为，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啊，顿巴斯冲突开始以后，乌克兰就有计划的在顿涅斯克地区啊，这个顿巴斯地区进行了军事工事的修建，可以说啊，已经12年了。该地区啊已经完全堡垒化，丢掉一城一池啊，对于整个战线的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1: 我们能够感受到最近一段时间呢，俄军是明显的加快了攻势啊，这背后的原因您怎么来看？俄军接下来的动向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分析说，俄军接下来的诉求可能就是要完全的控制这个顿涅斯克地区，来兑现他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的核心诉求。您怎么来判断？
0: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俄方加大了这个空中打击的力度，而且呢在地面战斗上也是这个有所强这个加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跟现在的俄方面临的一些政治和安全压力有关。那俄乌冲突持续啊这4年多，确实俄罗斯现在很难独善其身。我们看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喀山，包括乌拉尔，甚至秋明啊，像俄罗斯的亚洲部分，都遭遇了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和远程导弹的攻击。
1: 嗯，
0: 那么俄罗斯的国内的经济啊，包括成品供应啊，现在也出现了问题。克里米亚地区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可以说呢。如果任由事态这么耗下去的话，那么对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的政治稳定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俄方有意要加大进攻力度，尽早实现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些战略目标。夺取顿巴斯是对普京来说不仅仅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啊！这是俄罗斯设定的结束俄乌冲突的最低的、最核心的底线，可以说这是最后的底线了。那么因此呢，这个加大进攻力度也是俄罗斯啊打破僵局的一个努力。其二呢，就是现在加大进攻力度也是给西方和欧洲国家看的。我们看到最近啊，欧盟不断的出台对乌援助的一些措施，北约这个即将举行的峰会上也会可能讨论啊扩大援助乌克兰。西方部分欧洲国家也认为啊，是只要援助乌克兰的这个资金不断啊，这个装备不断，乌克兰就有可能收复失地，甚至有可能呢打败俄罗斯啊。当然，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种妄想。但俄罗斯要通过军事行动来戳穿西方的这样一种幻想，因此呢，俄在这个地面阵地上啊和空袭上都得加大这个力度，实际上就是要破除西方要打败俄罗斯、拖垮俄罗斯这样一些想法，逼迫西方回到谈判桌之前。
1: 乌克兰近期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让俄罗斯也陷入了这种燃料的危机。我们看到在俄罗斯有一半的地区都开始实行这种燃油的配给，而且路透社在7月1号援引相关的消息是说呢，俄罗斯打算通过海运从印度进口这个燃油。对于一个石油的出口大国来说，这种反向进口的局面您怎么来解读？
0: 普京总统也承认俄罗斯现在出现了成品供应紧张的一些情况，政府正在想办法。那应该看到俄乌冲突这个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大。乌克兰对俄罗斯主要的大型炼油厂的持续的这个无人机攻击给俄罗斯的成品油炼化能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重要的石油与天然气开采的大国蕴藏的储量和开采量都很大，但炼油成品油的供应取决于它的炼油设施的这种生产能力。那么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的这些设施就很少更新，因为它依赖于西方的一些关键设备。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成品油炼油设施的这种持续的攻击导致它的炼油产能有所下降。特别是在去年开始，乌克兰持续的这种对俄罗斯大型炼油厂的这种破坏，导致它的炼油这个产能成品油的产能下降了约20%到30%。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俄罗斯处于一种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状态下，战争对这个成品油燃料的供应需求消耗是巨大的，加之现在俄南部地区出现的一些物流上的一些困难，导致整个现在成品油供应出现了一些局部的紧张。进口当然我觉得是一种应急的措施俄罗斯并不缺油，而关键

0: 便是它呀缺乏啊这个生产成品油的一个必要的这个安全环境啊，所以呢，现在，成品油去供应紧张是俄罗斯现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的一个表象，更多的是应该看到俄乌危机长期的消耗俄罗斯啊，这个拖垮俄罗斯啊，因此呢，普京现在正在寻找办法。而对俄罗斯来说呢，进口成品油并不存在着太大的问题，比如说俄印之间他们啊有一些能源合作的一个关系，而且呢，印度又是一个成品油的一个出口大国啊，它大量的进口俄罗斯原油，然后再炼化成成品油以后又出口到欧洲和其他国家，所以目前看来呢，俄罗斯可能会有一些啊短期的压力，但长期看呢，这种成品供应紧张的这种局面是有可能啊得以改善啊，包括俄罗斯采取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成品油，所以不缺钱的前提下啊，又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和商业手段来应付现在的危机。
1: 好，先谢谢张吴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波兰总理说将谨慎考虑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的承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7月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在安卡拉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呼吁波兰代表团在关于波兰未来资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谨慎表态。
4: 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波兰将一贯强调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必要性，但波兰在和平时期承担着保卫边境的主要责任，这意味着波兰对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近期，波兰与乌克兰外交关系紧张，导火索是五月底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乌军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乌方此举引发波方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波兰官方将此定性为种族灭绝。6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行为，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他还宣称没有乌克兰，谁也无法保护波兰。
1: 我们看到波兰总理图斯克是呼吁波兰在资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要谨慎表态。您觉得接下来波兰是不打算再去资助乌克兰了吗？
0: 的确，最近波兰和乌克兰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关键敏感的历史问题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命名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英雄啊，这个是对被波兰认为是沃伦大屠杀的主要的操刀者，因此呢，双方的政治互信是明显的受损的。 波兰一直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是支持的乌克兰的，并且接纳了大量的乌克兰难民。但是，泽连斯基政府的这种这个外交政治操作，确实让波兰很伤感情。因此呢，波兰在继续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是保持了谨慎。托斯克的发言实际上也意味着说。

0: 化天然气，通过国际市场上购买高价的那个原油，这使得呢，欧洲的这个本身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放缓，财政预算的压力就很大。而且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要求欧洲人自己保护自己，要求北约国成的欧洲成员国将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 的5%，长期以来呢，欧洲国家的这个军费一直是低于1%，甚至呢，这个更低啊。现在呢，就是即便提高到2%，对欧洲国家的财政来说，它是仍然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波兰表态说，是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去谨慎，实际上就是说明他们呢更多的是不想扩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而维持目前对乌克兰的这样一种支持啊。在欧洲国家看来，这已经是非常这个有道义啊，非常慷慨的一个表现了。继续去伸手向欧洲要钱，那就可能会危及到欧洲国家自身的利益啊，特别是危及到这个欧洲的执政党他们在选举中的这样一些这支持率。因此呢，卢斯图斯克的这种表态说明呢，俄乌冲突也已经到了欧洲国家可以承受的这个外交、政治和财政的底线。
1: 欧洲也感受到疲惫了。其实除了这个波兰的总理之外，我们看到波兰的国防部长最近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到接下来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米格战机，只要乌克兰还把班德拉视为民族英雄，那么接下来基辅在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也将绝无可能。您觉得当前啊，乌克兰跟波兰这个关系闹僵了，未来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应该说波兰和乌克兰是邻国啊，两国在历史上曾经啊，也是曾经在一个国家里存在啊，因为波兰立陶宛大公国也曾经统治过乌克兰的西部啊。那么应该说呢，在这个历史上双方既有友谊也有呢矛盾啊。但特别是在班德拉啊和乌克兰起义军，这个沃伦大屠杀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历史问题上，最近的这个矛盾啊，已经影响到两国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互信。那么波兰防长的这种说话，实际上也说明呢，就是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方面，波兰可能会更加谨慎。当然，不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啊，我觉得也还一定程度上还有一些技术性原因，就是乌克兰不同意用它的无人机技术换波兰的这些库存的这些装备啊，他希望呢免费拿，什么不自己的东西不给他啊，只伸手要。那因此呢，现在就是波兰最原来是准备用它的退役的米格29战斗机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技术和装备，那现在乌克兰又不给了，所以呢，波兰在这个问题上就有坚持啊，他不给，所以这也说明了双方的这个安全互信和政治互信明显下降。那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现在波兰的这个援助乌克兰呢，它更多的是在外交和政治上，它起到了一个引领作用。我们都知道，波兰是新欧洲的外交的领头羊，它在欧盟政策中啊，它某种程度上可以带领一中东欧的这些小国共同发声，引导欧洲的政治和欧洲的外交。那么现在呢，它不掏钱啊，那并不意味着欧洲其他国家不掏钱。现在事实上，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德国啊、北欧国家，包括英国啊，这些传统的一些老欧洲国家，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援助乌克兰机制。所以呢，这个波兰停止掏钱、停止援助乌克兰的这些军事装备，虽不至于啊让乌克兰这个得获取外部军援，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可能会动摇欧洲的信心，动摇欧洲在继续支持乌克兰上的一些表现和力度啊。总之呢，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的这种这个裂痕啊，如果不修复的话，未来乌克兰想要加入欧盟，或者说从欧盟获得持续的这个军事援助，将会面临一定的挑战。
1: 而且波兰一直被看作是啊，在欧洲内部对乌克兰最决绝的一个支持者了，给战斗机、给坦克，还接收数百万的难民。现在因为历史的问题，两国的关系出现了摩擦。您觉得历史问题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乌波关系的发展呢？
0: 历史问题上决定的是政治问题啊，也是民族感情问题。我们都知道，沃伦大屠杀在波兰看来是一种种族清洗。那么乌克兰和波兰之间就如何定性沃伦大屠杀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那么即便是有一些历史争议啊，这我觉得对现在的波兰和乌克兰的关系来说的，它可以啊搁置争议啊，不把问题激化，也许啊还能应付到现在这样一种这个战时危机啊。至少呢，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前，那么双方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并没有因为历史上的一些 争议而减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反倒认为呢俄罗斯是整个欧洲的安全威胁，支持乌克兰就是

0: 支持自己自身的安全，那是一个唇亡齿寒的一种关系。但现在呢，乌克兰确实在暂时啊就挑起历史问题，挑起历史争议，使得现在是这个使得波兰跟乌克兰的这种战时的这种盟友关系严重受损啊。当然，那这个历史问题，它本身就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是这个外交啊这个一切的这个基础啊，没有政治互信就没有一切后续的战略合作。从这个角度讲呢，不能妥善处理历史问题，我觉得对于乌克兰的外交和安全将会造成重大的挑战。
1: 未来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恐怕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3: 我feed
4: I give eye until you feed。
1: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罹难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五号在德黑兰的霍梅尼大礼拜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一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的意志。不过，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更加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八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م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ه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ن.
1: 伊朗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
2: حضور مردم نشان از بیعت مردم با رهبری جدید و همینطور ثابت قدم موندن در راه ولایت رو داره.
1: 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
3: هدف اینه که اتحادمون انسجاممون به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 با اینکه شرایط کشورمون شرایط جنگیه ولی که ما همچنان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ستیم.و نمیذاریم کشورمون با تجاوزهای آمریکا و کشورهای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تجزیه بشه.
1: 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4: به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5: Mr. Trump.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1: 伊朗国内目前分歧不仅涉及是否继续谈判，也涉及是否进一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压。
6: درست شد مذاکره کنه ایران، ولی این معنیش نیست که این روابط با غرب گسترده خواهد شد و به نظر من سیاست خارجی ایران حتما شرق‌گراتر و بیشتر به سمت کشورهایی میره که.
1: 现场除了对外显示国内团结和凝聚力外，对内也显示强硬派与政府谈判团队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葬礼结束后，这些强硬声音是否会转化为对政府的实际压力，并影响美伊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政策，将成为新的观察重点。
7: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四号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武力胁迫，但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
8: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9: 我们会继续需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随时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8: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9: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8: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视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附近的部队，誓言会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扎米尔视察期间向士兵表示，以军会继续清除黎巴嫩境内威胁，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那以军会立刻反击。同时指出，当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完全符合以色列和黎巴嫩日前达成的停火协议，任何针对以军或者是以色列平民的威胁都将被消灭。扎米尔还强调，黎巴嫩武装部队必须履行协议义务，清除真主党武装和设施。以军近期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攻占伯福特城堡。以色列防长卡茨此前表示，城堡是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的大片区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当前正在扩建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同时在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发展新的犹太人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内塔尼亚胡当天出席阿塔罗特遗产中心落成典礼时致辞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在意图从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向耶路撒冷推进，从而得以进入这座城市并且分裂。而以色列政府如今正在继续扩建此前在东耶路撒冷规划并建造的霍马山以及吉瓦特哈马托斯定居点，同时还在发展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的新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那多年来，内塔尼亚胡政府持续在东耶路撒冷推进非法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旨在扼杀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建都的可能性。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公开表态，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另外一个关键的战略制衡底牌，战略制衡的威力甚至更加突出。那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虽然有限度的复苏，但是受到高额成本、受航线规则分歧等等的影响，全面恢复正常通航还具有挑战。
10: 据伊朗媒体报道，梅德韦杰夫四日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但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其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公开资料显示，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谈及近期地区局势，梅德韦杰夫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后续双方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俄方将继续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但他同时坦言，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极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呈现缓慢复苏态势，监测数据显示，海峡船只三日通行量创下近一个月新高，但远不及冲突前日均超百艘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高额航运保险成本是主要制约因素之一。目前，战事相关船舶保险费率虽从峰值回落，但仍为正常保费的20倍。部分船舶公司对此仍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此外，海峡通航规则分歧凸显。伊朗拟出台新通航管理规则并考虑收费，与国际航运业认知及美伊双方诉求相悖，成为通航复苏的另一大阻碍。分析人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关乎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 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美伊谈判进展等多重因素制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号公布数据显示，这个月的2号到4号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共计70艘，远远低于冲突前的平均水平。那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号33艘，3号29艘，4号18艘，通航的规模远远低于冲突前平均每一天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有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那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评级评定为比较高，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向过境的商船展开无线电喊话的常态化管控。公告还指出，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的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今年的夏天受 El Niño 现象的影响，欧洲频繁出现极端热浪，而成本低廉、安装便捷的中国制空调正因此在欧洲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在欧洲住宅中，空调普及率仅为20%左右。安装成本高昂，资源紧缺，建筑保护规定繁琐，租房限制多，以及环保要求极为严苛等，均为欧洲空调市场长期处于低渗透、高门槛状态的主要原因。针对在欧洲住宅中安装空调的种种困难，中国多家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本地化研发，为欧洲市场量身打造了无需改动房屋结构、安装便捷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并使中国制造的空调在欧洲市场中的需求激增。
12: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的噪音的问题。
11: 欧洲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成为了中国空调企业出海征程中的超级风口。有空调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表示，相同款式的壁挂式分体空调去年总销量约为8万台，截至目前今年已售超20万台。生产端工厂接下来将依托柔性生产能力，快速响应仍在持续增长的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问越南胡志明市。而美国纽约在独立日期间发生枪击事件。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0: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9: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1: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9: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0: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9: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2: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9: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3: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9: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当地时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在赫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中原则，愿与芬方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愿意与芬兰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携手落实两国的联合工作计划，做大贸易投资的蛋糕，拓展绿色转型、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的各领域合作。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与欧方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成为单方面的施压工具。希望芬兰能够为推动欧中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而执行远航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23舰编队5日上午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而来自巴西、缅甸、泰国的外军学员完成全部的训练内容，离舰启程回国。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以及越南代表共180多人来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7G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编队的官兵将前往越南海军部队参观交流。8日的晚上，在7G光舰的组织甲板的招待会，海上的航行期间，编队组织教学训练，为中外学员安排外军讲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由中国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编队访港，开放给公众参观。依托驻澳部队的协调支援，澳门各界每一天组织820名居民赴港登舰，近距离感受中国海军的实力，见证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其中，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组织将近400名青年社团成员、师生、亲子家庭前往登舰参观先进的舰载装备。澳门濠江中学教导处主任表示，希望通过参观军舰，让国防概念变得具象，让学生明白军舰代表移动的国土和边界，安稳生活离不开军人的守护，有效唤起青年的爱国情怀，

0: 不少学生冒雨等候2个小时，依然不愿意离开。有澳门学生表示，亲身登舰远胜观看影像，既真切体会中国国家的军工科技实力，也敬佩官员的无私奉献。呼吁后续增设同一类型的国情教育活动，强化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和责任意识。而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5号抵达山东青岛的军港，两国的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会在7月6号开始在青岛以及附近海空域举行。
1: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致辞期间穿插党派政治议题，并为争议法案拉票。有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而当天恶劣的天气一度迫使国家广场疏散，庆祝活动推迟举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特朗普表示，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重建了强大的军队，在本任期内展示了武力，并在委内瑞拉和伊朗取得巨大成功。他还称，美国黄金时代的曙光刚刚开始。
3: Our rise to being the world's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nation was no accident of history. We rebuilt our military in my first term.We use it a little bit in our, actually I should say third term, but I won't do that because I don't want any controversy. But we use it and we've had tremendous success. You look at Venezuela, you look at Iran, we wiped out their military.
2: 在讲话中，特朗普没有像往常集会上一样大肆讨论他本人，但仍涉足党派政治，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拉票。这一法案要求选民登记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法案正遭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阻挠。由于高温天气持续，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及表演等。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因恶劣天气影响一度疏散或取消。纽约布鲁克林大桥4号晚还因烟花事故起火，当地消防人员已扑灭火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同样，美国的纽约市 Brooklyn 区 Coney Island 科尼岛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举行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个人受伤，包含4名未成年人士。纽约警方封锁现场，展开救援和搜捕枪手。美国媒体当天引述纽约警察局的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的晚上10:35左右，事发地为 Coney Island 的一栋民宅。事发当时有许多人正在庭院内举行独立日庆祝烧烤活动，枪手身穿全黑服装，戴着黑色面罩，靠近庭院连开数枪，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接报后抵达现场，发现有8个人中枪受伤，伤者目前已都被送院治疗，当中2人胸部中弹，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情况危殆。警方还表示，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以及10枚弹壳，但是没有逮捕嫌犯，也未能确认枪手开枪的动机。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四号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为大熊猫星星庆祝36岁生日，吸引许多当地民众到场庆祝。
1: 数百名市民聚集于动物园，看着星星享用以苹果、胡萝卜等他最爱的食材特制的生日蛋糕，象征健康与长寿。现场同时举行了舞龙舞狮表演、星星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的生日活动，还有不少父母协同孩子到场制作熊猫造型的工艺品，并留下对星星的祝福语。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参赞倪成在致辞中表示，星星见证了中墨友谊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希望双方以庆祝星星36岁生日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和友好合作。活动同时纪念查普尔特佩克野生动物保育中心成立103周年，主办单位表示，星星的长寿正是保育中心专业饲养与悉心照护的成果。星星1990年出生，它是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大熊猫贝贝与莹莹的后代，也是大熊猫朵贝的女儿。星星已成为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明星，见证超过30年的中墨情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致癌油风波延烧，争议发酵后逐渐演变成政治角力。绿营批台北市长蒋万安出事后不及时解决，反而去跑选举行程，而蒋万安则反指姿势体大，除了地方作为之外，绿营当局也应该担负起责任，彻查问题油品的流向，并向公众做到信息透明。
4: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延烧，引发台北市长蒋万安与绿营立委隔空交火。有民进党籍市议员批评称，台北市发生严重食安问题，市长蒋万安却还在台东跑选举，没有专注解决争议事件。对此，蒋万安5日就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回击，指目前已知致癌油事件影响了3家油品公司、18项油品、30个批号，甚至传出扩及泡面油包、罐装沙茶酱、熟食及加工食品等，也影响各地学校营养午餐。直至此事已发展为覆盖全台的重大食安风暴，当局各部门必须负起应变责任，而不是只甩锅给地方。蒋万安并列明台北市当局的5点应对举措，包括全面稽查、预防性下架、停用等，同时喊话食药署及绿营当局，强调食安问题没有包庇空间，要求立刻公布涉事业者名单，为民众提供信息透明查询专区，全面清查上游业者等。面对质疑，食药署4日深夜紧急宣布，除下架问题油品外，只要是使用致癌油超20%以上的加工食品，例如沙拉酱、沙茶酱，都得在6日午夜以前预防性下架。就算是用油量不到20%的加工食品，业者也要公开产品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5号发表声明，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上调每一天平均石油生产配额18.8万桶。那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那数据显示，5月份 OPEC 加总产量下降到每一天3313万桶，比2月份的4277万桶要大幅减少。6月开始逐步回升，但依然低于战前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下跌到每桶72美元左右，从早前超过120美元的高峰大幅回落。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何再起冲突？这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美以黎签署三方框架协定，以色列再度袭击黎巴嫩，停火撤军怎样才能真正兑现？以色列为何急着搞事？想从战事中脱身的美国还能管得住以色列吗？从亲密无间的战友，到现在骂对方是个疯子，美以关系将如何发展？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4: 各位，我在这里说过，以色列会破坏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我念一下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译本的原文：伊朗与美国极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于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际，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这份谅解备忘录6月18日。签署生效，6月19日、20日，以色列连续2天袭击黎巴嫩，啪啪打脸美国，

0: 美国什么反应呢？从白宫到国务院，从特朗普到卢比奥，都只是不痛不痒批评以色列，还都要加上谴责黎巴嫩真主党。6月26日，美国应将以色列和黎巴嫩抓到一起，逼着他们跟美国达成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停火与撤军框架协议。仅仅一天之后，6月27日，以军就又对黎巴嫩发动了袭击。
1: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短暂的平静仅过去几日就被打破了。当地时间6月26日深夜，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多次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对外证实，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沿海雷达阵地，并指责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这种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对此，伊朗革命卫队6月27日凌晨发表声明称，作为回击，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声明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但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这一承诺，以受到必要的回击。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反击规模将更大。在美军打击伊朗前，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6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就表达了对伊朗方面袭击商船的不满。
2: Do you consider the ceasefire to still be in place?
3: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4. We knocked down 3 at a ship. 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And it was fine,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at, so you'll find out.
1: 而在美军完成打击行动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中央司令部声明，并表示，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遵守了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有任何异议，可以直接同美方通话，但付诸暴力必然得到暴力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将特朗普形容为失败的美国总统，批评他毫不遵守谈判原则和停火协议，强调这种鲁莽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将让美方陷入退缩与懊悔。本轮军事行动一出，国际原油价格快速拉升，原本初见曙光的中东缓和进程骤然崩塌，全球市场同步陷入避险情绪。有评论认为，这场冲突升级并非偶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系列操作早已预示着美伊和平协议很难最终落地。就在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同一天，6月26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4: As I said, today is the first step. This first step sometimes is the hardest one, but it's an important one and the one we've taken together.
1: 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已明确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没有约束力。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则重申，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将更为坚定地保留武器。根据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将分阶段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撤离后的区域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但以军仍被暂时允许留在扩大的安全区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他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还透露，这份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即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相关事务。尽管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扭头就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数次袭击。据黎通讯社6月27日报道，以军无人机当日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 并在泰普尼特村附近投掷震爆弹。此外，以军地面部队同步向离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动用机枪扫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日发表讲话称，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无效，必须以美伊谅解备忘录替代。他强调，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及其威胁，已越过所有红线，可能使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黎巴嫩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巴嫩撤军。
0: 面对中期选举压力，特朗普想找个体面的姿势从中东泥潭里抽身，可是内塔尼亚胡不答应。内塔尼亚胡不让特朗普抽身，不让美国抽身。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民调机构阿加姆研究所他们的联合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右翼阵营支持者93%的人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显示伊朗是赢家。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美国输了，以色列输了。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如今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通话不再那么友好了。据透露，特朗普向他身边的顾问抱怨，没人能搞定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想轰炸所有的人。
1: 当地时间6月21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抵达瑞士，开启新一轮谈判。两天前的6月19日，原定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被取消。在此之前，美伊双方选择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分别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文本内容一共14条，内容涵盖各战线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美国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等。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同意在60天的期间内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伊朗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则将解除一切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经双方同意，60天期限可以继续延长。虽然协议签得十分爽快，但谈判将如何发展还是未知。特朗普也给自己留了条后路，他表示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我不喜欢，我们就回去向他们开火。
5: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If I don't like it, if they don't behave, we'll go right back to dropping bombs right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ir head.
1: 在双方的分歧之外，以色列也是另一大危险因素。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以方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更让内塔尼亚胡不能接受的是，特朗普6月17日在巴黎对媒体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这显然与盟友以色列的立场完全背道而驰，或进一步加深美以之间的裂痕，使局势不确定性再度增加。
5: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1: 美国副总统万斯6月1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罕见公开回应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警告相关官员不要公开攻击美国总统。万斯强调，特朗普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真正同情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也始终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
6: Is that you've seen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0: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two-thirds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1: 而内塔尼亚胡对此的回应则是，以色列国防军6月19日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使原定当日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被迫取消。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
2: 前段时间，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敢怒骂、敢咆哮、敢爆粗口。那时候，美国媒体常常报道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发火，情绪如何失控，用词如何不体面。可是如今，特朗普对以色列、对内塔尼亚胡的态度变了。美国副总统万斯一番话道出了特朗普的悲凉和无奈。请看下节分解。
1: 据《大西洋月刊》报道，战事开始不到一周，美以双方就在目标上发生了冲突。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1至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基本上吃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内塔尼亚胡最近在一个公开演讲中这么说：我被告知不要进加沙，不要进拉法，我进了。我被告知不要打击真主党，我打了。我被告知不要对抗伊朗，我对抗了。美国大总统特朗普拿内塔尼亚胡一点办法没有。最近美国副总统万斯一番话道出了特朗普的悲凉和无奈。万斯这么说：总统感到沮丧的是，每当我们即将在协议上取得重大突破，突然间贝鲁特的一个贫民区就发生了严重爆炸，许多跟真主党无关的人失去了生命。万斯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他不可接受又能怎么样呢？万斯接着说，我们已经要求加强协调，以确保这类事件不再发生。我们向以色列人传达的信息是，从根本上，这个和平进程对你们以色列也有利。万斯这些话等于就是央求以色列，央求内塔尼亚胡，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 回看内塔尼亚胡的人生和政治经历，强硬一词几乎贯穿始终。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1949年10月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成长在一个具有传统犹太复国主义情节的家族中。在内塔尼亚胡儿时的记忆中，不少都是父亲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而舍命奔走的画面。不过真正改变内塔尼亚胡人生轨迹，使他最终步入政坛的是大哥乔纳森·内塔尼亚胡之死。1976年6月27日夜晚，一架从以色列飞往法国的客机遭劫持，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劫机者中包括8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恐怖分子要求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的40名巴勒斯坦人和其他13位从事恐怖活动的嫌犯。以色列政府表面上接受恐怖分子的要求，实则决定采取武力手段来营救人质。1976年7月4日，乔纳森·内塔尼亚胡率领一个突击小队前往恩德培国际机场营救被劫人质，102名人质最终获救。但在这场行动中，唯一殉职的就是内塔尼亚胡的亲哥哥乔纳森。得知噩耗后，内塔尼亚胡悲痛万分，他的内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放弃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学业，开始以反恐专家形象频繁现身电视节目。
12: Nobody wants peace more than Israel, but the stumbling block to the road for peace is this demand for a PLO state, which will mean more war, which will mean more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
1: 英国广播公司有评论认为，在内塔尼亚胡整个政治生涯中，他始终认定以色列真正的威胁来自伊朗。早在1992年，内塔尼亚胡还是议员时，就曾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称伊朗将在3至5年内具备自主研发和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必须通过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予以根除。2002年，内塔尼亚胡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听证会，声称伊拉克和伊朗在竞相发展核武器，呼吁美国对两国开战。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萨达姆政权随之垮台，伊朗成为了内塔尼亚胡的下一个目标。据《金融时报》评论称，内塔尼亚胡的外交政策始终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将美国推向与伊朗的正面冲突。在将近19年的总理生涯中，内塔尼亚胡总共和4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而特朗普让内塔尼亚胡看到了美以联手打击伊朗的机会。说起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私交，曾一度很融洽，两人的交往可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特朗普是纽约房地产大亨，内塔尼亚胡则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两人关系维持了几十年。加上特朗普的犹太裔女婿库什纳家族与内塔尼亚胡家族是世交，于是就这样关系套着关系的使两人私交甚好。在特朗普当总统的第一任期里，2017年12月，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支持扩建犹太定居点，并启动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了伊核协议。2019年3月，特朗普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格兰高地拥有主权。
13: I brought you a case of the finest wine from the Brunei. I understand you're not a great wine drinker, but could I give it to your staff?
14: Yes.
13: And I hope they don't open an investigation on that.
15: Mr. President.
1: 2024年，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这次他继续选择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会为朋友而战，而内塔尼亚胡也很会拿捏他与特朗普的这份友情。比如在以色列与伊朗冲突正酣时，内塔尼亚胡就曾公开称特朗普是极好的朋友，并表示几乎每天都与他通电话。特朗普这边在2025年6月下令打击伊朗核设施后，也专门点名祝贺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像历史上最默契的团队一样协作，已经极大地消除了对以色列的巨大威胁。而内塔尼亚胡就会马上回应，以色列从未有过比特朗普总统更伟大的朋友。
13: Congratulations, President Trump. Your bold decision to target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14: with the awesome and righteous might of the United States,

0: 内塔尼亚胡就频繁向特朗普提供以色列的情报摘要。2026年2月6日，美国和伊朗举行第一轮间接谈判，想要解决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伊朗方面对这次谈判评价正面，说会谈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内塔尼亚胡一看就急了，2月11日，他赶去美国，给特朗普提交了一份高度机密的伊朗问题报告，并游说特朗普制定一项打击伊朗的以美共同行动方案。2月26日，美国伊朗第三轮谈判结束之后，美国放出风声说这一轮谈得不错，我们各自回去汇报，下一轮就谈技术细节。伊朗想不到美国、以色列这时候已经开始推进他们的共同行动方案，第一目标就是斩首哈梅内伊。美国说谈判谈得不错，就只是为了麻痹伊朗。伊朗果然上当，哈梅内伊走出了地堡，2月28日，在美国、以色列的第一波轰炸中被精准命中，身亡。
1: 2026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内塔尼亚胡终于成功造局，为实现夙愿迈进了关键一步。但面对媒体时，他总是更多地强调特朗普在战时决策中的核心作用。有分析认为，在常年相处中，内塔尼亚胡早已摸透了如何说服、拉拢和奉承特朗普，这些技巧在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极为有效。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超出了特朗普的想象，4至5周内结束战争的目标没有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导致油价飙升，而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对特朗普构成了政治威胁。据《大西洋月刊》报道，战事开始不到一周，美以双方就在目标上发生了冲突，后来甚至发展到在电话中飙脏话。就在今年6月1日，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通了一次电话。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电话里直接大爆粗口，还在电话里翻起了旧账。要不是我，你早就进监狱了，我一直在救你，现在所有人都恨你，所有人都因此恨以色列。说到进监狱，特朗普并非夸大其词。早在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就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3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他由此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首位被指控犯罪的总理。自2020年5月首次开庭以来，该案进展缓慢，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战事、外访、健康等理由请求取消听证会或推迟作证。自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内塔尼亚胡所涉贪腐案的审理一度暂停，持续紧张的周边环境成为拖延司法追责的有力借口。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战争早已不只是安全议题，更是维系自身政治生命的核心筹码。今年秋季，以色列将迎来大选，在回应是否打算参加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时，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参加竞选，并且也打算赢得选举。4月26日，以色列两名前总理贝内特与拉皮德宣布两人领导的政党合并，正式组建名为团结的联合政党，力求在今年10月议会选举中击败内塔尼亚胡所在阵营。这并非两人首次联手，在2021年大选中，两人就曾联手击败当时已经连续执政12年的内塔尼亚胡。以媒分析，贝内特和拉皮德再度合作，意在整合以色列反对党势力，冲击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
0: 贝内特和拉皮德想要冲击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根基，基本上做不到。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根基是以色列内部的强硬派，他们主张强硬对付巴勒斯坦，强硬对付黎巴嫩，强硬对付伊朗。他们占了以色列公民的

0: 大多数，而拉皮德有一个短板，使他很难战胜内塔尼亚胡。请看下节分解。
1: 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全面激化中东局势，种种激进举动尽显不惜掀翻地区和平格局的强硬姿态。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以色列拥有未来党领袖拉皮德，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分治，这就是他的短板。2022年，当时身为以色列总理的拉皮德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明确表态，两国分治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正确出路。实际上，拉皮德的两国方案附带了非常严苛的条件，很难做到。但是就算这样，还是遭到了以色列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和坚决反对。那次演讲回去一个月之后，2022年12月，拉皮德就下了台。他一共只当了181天总理，是以色列建国以来任期最短的总理。拉皮德下台，上台的正是内塔尼亚胡，他从那时一直当总理当到今天。内塔尼亚胡先后3次担任以色列总理，合计已经当了18年又9个月，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当总理时间最长的。对照一下拉皮德和内塔尼亚胡的总理任期，你就会知道以色列变成今天这样是以色列人共同的选择。
2: 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全面激化中东局势，在美伊谈判进程中，以色列多次蓄意制造摩擦，频频挑事干扰和谈，同时持续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不断扩大区域冲突范围，种种激进举动尽显不惜掀翻地区和平格局的强硬姿态。事实上，撕毁停火协议只是以色列强硬扩张的冰山一角。自2025年10月份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签署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继续发动袭击，甚至地面进攻，造成逾1000名加沙民众死亡。此外，以方还通过扩建定居点的方式侵占加沙土地，试图将实际控制范围扩张至加沙地带70%的区域。这也让外界开始质疑以色列当局正蓄意实施对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2025年10月10日，在美国监督下，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签署，但此后以军发动了大规模空袭、炮击与地面进攻，造成逾1000人死亡，3000余人受伤。
3: ما زال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يواصل ارتكاب الخروقات ضد قرار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نتحدث عن أكثر من 3330 خرقا ارتكب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ضد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على مدار قرابة 252 يوما منذ دخول قرار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حيز التنفيذ. هذه الخروقات خلفت أكثر من 1012 من الشهداء الذين قتلهم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2: 这段时期发生了无数构成种族灭绝的暴行，典型行为包括大规模屠杀、迫使民众流离失所以及系统性挨饿。除此之外，占领方正通过扩建定居点侵占加沙更多土地，试图改变当地实地现状，谋求政治与军事利益。以方近期批准一项计划，意图将以色列实际控制范围扩张至加沙地带70%的区域。
4: في توتر دائم، الناس بيتخوفوا باستمرار من النزوح، في يوم الخوف من النزوح الجديد، خايفين من كل يوم ننزح، لأنه الدباب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على بعد 400 متر فقط منه.
2: 自2023年10月7日冲突爆发以来，死于以军炮击与袭击的加沙民众已超7.3万人，受伤人数突破17.3万人。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停火声明仅仅是以色列占领方为缓解政治和外交压力的手段，各类侵犯行为从未停歇。 与此同时，由于以色列当局蓄意减少粮食援助，并严格限制燃料、液化天然气以及医疗用品的进入，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正急剧恶化。在以色列当局的命令下，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暂停了与土耳其人道救援基金会等多个慈善组织的合作，直接影响了超过16.6万名每天依赖热餐和面包等食物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5.5万名面临营养不良风险的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幼儿。此外，由于资金短缺，食物和燃料价格上涨，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向加沙民众提供的每日餐食数量由此前的100万份减半至50万份，数十万个家庭受到影响。今年6月初，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透露，以色列计划推行一项所谓的加沙地带自愿移民方案，并表示会择机以恰当方式落实这一计划。与此同时，多方召开会议，商讨开放拉法口岸，便利加沙人员迁出的可能性。尽管这一计划被冠以自愿移民之名，但现实情况却截然相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要掌控加沙70%区域，与此同时，加沙的基础物资入境遭到限制，当地民生服务与人道援助不断缩减，国际机构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种种现状形成了逼迁环境，迫使当地民众逃离深陷困境的生活，想方设法寻找能摆脱苦难的出路。根据加沙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约9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的空袭与枪击。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停火协议在当地根本没有真正落地执行。
1: 从加沙地带的冲突升级到地区层面的多方博弈，以色列强硬姿态的背后，总有一个神秘的影子，那就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摩萨德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家利爪，在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对外行动中被大肆运用，是内塔尼亚胡实现他战略意图的重要抓手。
2: 2026年2月28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遇袭身亡。有分析人士就指出，此次事件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有着直接的关系。此次精准打击建立在摩萨德长达数年的情报渗透之上，包括入侵德黑兰交通监控网络、发展内线、掌握哈梅内伊及其安保团队的生活规律等。可以说，摩萨德为这次斩首行动提供了最关键的情报支撑。那么，摩萨德究竟是个怎样的机构呢？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时，四周强敌环伺，建立一个强大的情报组织，被以色列认为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于是1951年，摩萨德应运而生。摩萨德的主要职责是搜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军事情报，掌握世界大国的军政动向，用以维持武力和辅助外交决策。起初，这个新兴机构缺乏传统和经验，但他们敢于创造自己的风格。他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被扔出了门，那就再从窗户钻进去。此后数十年，摩萨德以多次让世界震惊的行动创造了谍报史上的传奇。其中最著名的早期行动之一，是1960年在阿根廷成功抓捕前纳粹高官、大屠杀主要策划者阿道夫·艾希曼，并将其秘密押回以色列接受审判后处以绞刑。此举令摩萨德一战成名。 据统计，以色列建国以来，摩萨德共执行了超过2300次有针对性的暗杀，他将暗杀发展成了一门学问，也让以色列越来越依赖这种手段。许多复杂的政治和战略问题仿佛通过解决某个关键人物就能迎刃而解，然而以暴制暴往往无法终止暴力。值得注意的是，911事件后，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情局开始效仿摩萨德，列出暗杀名单，并在全球进行定点清除，使得美国成为第二个公开实施此类行动的西方国家。
1: 6月18日，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签字之后，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以色列报》刊登了以色列一位记者写给特朗普的公开信，这是一篇讨伐特朗普的檄文。公开信说，特朗普，你犯下了无法挽回的致命错误，你跟一个残暴以屠杀为己任的恐怖政权签署了实质上的投降协议。公开信说，我们以色列人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彻骨的背叛。今日以色列报的老板是特朗普的长期大金主阿德尔森家族，所以也有人将这封公开信解读为阿德尔森家族在敲打特朗普。特朗普有点怂，他没有回骂这封公开信，他选择了间接反驳。他说，我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现在我推动地区永久和平，这份和平会永久保护以色列。特朗普又说，很多以色列媒体被极端势力裹挟，只想要战争，不在乎本国民众的伤亡。特朗普还说，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短期的批评不值一提。这真是伙伴的情分说断就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

0: 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中国消暑用品欧洲爆卖，中国企业靠什么抓住订单？
1: 我们这款产品解决了消费者刚刚提到的安装费用，以及夏季等待，以及不用钻孔的所有的一些诉求。
0: 高技术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上升至52%以上，原型机器人出口增长超过200%，能否复制新能源汽车的海外拓展路径？
2: 从它的发展路径来讲是非常不同，更加受到海外监管的制约。
0: 地缘冲突、技术禁锢以及外贸约束下，中国企业如何不断提升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
3: 去仔细的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及时完成它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六月至今，欧洲正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酷的夏季。热穹顶效应与全球气候危机的双重夹击下，多地气温突破43度，德国、捷克接连刷新本土高温纪录。匈牙利、波兰等多国同步发布全国高温预警，英国、法国等国铁路变形停运，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开放水域溺水事故激增。
4: Can't breathe. You literally you go to a red light, you feel like you're dozing off because it's so hot. Not because you're tired or you haven't slept, but just because of the humidity.
5: We had like at least 400 to 500 pounds worth of chocolates were thrown away. Yeah. And for a small shopkeeper, it is a big money.
0: 此次罕见的热浪中更催生巨大的消暑产品需求，来自中国的消暑用品成为欧洲消费者的救命稻草，一台难求。在二手市场，部分空调机型溢价达3到5倍。
6: 欧洲人那边强到一个空调已经卖2000欧。2000欧什么概念？2000欧是什么概念？我天，接近3万。
7: 3万空调，
6: 你没听错，我奶奶还原价我帮她抢。
0: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同期历史新高。前五个月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出口额同比翻倍，西班牙、德国等国也实现2位数增长。多家知名厂商订单激增。上半年，海尔在欧洲的空调整体销量同比上涨30%，格力在法国的销量同比增长50%，壁挂式空调持续爆单，安装排期顺延至8月底。美的专门为欧洲市场设计的移动分体空调出货量超过20万套，上市以来保持每年翻倍增长，在多国卖到脱销。
1: 去年的销量是有一个倍数的一个增长，所以今年我们备货也是比较乐观。

0: 按照翻倍去备货的，但是没有想到今年整个市场的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所以我们哪怕按照翻倍去备货，目前市场上还是出现了脱销的一个情况。我们这款产品解决了消费者刚刚提到的安装费用，以及夏季等待，以及不用钻孔的所有的一些诉求。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降温用品也受到欧洲采购商的热捧，遮阳防晒产品持续升级，融合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全面打开了欧洲线上销售渠道。有学者指出，此次欧洲空调抢购潮不仅仅是短期极端天气触发的应激性消费，更揭示了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欧洲长期空调渗透率偏低的供需矛盾。目前欧盟大约20%的家庭安装有空调，而欧洲本土家用空调年产能只有300多万台，供需缺口高达大约680万台。这一状况由多重因素所致，比如历史上欧洲夏季温和，没有制冷刚需，老城古建筑多，外机安装受限，设备人工和电路改造成本高昂，再加上欧盟能效环保标准进一步提高，抬高了本土生产门槛。
2: 一方面，因为欧洲真是人类的博物馆，有很多的建筑不是100年就是几百年，它其实没有办法在外墙上打洞。而且呢，欧洲有很多它自己的建筑法或者是其他管理条例是不允许在外墙上挂外机的。如果想要申请在自己家里安空调的话，基本上那个空调的价格，如果是欧洲本地产的话，差不多是1000欧元。然后呢，这个上门安装费是超过1000欧元，同时要全体业主都要投票，要通过，他们才可以安装这个空调。
1: 此次极端高温天气推高销量，检验着中国制造的品质，也考验着物流和生产响应速度。对于后续如何更好地挖掘欧洲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有厂家就表示，中国传统家电制造其实早就已经告别了靠天吃饭的时代，转向研发、能效适配和服务体系竞争，未来还将在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下强化针对欧洲市场的研发机制，深度适配欧盟高能效标准，满足欧盟绿色行政要求。
0: 我们会进行持续的投入，未来的产品会往着更高能效、更 AI 节能、更环保冷媒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产品的开发。安装和服务我们目前也是在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建立我们本地的能力，尤其是在一些特别注重专业渠道的一些国家。
1: 毫无疑问，中国家电企业还将以技术创新与标准对接，践行中欧在绿色转型领域的持续合作。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贸易摩擦、地缘冲突以及全球治理赤字不断增加，也让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关注拓展合作渠道和稳定的伙伴关系。
2: 对于消费品方面，现在的确是态度有所缓和的。就欧洲本土的消费者也知道，其实这里边他们当地的政客也知道，其实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呢，不是说中国的生产，而是说当地的需求。如果说当地居民没有需求，或者能找到类似的产业链的话，他们一定可以绕开中国去购买这些产品。但现在的问题事实上是建立不了另外的产业链，也没有办法绕开中国的技术。所以说在出台相关的针对中国法案的时候，它其实必须考虑到当地居民的诉求。
1: 在中欧贸易摩擦、气候危机和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的家电等产品销售如何持续保持高增长？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1%的网友强调要继续提升绿色智能水平，32%的网友认为要重视多渠道的品牌销售，29%的网友表示要加强本土化研发，18%的网友建议要保持成本优势。
3: 相关的就是市场准入和一些环保的要求跟国内肯定不一样，那么你肯定要做本土的，你可以符合监管规定的一些产品。
4: 一方面本身我们就具有价格优势嘛，一方面在做一些本土化的改进，我感觉肯定会比较受欢迎。
5: 多做一些定制化吧，然后也希望咱们国家的企业出海做得越来越好。
1: 再看中国制造业的最新整体表现，中国空调等家电产品在欧洲市场的火爆场景，通过 PMI 数据的变化转化为中国制造业复苏的宏观信号。六月制造业 PMI 重返50.3%的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升至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50.1%，环比上升1.5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从细分行业看，消费品行业 PMI 为50.2%，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与出口订单的强劲增长形成呼应。 在家电产品在海外爆火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传统消费品制造意识到，2026年中企出海的核心逻辑正从最开始的单纯产品输出，转向如何完成本地化运营与品牌生态建设。
3: 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做本地化运营，因为我们不仅是要把品牌带到海外，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带到海外，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的价值，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入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结合。
1: 传统制造企业蓄势发力，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业在 PMI 数据中展现出更强的增长动力。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连续四个月上升，也是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生产指数升至54%以上，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分别升至56%以上和52%以上，显示新制生产力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
6: 高端制造业的包括它的内需的新订单啊，这个包括国产替代，还有包括外需啊，我们说的尤其是 AI 相关的出口，我们都是30%啊，在一些细分行业啊，比如说成熟的集成电路啊，包括我们的新能源，包括现在在欧洲卖爆了的一些空调等等，这一些啊，都形成了我们工业复苏的核心的支撑。
1: 人形机器人作为高端制造业的新赛道，正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亮点。2026年一季度出口同比增长210%，欧洲、东南亚、中东成为主要市场。摩根士丹利预测，2026年有望成为中国人形机器人出海的元年。近期，业内不少分析关注中国人形机器人出海能否复制新能源汽车的成功路径。一些主要观点认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善的工业产业链，从上游原材料到下游整机制造无缝衔接。另外，中国企业在产能和量产上领先，也更注重实际应用场景落地，商业化优势明显。
2: 从它的发展路径来讲是非常不同。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中国的新能源车怎么发展起来的，这差不多中国政府补贴了10年。我们看人形机器人，它是有真实需求、全球需求驱动的这么一个产业发展，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发展路径呢更加受到海外监管的制约。
7: 当然我认为它的风险呢，就是刚才一个是提到的市场的接受程度是有限的，第二个呢就是那么企业对于企业来讲啊，你不管是以贸易的方式还是以投资的方式，它都要考虑到它的回报，那这个回报现在也不是特别的确定。即便是在中国的国内，我看到很多的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还没有实现非常稳定的盈利。
1: 目前中国企业正通过灵活的策略拓展海外市场，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定位，在欧洲重点推广适配工业场景和高端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在东南亚和中东聚焦物流、零售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北美则以技术合作为主，逐步渗透高端市场。另外，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正积极推动品牌本土化，通过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组建本地团队、参与当地标准制定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例如宇树科技在欧洲设立了研发中心，针对当地客户需求优化产品。这显示出在经济全球化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结构性转型。有出海服务商坦言，相比宏观战略部署，企业眼下更迫切需要的是深化对海外市场认知，以及进行本地化合规分析与部署。
2: 因为人形机器人嘛，它要看很多空间的数据，还有对方身体动作的数据，这些数据是跟当地数据法案还有本地化数据存储密切相关的。如果违反了这些法案，现在哪怕是在欧洲，要遭受恐怕4%上下的这个全球营收的罚款。
3: 其实是使得这些企业在面临出海的过程中，它需要去仔细的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所以如果企业能够事先做好当地法律法规的调研和布局，及时完成它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那肯定是能够保障它的出海的合规的顺利。
1: 近日，上海与香港在人形机器人方面的合作取得新进展，双方将在香港科技园设立香港世界机器人超级加速器，借助香港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普通法体系和专业服务优势，助力内地企业加速出海。
8: 考虑到我们的知识产权、法务、海关以及我们相应的通关程序、物流等多种因素，在香港设立我们的加速器，可以让我们国内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和零部件公司都能够获得一个便捷的 途径去向前发展。
1: 从欧洲消暑家电热销到人形机器人集体出海，中国传统和高端制造业持续深耕全球市场，充分印证了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双向红利，也为中国服务业吸纳外资、拓宽领域开放创造了市场基础。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暑期消费旺季，中国文旅服务消费呈现哪些新特点？
1: 体验型的，然后情感型的，或者是亲子游的这些比较突出。
0: 服务业哪些细分赛道契合外资落地中国市场的需求？
2: 外资比较关注的领域啊，包括金融啊，像这个医疗健康啊这些，还有教育啊。
0: 十五条举措吸引利用外资，中国服务业如何加大开放力度？
1: 简化外资的知识的审批，促进合规的流程。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进入七月份，中国内地迎来传统的暑期消费旺季。有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中旬，暑假旅游产品预订人次同比增长20%，境内游预订增长更明显，预订出游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超30%。其中，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需求集中释放，亲子家庭出行占比依然突出，构成暑期旅游市场最稳定的基本盘。
3: 可能主要是还是在国内吧，一个小朋友可能对他们的视野有一些提升，大人主要就是 chill。
4: 想去，洛阳看一看，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孩子正好，一个高二了。
5: 好的，想去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如果近一点，可能去安吉。这样子转转弯漂流啊什么的。
0: 根据同城旅游的信息，学生和亲子群体的出行玩法也在升级。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70%，小众目的地热度飙升，追求更具性价比和独特体验的出行方案，更愿意为好体验支付溢价，形成今年暑期服务消费的新特征。
6: 暑期旅游消费品质化趋势更加明显，用户更愿意为好体验支付溢价。今年暑期，平台上高品质酒店和精品民宿预订占比持续提升，亲子主题房、智能客控等房型更受欢迎。景区方面，配备专业讲解、深度体验项目的产品热度持续上升。
0: 旅游行业的微观数据在中国宏观数据中得到印证。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旅游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等接触型、体验型服务消费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也显示，与2018年同期数据相比，居民对出行、日常娱乐、旅游这类体验型消费的需求明显上升，消费结构正持续从实物商品消费向高品质服务消费迭代升级。
1: 那服务消费它表现的品种主要是哪一些方面呢？我们觉得是体验型的，然后情感型的，或者是亲子游的这些比较突出同时我们说一老一小养老托育

0: 康复护理啊，这些名声也在渐渐的失范。
1: 中国国务院及多部委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服务消费的政策，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从六个方面提出了64条具体任务举措，围绕餐饮、住宿、养老托育、文娱旅游、体育健康等传统服务消费领域打造消费新场景。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具体举措包括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创新文旅体服务模式。数据显示，截至14/5末，内地服务业规模达到80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4%。
2: 这就意味着在15期间，我们还有20万亿的增长的空间，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的品牌。
1: 以口顶层政策加持，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近日在杭州启动，落地160余项重点特色活动，覆盖10余类民生服务领域，推动旅游加、体育加、演艺加、美食加等跨界融合业态落地。事实上，沉浸式体验式的服务消费场景在中国不断涌现，比如西安打造的中国首个沉浸式唐风市井生活街区长安12时辰，浙江省博物馆推出智能导览系统，观众佩戴 AR 眼镜后就仿佛走进良渚古城、兰亭雅集等历史场景，实现沉浸式体验。在北京有街区变身美食长廊，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特色市集场景，提升商圈质量，支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推动北京文商旅体的全面融合。
3: 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4: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5: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
1: 目前中国各地纷纷推出新消费场景和消费模式，究竟哪些服务更契合消费需求？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4%的网友认为喜欢具有创新元素的服务，31%的网友看好能提供沉浸式体验的服务，26%的网友强调高性价比，还有19%的网友看重能否提供情绪价值。
6: 沉浸式体验嘛，就比如说是一些场景消费啊什么的，在一些景点它独有的消费方式。
7: 我觉得现在就体验型的消费可能更加能够吸引大家。
8: 我还是会关注一些情绪价值的产品。第二块我觉得就是一个创新类的产品吧。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指出，结合当下的消费观念和趋势，即时零售、定制化服务、有体验、有情绪价值以及能提供全周期售后的服务都能站上风口。毫无疑问，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进一步拓宽了服务消费的边界，依托人工智能、仿真科技等前沿技术，养老托育、健康、情感陪伴等赛道催生出全新消费场景，为适配老龄化、家庭育儿等民生需求，商务部等部门六月份印发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聚焦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智能诊疗设备等智能产品的落地示范与场景应用。最新发布的全球首款量产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就覆盖了人类90%的基础动作，可以用于家庭情感陪伴。
9: 我可以陪你聊天谈心，还能帮你梳理情绪或者分享有趣的小事。
1: 这款消费级人形机器人搭载情感大模型，外观可以定制，使用仿真皮肤，眼睛会跟随注视。在与用户的陪伴过程中，机器人还会诞生出最匹配用户需求的性格。
10: 每一个眉毛、每一根睫毛都是在前期是用人手工植入上去的。我的目标是把它在生产线把它形成标准，形成量产化，可以用设备去模仿人手去实现这种睫毛的定制、睫毛的植入。
1: 通过服务消费的持续回暖与场景创新，在宏观数据上也有所表现。六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就服务业看，商务活动指数50.4%，较上月小幅提升，整体处于稳步扩张态势。 从细分行业表现来看，电信、广播电视、互联网软件、信息技术、货币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均维持在55%以上的高景气区间，行业业务总量快速增长。这些高技术和现代化服务赛道是外资服务业企业深耕多年、具备技术与运营优势的核心领域，为外资落地中国市场提供了精准的需求匹配。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服务业在实际使用外资中的比重已经达到70%。1至5月，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则高达2341.5亿元，远高于制造业，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中，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96.2%，远高于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0: 第一个是工业的软件研发和数据跨境等生产性科技服务。第二个是外资的在生命健康、医院医疗这些配套的服务方面还是有一些优势。那第三就是在金融方面的比如说跨境的理财呀、私募啊。第四个就是教育方面，尤其是国际的一些教育。
11: 有更多的外资在投资中国的研发中心，这变成了一个对当地服务业投资的主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走向全球的这个趋势，有不少外国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在中国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要帮助中国企业比如提供这个法律服务提供对海外市场的这个营销服务，或者是在物流的管理上提供额外的服务。
1: 为进一步放大服务业开放优势，稳固外资基本盘，近日中国多部委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聚焦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15条政策举措。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文件首先提到要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包括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水平，推动数字经济、医药健康等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举措先行先试，加大对港澳投资者率先开放力度。
12: 这些领域它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说它相对来讲是外资比较关注的领域啊，包括金融啊，像这个医疗健康啊这些，还有教育啊，其实这些领域呢，外资认为他们可以获得很丰厚的利润在中国啊，他们愿意来投。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去提升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1: 中国商务部还表示，未来要持续引导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延续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有关科研用品的免税政策，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政策供给力度，鼓励外资参与服务业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升级。不过有学者指出，当下外资投资中国面临多重国际贸易规则，对此中国政府也要有所应对。
11: 因为现在其实是并行的几个合规的体系，如果他们要遵从了美国的体系，很可能投资中国这个投资就会有去无回，他们要遵从了中国的体系呢，有可能就会失去美国的订单或失去欧洲的订单，所以这些企业在做出对中国投资的这个决定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就是先试试水。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在任的这几年，因为他到2028年才会卸任嘛。
1: 此外，中国还要推动各项试点任务落实落细，放大服务业开放试点的示范辐射作用，不断深化的服务业对外开放将借助全球优质资源反哺中国服务产业提质升级，让中国服务在双向开放中成为稳外资、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支柱。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本周科技股宽幅震荡，市场迎风格切换，
1: 科技应该是一个跟随外盘的一个调整啊，它更加偏向于短期，它是一个风格的再均衡，而不是风格切换。
0: 半年报窗口期来临， A 股行情如何捕捉？
2: 传统产业呢，我觉得反而在七八月份公布半年报的时候呢，会有比科技股相对亮丽的表现。
0: 下半年传统板块是否存结构性机会？
3: 如果经济啊能够迎来相应的复苏，再叠加上可能七月底政治局会议会出台一些更多的一些促消费的一些举措的话呢，那么传统行业是有望在下半年呢迎来一个均值回归的。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受到美国科技股抛售潮影响，亚太区股市走低，其中韩国股市单日跌幅超过7%， A 股科技股也跟随外围宽幅震荡，科创50指数再创新高后又高位回落，跌幅一度超过8%，科技赛道内部涨跌分化加剧，资金高低切换明显，同时长期低迷的医药板块一度强势反弹，养殖券商板块也表现活跃。分析指出，近期科技线波动虽然有所加大，但 AI 产业链高景气下相关板块利好较多。近期韩国政府宣布大规模人工智能和芯片投资计划，叠加全球多家半导体企业在7月1日启动新一轮涨价等，都有助于提升市场风险偏好。
3: 短期的话呢，是由于科技板块，特别是 AI 硬科技啊，确实在过去的一个月呢大幅的这个拉升和上涨啊，会有相应的一些获利盘呢来做一些止盈和抛售啊，再叠加上外围啊这种美国韩国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和相应的一些边际上的一些利空因素的消息的这个这样的一种释放呢它就会带来这种情绪面的一个影响所以总体上我们觉得整个的这种科技板块的调整呢还是一个良性调整。
1: 本周呢我们看到半导体啊确实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调整可能还是偏向于短期的。我觉得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和外盘有关吧，因为外盘我们看到美股本身一些 AI 科技龙头它就有些调整，对于整个产业趋势来讲我觉得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啊，这个对半导体来讲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短期的调整。那对于风格切换来讲呢，我觉得确切来讲它应该不是风格切换，而是一种叫做风格的再均衡。
0: 针对本周科技股宽幅震荡，医药等传统板块走强的走势，预判 A 股是否将出现风格切换？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35%的人认为是短期资金轮动，16%的人认为会出现风格切换，20%的人认为是市场走向均衡，多板块交替上涨，29%的人认为要观望中报业绩情况。
4: 本来就是科技就已经非常拥挤了嘛，赛道，然后现在不过之前在马上要发中报了，可能有一些就是业绩兑现的压力。
5: 我觉得科技股，确实有泡沫。
6: 科技股我觉得还是未来啊，特别是15规划就是新质生产力，就是一定是把创新和我们科技的这个元素是国家的未来和战略的一个重要高地，所以科技股我还是持续看好的。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本次行情不是风格反转，短期看是板块均衡在平衡，科技产业景气周期仍未结束，预计成长仍是市场核心主线，医药为低位修复行情。 A 股上半年成绩单出炉，从市场表现来看，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创业板指大涨35%，大盘一度触及4258.86点，创近11年以来新高。一方面，而科创50指数半年大涨超过64%，领跑大盘。从板块角度看，科技成长是上半年最强主线，玻璃纤维概念板块以241.04%的涨幅领跑，光纤、半导体设备、光模块、工业气体、培育钻石、钨矿等板块整体涨幅都超过100%，带动 A 股科技板块行情走强，

0: 现在整个的全球宏观环境呢，其实以这个美元走强，包括美元加息预期升温所带来的这种宏观环境啊，其实是边际是收紧的。再加上呢，中东地缘局势也是时有反复，有所动荡啊。那么在这样的两个大的背景之下的话呢，资金对于行情的确定性呢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他们会去抱团，业绩增速最快啊，增长最确定的，像 AI 硬件，尤其是这种龙头的这样的一些公司。
1: 数据也显示，资金正加速从传统赛道向科技主线迁移。上半年，传统消费与周期板块普遍承压，部分板块跌幅超过20%。白酒板块下跌27.31%，旅游出行板块下跌26.93%，猪产业板块下跌25.67%，宠物经济板块下跌25.52%。上半年共有1715只个股股价上涨，占 A 股总数的31.02%，意味有接近70%的个股上半年飘绿。
2: 个股的表现平均的中位数可能是跌了14%到15%左右，个股还是跌多涨少。那么我觉得会发生这种现象呢，归根到底呢还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确实是，整个市场如果说你要去看行业基本面的话，也确实只有 AI 这个方向它的增长速度、它的成长性是最为明显的。市场层面的因素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叫做过度抱团，还有交易拥挤度太高的这个现象。
1: 上半年 A 股 by PO 市场也延续回暖态势，在发行端实现量价齐升的同时，在审储备项目也大幅扩容。会计师事务所安永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 A 股新股数量与融资规模较2025年同期实现双增长，IPO 平均筹资额升至13.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9%。市场表现方面，上半年 IPO 市场未出现破发，平均首日回报率达到233%，位居近5年首位。从行业结构来看，工业科技和材料行业在 IPO 数量方面位居前三，科技制造类企业占据 IPO 市场主导地位。
3: 今年上半年 A 股 IPO 市场确实呈现出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我们看到有超过81只新股成功上市，筹资额也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更加令人鼓舞的是，实现了全线零破发，上市首日的平均回报率创下了阶段性新高。那么展望下半年，我们认为A 股市场还是会坚持以质量优先的审核思路，所以科创企业仍将是上市的主力。
1: 随着二季度行情收官，A 股年度分红迎来密集落地窗口。万德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上半年已实施分红的 A 股上市公司数量增至2763家，同比增长1.2%，累计现金分红总额约9245亿元。7月份有178家上市公司将实施现金分红派发，预计新增派发现金额约425亿元。在盈利回暖的支撑下，上市公司分红力度明显加大，其中科创板公司的分红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分红总额稳步提升。
2: 今年上半年确实分红增长比较明显的啊，我合计算了一下，上半年A 股累计分红可能是在9000亿以上的啊，这个是创了历史新高。而且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大量的科技股也是开始加入了分红的行列，尽管分红比例不算太高啊，对于科技股来讲，股息率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好歹从原来的基本不分红到开始分红了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0: 从2024年以来呢，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分红力度是明显加大，分红回购大幅超过了再融资和减持的金额，这个中国市场重投资者回报的一个特征呢是越发的明显。那么2026年呢，整个的半年报预估呢分红的力度应该还会保持啊，那么这个分红的趋势呢也会延续。
1: A 股分红生态持续向好的背后，是监管长效引导、增量资金持续布局、上市公司经营治理提质三重力量协同共振的结果。近期，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主持召开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罚体系央地协同工作推进会，他提出要全面认识加快构建综合惩罚体系的全局意义，共同扛起打击和防范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的政治责任，协力坚决铲除财务造假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证监会将继续主动加强与各地的沟通协作，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分析指出，本次工作推进会有望进一步压实地方主体责任，推动多部门共治，持续压缩造假生存空间。
4: 伴随着注册制的实施，那么加大力度，去打击这个财务造假行为的一个配套措施。因为本身呢，注册制，不断的进行改革，特别是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都在这个提高它的包容度，就有。

0: 74.29%。
1: 七月中下旬之后啊，包括八月份，市场就会进入到半年报行情。业绩主线呢是市场关注的重点，我们建议投资者朋友们呢可以去关注业绩可能超预期的一些方向啊，包括就是 AI 硬件啊、半导体、通信、有色、非银啊、生物医药啊等这些方向呢啊，可能在半年报方面呢会有不错的啊可能的一些啊相关表现。
0: 展望下半年，分析指出，中国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达5%。A 股盈利收复进程持续推进，因此当下市场较具备长期稳步上行的条件。不过，指数波动可能加大，题材的分化在短期内可能持续，风格轮动概率较低。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股仍将是行情核心主
2: 线。科技的行情首先不会结束，还会继续往上。当然，你说波动加大，这个当然是有可能，毕竟。涨幅比较多了之后，它确实内部是有些那个获利兑现的要求啊。那么其他领域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聚焦在业绩表现相对比较好的这些板块里面啊，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就类似于像那个中灯那样的板块啊，像券商、创新药、新能源、军工等等。
0: 另一方面，市场人士指出，目前市场整体估值合理，但面临局部高估，下半年更需防范部分领域的行情脆弱性与波动风险。下半年消费主线同样存在结构性机会，其中医药板块、游戏 IP 等细分领域具备估值修复的困境反转逻辑。
1: 宏观经济呢，往今年接下去看的话呢，它会有一个这种复苏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如果经济啊能够迎来相应的复苏，再叠加上可能七月底政治局会议会出台一些更多的一些促消费的一些举措的话呢，那么传统行业是有望在下半年呢迎来一个均值回归的。当然科技呢资产呢仍然是中长期的一个主线，短期的话呢因为过快的上涨啊，它出现一些回调都非常的正常啊，投资者朋友们呢可以这个利用这种科技板块的下跌呢做一些分批的逢低布局。
0: 贝莱德对中国股市持积极观点。中信证券，半导体设备需求有望维持强劲。招商证券，行情驱动由增量流动性转向盈利基本面。宁和证券锚定 AI 高景气赛道。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2: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3: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0: 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1: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0: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1: 七小福，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们希望有机会看到女子的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重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四号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武力胁迫，但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
2: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3: 我们会继续需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随时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2: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3: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2: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视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附近的部队，誓言会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扎米尔视察期间向士兵表示，以军会继续清除黎巴嫩境内威胁，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那以军会立刻反击。同时指出，当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完全符合以色列和黎巴嫩日前达成的停火协议，任何针对以军或者是以色列平民的威胁都将被消灭。扎米尔还强调，黎巴嫩武装部队必须履行协议义务，清除真主党武装和设施。以军近期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攻占伯福特城堡。以色列防长卡茨此前表示，城堡是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的大片区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当前正在扩建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同时在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发展新的犹太人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内塔尼亚胡当天出席阿塔罗特遗产中心落成典礼时致辞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在意图从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向耶路撒冷推进，从而得以进入这座城市并且分裂。而以色列政府如今正在继续扩建此前在东耶路撒冷规划并建造的霍马山以及吉瓦特哈马托斯定居点，同时还在发展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的新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那多年来，内塔尼亚胡政府持续在东耶路撒冷推进非法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旨在扼杀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建都的可能性。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公开表态，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另外一个关键的战略制衡底牌，战略制衡的威力甚至更加突出。那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虽然有限度的复苏，但是受到高额成本、受航线规则分歧等等的影响，全面恢复正常通航还具有挑战。
4: 据伊朗媒体报道，梅德韦杰夫四日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但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其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公开资料显示，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谈及近期地区局势，梅德韦杰夫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后续双方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俄方将继续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但他同时坦言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极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呈现缓慢复苏态势，监测数据显示，海峡船只三日通行量创下近一个月新高，但远不及冲突前日均超百艘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高额航运保险成本是主要制约因素之一。目前，战事相关船舶保险费率虽从峰值回落，但仍为正常保费的20倍。部分船舶公司对此仍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此外，海峡通航规则分歧凸显，伊朗拟出台新通航管理规则并考虑收费，与国际航运业认知及美伊双方诉求相悖，成为通航复苏的另一大阻碍。分析人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关乎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美伊谈判进展等多重因素制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数据显示，这个月的2号到4号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共计70艘，远远低于冲突前的平均水平。那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号33艘，3号29艘，4号18艘，通航的规模远远低于冲突前平均每一天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有2条通行的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那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评级评定为比较高，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向过境的商船展开无线电喊话的常态化管控。公告还指出，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的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今年的夏天受 El Nino 现象的影响，欧洲频繁出现极端热浪，而成本低廉、安装便捷的中国制空调正因此在欧洲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5: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在欧洲住宅中，空调普及率仅为20%左右。安装成本高昂，资源紧缺，建筑保护规定繁琐，租房限制多，以及环保要求极为严苛等，均为欧洲空调市场长期处于低渗透、高门槛状态的主要原因。针对在欧洲住宅中安装空调的种种困难，中国多家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本地化研发，为欧洲市场量身打造了无需改动房屋结构、安装便捷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并使中国制造的空调在欧洲市场中的需求激增。
6: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就是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的噪音的问题。
5: 欧洲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成为了中国空调企业出海征程中的超级风口。有空调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表示，相同款式的壁挂式分体空调去年总销量约为8万台，截至目前今年已售超20万台。生产端工厂接下来将依托柔性生产能力，快速响应仍在持续增长的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问越南胡志明市。而美国纽约在独立日期间发生枪击事件。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当地时间7月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在赫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中原则，愿与芬方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愿意与芬兰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携手落实两国的联合工作计划，做大贸易投资的蛋糕，拓展绿色转型、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的各领域合作。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与欧方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成为单方面的施压工具，希望芬兰能够为推动欧中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而执行远航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23舰编队5号上午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而来自巴西、缅甸、泰国的外军学员完成全部的训练内容，离舰启程回国。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以及越南代表共180多人来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7G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编队的官兵将前往越南海军部队参观交流。8号的晚上，在7G光舰的组织甲板的招待会，海上的航行期间，编队组织教学训练，为中外学员安排外军讲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由中国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编队访港，开放给公众参观。依托驻澳部队的协调支援，澳门各界每一天组织820名居民赴港登舰，近距离感受中国海军的实力，见证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其中，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组织将近400名青年社团成员、师生、亲子家庭前往登舰参观先进的舰载装备。澳门濠江中学教导处主任表示，希望通过参观军舰让国防概念变得具象，让学生明白军舰代表移动的国土和边界，安稳生活离不开军人的守护，有效唤起青年的爱国情怀。不少学生冒雨等候2个小时依然不愿意离开，有澳门学生表示，亲身登舰远胜观看影像，既真切体会中国国家的军工科技实力，也敬佩官员的无私奉献，呼吁后续增设同一类型的国情教育活动，强化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和责任意识。而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5号抵达山东青岛的军港，两国的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会在7月6号开始在青岛以及附近海空域举行。
4: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列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 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致辞期间穿插党派政治议题，并为争议法案拉票。有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而当天恶劣的天气一度迫使国家广场疏散，庆祝活动推迟举行。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特朗普表示，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重建了强大的军队，在本任期内展示了武力，并在委内瑞拉和伊朗取得巨大成功。他还称，美国黄金时代的曙光刚刚开始。
6: Our rise to being the world's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nation was no accident of history. We rebuilt our military in my first term.We use it a little bit in our, actually I should say third term, but I won't do that because I don't want any controversy. But we use it and we've had tremendous success. You look at Venezuela, you look at Iran, we wiped it out, wiped out their military.
5: 在讲话中，特朗普没有像往常集会上一样大肆讨论他本人，但仍涉足党派政治，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拉票。这一法案要求选民登记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法案正遭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阻挠。由于高温天气持续，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及表演等。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因恶劣天气影响一度疏散或取消。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四号晚还因烟花事故起火，当地消防人员已扑灭火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同样，美国的纽约市 Brooklyn 区 Coney Island 科尼岛当地时间的四号晚上举行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八个人受伤，包含四名未成年人士。纽约警方封锁现场，展开救援和搜捕枪手。美国媒体当天引述纽约警察局的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四号的晚上10:35左右，事发地为 Coney Island 的一栋民宅，事发当时有许多人正在庭院内举行独立日庆祝烧烤活动，枪手身穿全黑服装，戴着黑色面罩靠近庭院，连开数枪，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接报后抵达现场，发现有八个人中枪受伤，伤者目前已都被送院治疗，当中两人胸部中弹，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情况危殆。警方还表示，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以及10枚弹壳，但是没有逮捕嫌犯，也未能确认枪手开枪的动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四号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为大熊猫猩猩庆祝36岁生日，吸引许多当地民众到场庆祝。
4: 数百名市民聚集于动物园，看着猩猩享用以苹果、胡萝卜等它最爱的食材特制的生日蛋糕，象征健康与长寿。现场同时举行了舞龙舞狮表演、猩猩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的生日活动，还有不少父母协同孩子到场制作熊猫造型的工艺品，并留下对猩猩的祝福语。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参赞倪成在致辞中表示，猩猩见证了中墨友谊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希望双方以庆祝猩猩36岁生日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和友好合作。活动同时纪念查普尔特佩克野生动物保育中心成立103周年。主办单位表示，猩猩的长寿正是保育中心专业饲养与悉心照护的成果。 欣欣1990年出生，他是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大熊猫贝贝与莹莹的后代，也是大熊猫朵贝的女儿。欣欣已成为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明星，见证超过30年的中墨情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台湾致癌油风波延烧，争议发酵后逐渐演变成政治角力。绿营批台北市长蒋万安出事后不及时解决，反而去跑选举行程，而蒋万安则反指姿势体大，除了地方作为之外，绿营当局也应该担负起责任，彻查问题油品的流向，并向公众做到信息透明。
7: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延烧，引发台北市长蒋万安与绿营立委隔空交火。有民进党籍市议员批评称，台北市发生严重食安问题，市长蒋万安却还在台东跑选举，没有专注解决争议事件。对此，蒋万安5日就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回击，指目前已知致癌油事件影响了3家油品公司、18项油品、30个批号，甚至传出扩及泡面油包、罐装沙茶酱、熟食及加工食品等，也影响各地学校营养午餐。直至此事已发展为覆盖全台的重大食安风暴，当局各部门必须负起应变责任，而不是只甩锅给地方。蒋万安并列明台北市当局的5点应对举措，包括全面稽查、预防性下架停用等，同时喊话食药署及绿营当局，强调食安问题没有包庇空间，要求立刻公布涉事业者名单，为民众提供信息透明查询专区，全面清查上游业者等。面对质疑，食药署4日深夜紧急宣布，除下架问题油品外，只要是使用致癌油超20%以上的加工食品，例如沙拉酱、沙茶酱，都得在6日午夜以前预防性下架。就算是用油量不到20%的加工食品，业者也要公开产品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5号发表声明，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上调每一天平均石油生产配额18万8000桶。那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那数据显示，5月份欧佩克加总产量下降到每一天3313万桶，比2月份的4277万桶要大幅减少。6月开始逐步回升，但依然低于战前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下跌到每桶72美元左右，从早前超过120美元的高峰大幅回落。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刚入这节焦点消息，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罹难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5号在德黑兰的霍梅尼大礼拜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的意志。不过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更加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伊朗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حضور
3: مردم نشان از بیعت مردم با رهبری جدید و همینطور ثابت قدم موندن در راه ولایت رو داره.
1: 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هدفمون
4: که اتحادمون انسجاممون به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 با اینکه شرایط کشورمون شرایط جنگیه ولی که ما همچنان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ستیم و نمیذاریم کشورمون با تجاوزهای آمریکا و کشورهای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تجزیه بشه.
1: 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به آمریکا
5: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Mr.
6: Trump, 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1: 伊朗国内目前分歧不仅涉及是否继续谈判，也涉及是否进一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压。درست
7: شاید مذاکره کنه ایران، ولی این معنیش نیست که این روابط با غرب گسترده خواهد شد و به نظر من سیاست خارجی ایران حتما شرق‌گراتر و بیشتر به سمت کشورهایی میره که همپیمانان واقعی ایران باشند.
1: 现场除了对外显示国内团结和凝聚力外，对内也显示强硬派与政府谈判团队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葬礼结束后，这些强硬声音是否会转化为对政府的实际压力，并影响美伊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政策，将成为新的观察重点。
8: 5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6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它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4号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武力胁迫，但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
9: 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我们会继续下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 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确实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0: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2: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0: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8: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视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附近的部队，誓言会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扎米尔视察期间向士兵表示，以军会继续清除黎巴嫩境内威胁，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那以军会立刻反击。同时指出，当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完全符合以色列和黎巴嫩日前达成的停火协议，任何针对以军或者是以色列平民的威胁都将被消灭。扎米尔还强调，黎巴嫩武装部队必须履行协议义务，清除真主党武装和设施。以军近期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攻占伯福特城堡。以色列防长卡茨此前表示，城堡是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的大片区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当前正在扩建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同时在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发展新的犹太人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内塔尼亚胡当天出席阿塔罗特遗产中心落成典礼时致辞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在意图从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向耶路撒冷推进，从而得以进入这座城市并且分裂。而以色列政府如今正在继续扩建此前在东耶路撒冷规划并建造的霍马山以及吉瓦特哈马托斯定居点，同时还在发展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的新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那多年来，内塔尼亚胡政府持续在东耶路撒冷推进非法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旨在扼杀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建都的可能性。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公开表态，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另外一个关键的战略制衡底牌，战略制衡的威力甚至更加突出。那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虽然有限度的复苏，但是受到高额成本、受航线规则分歧等等的影响，全面恢复正常通航还具有挑战。
9: 据伊朗媒体报道，梅德韦杰夫四日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但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其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公开资料显示，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谈及近期地区局势，梅德韦杰夫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后续双方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俄方将继续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但他同时坦言，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极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呈现缓慢复苏态势，监测数据显示，海峡船只三日通行量创下近一个月新高，但远不及冲突前日均超百艘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高额航运保险成本是主要制约因素之一。目前，战事相关船舶保险费率虽从峰值回落，但仍为正常保费的20倍。部分船舶公司对此仍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此外，海峡通航规则分歧凸显，伊朗拟出台新通航管理规则并考虑收费，与国际航运业认知及美伊双方诉求相悖，成为通航复苏的另一大阻碍。分析人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关乎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 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美伊谈判进展等多重因素制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号公布数据显示，这个月的2号到4号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共计70艘，远远低于冲突前的平均水平。那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号33艘，3号29艘，4号18艘，通航的规模远远低于冲突前平均每一天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有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那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评级评定为比较高，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向过境的商船展开无线电喊话的常态化管控。公告还指出，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的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今年的夏天受 El Niño 现象的影响，欧洲频繁出现极端热浪，而成本低廉、安装便捷的中国制空调正因此在欧洲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0: 近期热浪袭击欧洲，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在欧洲住宅中，空调普及率仅为20%左右。安装成本高昂，资源紧缺，建筑保护规定繁琐，租房限制多，以及环保要求极为严苛等，均为欧洲空调市场长期处于低渗透、高门槛状态的主要原因。针对在欧洲住宅中安装空调的种种困难，中国多家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本地化研发，为欧洲市场量身打造了无需改动房屋结构、安装便捷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并使中国制造的空调在欧洲市场中的需求激增。
11: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的噪音的问题。
10: 欧洲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成为了中国空调企业出海征程中的超级风口。有空调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表示，相同款式的壁挂式分体空调去年总销量约为8万台，截至目前今年已售超20万台。生产端工厂接下来将依托柔性生产能力，快速响应仍在持续增长的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问越南胡志明市。而美国纽约在独立日期间发生枪击事件。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当地时间7月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在赫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中原则，愿与芬方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愿意与芬兰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携手落实两国的联合工作计划，做大贸易投资的蛋糕，拓展绿色转型、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的各领域合作。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与欧方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成为单方面的施压工具，希望芬兰能够为推动欧中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而执行远航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23舰编队5号上午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而来自巴西、缅甸、泰国的外军学员完成全部的训练内容，离舰启程回国。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以及越南代表共180多人来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7G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编队的官兵将前往越南海军部队参观交流。8号的晚上，在7G光舰的组织甲板的招待会，海上的航行期间，编队组织教学训练，为中外学员安排外军讲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由中国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编队访港，开放给公众参观。依托驻澳部队的协调支援，澳门各界每一天组织820名居民赴港登舰，近距离感受中国海军的实力，见证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其中，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组织将近400名青年社团成员、师生、亲子、家庭前往登舰参观先进的舰载装备。澳门濠江中学教导处主任表示，希望通过参观军舰，让国防概念变得具象，让学生明白军舰代表移动的国土和边界，安稳生活离不开军人的守护，有效唤起青年的爱国情怀。不少学生冒雨等候2个小时依然不愿意离开，有澳门学生表示，亲身登舰远胜观看影像，既真切体会中国国家的军工科技实力，也敬佩官员的无私奉献，呼吁后续增设同一类型的国情教育活动，强化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和责任意识。而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5号抵达山东青岛的军港，两国的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会在7月6号开始在青岛以及附近海空域举行。
4: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 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

0: 和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致辞期间穿插党派政治议题，并为争议法案拉票。有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而当天恶劣的天气一度迫使国家广场疏散，庆祝活动推迟举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特朗普表示，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重建了强大的军队，在本任期内展示了武力，并在委内瑞拉和伊朗取得巨大成功。他还称，美国黄金时代的曙光刚刚开始。
3: Arise to being the world's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nation was no accident of history. We rebuilt our military in my first term. We use it a little bit in our, actually, I should say third term, but I won't do that because I don't want any controversy. But we use it, and we've had tremendous success. You look at Venezuela, you look at Iran, we wiped it out. Wiped out their military.
2: 在讲话中，特朗普没有像往常集会上一样大肆讨论他本人，但仍涉足党派政治，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拉票。这一法案要求选民登记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 法案正遭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阻挠。由于高温天气持续，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及表演等。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因恶劣天气影响一度疏散或取消。纽约布鲁克林大桥4号晚还因烟花事故起火，当地消防人员已扑灭火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同样，美国的纽约市Brooklyn区Coney Island科尼岛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举行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个人受伤，包含4名未成年人士。纽约警方封锁现场，展开救援和搜捕枪手。美国媒体当天引述纽约警察局的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的晚上10点35分左右，事发地位 Coney Island 的一栋民宅，事发当时有许多人正在法庭院内举行独立日庆祝烧烤活动，枪手身穿全黑服装，戴着黑色面罩靠近庭院，连开数枪，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接报后抵达现场，发现有8个人中枪受伤，伤者目前已都被送院治疗，当中2人胸部中弹，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情况危殆。 警方还表示，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以及10枚弹壳，但是没有逮捕嫌犯，也未能确认枪手开枪的动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4号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为大熊猫星星庆祝36岁生日，吸引许多当地民众到场庆祝。
0: 数百名市民聚集于动物园，看着欣欣享用以苹果、胡萝卜等他最爱的食材特制的生日蛋糕，象征健康与长寿。现场同时举行了舞龙舞狮表演，欣欣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的生日活动，还有不少父母协同孩子到场制作熊猫造型的工艺品，并留下对欣欣的祝福语。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参赞，昵称在致辞中表示。 欣欣见证了中墨友谊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希望双方以庆祝欣欣36岁生日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和友好合作。活动同时纪念查普尔特佩克野生动物保育中心成立100周年。主办单位表示，欣欣的长寿正是保育中心专业饲养与悉心照护的成果。 欣欣1990年出生，她是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大熊猫贝贝与莹莹的后代，也是大熊猫朵贝的女儿。欣欣已成为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明星，见证超过30年的中墨情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致癌油风波延烧，争议发酵后逐渐演变成政治角力。绿营批台北市长蒋万安出事后不及时解决，反而去跑选举行程，而蒋万安则反指姿势体大。除了地方作为之外，绿营当局也应该担负起责任，彻查问题油品的流向，并向公众做到信息透明。
4: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延烧，引发台北市长蒋万安与绿营立委隔空交火。有民进党籍市议员批评称。 台北市发生严重食安问题，市长蒋万安却还在台东跑选举，没有专注解决争议事件。对此，蒋万安5日就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回击，指目前已知致癌油事件影响了3家油品公司、18项油品、30个批号，

0: 得在六日午夜以前预防性下架。就算是用油量不到两成的加工食品，业者也要公开产品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五号发表声明，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上调每一天平均石油生产配额188,000桶。那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那数据显示，五月份欧佩克加总产量下降到每一天3313万桶，比二月份的4277万桶要大幅减少。那六月开始逐步回升，但依然低于战前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下跌到每桶72美元左右，从早前超过120美元的高峰大幅回落。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要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弟兄姊妹，天不改改尽，家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主天。
3: 我无敌的，天哪，没被主改。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1: 听人老了热点。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罹难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五号在德黑兰的霍梅尼大礼拜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一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的意志。不过，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更加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م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ن.
1: 伊朗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
2: حضور مردم نشان از بیعت مردم با رهبری جدید و همینطور ثابت قدم موندن در راه ولایت رو داره.
1: 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
3: هدف اینه که اتحادمون انسجاممون به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 با اینکه شرایط کشورمون شرایط جنگیه ولی که ما همچنان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ستیم.و نمیذاریم کشورمون با تجاوزهای آمریکا و کشورهای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تجزیه بشه.
1: 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4: به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5: Mr. Trump.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1: 伊朗国内目前分歧不仅涉及是否继续谈判，也涉及是否进一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压。
6: درست شاید مذاکره کنه ایران، ولی این معنیش نیست که این روابط با غرب گسترده خواهد شد و به نظر من سیاست خارجی ایران حتما شرق‌گراتر و بیشتر به سمت کشورهایی میره که.
1: 现场除了对外显示国内团结和凝聚力外，对内也显示强硬派与政府谈判团队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葬礼结束后，这些强硬声音是否会转化为对政府的实际压力，并影响美伊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政策，将成为新的观察重点。
7: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四号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武力胁迫，但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
8: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9: 我们会继续需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随时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8: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9: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8: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视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附近的部队，誓言会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扎米尔视察期间向士兵表示，以军会继续清除黎巴嫩境内威胁，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那以军会立刻反击。同时指出，当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完全符合以色列和黎巴嫩日前达成的停火协议，任何针对以军或者是以色列平民的威胁都将被消灭。扎米尔还强调，黎巴嫩武装部队必须履行协议义务，清除真主党武装和设施。以军近期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攻占伯福特城堡。以色列防长卡茨此前表示，城堡是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的大片区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当前正在扩建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同时在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发展新的犹太人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内塔尼亚胡当天出席阿塔罗特遗产中心落成典礼时致辞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在意图从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向耶路撒冷推进，从而得以进入这座城市并且分裂。而以色列政府如今正在继续扩建此前在东耶路撒冷规划并建造的霍马山以及吉瓦特哈马托斯定居点，同时还在发展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的新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那多年来，内塔尼亚胡政府持续在东耶路撒冷推进非法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旨在扼杀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建都的可能性。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公开表态，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另外一个关键的战略制衡底牌，战略制衡的威力甚至更加突出。那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虽然有限度的复苏，但是受到高额成本、受航线规则分歧等等的影响，全面恢复正常通航还具有挑战。
10: 据伊朗媒体报道，梅德韦杰夫四日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但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其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公开资料显示，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谈及近期地区局势，梅德韦杰夫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后续双方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俄方将继续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但他同时坦言，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极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呈现缓慢复苏态势，监测数据显示，海峡船只三日通行量创下近一个月新高，但远不及冲突前日均超百艘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高额航运保险成本是主要制约因素之一。目前，战时相关船舶保险费率虽从峰值回落，但仍为正常保费的20倍。部分船舶公司对此仍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此外，海峡通航规则分歧凸显。伊朗拟出台新通航管理规则并考虑收费，与国际航运业认知及美伊双方诉求相悖，成为通航复苏的另一大阻碍。分析人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关乎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 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美伊谈判进展等多重因素制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号公布数据显示，这个月的2号到4号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共计70艘，远远低于冲突前的平均水平。那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号33艘，3号29艘，4号18艘，通航的规模远远低于冲突前平均每一天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有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那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评级评定为比较高，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向过境的商船展开无线电喊话的常态化管控。公告还指出，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的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今年的夏天受 El Niño 现象的影响，欧洲频繁出现极端热浪，而成本低廉、安装便捷的中国制空调正因此在欧洲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在欧洲住宅中，空调普及率仅为20%左右。安装成本高昂，资源紧缺，建筑保护规定繁琐，租房限制多，以及环保要求极为严苛等，均为欧洲空调市场长期处于低渗透、高门槛状态的主要原因。针对在欧洲住宅中安装空调的种种困难，中国多家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本地化研发，为欧洲市场量身打造了无需改动房屋结构、安装便捷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并使中国制造的空调在欧洲市场中的需求激增。
12: 整个外界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的噪音的问题。
11: 欧洲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成为了中国空调企业出海征程中的超级风口。有空调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表示，相同款式的壁挂式分体空调去年总销量约为8万台，截至目前今年已售超20万台。生产端工厂接下来将依托柔性生产能力，快速响应仍在持续增长的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问越南胡志明市。而美国纽约在独立日期间发生枪击事件。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

0: 劫。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当地时间7月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在赫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中原则，愿与芬方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愿意与芬兰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携手落实两国的联合工作计划，做大贸易投资的蛋糕，拓展绿色转型、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的各领域合作。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与欧方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成为单方面的施压工具。希望芬兰能够为推动欧中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而执行远航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23舰编队5号上午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而来自巴西、缅甸、泰国的外军学员完成全部的训练内容，离舰启程回国。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以及越南代表共180多人来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7G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编队的官兵将前往越南海军部队参观交流。8号的晚上，在7G光舰的组织甲板的招待会，海上的航行期间，编队组织教学训练，为中外学员安排外军讲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由中国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编队访港，开放给公众参观。依托驻澳部队的协调支援，澳门各界每一天组织820名居民赴港登舰，近距离感受中国海军的实力，见证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其中，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组织将近400名青年社团成员、师生、亲子、家庭前往登舰参观先进的舰载装备。澳门濠江中学教导处主任表示，希望通过参观军舰，让国防概念变得具象，让学生明白军舰代表移动的国土和边界，安稳生活离不开军人的守护，有效唤起青年的爱国情怀。不少学生冒雨等候2个小时依然不愿意离开，有澳门学生表示，亲身登舰远胜观看影像，既真切体会中国国家的军工科技实力，也敬佩官员的无私奉献，呼吁后续增设同一类型的国情教育活动，强化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和责任意识。而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5号抵达山东青岛的军港，两国的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会在7月6号开始在青岛以及附近海空域举行。
3: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致辞，期间穿插党派政治议题，并为争议法案拉票。有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

0: 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而当天恶劣的天气一度迫使国家广场疏散，庆祝活动推迟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 特朗普表示，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重建了强大的军队，在本任期内展示了武力，并在委内瑞拉和伊朗取得巨大成功。他还称，美国黄金时代的曙光刚刚开始。
1: Our rise to being the world's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nation was no accident of history. We rebuilt our military in my first term. We use it a little bit in our actually, I should say third term, but I won't do that because I don't want any controversy. But we use it, and we've had tremendous success. You look at Venezuela, you look at Iran, we wiped it out, wiped out their military.
0: 在讲话中，特朗普没有像往常集会上一样大肆讨论他本人，但仍涉足党派政治，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拉票。这一法案要求选民登记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 法案正遭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阻挠。由于高温天气持续，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及表演等。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因恶劣天气影响一度疏散或取消。纽约布鲁克林大桥4号晚还因烟花式武器火，当地消防人员已扑灭火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同样，美国的纽约市Brooklyn区Coney Island科尼岛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举行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个人受伤，包含4名未成年人士。纽约警方封锁现场，展开救援和搜捕枪手。美国媒体当天引述纽约警察局的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的晚上10:35左右，事发地位 Coney Island 的一栋民宅，事发当时有许多人正在庭院内举行独立日庆祝烧烤活动，枪手身穿全黑服装，戴着黑色面罩，靠近庭院连开数枪，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接报后抵达现场，发现有8个人中枪受伤，伤者目前已都被送院治疗，当中2人胸部中弹，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情况危殆。 警方还表示，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以及10枚弹壳，但是没有逮捕嫌犯，也未能确认枪手开枪的动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4号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为大熊猫星星庆祝36岁生日，吸引许多当地民众到场庆祝。
3: 数百名市民聚集于动物园，看着欣欣享用以苹果、胡萝卜等他最爱的食材特制的生日蛋糕，象征健康与长寿。现场同时举行了舞龙舞狮表演，欣欣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的生日活动，还有不少父母协同孩子到场制作熊猫造型的工艺品，并留下对欣欣的祝福语。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参赞，昵称在致辞中表示。 欣欣见证了中墨友谊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希望双方以庆祝欣欣36岁生日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和友好合作。活动同时纪念查普尔特佩克野生动物保育中心成立103周年。主办单位表示，欣欣的长寿正是保育中心专业饲养与悉心照护的成果。 欣欣1990年出生，她是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大熊猫贝贝与莹莹的后代，也是大熊猫朵贝的女儿。欣欣已成为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明星，见证超过30年的中墨情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湾致癌油风波延烧，争议发酵后逐渐演变成政治角力。绿营批台北市长蒋万安出事后不及时解决，反而去跑选举行程，而蒋万安则反指姿势体大。除了地方作为之外，绿营当局也应该担负起责任，彻查问题油品的流向，并向公众做到信息透明。
4: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延烧，引发台北市长蒋万安与绿营立委隔空交火。有民进党籍市议员批评称。 台北市发生严重食安问题，市长蒋万安却还在台东跑选举，没有专注解决争议事件。对此，蒋万安5日就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回击，指目前已知致癌油事件影响了3家油品公司18项油品30个批号，甚至传出祸及泡面油包、罐装沙茶酱、熟食及加工食品等，也影响各地学校营养午餐。 支持此事已发展为覆盖全台的重大治安风暴。

0: 当局各部门必须负起应变责任，而不是只甩锅给地方。蒋万安并列明台北市当局的五点应对举措，包括全面稽查、预防性下架停用等。同时喊话食药署及绿营当局，强调食安问题没有包庇空间，要求立刻公布涉事业者名单，为民众提供信息透明查询专区，全面清查上游业者等。面对质疑，食药署四日深夜紧急宣布，除下架问题油品外，只要是使用致癌油超两成以上的加工食品，例如沙拉酱、沙茶酱，都得在六日午夜以前预防性下架。就算是用油量不到两成的加工食品，业者也要公开产品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五号发表声明，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上调每一天平均石油生产配额18.8万桶。那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那数据显示，五月份欧佩克加总产量下降到每一天3313万桶，比二月份的4277万桶要大幅减少。六月开始逐步回升，但依然低于战前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下跌到每桶72美元左右，从早前超过120美元的高峰大幅回落。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罹难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五号在德黑兰的霍梅尼大礼拜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一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的意志。不过，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更加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八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م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ه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ن.
1: 伊朗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
2: حضور مردم نشان از بیعت مردم با رهبری جدید و همینطور ثابت قدم موندن در راه ولایت رو داره.
1: 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
3: هدف اینه که اتحادمون انسجاممون به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 با اینکه شرایط کشورمون شرایط جنگیه ولی که ما همچنان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ستیم.و نمیذاریم کشورمون با تجاوزهای آمریکا و کشورهای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تجزیه بشه.
1: 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4: به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5: Mr. Trump.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1: 伊朗国内目前分歧不仅涉及是否继续谈判，也涉及是否进一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压。
6: درست شاید مذاکره کنه ایران، ولی این معنیش نیست که این روابط با غرب گسترده خواهد شد و به نظر من سیاست خارجی ایران حتما شرق‌گراتر و بیشتر به سمت کشورهایی میره که.
1: 现场除了对外显示国内团结和凝聚力外，对内也显示强硬派与政府谈判团队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葬礼结束后，这些强硬声音是否会转化为对政府的实际压力，并影响美伊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政策，将成为新的观察重点。
7: 五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六号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他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四号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武力胁迫，但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
8: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9: 我们会继续需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随时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 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8: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9: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且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8: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视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附近的部队，誓言会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扎米尔视察期间向士兵表示，以军会继续清除黎巴嫩境内威胁，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那以军会立刻反击。同时指出，当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完全符合以色列和黎巴嫩日前达成的停火协议，任何针对以军或者是以色列平民的威胁都将被消灭。扎米尔还强调，黎巴嫩武装部队必须履行协议义务，清除真主党武装和设施。以军近期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攻占伯福特城堡。以色列防长卡茨此前表示，城堡是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的大片区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当前正在扩建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同时在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发展新的犹太人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内塔尼亚胡当天出席阿塔罗特遗产中心落成典礼时致辞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在意图从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向耶路撒冷推进，从而得以进入这座城市并且分裂。而以色列政府如今正在继续扩建此前在东耶路撒冷规划并建造的霍马山以及吉瓦特哈马托斯定居点，同时还在发展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的新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那多年来，内塔尼亚胡政府持续在东耶路撒冷推进非法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旨在扼杀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建都的可能性。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公开表态，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另外一个关键的战略制衡底牌，战略制衡的威力甚至更加突出。那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虽然有限度的复苏，但是受到高额成本、受航线规则分歧等等的影响，全面恢复正常通航还具有挑战。
10: 据伊朗媒体报道，梅德韦杰夫四日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但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其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公开资料显示，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谈及近期地区局势，梅德韦杰夫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后续双方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俄方将继续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但他同时坦言，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极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呈现缓慢复苏态势，监测数据显示，海峡船只三日通行量创下近一个月新高，但远不及冲突前日均超百艘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高额航运保险成本是主要制约因素之一。目前，战事相关船舶保险费率虽从峰值回落，但仍为正常保费的20倍。部分船舶公司对此仍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此外，海峡通航规则分歧凸显。伊朗拟出台新通航管理规则并考虑收费，与国际航运业认知及美伊双方诉求相悖，成为通航复苏的另一大阻碍。 分析人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关乎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当前海峡已由全

0: 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美伊谈判进展等多重因素制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号公布数据显示，这个月的2号到4号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共计70艘，远远低于冲突前的平均水平。那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号33艘，3号29艘，4号18艘，通航的规模远远低于冲突前平均每一天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有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那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评级评定为比较高，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向过境的商船展开无线电喊话的常态化管控。公告还指出，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的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今年的夏天受 El Niño 现象的影响，欧洲频繁出现极端热浪，而成本低廉、安装便捷的中国制空调正因此在欧洲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在欧洲住宅中，空调普及率仅为20%左右。安装成本高昂，资源紧缺，建筑保护规定繁琐，租房限制多，以及环保要求极为严苛等，均为欧洲空调市场长期处于低渗透、高门槛状态的主要原因。针对在欧洲住宅中安装空调的种种困难，中国多家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本地化研发，为欧洲市场量身打造了无需改动房屋结构、安装便捷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并使中国制造的空调在欧洲市场中的需求激增。
3: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就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来的噪音的问题。
2: 欧洲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成为了中国空调企业出海征程中的超级风口。有空调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表示，相同款式的壁挂式分体空调去年总销量约为8万台，截至目前今年已售超20万台。生产端工厂接下来将依托柔性生产能力，快速响应仍在持续增长的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问越南胡志明市。而美国纽约在独立日期间发生枪击事件。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当地时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在赫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中原则，愿与芬方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愿意与芬兰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携手落实两国的联合工作计划，做大贸易投资的蛋糕，拓展绿色转型、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的各领域合作。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与欧方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成为单方面的施压工具。希望芬兰能够为推动欧中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而执行远航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5日上午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而来自巴西、缅甸、泰国的外军学员完成全部的训练内容，离舰启程回国。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以及越南代表共180多人来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7G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编队的官兵将前往越南海军部队参观交流。8日的晚上，在7G光舰的组织甲板的招待会，海上的航行期间，编队组织教学训练，为中外学员安排外军讲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由中国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编队访港，开放给公众参观。依托驻澳部队的协调支援，澳门各界每一天组织820名居民赴港登舰，近距离感受中国海军的实力，见证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其中，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组织将近400名青年社团成员、师生、亲子、家庭前往登舰参观先进的舰载装备。澳门濠江中学教导处主任表示，希望通过参观军舰，让国防概念变得具象，让学生明白军舰代表移动的国土和边界，安稳生活离不开军人的守护，有效唤起青年的爱国情怀。不少学生冒雨等候2个小时依然不愿意离开。有澳门学生表示，亲身登舰远胜观看影像，既真切体会中国国家的军工科技实力，也敬佩官员的无私奉献，呼吁后续增设同一类型的国情教育活动，强化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和责任意识。而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5日抵达山东青岛的军港，两国的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会在7月6日开始在青岛以及附近海空域举行。
8: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烈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 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致辞期间穿插党派政治议题，并为争议法案拉票。有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而当天恶劣的天气一度迫使国家广场疏散，庆祝活动推迟举行。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特朗普表示，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重建了强大的军队，在本任期内展示了武力，并在委内瑞拉和伊朗取得巨大成功。他还称，美国黄金时代的曙光刚刚开始。
10: Our rise to being the world's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nation was no accident of history. We rebuilt our military in my first term.We use it a little bit in our, actually I should say third term, but I won't do that because I don't want any controversy. But we use it and we've had tremendous success. You look at Venezuela, you look at Iran, we wiped out their military.
9: 在讲话中，特朗普没有像往常集会上一样大肆讨论他本人，但仍涉足党派政治，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拉票。这一法案要求选民登记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法案正遭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阻挠。由于高温天气持续，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及表演等。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因恶劣天气影响一度疏散或取消。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四号晚还因烟花事故起火，当地消防人员已扑灭火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同样，美国的纽约市 Brooklyn 区 Coney Island 科尼岛当地时间的四号晚上举行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八个人受伤，包含四名未成年人士。纽约警方封锁现场，展开救援和搜捕枪手。美国媒体当天引述纽约警察局的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四号的晚上10:35左右，事发地为 Coney Island 的一栋民宅。事发当时有许多人正在庭院内举行独立日庆祝烧烤活动，枪手身穿全黑服装，戴着黑色面罩，靠近庭院连开数枪，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接报后抵达现场，发现有八个人中枪受伤，伤者目前已都被送院治疗，当中两人胸部中弹，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情况危殆。警方还表示，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以及10枚弹壳，但是没有逮捕嫌犯，也未能确认枪手开枪的动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四号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为大熊猫星星庆祝36岁生日，吸引许多当地民众到场庆祝。
8: 数百名市民聚集于动物园，看着星星享用以苹果、胡萝卜等他最爱的食材特制的生日蛋糕，象征健康与长寿。现场同时举行了舞龙舞狮表演、星星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的生日活动，还有不少父母协同孩子到场制作熊猫造型的工艺品，并留下对星星的祝福语。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参赞倪成在致辞中表示，星星见证了中墨友谊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希望双方以庆祝星星36岁生日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和友好合作。活动同时纪念查普尔特佩克野生动物保育中心成立103周年。主办单位表示，星星的长寿正是保育中心专业饲养与悉心照护的成果。 欣欣1990年出生，她是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大熊猫贝贝与莹莹的后代，也是大熊猫朵蔚的女儿。欣欣已成为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明星，见证超过30年的中墨情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台湾致癌油风波延烧，争议发酵后逐渐演变成政治角力。绿营批台北市长蒋万安出事后不及时解决，反而去跑选举行程，而蒋万安则反指姿势体大，除了地方作为之外，绿营当局也应该担负起责任，彻查问题油品的流向，并向公众做到信息透明。
1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延烧，引发台北市长蒋万安与绿营立委隔空交火。有民进党籍市议员批评称，台北市发生严重食安问题，市长蒋万安却还在台东跑选举，没有专注解决争议事件。对此，蒋万安5日就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回击，指目前已知致癌油事件影响了3家油品公司、18项油品、30个批号，甚至传出扩及泡面油包、罐装沙茶酱、熟食及加工食品等，也影响各地学校营养午餐。直至此事已发展为覆盖全台的重大食安风暴，当局各部门必须负起应变责任，而不是只甩锅给地方。蒋万安并列明台北市当局的5点应对举措，包括全面稽查、预防性下架停用等，同时喊话食药署及绿营当局，强调食安问题没有包庇空间，要求立刻公布涉事业者名单，为民众提供信息透明查询专区，全面清查上游业者等。面对质疑，食药署4日深夜紧急宣布，除下架问题油品外，只要是使用致癌油超20%以上的加工食品，例如沙拉酱、沙茶酱，都得在6日午夜以前预防性下架。就算是用油量不到20%的加工食品，业者也要公开产品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5号发表声明，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

0: 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0: place,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啊。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关，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5号在德黑兰的霍梅尼大礼拜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一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的意志。不过，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更加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伊朗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
3: حضور مردم نشان از بیعت مردم با رهبری جدید و همینطور ثابت قدم موندن در راه ولایت رو داره.
1: 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
4: هدفمون که اتحادمون انسجاممون به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 با اینکه شرایط کشورمون شرایط جنگیه ولی که ما همچنان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ستیم و نمیذاریم کشورمون با تجاوزهای آمریکا و کشورهای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تجزیه بشه.
1: 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5: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 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6: Mr. Trump, 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1: 伊朗国内目前分歧不仅涉及是否继续谈判，也涉及是否进一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压。
7: درست شاید مذاکره کنه ایران ولی این معنیش نیست که این روابط با غرب گسترده خواهد شد و به نظر من سیاست خارجی ایران حتما شرق‌گراتر و بیشتر به سمت کشورهایی میره که همپیمانان واقعی ایران باشن.
8: 现场除了对外显示国内团结和凝聚力外，对内也显示强硬派与政府谈判团队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葬礼结束后，这些强硬声音是否会转化为对政府的实际压力，并影响美伊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政策，将成为新的观察重点。5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 而6号的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它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 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4号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武力胁迫，但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
9: 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我们会继续需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 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确实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0: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
2: 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8: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2: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1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视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附近的部队，誓言会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扎米尔视察期间向士兵表示，以军会继续清除黎巴嫩境内威胁，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那以军会立刻反击。同时指出，当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完全符合以色列和黎巴嫩日前达成的停火协议，任何针对以军或者是以色列平民的威胁都将被消灭。扎米尔还强调，黎巴嫩武装部队必须履行协议义务，清除真主党武装和设施。以军近期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攻占伯福特城堡。以色列防长卡茨此前表示，城堡是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的大片区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当前正在扩建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同时在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发展新的犹太人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内塔尼亚胡当天出席阿塔罗特遗产中心落成典礼时致辞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在意图从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向耶路撒冷推进，从而得以进入这座城市并且分裂。而以色列政府如今正在继续扩建此前在东耶路撒冷规划并建造的霍马山以及吉瓦特哈马托斯定居点，同时还在发展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的新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那多年来，内塔尼亚胡政府持续在东耶路撒冷推进非法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旨在扼杀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建都的可能性。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公开表态，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另外一个关键的战略制衡底牌，战略制衡的威力甚至更加突出。那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虽然有限度的复苏，但是受到高额成本、受航线规则分歧等等的影响，全面恢复正常通航还具有挑战。
11: 据伊朗媒体报道，梅德韦杰夫四日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但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其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公开资料显示，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谈及近期地区局势，梅德韦杰夫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后续双方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俄方将继续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但他同时坦言，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极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呈现缓慢复苏态势，监测数据显示，海峡船只三日通行量创下近一个月新高，但远不及冲突前日均超百艘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高额航运保险成本是主要制约因素之一。目前，战事相关船舶保险费率虽从峰值回落，但仍为正常保费的20倍。部分船舶公司对此仍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此外，海峡通航规则分歧凸显。伊朗拟出台新通航管理规则并考虑收费，与国际航运业认知及美伊双方诉求相悖，成为通航复苏的另一大阻碍。分析人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关乎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美伊谈判进展等多重因素制约，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号公布数据显示，这个月的二号到四号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共计70艘，远远低于冲突前的平均水平。那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二号33艘，三号29艘，四号18艘，通航的规模远远低于冲突前平均每一天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有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那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评级评定为比较高，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向过境的商船展开无线电喊话的常态化管控。公告还指出，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的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今年的夏天受 El Niño 现象的影响，欧洲频繁出现极端热浪，而成本低廉、安装便捷的中国制空调正因此在欧洲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在欧洲住宅中，空调普及率仅为20%左右。安装成本高昂，资源紧缺，建筑保护规定繁琐，租房限制多，以及环保要求极为严苛等，均为欧洲空调市场长期处于低渗透、高门槛状态的主要原因。针对在欧洲住宅中安装空调的种种困难，中国多家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本地化研发，为欧洲市场量身打造了无需改动房屋结构、安装便捷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并使中国制造的空调在欧洲市场中的需求激增。
13: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的噪音的问题。
12: 欧洲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成为了中国空调企业出海征程中的超级风口。有空调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表示，相同款式的壁挂式分体空调去年总销量约为8万台，截至目前今年已售超20万台。生产端工厂接下来将依托柔性生产能力，快速响应仍在持续增长的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问越南胡志明市。而美国纽约在独立日期间发生枪击事件。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当地时间7月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在赫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中原则，愿与芬方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愿意与芬兰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携手落实两国的联合工作计划，做大贸易投资的蛋糕，拓展绿色转型、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的各领域合作。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与欧方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成为单方面的施压工具，希望芬兰能够为推动欧中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而执行远航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5号上午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而来自巴西、缅甸、泰国的外军学员完成全部的训练内容，离舰启程回国。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以及越南代表共180多人来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7G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编队的官兵将前往越南海军部队参观交流。8号的晚上，在7G光舰的组织甲板的招待会，海上的航行期间，编队组织教学训练，为中外学员安排外军讲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由中国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编队访港，开放给公众参观。依托驻澳部队的协调支援，澳门各界每一天组织820名居民赴港登舰，近距离感受中国海军的实力，见证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其中，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组织将近400名青年社团成员、师生、亲子、家庭前往登舰参观先进的舰载装备。澳门濠江中学教导处主任表示，希望通过参观军舰，让国防概念变得具象，让学生明白军舰代表移动的国土和边界，安稳生活离不开军人的守护，有效唤起青年的爱国情怀。不少学生冒雨等候2个小时，依然不愿意离开。有澳门学生表示，亲身登舰远胜观看影像，既真切体会中国国家的军工科技实力，也敬佩官员的无私奉献。呼吁后续增设同一类型的国情教育活动，强化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和责任意识。而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5号抵达山东青岛的军港，两国的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会在7月6号开始在青岛以及附近海空域举行。
5: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 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致辞期间穿插党派政治议题，并为争议法案拉票。有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而当天恶劣的天气一度迫使国家广场疏散，庆祝活动推迟举行。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特朗普表示，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重建了强大的军队，在本任期内展示了武力，并在委内瑞拉和伊朗取得巨大成功。他还称，美国黄金时代的曙光刚刚开始。
7: Our rise to being the world's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nation was no accident of history. We rebuilt our military in my first term.We use it a little bit in our, actually I should say third term, but I won't do that because I don't want any controversy. But we use it and we've had tremendous success. You look at Venezuela, you look at Iran, we wiped out their military.
6: 在讲话中，特朗普没有像往常集会上一样大肆讨论他本人，但仍涉足党派政治，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拉票。这一法案要求选民登记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法案正遭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阻挠。由于高温天气持续，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及表演等。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因恶劣天气影响一度疏散或取消。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四号晚还因烟花事故起火，当地消防人员已扑灭火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同样，美国的纽约市 Brooklyn 区 Coney Island 科尼岛当地时间的四号晚上举行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八个人受伤，包含四名未成年人士。纽约警方封锁现场，展开救援和搜捕枪手。美国媒体当天引述纽约警察局的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四号的晚上10:35左右，事发地为 Coney Island 的一栋民宅。事发当时有许多人正在庭院内举行独立日庆祝烧烤活动，枪手身穿全黑服装，戴着黑色面罩，靠近庭院连开数枪，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接报后抵达现场，发现有八个人中枪受伤，伤者目前已都被送院治疗，当中两人胸部中弹，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情况危殆。警方还表示，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以及10枚弹壳，但是没有逮捕嫌犯，也未能确认枪手开枪的动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四号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为大熊猫星星庆祝36岁生日，吸引许多当地民众到场庆祝。
5: 数百名市民聚集于动物园，看着星星享用以苹果、胡萝卜等他最爱的食材特制的生日蛋糕，象征健康与长寿。现场同时举行了舞龙舞狮表演、星星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的生日活动，还有不少父母协同孩子到场制作熊猫造型的工艺品，并留下对星星的祝福语。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参赞倪成在致辞中表示，星星见证了中墨友谊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希望双方以庆祝星星36岁生日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和友好合作。活动同时纪念查普尔特佩克野生动物保育中心成立103周年。主办单位表示，猩猩的长寿正是保育中心专业饲养与悉心照护的成果。 欣欣1990年出生，她是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大熊猫贝贝与莹莹的后代，也是大熊猫朵贵的女儿。欣欣已成为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明星，见证超过30年的中墨情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台湾致癌油风波延烧，争议发酵后逐渐演变成政治角力。绿营批台北市长蒋万安出事后不及时解决，反而去跑选举行程，而蒋万安则反指姿势体大。除了地方作为之外，绿营当局也应该担负起责任，彻查问题油品的流向，并向公众做到信息透明。
8: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延烧，引发台北市长蒋万安与绿营立委隔空交火。有民进党籍市议员批评称，台北市发生严重食安问题，市长蒋万安却还在台东跑选举，没有专注解决争议事件。对此，蒋万安5日就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回击，指目前已知致癌油事件影响了3家油品公司、18项油品、30个批号，甚至传出扩及泡面油包、罐装沙茶酱、熟食及加工食品等，也影响各地学校营养午餐。直至此事已发展为覆盖全台的重大食安风暴，当局各部门必须负起应变责任，而不是只甩锅给地方。蒋万安并列明台北市当局的5点应对举措，包括全面稽查、预防性下架、停用等，同时喊话食药署及绿营当局，强调食安问题没有包庇空间，要求立刻公布涉事业者名单，为民众提供信息透明查询专区，全面清查上游业者等。面对质疑，食药署4日深夜紧急宣布，除下架问题油品外，只要是使用致癌油超20%以上的加工食品，例如沙拉酱、沙茶酱，都得在6日午夜以前预防性下架。就算是用油量不到20%的加工食品，业者也要公开产品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5号发表声明，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上调每一天平均石油生产配额188,000桶。那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那数据显示，5月份欧佩克加总产量下降到每一天3313万桶，比2月份的4277万桶要大幅减少。6月开始逐步回升，但依然低于战前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下跌到每桶72美元左右，从早前超过120美元的高峰大幅回落。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为何在此时同特朗普通话，都谈了一些什么？在三号，身着迷彩军装的普京视察了一个俄军指挥部，并且同俄军事的领导高层举行了会议。普京在会上宣布，俄军已经全面地控制卢甘斯克，并且正在加快所有战线上的攻势。俄军彻底拿下卢甘斯克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在俄乌局势的关键时刻，普京

0: 兵罕见身着军装视察前线，又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此外，波兰总理图斯克在安卡拉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呼吁波兰代表团在关于波兰未来资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谨慎表态。波兰是不准备资助乌克兰了吗？近期，波兰和乌克兰因为历史分歧关系紧张，两国如果持续的交恶，将对乌克兰有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多地展示俄罗斯国旗的视频。乌军总参谋部指，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俄方称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日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暂时并无回应。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坚固的堡垒地带，一旦失守，俄军将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俄方称通话由美方发起，持续1小时25分钟。普京就美国庆祝独立日250周年向特朗普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并谈及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通话有建设性，普京向特朗普介绍了前线局势的评估，指特朗普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亦同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向特朗普及全体美国人民祝贺美国独立日，并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包括武器、防空系统和政治支持。两人还讨论了前线局势，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而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
0: 我们先来说，普京跟泽连斯基啊，在4号分别是同特朗普通了电话，在此时通话有怎样的目的呢？这三方通话又分别聊了些什么？
2: 应该说这次的通话事实上还是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节点。我们都知道，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必然会讨论俄乌问题，而美欧在俄乌问题上又有着明显的分歧，所以特朗普分别与普京、泽连斯基通电话，实际上就要试探各方的立场啊。通过这样一种对表来为未来的这个北约峰会上的这些一系列的美国外交动作做技术上的铺垫和外交上的准备。
0: 嗯，
2: 其二呢，应该看到现在呢，对军俄乌战局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焦灼状态，但是呢，战略纵深打击已经有所升级，特别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打击引发了俄罗斯的激烈报复，双方在这个轰炸对方的基础设施、民用设施啊、包括一些能源设施，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所以，特朗普呢在国内啊面临着一定的政治压力。人道主义危机是未来这个美国中期选举中可能会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所以此轮通话呀，首先是要为这个安卡拉的北约峰会做准备。其次呢，我想呢，这也是特朗普呢在中东伊朗局势有所缓和后啊，他在一直在酝酿如何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但事实上呢，美国现在呢是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所以与普京和泽连斯基的这种沟通，我觉得可能会做一些准备。第三点，我想就是欧洲一直在不断地游说美国，要求在以北约的名义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可以说呢，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呢，欧洲啊，特别是这个西方的建制派，一直有很强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力。那特朗普呢，为了与建制派进行合作啊，那特别是在中期选举之前，他希望呢就在维持与建制派的一种正常关系，同时呢也希望啊，这个在北约的架构下，能够让欧洲掏更多的钱来承担北约的这种防务任务啊，而不是由美国牵头。所以俄乌问题啊，肯定是可能会成为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都要打的一张牌。他如何去打，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需要跟这个两国领导人进行磋商啊，进行摸底。
0: 另外我们看到呢，普京最近是非常罕见的穿上了军装啊。一般的在公众视野当中，我们看到的普京都是西装革履，他穿不穿军装，什么时候换上军装，也都被解读为在向外界释放着一些信号。您怎么来解读？
2: 的确，我们看到普京在罕见的以这个着军装啊出现在媒体面前，而且呢发表了一些关于俄乌的

0: 一些强硬立场。我觉得首先呢，应该看到现在俄乌是一个僵局，而俄罗斯又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而且呢，莫斯科啊，包括俄罗斯国内出现了一些燃油供应的紧张问题。可以说呢，突然军服实际上就传递了一个强硬的政治信号啊，俄罗斯在谈不成的前提下，可能会加大进攻。啊，我们看到，在美国领导人通话中，普京也讲到，俄罗斯正在重新全面进攻啊，所以川军装实际上就传递出一个非常强硬的信号。其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啊，普京穿军装呢是也是在宣布一些战果啊。我们看到普京宣布，这个俄罗斯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且呢拿下了顿涅斯克的关键的一个要点。斯康斯坦丁诺夫卡，这实际上也是很鼓舞士气的，因为俄罗斯现在特确的需要一个战场上的胜利，来提振军心民心啊。今年我们看到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包括现在俄罗斯供应在一些部分地区出现的燃油供应紧张，克里米亚地区的紧急状态，可以说麻烦事很多啊。所以呢，普京宣布这一胜利，实际上就是要给俄罗斯人说明啊，就是只要坚持下去，俄罗斯一定能够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那最后想说的就是啊，普京宣穿军服啊，我觉得还是就是要意味着可能俄罗斯啊有升级战争的这样一种选择啊。现在是僵局，但不能干耗下去啊。如果说这种持久战、消耗战，那么一直是把俄罗斯困在这里的话，那对于俄罗斯整个的国家发展战略、整个的俄罗斯的外交空间都是一种束缚，都是一种被动的一种消耗啊。所以啊，也不排除俄罗斯做总统的普京穿军服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一种战争动员，如果这个在外交渠道解决不了俄乌问题，那么俄罗斯也不排除使用扩大战争、升级战争的方式。
1: 刚刚您也说到啊，普京说呢，已经完全拿下了卢甘斯克，包括顿涅斯克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是乌克兰方面是否认说俄方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的战况到底怎么样？那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它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如果说它真的易手啊，对俄乌双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记得这关于卢甘斯克的战况，俄方已经是第四次宣布这个夺取卢甘斯克州啊。那我记得是2022年啊，俄罗斯曾经算宣布一次，2025年宣布一次，这个全面控制卢甘斯克。今年2026年的4月1号，普京也还宣布过一次，说全面这个拿下卢甘斯克。我联想到7月3号，可以说呢，俄罗斯曾经多次是宣布这个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俄罗斯来说，可能是认定标准不一样。以前呢是拿下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主要地区、战略要地，后来呢就是对卢甘斯克的绝大部分的这个城镇的控制。那么但是乌克兰一直否认。今年4月1号呢，普京再次宣布说是俄罗斯拿下了卢甘斯克。那这时候我觉得就可以说视为卢甘斯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了。那这次我看到7月3号普京宣布说拿下卢甘斯克，乌克兰没有否认。我觉得这才是说明，就是战火可能在卢甘斯克地区彻底消失了，而乌军不再在该地区活动，这可以视为卢甘斯克可能是100%在俄方控制之下。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更为特殊啊，就我们都知道，顿涅斯克西部地区现在是俄乌争夺的一个关键要点啊，围绕着波克罗夫斯克，双方展开了长久的拉锯战，而且呢，康斯坦丁诺夫卡呢也是我们讲到了斯拉维亚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门户，是顿涅斯克乌克兰控制区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门户、交通枢纽。俄乌双方从2025年的8月份开始就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周边地区展开交火，现在呢打了接近11个月。现在，据这个6月份俄方发布的一些战报和西方的一些智库发布的一些战况，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城区都在俄方的控制之下。但是呢，泽连斯基明确否认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的这样一个新闻，因为我觉得他们认定的标准还是不一样的。俄方可能现在控制了该城的主要城区、关键的战略要点，并且呢插旗拍照了所以呢，普京说康斯坦丁诺夫卡被这个俄方拿下完全控制。但是乌军这个不是否认这样一个消息认为呢乌克兰的这个战士仍然在城区中战斗，并且呢后勤补给线也没有被切断理论上存在着乌克兰发动反击战。 啊，说现在呢，只要战火不停啊，这个康斯坦诺诺夫卡就没有完全失守。我觉得这又是说明双方认定标准不一样。那是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了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在顿涅斯克地区的这个

0: 阵地就会崩溃呢？我觉得再也不至于啊，因为，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啊，顿巴斯冲突开始了以后，乌克兰就有计划的在顿涅斯克地区啊，这个顿巴斯地区进行了军事工事的修建，可以说啊，已经12年了，该地区啊已经完全堡垒化，丢掉一城一池啊，对于整个战线的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1: 我们能够感受到最近一段时间呢，俄军是明显的加快了攻势啊，这背后的原因您怎么来看？俄军接下来的动向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分析说，俄军接下来的诉求可能就是要完全的控制这个顿涅斯克地区，来兑现他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的核心诉求。您怎么来判断？
0: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俄方加大了这个空中打击的力度，而且呢，在地面战斗上也是这个有所强这个加强。我觉得这个还是跟现在的俄方面临的一些政治和安全压力有关。那俄乌冲突持续这4年多，确实俄罗斯现在很难独善其身。我们看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喀山，包括乌拉尔，甚至秋明啊，像俄罗斯的亚洲部分，都遭遇了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和远程导弹的攻击。那么俄罗斯的国内的经济啊，包括成品供应啊，现在也出现了问题。克里米亚地区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可以说呢。如果任由事态这么耗下去的话，那么对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的政治稳定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俄方有意要加大进攻力度，尽早实现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些战略目标。夺取顿巴斯是对普京来说不仅仅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啊！这是俄罗斯设定的结束俄乌冲突的最低的、最核心的底线，可以说是这是最后的底线了。那么，因此呢，这个加大进攻力度也是俄罗斯啊打破僵局的一个努力。其二呢，就是现在加大进攻力度也是给西方和欧洲国家看的。我们看到最近啊，欧盟不断的出台对乌援助的一些措施，北约这个即将举行的峰会上也会可能讨论扩大援助乌克兰。西方部分欧洲国家也认为啊，是只要援助乌克兰的这个资金不断啊，这个装备不断，乌克兰就有可能收复失地，甚至有可能呢打败俄罗斯啊。当然，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种妄想。但俄罗斯要通过军事行动来戳穿西方的这样一种幻想，因此呢，俄在这个地面阵地上啊和空袭上都得加大这个力度，实际上就是要破除西方要打败俄罗斯、拖垮俄罗斯这样一些想法，逼迫西方回到谈判桌之前。
1: 乌克兰近期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让俄罗斯也陷入了这种燃料的危机。我们看到，在俄罗斯有一半的地区都开始实行这种燃油的配给，而且路透社在7月1号援引相关的消息是说呢，俄罗斯打算通过海运从印度进口这个燃油。对于一个石油的出口大国来说，这种反向进口的局面，您怎么来解读？
0: 普京总统也承认啊，俄罗斯现在出现了成品供应紧张的一些情况，政府正在想办法。那应该看到，俄乌冲突，这个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冲击啊，越来越大。乌克兰对俄罗斯主要的大型炼油厂的持续的这个无人机攻击啊，给俄罗斯的成品油炼化能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重要的石油与天然气开采的大国啊，蕴藏的储量和开采量都很大，但炼油需要炼油成品油的供应取决于它的炼油设施的这种生产能力。那么，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的这些设施啊，就很少更新，因为它依赖于西方的一些关键设备。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成品油炼油设施的这种持续的攻击啊，导致它的炼油产能有所下降。特别是在去年开始，乌克兰持续的这种对俄罗斯大型炼油厂的这种破坏，导致它的炼油这个产能啊，成品油的产能下降了20%到30%。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俄罗斯处于一种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状态下，战争对这个成品油燃料的供应需求消耗是巨大的，加之现在俄南部地区出现的一些物流上的一些困难，导致整个现在成品油供应出现了一些局部的紧张。进口当然我觉得是一种应急的措施啊，俄罗斯并不缺油，而关键是它呀缺乏这个生产成品油的一个必要的这个安全环境啊，所以呢，现在成品油供应紧张是俄罗斯现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的一个表象，更多的是应该看到俄乌危机长期的消耗俄罗斯这个拖垮俄罗斯啊，因此呢，普京现在正在寻找办法。对俄罗斯来说呢，进口成品油并不存在着太大的问题，比如说俄印之间他们有

0: 一些能源合作的一个关系，而且呢，印度又是一个成品油的一个出口大国啊，它大量的进口俄罗斯原油，然后再炼化成成品油以后又出口到欧洲和其他国家，所以目前看来呢，俄罗斯可能会有一些短期的压力，但长期看呢，这个成品供应紧张的这种局面是有可能得以改善，包括俄罗斯采取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成品油，所以不缺钱的前提下又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和商业手段来应付现在的危机。
1: 好，先谢谢张吴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波兰总理说将谨慎考虑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的承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7月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在安卡拉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呼吁波兰代表团在关于波兰未来资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谨慎表态。
8: 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波兰将一贯强调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必要性，但波兰在和平时期承担着保卫边境的主要责任，这意味着波兰对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近期，波兰与乌克兰外交关系紧张，导火索是5月底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乌军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乌方此举引发波方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波兰官方将此定性为种族灭绝。6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行为，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他还宣称没有乌克兰，谁也无法保护波兰。
1: 我们看到波兰总理图斯克是呼吁波兰在资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要谨慎表态。您觉得接下来波兰是不打算再去资助乌克兰了吗？
0: 的确，最近波兰和乌克兰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关键敏感的历史问题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命名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英雄这个是对被波兰认为是沃伦大屠杀的主要的操刀者，因此呢，双方的政治互信是明显的受损的。波兰一直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是支持的乌克兰的，并且接纳了大量的乌克兰难民，但是泽连斯基政府的这种这个外交政治操作确实让波兰很伤感情，因此呢，波兰在继续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是保持了谨慎。图斯克的发言实际上也意味着说，波兰在对待乌克兰问题上虽然会继续支持，但掏钱的问题 会更加谨慎，毕竟要考虑到国内的一些政治上的还有外交上的一些这个反应。其二呢，就是应该看到这个波兰在掏钱问题上谨慎，它不仅仅是波兰一国，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都较为谨慎，因为呢欧洲经济最近承压，我们看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能源价格高涨，包括欧洲与俄罗斯的能源脱钩，让欧洲舍弃了便宜的这个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转而购买这个高价的液化天然气，从国际市场上购买高价的那个原油，这使得呢，欧洲的这个本身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放缓，财政预算的压力就很大。而且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要求欧洲人自己保护自己，要求北约国的欧洲成员国将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 的5%。长期以来呢，欧洲国家的这个军费一直是低于1%，甚至呢，这个更低。现在呢，就是即便提高到2%，对欧洲国家的财政来说，它是仍然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波兰表态说，是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去谨慎，实际上就是说明他们呢，更多的是不想扩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而维持目前对乌克兰的这样一种支持啊。在欧洲国家看来，这已经是非常这个有道义啊，非常慷慨的一个表现了。继续去伸手向欧洲要钱，那就可能会危及到欧洲国家自身的利益啊，特别是危及到啊这个欧洲的执政党他们在选举中的这样一些这支持率。因此呢，图斯克的这种表态说明呢，俄乌冲突也已经到了欧洲国家可以承受的这个外交、政治和财政的底线。
1: 欧洲也感受到疲惫了。其实除了这个波兰的总理之外，我们看到波兰的国防部长最近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到接下来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米格战机，只要乌克兰还把班德拉视为民族英雄，那么接下来基辅在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也将绝无可能。您觉得当前啊，乌克兰跟波兰这个关系闹僵了，未来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应该说波兰和乌克兰是邻国啊，两国在历史上曾经啊，也是曾经在一个国家里存在啊，因为波兰立陶宛大公国也曾经统治过乌克兰的西部啊。那么应该说呢，在这个历史上双方具有友谊，也有呢矛盾啊。特别是在班德拉和乌克兰起义军，这个沃伦大屠杀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历史问题上，最近的这个矛盾啊，已经影响到两国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互信。那么波兰防长的这种说话，实际上也说明呢，就是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方面，波兰可能会更加谨慎。当然，不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啊，我觉得还一定程度上还有一些技术性原因，就是乌克兰不同意用它的无人机技术换波兰的这些库存的这些装备啊，他希望呢免费拿，什么不自己的东西不给他啊，只伸手要。那因此呢，现在就是波兰最原来是准备用它的退役的米格29战斗机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技术和装备，那现在乌克兰又不给了，所以呢，波兰在这个问题上就有坚持啊，他不给，所以这也说明了双方的这个安全互信和政治互信明显下降。那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现在波兰的这个援助乌克兰呢，它更多的是在外交和政治上它起到了一个引领作用。我们都知道波兰是新欧洲的外交的领头羊，它在欧盟政策中啊，它某种程度上可以带领一中东欧的这些小国共同发声啊，引导欧洲的政治和欧洲的外交。那么现在呢，它不掏钱啊，那并不意味着欧洲其他国家不掏钱。现在事实上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德国啊，北欧国家，包括英国啊，这些传统的一些老欧洲国家，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援助乌克兰机制。所以呢，这个波兰停止掏钱、停止援助乌克兰的这些军事装备，虽不至于啊让乌克兰这个得获取外部军援，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可能会动摇欧洲的信心，动摇欧洲在继续支持乌克兰上的一些表现和力度啊。总之呢，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的这种这个裂痕啊，如果不修复的话，未来乌克兰想要加入欧盟，或者说从欧盟获得持续的这个军事援助，将会面临一定的挑战。
1: 而且波兰一直被看作是啊，在欧洲内部对乌克兰最决绝的一个支持者了，给战斗机、给坦克，还接收数百万的难民。现在因为历史的问题，两国的关系出现了摩擦。您觉得历史问题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乌波关系的发展呢？
0: 历史问题啊，上决定的是政治问题啊，也是民族感情问题。我们都知道，沃伦大屠杀在波兰看来是一种种族清洗。
1: 嗯，
0: 那么乌克兰和波兰之间就如何定性沃伦大屠杀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那么，即便是有一些历史争议啊，这我觉得对现在的波兰和乌克兰的关系来说的，它可以啊搁置争议啊，不把问题激化，也许啊还能应付到现在这样一种这个战时危机啊。至少呢，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前。

0: 的这种盟友关系严重受损啊。当然，那这个历史问题，它本身就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是这个外交啊这个一切的这个基础啊。没有政治互信，就没有一切后续的战略合作。从这个角度讲呢，不能妥善处理历史问题，我觉得对于乌克兰的外交和安全将会造成重大的挑战。
1: 未来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恐怕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罹难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五号在德黑兰的霍梅尼大礼拜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一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的意志。不过，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更加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八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

0: 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视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附近的部队，誓言会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扎米尔视察期间向士兵表示，以军会继续清除黎巴嫩境内威胁，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那以军会立刻反击。同时指出，当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完全符合以色列和黎巴嫩日前达成的停火协议，任何针对以军或者是以色列平民的威胁都将被消灭。扎米尔还强调，黎巴嫩武装部队必须履行协议义务，清除真主党武装和设施。以军近期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攻占伯福特城堡。以色列防长卡茨此前表示，城堡是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的大片区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当前正在扩建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同时在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发展新的犹太人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内塔尼亚胡当天出席阿塔罗特遗产中心落成典礼时致辞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在意图从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向耶路撒冷推进，从而得以进入这座城市并且分裂。而以色列政府如今正在继续扩建此前在东耶路撒冷规划并建造的霍马山以及吉瓦特哈马托斯定居点，同时还在发展北耶路撒冷、阿塔罗特以及周边地区的新定居点，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多年来，内塔尼亚胡政府持续在东耶路撒冷推进非法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旨在扼杀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建都的可能性。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公开表态，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另外一个关键的战略制衡底牌，战略制衡的威力甚至更加突出。那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虽然有限度的复苏，但是受到高额成本、受航线规则分歧等等的影响，全面恢复正常通航还具有挑战。
2: 据伊朗媒体报道，梅德韦杰夫四日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但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其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公开资料显示，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谈及近期地区局势，梅德韦杰夫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后续双方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俄方将继续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但他同时坦言，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极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呈现缓慢复苏态势，监测数据显示，海峡船只三日通行量创下近一个月新高，但远不及冲突前日均超百艘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高额航运保险成本是主要制约因素之一。目前，战事相关船舶保险费率虽从峰值回落，但仍为正常保费的20倍。部分船舶公司对此仍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此外，海峡通航规则分歧凸显。伊朗拟出台新通航管理规则并考虑收费，与国际航运业认知及美伊双方诉求相悖，成为通航复苏的另一大阻碍。分析人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关乎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美伊谈判进展等多重因素制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号公布数据显示，这个月的2号到4号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共计70艘，远远低于冲突前的平均水平。那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号33艘，3号29艘，4号18艘，通航的规模远远低于冲突前平均每一天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有2条通行的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那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评级评定为比较高， 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向过境的商船展开无线电喊话的常态化管控。公告还指出，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的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今年的夏天受 El Nino 现象的影响，欧洲频繁出现极端热浪，而成本低廉、安装便捷的中国制空调正因此在欧洲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3: 近期热浪袭击欧洲，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在欧洲住宅中，空调普及率仅为20%左右。安装成本高昂，资源紧缺，建筑保护规定繁琐，租房限制多，以及环保要求极为严苛等，均为欧洲空调市场长期处于低渗透、高门槛状态的主要原因。针对在欧洲住宅中安装空调的种种困难，中国多家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本地化研发，为欧洲市场量身打造了无需改动房屋结构、安装便捷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并使中国制造的空调在欧洲市场中的需求激增。
4: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的噪音的问题。
3: 欧洲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成为了中国空调企业出海征程中的超级风口。有空调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表示，相同款式的壁挂式分体空调去年总销量约为8万台，截至目前今年已售超20万台。生产端工厂接下来将依托柔性生产能力，快速响应仍在持续增长的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问越南胡志明市。而美国纽约在独立日期间发生枪击事件。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1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2媒观测，卫星图像追迹；3媒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6人巡视时轨迹，7纵8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当地时间7月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在赫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中原则，愿与芬方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愿意与芬兰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携手落实两国的联合工作计划。 做大贸易投资的蛋糕，拓展绿色转型、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的各领域合作。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与欧方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成为单方面的施压工具。希望芬兰能够为推动欧中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而执行远航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2三舰编队5号上午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而来自巴西。

0: 缅甸、泰国的外军学员完成全部的训练内容，离舰启程回国。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以及越南代表共180多人来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戚继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编队的官兵将前往越南海军部队参观交流。8号的晚上，在戚继光舰的组织甲板的招待会，海上的航行期间，编队组织教学训练，为中外学员安排外军讲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由中国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编队访港，开放给公众参观。依托驻澳部队的协调支援，澳门各界每一天组织820名居民赴港登舰，近距离感受中国海军的实力，见证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其中，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组织将近400名青年社团成员、师生、亲子、家庭前往登舰参观先进的舰载装备。澳门濠江中学教导处主任表示，希望通过参观军舰，让国防概念变得具象，让学生明白军舰代表移动的国土和边界，安稳生活离不开军人的守护，有效唤起青年的爱国情怀。不少学生冒雨等候2个小时，依然不愿意离开。有澳门学生表示，亲身登舰远胜观看影像，既真切体会中国国家的军工科技实力，也敬佩官员的无私奉献。呼吁后续增设同一类型的国情教育活动，强化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和责任意识。而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5号抵达山东青岛的军港，两国的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会在7月6号开始在青岛以及附近海空域举行。
1: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猎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致辞期间穿插党派政治议题，并为争议法案拉票。有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而当天恶劣的天气一度迫使国家广场疏散，庆祝活动推迟举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特朗普表示，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重建了强大的军队，在本任期内展示了武力，并在委内瑞拉和伊朗取得巨大成功。他还称，美国黄金时代的曙光刚刚开始。
3: Our rise to being the world's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nation was no accident of history. We rebuilt our military in my first term.We use it a little bit in our, actually I should say third term, but I won't do that because I don't want any controversy. But we use it and we've had tremendous success. You look at Venezuela, you look at Iran, we wiped it out, wiped out their military.
2: 在讲话中，特朗普没有像往常集会上一样大肆讨论他本人，但仍涉足党派政治，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拉票。这一法案要求选民登记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法案正遭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阻挠。由于高温天气持续，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及表演等。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因恶劣天气影响一度疏散。

0: 散或取消。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四号晚还因烟花事故起火，当地消防人员已扑灭火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同样，美国的纽约市 Brooklyn 区 Coney Island 科尼岛，当地时间的四号晚上举行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八个人受伤，包含四名未成年人士。纽约警方封锁现场，展开救援和搜捕枪手。美国媒体当天引述纽约警察局的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四号的晚上10:35左右，事发地为 Coney Island 的一栋民宅。事发当时有许多人正在庭院内举行独立日庆祝烧烤活动，枪手身穿全黑服装，戴着黑色面罩，靠近庭院连开数枪，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接报后抵达现场，发现有八个人中枪受伤，伤者目前已都被送院治疗，当中两人胸部中弹，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情况危殆。警方还表示，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以及10枚弹壳，但是没有逮捕嫌犯，也未能确认枪手开枪的动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四号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为大熊猫星星庆祝36岁生日，吸引许多当地民众到场庆祝。
2: 数百名市民聚集于动物园，看着星星享用以苹果、胡萝卜等他最爱的食材特制的生日蛋糕，象征健康与长寿。现场同时举行了舞龙舞狮表演、星星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的生日活动，还有不少父母协同孩子到场制作熊猫造型的工艺品，并留下对星星的祝福语。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参赞倪成在致辞中表示，星星见证了中墨友谊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希望双方以庆祝星星36岁生日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和友好合作。活动同时纪念查普尔特佩克野生动物保育中心成立103周年。主办单位表示，星星的长寿正是保育中心专业饲养与悉心照护的成果。星星1990年出生，它是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大熊猫贝贝与莹莹的后代，也是大熊猫朵贝的女儿。星星已成为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明星，见证超过30年的中墨情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致癌油风波延烧，争议发酵后逐渐演变成政治角力。绿营批台北市长蒋万安出事后不及时解决，反而去跑选举行程，而蒋万安则反指姿势体大，除了地方作为之外，绿营当局也应该担负起责任，彻查问题油品的流向，并向公众做到信息透明。
3: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延烧，引发台北市长蒋万安与绿营立委隔空交火。有民进党籍市议员批评称，台北市发生严重食安问题，市长蒋万安却还在台东跑选举，没有专注解决争议事件。对此，蒋万安5日就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回击，指目前已知致癌油事件影响了3家油品公司、18项油品、30个批号，甚至传出祸及泡面油包、罐装沙茶酱、熟食及加工食品等，也影响各地学校营养午餐。直至此事已发展为覆盖全台的重大食安风暴，当局各部门必须负起应变责任，而不是只甩锅给地方。蒋万安并列明台北市当局的5点应对举措，包括全面稽查、预防性下架停用等，同时喊话食药署及绿营当局，强调食安问题没有包庇空间，要求立刻公布涉事业者名单，为民众提供信息透明查询专区，全面清查上游业者等。面对质疑，食药署4日深夜紧急宣布，除下架问题油品外，只要是使用致癌油超20%以上的加工食品，例如沙拉酱、沙茶酱，都得在6日午夜以前预防性下架。就算是用油量不到20%的加工食品，业者也要公开产品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5号发表声明，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上调每一天平均石油生产配额18.8万桶。那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那数据显示，5月份 OPEC 加总产量下降到每一天3313万桶，比2月份的4277万桶要大幅减少。那6月开始逐步回升，但依然低于战前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下跌到每桶72美元左右，从早前超过120美元的高峰大幅回落。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我入咗行61年，我呢个作品有水上人公仔啦、佛像、神像咧，同埋酒楼嘅礼堂龙凤。好似我呢类嘅木匠师傅咧，喺2000年之后咧，应该都冇噶啦。AI 冇法子取代到我哋嘅，因为 AI 喺呢个 moment 佢只系用一个 big data 去搜罗好多嘢砌埋一齐俾你嘅啫，咁就唔会用自己嘅思维凭空咁样构思一件嘢出嚟。

我就係8岁嗰陣時入行嘅，一路跟我爸爸學嘅。我爸爸嗰陣時就係自己開一個鋪頭，好細嘅啫，喺間樓梯底度，就去咗睇我爸爸做嘢，咁啊越睇越有興趣啦。咁就開始喺地下執個木頭，挑咗個眼口鼻，學足佢嘅手法，挑好晒俾佢睇咧，佢好開心。跟住咧，佢就俾嘢我做啦。我好多兄弟姊妹落去咧，一日就日踢佢走。木匠職人咧，係最重要係捱得苦。同埋咧，你唔怕手痛啦，唔怕見到血啦，就可以噶啦。呢個係我做木雕嘅部分工具，呢個大約係60把刀嘅。咁其中咧呢一把咧係最古老嘅，我諗超過70年。因為我第一日入行嗰陣時已經見到我爸爸用緊呢把刀，咁咧呢度咧係樟木嚟嘅，磨到佢包浆嘅已經係。冇咁多年份做唔到，咁呢把刀最初系几大呢？我见嗰阵就系咁大嘅，慢慢磨到咁大。咁咧就仲有一啲咧系我哋呢啲叫斩刀，啲斩刀咧我哋主要嚟挑纸啊，同埋开个面箱跟住做个鼻。咁咧呢啲刀咧就点样特别咧？啲刀系我哋自己做嘅，因为买翻嚟咧嗰啲刀系冇咁利，冇咁硬嘅。咁我哋就系用呢啲钢咯，呢啲钢咧就系以前做机器嗰啲我嚟锯嗰啲钢嘅。锯片嚟嘅，所以就好硬嘅。另外一种咧就系最珍贵嘅，就系呢啲刀啦。呢啲刀咧就系以前一个张木龙师傅做嘅，就系一个三角形 V 型嘅刀咧，我嚟挑咩咧？挑头发。呢个张木龙师傅嘅好聪明，佢用咩嚟做嘅咧？佢系用一支呢啲三角锉咧做出嚟嘅。呢 V 刀嘅好处咧就系佢点转弯都得嘅。可以挑到咁样咯，就咁样讲，咁样挑出嚟。最初开始咧，我哋就做水上人家仙啦，即系水上公仔咧。嗰阵时咧，同我爸爸最疯狂嗰日，一日咧就做40部。呢啲系水上人公仔嚟嘅。战后咧，香港好多渔民嘅，同埋佢哋都有钱嘅，但系佢哋又冇乜文化。咁咧，所以咧，佢就將呢一個咧，就係當係喺陸上人擺呢一種神主牌，因為佢哋唔識字，如果成排擺喺度，佢認唔到係邊個。譬如佢係年紀超過50歲咧，男人咧就會坐喺度，就戴頂呢啲清朝嘅帽嘅。咁啊，女人咧，佢就會咁樣坐啦，都係梳個髻咁樣叫做一對。咁咧，壯年嗰啲咧就會係咁樣啦，即係20歲到50歲之間嗰啲咧，佢哋係一對咁樣嘅。呢個係企龍企虎啦，呢個女嘅就騎只鶴啦。啲後生啲嗰啲咧，佢哋就會咁樣配咯，就係兩個企喺度嘅。咁呢啲係 under 20歲嘅。木雕嘅神像咧係有分門派嘅。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就係廣東派，而家喺我身後邊呢啲咧就係福建派。呢一套係福祿壽啦，咁呢個係李靖啦，關公啦，亦都叫騎藍菩薩啦。咁呢個係韋陀啦，隔離嗰尊就係太上老君啦。福建嘅木雕嘅特色咧就係佢個彩色豐富啦，好似我身後邊呢尊財神咁樣啦。佢呢啲花紋咧就全部畫上去嘅，件龍袍呢啲龍咧，佢係用一個帽咧印咗出嚟，即係黐上去嘅。佢實際上挑嘅嘢咧就冇嘢，好似後邊咁樣平滑嘅。木雕佛像咧最頂級嘅門派咧，應該係寧波派嘅，因為佢呢啲細緻咧，啲花紋咧全部都係挑出嚟嘅。同埋咧，佢有個工架，你可以轉個圈都睇到。佢咁樣側側身咁樣擺動，係一個京劇嘅工架嚟嘅。同埋咧，佢所有嘢咧都係可以拆開嘅。咁我哋又睇下一尊地藏菩薩啦。寧波派咧就可以拆到點樣咧？頂帽啦，呢個白花拎得甩啦。頂帽咧，呢個係最難做嘅，因為要好 fit 嘅。大得滯咧會戴唔穩，細得滯咧戴唔落。另外隻手咧都係咁樣縮落去，咁樣擺翻落去咧，
如果是福建派那些，它會原裝地挑出來，有很多位置是挑不到的，譬如好像這隻手呢就最明顯的，如果它不是這樣拆得出來，它這個位置是沒有法子挑得到的，那它黏著，所以隻手挑了出來就沒有寧波派這隻手那麼

我爸爸咧係廣州派嘅，咁咧我最初係跟佢學廣州派嘅，後來咧我就見到啲寧波師傅嘅收入好高，所以我就去偷佢師，咁跟住咧我就喺一啲拎翻嚟維修嗰啲佛像嗰度學佢，照佢個樣咁做。就做完之後咧，就拎俾啲法師睇，咁啊初初佢唔肯答我，後來就肯答我，由邊度邊度咁一路改進。天分就我唔係覺得，如果有天分咧，我唔使廿幾年先學曬。我覺得係我係夠傻夠戇居，係咁樣攣個頭來轉。咁咧我就仲有一個即係好傻同埋幾瘋狂嘅維修經驗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同青山寺維修嗰尊千手觀音。初初去評估同埋報價嗰陣時咧，尊千手觀音係好靚嘅。請尊千手觀音翻嚟嗰陣時咧，然後咧入邊俾白蟻全部住通曬。咁啊後來做好曬之後咧，我計過嗰個佢俾嘅錢咧係我嘅成本嘅20%。因為我不想令到這個這麼出名的師傅的作品呢沒了，因為他那個是一個做到一個佛像的氣功出來的，通常呢那個佛像的氣功，一個氣功呢我們如果練氣功知道就縮胸、突肚和拔背，這裡會拱起一塊，他做到出來，還有那個面相呢他做到很莊嚴、很圓滿。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好像我做这尊呢是一个庄严相来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宁波派一定要饱满的，这些位置就不会凹的。我这尊佛像呢都有一点微笑的，那个微笑是怎样做出来的呢？就主要是靠个嘴角向上勾。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佛像呢，它这个嘴呢这个位置是特别凹的，它因为它要营造那个微笑的样子，它是违反了佛经那个佛像应该是饱满的那种定律的。我当年都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我们觉得笑呢这里一定是凹的，因为我们笑起是这样。我做佛像呢就要我是追求完美的，那个佛像的比例啊和那个面相是怎样呢，那我就在佛经里找到的。咁咧，同埋有啲咧，寧波師傅咧，佢漏咗啲出嚟嘅，到追問有啲和尚或者大法師啊，然之後得出呢個結果，咁就係7.5/2，同埋咧佢哋個膊頭咧係幾闊啦，同埋嗰個身長係幾長咧。咁呢尊佛像咧，因為佢擺到好高，擺到成30尺咁高咧，所以我個膝頭呢度咧就要就翻個位。如果唔係咧，而家你咁樣望落去咧，而家個膝頭咧就係好窄嘅。嗱，咁我移一移個角度咧，你喺個鏡頭就會睇到個膝頭會大好多嘅。如果我哋30幾尺望上咧，就係咁嘅感覺。

我做呢行咧就要睇好多嘢，因為我又做道教嘅神像啦，又做佛教嘅神像啦，所以我睇好多書啊。我嚟做木雕嘅咧，包括雕神像咧，就最重要係睇參考書啦，同埋一啲建築用嘅術語咧，我哋要知道嘅。咁我呢度好多參考書啦，呢本係建築嘅語言啦，因為我哋要同人溝通嘅，所以一定要嘅。同埋呢啲咧各地嘅。嘅雕刻嘅特色啦，呢兩本咧係嗰啲唔同地方嘅建築特色嚟嘅。呢個係宗祠啦，每一個地方嗰啲祠堂係點樣建築啊？佢講好多個省嘅，其實每一個省都唔同嘅。尤其是喺山西嗰邊咧，佢嗰啲木雕咧係比較仲靚嘅。咁跟住咧，我哋再睇啲連環圖啦。點解要參考連環圖咧？因為我哋有陣時個想像力唔夠佢哋咁豐富。唔夠啲漫畫家咁豐富，佢畫出嚟嗰個圖咧係靚好多，所以我哋有好多時咧就運用佢嗰個畫工嚟做雕刻嘅。今時今日嘅香港咧，嗰個雕佛像同埋雕神像嗰個需求咧已經唔多噶啦，即係飽和咗噶啦，主要係維修嘅啫，因為維修都好少人維修噶。因為咁嘅環境咧，我就發展咗另外一種出嚟，我就係挑一啲現代藝術啦，好似呢啲咁樣。我就是用了一種現代室內設計嗰種 3D 嘅透視圖嚟畫嘅。咁呢度個 focus 喺呢度，然之後一個放射線咁樣出嚟。咁呢個平行線咧，咁所以你見到咧做咗出嚟個效果就好立體嘅。同埋咧呢啲凳腳咧係全部挑通曬嘅。呢個係最難嘅。如果佢係挑呢個花要立體嗰陣時咧，就喺後邊咧就挑通佢咧，再喺嗰度再挑深啲咧，咁表面咧就好立體嘅。但係呢個因為佢後邊唔通嘅物質，所以呢個係受呢個挑翻嘅技術咧係高好多。我將呢個櫃咧挑咗落嚟呢一度，就變成一個櫃中櫃啦。咁咧，我哋睇完之後咧，就將佢閂翻埋咧，就係頭先你見到嗰個櫃啦，係有一個時空交錯嘅感覺。AI 咧喺呢個時刻，今時今日，佢冇可能取代到我嘅，因為佢係靠一個大數據去歸納曬所有嘢，砌埋一齊俾你。如果你拆翻開咧，每一個出處揾到嘅，因為佢唔識得用自己嘅思維去憑空構思咗一樣嘢出嚟，佢下下要一個指令，然之後佢先做到出嚟。所以佢係我哋講叫冇個靈魂。我諗我喺有生之年，佢都未取代到我。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我哋個珍品店咧，由我阿爺創立嘅。佢退休啦，就傳咗俾3個仔啦，其中一個係我老豆。咁細個就其實好唔中意珍品嘅，冇乜感覺嘅，因為嫌佢臭。跟住慢慢接觸咗依行啦，再加埋唔同嘅媒體嘅訪問啦，令到我真係開始會諗下啊，其實傳承係咪咁重要咧？

呢塊係荊木嚟嘅，豬肉檔用嘅。咁今朝收到個 order， 咁就而家去準備，咁一陣間就去換啦。我而家就喺度準備咧，就係度翻啱嗰個客嘅尺寸，之後就會攞去鋸或者攞去改，之後就送貨㗎啦。

0: 其實我哋一般人咧，家庭嚟計咧，用啲木砧板咧，多數會用翻少少硬身啲嘅。咁原因就係冇咁快會爆啊、會裂啊，同埋易保養啲。咁其實飲食嘅文化都會好影響咗呢個叫做選嘅木嘅砧板嘅形狀同埋木種嘅。咁仲有例如話你整西餐嘅就用方形咯，中餐會用圓形咯，燒臘鋪用啲軟身嘅砧板，我哋會用松木啦。咁可能切魚嘅，咁可能就會用啲叫做硬身嘅砧板，例如啊鉛木啊、荊木啊。加個木就唔係話好難嘅事嚟嘅，有機器有啲經驗，咁你都可以順住去做嘅。但係點解好似依行越嚟越少人做呢？咁其實做依行都有好多辛苦嘢嘅。當而家解木咁樣計啊，咁其實好多木粉嘅，咁你可能要戴口罩啊，都冇用嘅，因為都係即係無孔不入嘅。咁搞到你可能成頭木粉啊，成身都係木粉，有時直情係入曬耳窿啊、鼻窿啊，咁真係好影響嗰個外觀嘅。搭巴士、搭地鐵，啲人真係好歧視眼光望你嘅。雖然我每次做完嘢之後，我都特登喺個廁所度即係整翻乾淨少少啦，因為有啲真係抹唔甩就抹唔甩噶啦。平時做嘢就係咁樣噶啦，啊，今日好啲，好少。我哋工場都會存好多砧板嘅，咁唔係日日都可以清貨嘅。咁如果啲存貨嘅砧板咁樣點樣保養啊，或者點樣 keep 咧？咁其實我哋每日都會幫佢淋水浸水，令到個砧板唔會爆唔會裂咯。我哋買啲砧板咧就係冇浸防腐劑嘅，要花少少時間做保養啦。咁其實又唔係話好難嘅。如果你係日日都叫做用個砧板，日日屋企都煮飯嘅，咁個砧板就自然喺啲肉嗰度吸收到啲油，咁就自然就有一個保養嘅效果。唔好見到話發毛啊、有菌啊，或者唔衛生啊，你就諗用洗潔精洗佢喎。其實個砧板只會好快壞、好快爛，因為洗潔精咧會攋爛入邊砧板啲纖維啊，同埋去曬砧板入邊啲油，咁砧板冇油就會裂。咁同埋洗潔精咧，會令到個砧板咧會好易霉添噶。咁原本個砧板可以用十年嘅，啊，你用完洗潔精之後咧，其實一年到啦就要抌噶啦。平時一般保養，見到面頭污糟嘅，檸檬啊、梳打粉啊、醋啊，咁去洗咗面頭嗰陣嘢先咯。之後再落粗鹽再殺菌咯。
1: 但可能你話，咦，我唔係日日煮飯嘅喎，間唔時煮下嘅喎，咁你咪攞啲叫做橄欖油啊。椰子油啊、礦物油啊，去搽勻個砧板，咁令到個砧板得到油分嘅滋潤，咁個砧板就冇咁易爆同裂咯。
0: 嗱，咁個豬肉砧板咧就搞掂噶啦，睇落去好似唔好大個，都成廿磅到啊！呢個嘢，
1: 依啲都係豬肉砧板，依個輕啲啦，冇濕水，依個十磅左右啦，依個就唔同啲啦。依個就係壽司鋪用嘅美國松木，八磅左右啦。
0: 每日就係咁樣搬搬抬抬，冇話老細唔使做嘅。我老豆、我阿爺以前嗰個年代都係咁樣做，我哋呢啲後生嘅唔可以輸俾佢啊嘛。
1: 有時跟車，我哋可能話會送啲砧板去啲燒臘鋪，咁啲人啲砧板好大個嘅，要攬住喺個身度先送到嘅。咁燒臘鋪嘅砧板多油啦，咁比較臭嘅，搬完之後成身就嗰陣味噶啦。久而久之架車都係長期嗰陣味噶啦。有時車小朋友翻學啊，做完嘢一見到爹哋架嘢咁臭就，你好臭啊咁樣，即係好有少少 depress 嘅真係。喺我心目中啲砧板嗰陣臭味就係錢嘅味道咯。
0: 嗱，而家準備換呢個木砧板啦，咁就店主話要換呢個啦，咁你見到啦，都用到窩咗落去噶啦，佢用唔到啦，咁佢呢個其實用咗一兩個月嘅啫，咁就要換我個新嘅啦。
1: 其實換個砧板就唔難嘅，將個砧板揼咗出嚟，然後將你而家想換個新砧板放落去，度啱個位，唔啱嘅咪現場改尺寸咯。 然後就入榫的模式揼入去，就咁簡單啦。唯一最難做的就是克服個環境咯，地下又污糟啊，又油啊，海面又可能有啲唔衛生嘅嘢啊，所以令到冇人入房咯。
0: 咁而家就用個火槍普通清潔下咯，因為有時啲砧板佢洗完台咧，有啲水漬喺入邊咧，咁咪幫佢整乾身啲咯。嗱，而家咧就準備放個砧板上去度下個位啱唔啱啦，啱咧就直接入去，唔啱咪就再現場改咯。
2: 幫襯了它五六年，因為它的砧板夠硬淨，平時很大力都沒事。以前用的那些很多那些木碎，因為有木灰黏住嚿豬肉，消費者有意見。價錢方面就一分錢一分貨。
0: 今天算順利，很快完成。平時遇到啲有問題嗰啲咧，真係換好耐嘅。有時可能個砧板太實，揼唔到出嚟，揼到兩隻手腫曬都揼唔到，可能搞成半粒鐘嘅。咁今日依個 OK， 就收工翻鋪頭繼續做嘢。咁其實我仲未繼承鋪頭嘅。我而家都只不過係叫做第三把交椅，第一把就我老豆，第二把就我阿媽咯。但係佢哋兩個咧都叫做半退休狀態㗎啦，好似今日咁樣，佢哋今日兩個就去咗旅行啦。咁我就唯有早啲出嚟鋪頭幫下手咯。嗱，依個砧板架咧，你好似好睇好似好新淨啦，其實依個存在已經有成70年啦，因為其實係我阿爺、我老豆嗰代咧，已經係咁樣設計擺個砧板架，因為方便啡水啊，同埋俾啲客去揀木啊。咁其實你見到而家有好多木啦，咁其實依度其實有兩隻木種嘅。咁下面依只咧，咁就係松木嚟嘅。你唔好睇呢啲咁大個砧板，好似可以用好耐喎。其實壽命同呢啲差唔多嘅，都係用大概幾個月到就要換嘅啦。但係咁大個砧板點解用得咁快嘅呢？咁其實就係啲酒樓啊，甚至乎啲燒臘鋪好生意嗰啲咧，就會用到咁大個噶啦。因為佢哋要 keep 住出咁多嘅數量，所以佢哋會切得同埋剁得比較密，咁佢哋嘅損耗都會比較快，所以用翻咁大個砧板去方便佢哋切嘢咯。
1: 我就排第二嘅。我屋企其實連埋我而家有三兄弟嚟嘅，我哋三個都幾叻嘅，都碩士畢業嘅，但係就得我係選擇繼承呢個叫做家族生意啦。因為其實人各有志，同埋個個人所讀嘅嘢都唔一樣。我係讀室內設計嘅，因為自己都想幫翻屋企人手，所以原本讀書都係揀依類型嘅生意去接觸咯。
0: 咁上面依啲咧就荊木嚟嘅，咁就啲荊木咧就好似咁呢啲尺寸啦，咁就係家用嘅。咁又有啲大啲嘅尺寸咧就係商用嘅咯。
1: 我老豆我阿爺個年代咧採購木材咧就唔係話好容易嘅，因為通訊唔發達啊。咁佢哋係會有時就用下楦木，有時會用咗另外一啲花梨木，或者甚至乎用其他木不斷咁樣叫做大家互相取代啦。成日換啲木好似好唔專業咁樣。咁我老豆就提議不如幫佢改翻個木種啦嘅名啦。我老豆嗰個年代最興啲日本嘢啦，所以成日嗰陣時候幫佢改叫東京木，但係而家叫下就叫咗做荊木咯，我哋。
3: 水果嘅砧板有冇介紹？
0: 用膠，一系用竹，一系用呢啲木。而家啲人又食外賣多過喺屋企煮，而飲食嘅文化亦唔係話個個都淨係食中餐啦，亦開始有多咗好多唔同國家嘅佳肴入嚟香港咯，令到啲其實我哋啲砧板嘅銷售比例真係每年都跌嘅，而家真係吊命咯。有見及此啦，咁我哋就不斷開拓我哋自己嘅業務啦。咁除咗賣砧板，咁我哋都有賣廚具啊，甚至乎一啲餐面用嘅餐具啊，我哋又有。
1: 我哋鋪頭就1955年我阿爺開嘅，而家開到71年啦。咁我喺度繼續做就係叫做第三代啦。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做啦，做到起碼有100年啦。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葬礼祈祷仪式举行，伊朗民众反美情绪高涨，强硬派与政府谈判团队分歧扩大。
1: 7月2号到4号，美国的护航经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只有70艘，俄方称曼德海峡已经成为伊朗又一战略地盘。
0: 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99%的时间意见一致，并且称美以打击伊朗有助于中东和平。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在今天起在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
0: 消息指，特朗普将会于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晤，讨论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将会在会后与普京通话。
1: 委内瑞拉城镇造成至少3342人死亡，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已经启运。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6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廖翔。以头条来关注到的是，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其遇难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5号在德黑兰霍梅尼大礼拜堂举行。而伊朗希望借由这一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
0: 但是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也更加突出，也反映出伊朗国内

0: 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
1: 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0: 伊朗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حضور
2: مردم نشان از بیعت مردم با رهبری جدید و همینطور ثابت قدم موندن در راه ولایت را داره.
0: 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هدف
3: اینه که اتحاد مون انسجام مون به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 با اینکه شرایط کشورمون شرایط جنگیه ولی که ما همچنان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ستیم و نمیذاریم کشورمون با تجاوزهای آمریکا و کشورهای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تجزیه بشه.
0: 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به
4: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0: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5: Mr. Trump, 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0: 伊朗国内目前分歧不仅涉及是否继续谈判，也涉及是否进一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压。درست
6: شاید مذاکره کنه ایران، ولی این معنیش نیست که این روابط با غرب گسترده خواهد شد و به نظر من سیاست خارجی ایران حتما شرق‌گراتر و بیشتر به سمت کشورهایی میره که همپیمانان واقعی ایران باشند.
0: 现场除了对外显示国内团结和凝聚力外，对内也显示强硬派与政府谈判团队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葬礼结束后，这些强硬声音是否会转化为对政府的实际压力，并影响美伊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政策，将成为新的观察重点。5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
7: 而6号的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它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凤凰卫视里约翰·穆森的荷兰报道。有大批的民众从伊朗各地赶赴现场参加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由于哈梅内伊也是什叶派高级宗教人士。 除了伊朗的民众之外，也有部分来自于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等地的什叶派信众前往悼念。他们把这一场仪式与卡尔巴拉、逊难和第十二伊玛目的信仰联系起来，也让仪式呈现出明显的跨国宗教色彩。在德黑兰的葬礼人群中，一些参与者用阿拉伯语高喊口号，他们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纳吉夫以及其他什叶派人口集中的地区。 一名伊拉克女性表示，她曾在哈梅内伊生前与一群伊拉克女性一同见过他。此次来到德黑兰，是为了向自己所认同的宗教领袖告别。
8: وهو قائد كل شيعي في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في العالم
0: كله.在伊朗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兼具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和什叶派宗教领袖的双重身份，对于部分境外支持者来说，这种宗教身份甚至超越国界。哈梅内伊生前曾多次接见伊斯兰教的宗教团体和代表，以强调支持巴勒斯坦以及抵抗阵线和什叶派亲约地带。
9: 这名伊拉克受访者表示，哈梅内伊是什叶派和伊斯兰教的重要领袖，他希望继续陪伴送葬行程，前往伊拉克宗教城市，并最终前往马什哈德。
8: نحن أتينا من العراق سنودع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نا ثم سنذهب معه إلى النجف ثم سنذهب معه إلى كربلاء حتى نودعه في مشهد إن شاء الله。
9: 在这些受访者的宗教叙事中，哈梅内伊之死被视为卡尔巴拉精神的延续。他认为什叶派人物在殉难后并不会失去影响，反而会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8: نحن هنا ننظر لكربلاء والتي هي ليست أسطورة بل هي حقيقة ننظر إليها أنها مفتاح الخلود فنرى أن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في هذا النعش هو لم يقتل بالمعنى المعنوي هو فقط غاب جسده وهو ازداد الآن حياة لأنه ارتبط بكربلاء。
9: 这次葬礼正是在纪念卡尔巴拉之战和阿舒拉节之后的哀悼月。伊玛目侯赛因之死是什叶派历史记忆的核心，牺牲、受难和反抗不公，也长期影响伊朗政治语言和群众动员方式。在这次葬礼中，许多参与者将哈梅内伊称为殉难的领袖，并把他的死亡与侯赛因的殉难相类比。这使葬礼不仅具有国家政治仪式的意义，也成为一次跨国什叶派宗教情感的集中表达。
2: 哈梅内伊的葬礼可以说是伊朗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代表着一个领袖时代的结束，同时呢，因为他是什叶派的阿亚图拉，他不仅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同时他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所以更激发了很多什叶派民众的宗教情感。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伊朗人，还有整个地区的什叶派信众，包括伊拉克的信众都来到了这里，这也对伊朗的什叶派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华为市里的郑凯穆森德格兰报道。
10: 哈梅内伊公众告别仪式，大批的民众前来送别已故最高领袖。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2: 五号可以说呢，这是最后一天公众向领袖道别，所以呢，可以说呢，这一天呢人数更多，而且呢，因为今天呢也举行了哀悼仪式、祈祷仪式，这就意味着从公众道别呢进入一个宗教程序，因为祈祷仪式呢在伊朗呢宗教人的葬礼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有政治意义，因为这么多的民众在这呢也向外展现了民众对体制的支持以及国内的凝聚力和团结。但值得强调的是呢，在这里的民众呢主要是支持体制的民众，他们并不能代表伊朗社会的所有人的意见，但是呢也可以体现他们的集中的对于体制的支持和对领袖的爱戴，同时呢再次对新领袖穆吉塔巴的忠诚。值得注意是，这次祈祷仪式的领领者并没有穆吉塔巴，按理说应该是由领袖来亲自来举行祈祷仪式，所以呢穆吉塔巴的没有出现呢也是引起了伊朗社会的主要的关注。同时呢，伊朗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军方领导人的出现呢也展现了对这次葬礼的重视。同时呢，这次葬礼中呢，可以说呢，伊朗运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葬礼，号称是目前人数参加最多的一场葬礼，而伊朗的媒体把它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袖的告别。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11: 而有数据就显示，本月的2号到4号的72小时之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是合计70艘，远低于冲突前平均水平。
1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号则表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是伊朗手握的又一关键战略制衡底牌，其战略制衡威力甚至是更为突出。
1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日公布数据显示，本月2日至4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日为33艘，3日29艘，4日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 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等常态化管控。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也将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威慑工具之一。他进一步指出，位于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则是更具威力的制衡手段。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贯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核心海上枢纽，有欧亚非三大洲水上走廊之称。梅德韦杰夫指出，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航中断足以彻底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链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5号发表声明，七个欧佩克家主要的产油国决定8月要继续的增产，上调日均的石油生产配额是8.8万桶。那现在为止，主要的产油国已经是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数据就会说话，因为5月的欧佩克家总产量已经降到了每一天3313万桶，比2月份的4277万桶大幅减少。而6月开始也逐步回升，但还是低于战前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跌到每桶剩下72美元左右，从之前超过120美元的高峰大幅回落。分析人士说，当前的国际能源市场的态势很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的旺季到来，供需两端的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的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的波动，而小幅增产符合之前市场主流预期。
1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9%的时间意见一致，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总能够解决。同时，他又认为美以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达至和平。
13: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14: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13: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伯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中俄海上联合2026参演兵力集结完毕，待会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纳米比亚共和国的总统恩代特瓦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五号已经抵达广州，展开对中国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当恩代特瓦步出专机的时候，有小孩送上鲜花迎接，这是恩代特瓦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访华。习近平将会在北京为恩代特瓦举行欢迎仪式跟宴会，并且与他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跟赵乐际委员长也将会分别会见，而进一步的加强高层交流。恩代特瓦此行将赴广东以及四川参访，而外交部日前表示，此访预料将会推动双边合作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
1: 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五号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将会于7月6号起在青岛及附近的海空域举行。
2: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峰会即将要在土耳其召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五号都出现了反北约示威游行。在首都安卡拉，大批的示威者走上街头，高喊口号反对北约。游行期间一度爆发冲突，而警方使用了胡椒喷雾跟催泪瓦斯驱离抗议者。抗议活动的组织方发表声明说，有上百人被当局拘留。而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示威者手持写有“退出北约”“打倒帝国主义”“你们不受欢迎”等相关的标语横幅，表达不满。大量警察现场就位，全副武装站成一排。抗议者指责北约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组织，对世界各国人民都犯下无数罪行。
1: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五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于本周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来讨论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将会在会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
0: 据按照安排来看的话，七号也就是北约峰会的第一天，特朗普将会先会见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计划会见叙利亚的过渡总统沙拉。而美乌总统会晤八号会展开。由于近期俄乌战争局势明显陷入停滞，特朗普据报对停止战事抱有强烈的紧迫感。泽连斯基五号发表视频讲话，表示根据乌方的情报，俄罗斯正准备在北约峰会前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他指出，乌方已经就俄乌战事提出所有建议和外交选项，强调必须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和平。

0: 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提议乌克兰停止对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让俄方能够移交乌军人员的遗体，但是乌方已经拒绝。参加俄军突击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俄军一线官兵五号在郊外休整地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来讲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经过。
1: 俄军第六摩步师是主力攻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部队之一，该师第1442团一营代号为刺猬的指挥官指出，城市东部坐落着斯特罗伊斯特克洛工厂，这也是乌军在城内核心工事区的一部分。这位指挥官指出，俄军突击队在对其中一个入口处发起攻击时，突击队员与一支乌军近距离遭遇，当时双方的军人是6:11，由于距离近，在混战中双方无法施展火力，双方军人短兵相接，用刺刀和匕首相肉搏，最后俄军夺取了工业区的入口阵地。这位指挥官强调，应对此类的遭遇不仅需要个人的坚定决心，还需要战士对冷兵器的周密的准备。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副总长、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2014年开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10个工业区和城市附近的12个军民点开始建立体系化的防御阵地，由2条主线组成，其中包括超过150公里的伞兵壕和反坦克壕沟，以及3条的工兵的障碍物，20个营级规模的防御区块。这些防御区内布满了混合地雷，并建在环绕城市的制高点上。鲁茨科伊强调，市区的第一道防线长达30多公里，纵深8公里，这是由战壕、交通壕沟、反坦克壕沟、低能见度障碍物和爆炸屏障组成的连续系统。第二道的防御线绵延35公里，环绕康斯坦丁诺夫卡城而建，由一系列水库支撑。防线包括城郊及周边别墅区的6个防御工事区。鲁茨科伊强调，城市乌守军包括了7个旅、45个营，总兵力达到了15500多人。鲁茨科伊还复盘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攻中的过程，即俄军南极群的突击部队首先在与乌军争夺城市东部和东南部的阵地之后，从侧翼包围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了乌军的主要的补给线。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轮换方面的闭环，继续在城内发起渗透进攻，最终完成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全部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再看到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5号的晚间已经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正式起运。首批的物资重达80多吨，而主要包括了20台的发电机、8套净水车，还有200个消毒机、200套的太阳能照明设备，以及1700多件的帐篷跟6700多条的毛毯等等，由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其余的物品将会陆续的发运。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跟财产损失。而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已经在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的现汇援助。而之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0: 委内瑞拉著名的经济学家莫拉莱斯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在遭遇强震之前，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准备承认的债务规模是为2400亿美元，2017年底就陷入到了选择性违约。 震后债务重组会更加的困难。
3: 莫拉莱斯说，政府阵前宣布的只是启动债务重组进程的意向，实际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债务规模也超出了私营机构或第三方的估算。
4: Reestructuración de deuda venezolana es uno de los más complejos del mundo, en el que interactúan una gran cantidad de instrumentos, que es deuda financiera, deuda bilateral, laudos arbitrales por expropiaciones, intereses no pagados, deuda comercial, deuda corporativa, deuda de PDVSA, etc. Entonces, en ese sentido, ya de por sí, iniciar ese proceso iba a ser cuesta arriba.
3: 莫拉莱斯说，地震之前这一重组进程本身就已存在多重疑问，包括时间安排、国际机构支持和宏观经济规划等方面。
4: Porque se estaba realizando en un tiempo bastante acelerado, muy corto, sin apoyo d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sin un plan macroeconómico coherente o al menos razonable, y sin certeza sobre los lineamientos y legitimación.
3: 莫拉莱斯说，地震引发的灾情可能改变债权人一方的权衡，成为重组谈判的转机。过去有国家在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后曾获得大幅度的债务减计，或在相关程序中得到更多优待。
4: El caso de Venezuela es peculiar, porque ya Venezuela se encontraba en default, mucha de esa deuda no se estaba pagando, y en esencia el principal obstáculo es.La confianza que se tiene sobre las autoridades y también la capacidad de poder generar suficientes flujos para el repago.
3: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2: 再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是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且发表演讲。就在期间，也穿插了党派政治议题，并且为争议法案拉票。民调显示，多数的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而当天恶劣天气一度迫使国家广场疏散，庆祝活动因此推迟举行。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出席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特朗普表示，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重建了强大的军队，在本任期内展示了武力，并在委内瑞拉和伊朗取得巨大成功。他还称，美国黄金时代的曙光刚刚开始。
6: Our rise to being the world's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nation was no accident of history. We rebuilt our military in my first term.We use it a little bit in our, actually I should say third term, but I won't do that because I don't want any controversy. But we use it and we've had tremendous success. You look at Venezuela, you look at Iran, we wiped it out, wiped out their military.
5: 在讲话中，特朗普没有像往常集会上一样大肆讨论他本人，但仍涉足党派政治，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拉票。这一法案要求选民登记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法案正遭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阻挠。由于高温天气持续，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及表演等。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因恶劣天气影响一度疏散或取消。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四号晚还因烟花式武器火，当地消防人员已扑灭火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当地时间四号的夜间，在举行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了4名未成年人。纽约警察封锁现场，展开救援和搜捕枪手。而美国媒体当天呢，引述纽约警察局的消息指出，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的四号晚上10:35左右，事发地为科尼岛的一栋民宅，而事发时有多人正在庭院内举行独立日的庆祝烧烤活动。枪手身着全黑服装，戴着黑色面罩，靠近庭院并且连开数枪，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在接到报案之后抵达现场，发现有8人中枪受伤，而伤者目前均已被送医院来进行治疗。那其中2个人的胸部中弹，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情况危急。警方并称，在案发的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以及10枚弹壳，但是尚未抓捕到嫌疑人，也未能确认枪手的开枪动机。
2: 而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的民众四号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7: 活动现场，大批民众手持写有"阻止战争、反对修宪"等字样的横幅，高呼抗议口号，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行为。有现场抗议民众对政府增加军费、加紧备战等行为表达强烈不满，要求必须阻止安保三文件修订，叫停防卫预算增长。
8: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ですから今11兆円ぐらいですけど、それを大体30兆円ぐらいに考えてるわけですから、絶対その防衛費を税金から払わせない。安保の3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7: 还有抗议民众指出，高市政府不断通过补充预算等方式扩张军备，诸多优先于军事的民生议题却被忽视。他们强调，若高市政府执意走向发动战争的道路，民众将全力阻止。近期，日本除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引发舆论广泛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一起关注一下，东风五洲际弹道导弹首次发射片段公开，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是我创业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也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天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东西，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哈梅内伊葬礼祈祷仪式举行，伊朗民众反美情绪高涨，强硬派与政府谈判团队分歧扩大。
1: 据报，二号到四号，美国霍金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只有70艘。
0: 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99%的时间意见一致，并且称美以打击伊朗有助于中东和平。
1: 而中俄海上2026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演习在今天起在青岛及附近的海空域举行。
0: 消息指，特朗普将会于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晤，并且讨论结束俄乌冲突，将会在会后与普京通话。
1: 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至少3342人死亡，而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起源。
0: 欢迎回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德阳市绵竹市23:30发生了4.5级地震，震源深度18千米。
1: 而在晚间的11:03还有11:20左右呢，绵竹市也接连发生2次的4.5级跟4级的地震。据报，成都、乐山、内江、宜宾等地都有震感，而受到地震的影响之下，G545绵茂。

0: 公路就实施了全线的交通管制。
1: 另外，内地媒体近日公开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的首次发射历史性片段，并且形容这一次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
0: 战略导弹部队建军60年后，如今实现核常兼备全域设站。
2: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这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当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3: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的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2: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的火箭军已发展为具备核常兼备全域折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从精心铸剑、潜心利剑到关键时刻的善于亮剑，这不仅是火箭军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时代答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编队访港今天即将结束访港活动，依托驻澳部队协调支援，澳门各界每日组织820名居民赴港登舰，近距离感受海军的实力，见证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成果。其中，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组织近400名的青年社团成员、师生与亲子家庭前往登舰参观先进舰载装备。澳门濠江中学教导处主任就称，希望能够通过参观军舰，让国防概念变得具象，使学生明白军舰代表着移动的国土和边界，安稳生活离不开军人守护，有效唤起青年的爱国情怀。有不少的学生冒雨等候2个小时，仍然不愿离开。有澳门学生就表示，亲身登舰远胜于观看影像，既真实地体会到国家的军工科技实力，也敬佩官兵无私奉献，呼吁后续增设同类的国情教育活动，强化澳门青年国家认同与责任意识。
0: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在周三就会登场，而中国队抵达香港进行首课操练，也出席活动与球迷近距离互动。
4: 中国女排代表队星期日抵达香港后，下午在启德体育馆进行首课闭门训练，并出席中国女排全届处活动。
5: 大家好，我是龚翔宇。
4: 全体女排成员先以粤语问好，也展现球技，让数以千计的市民一睹风采。本次中国队派出16人参赛，包括队长龚翔宇、副攻王傲谦，还有庄宇珊、唐鑫、张子萱、黄媛媛等人。活动期间，他们化身导师，亲自向60位本地中小学生传授球技与心得，又与学生分组比赛。有参与的学生表示获益良多。
6: 我觉得他真的很劲，真的有见识到他们的实力，真的有些波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接不到，但是他们接不到。我自己以前虽然刚才是对黄梅赛波，我觉得他每一球打得超高，就要教我们是慢慢要慢慢坐低，慢慢去接那个球，这样才可以最准确。
7: 除了中国队，本站赛事参赛的队伍还有世界第一的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乌克兰还有比利时。6支队伍将会在周三起1年5天共上演12场精彩比赛。
4: 女排成员之后也出席签名会，再次与球迷近距离互动、签名、拍照。
8: 我最喜欢龚翔宇，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加油，继续打出自己的味道，可以继续加油。
9: 你们很努力，很努力的，我知道你们，所以我相信你们无论输赢都好，你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希望接下来可以见到你们可以踏上这个颁奖台之后的比赛，都希望他们加油了。
4: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稍后回来一起关注一下内房科网股反弹，港股周线终止了7连跌，一会儿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再看到股市，美国股市上周集体向好，而道琼斯工业指数再创下历史新高。本周市场主要关注六月份的 ISM 非制造业指数以及五月的贸易账。
1: 美国股市上周震荡上行，市场权衡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同时季末调仓因素为市场提供支撑，带动三大指数周初连续两个交易日走高，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录得六年以来的最大单季涨幅。不过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三放鹰，拖累美股集体收低。上周四独立日假期前，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芯片板块也因纳指再度收低，道指则创下历史新高。而累计上周四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和纳指都收涨2%左右，实现一个月来的最强劲单周升幅，标指则上涨1.76%。展望本周，市场主要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一将公布的六月 ISM 非制造业指数以及六月标普全球 PMI， 周二将公布五月份贸易账，五月份的批发销售将于周三公布，五月消费信贷变动以及六月成屋销售则将在周五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股市上周摆脱了多日的颓势，成功终止连续七周的下跌。港股上周呢只有四个交易日，恒指周一因为美伊冲突缓和而明显的反弹，周二虽然回落，但是随后呢连升两天，全周芯片股先升后跌，陷入到剧烈的波动。内房、汽车与传统科网股成为升车火车头，带领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3,350点，全周累计上升678点，升幅2.99%。展望本周，市场关注周二所公布的中国六月外汇储备数据，内地六月 CPI、PPI 则是将会于周四公布。另外，智普、天数、智新以及 MiniMax 等股份的基石限售股也将会于下周解禁。
0: 由于说现在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了欧洲多国的山火蔓延。截至到5号为止，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的山火都已经是超过了19,000公顷的林地跟灌木丛，而现在过火总面积超过了美国的曼哈顿岛的两倍之多。
3: 在法国南部一条高速公路，浓烟遮天蔽日。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政府表示，随着当地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六日即将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
4: Poussé par un vent d'est, il a parcouru au moment où je vous parle 1,500 hectares environ.C'est un feu qui représente, pour vous donner un ordre de grandeur, une lisière d'environ 18 km, c'est-à-dire que c'est une lisière très longue.

0: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日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近2300公顷。经过连日灌救，火势逐渐受控，但因五日气温回升及过火外围内部大量残留的冒烟隐患点，使后续残火清理工作变得极其错综复杂。在小镇卡隆赫，民众得以返回家园，但部分房屋曾被大火波及，附近草木也有明显被烧焦的痕迹。
1: Y si se ha cremado, pues mira, ya, lo único que los bomberos han hecho una buena feina y han podido salvar la casa.
0: 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则持续肆虐，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截至五日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000公顷。当局已在现场部署了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救援车辆以及15架灭火飞机。全力投入灭火工作，当局表示已成功控制约80%的火势，但大片森林、葡萄园和灌木丛已付之一炬。西班牙已向葡萄牙紧急派遣了120名消防员及45辆救援车参与灌救。意大利的灭火飞机也已飞抵灾区上空执行洒水任务。极端高温引发的山火同样重创了希腊。五日，希腊北部塞萨洛尼基市郊一处回收厂被席卷而来的山火吞噬。为遏制凶猛火势，截至五日上午，当局已出动5支专业灵火消防队伍、超160名消防员、52辆消防车以及5架飞机参与救灾。附近居民被迫疏散。鉴于大火燃烧引发了大量有毒浓烟，当局已紧急疏散了周边大片区域，并发出民防警报，要求附近居民紧闭家中窗户。据希腊媒体报道称，本次大火系人为造成，一名76岁男子涉嫌在驾驶汽车途中反复猛踩油门，造成汽车火花点燃附近干燥植被，最终酿成大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夏天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欧洲频繁出现了极端的热浪，而成本低廉、安装便捷的中国制空调也正因如此，在欧洲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在欧洲住宅中，空调普及率仅为20%左右，安装成本高昂，资源紧缺，建筑保护规定繁琐，租房限制多，以及环保要求极为严苛等，均为欧洲空调市场长期处于低渗透、高门槛状态的主要原因。针对在欧洲住宅中安装空调的种种困难，中国多家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本地化研发，为欧洲市场量身打造了无需改动房屋结构、安装便捷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并使中国制造的空调在欧洲市场中的需求激增。
4: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的噪音的问题。
3: 欧洲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成为了中国空调企业出海征程中的超级风口。有空调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表示，相同款式的壁挂式分体空调去年总销量约为8万台，截至目前今年已售超20万台。生产端工厂接下来将依托柔性生产能力，快速响应仍在持续增长的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体育赛事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挪威队凭借着当家射手哈兰德在下半场连进2球，以2-1击败5届冠军巴西队，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红色球衣的挪威与巴西在比赛的早段互有攻守，第12分钟巴西获得点球机会，但吉马良斯主罚被挪威门将扑出，上半场是战平0-0。而到了第79分钟，哈兰德头球破门，挪威率先打破僵局。中场前，哈兰德是爆射远角再进一球，虽然替补上场的内马尔主罚点球破门，为巴西扳回一球，但挪威最终是以2-1击败了巴西，队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2: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当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1场的处罚，并且暂缓1年执行。这也使得这一位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世界杯16强赛，对战比利时队。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表示支持。据报，特朗普曾经致电这国际足联主席施压，而比利时足协对这个决定表示震惊。
0: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6号举行的世界杯16强赛，对战比利时队。

0: 在7月1号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32强赛中，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步被红牌罚下。由于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和第66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其处以禁赛1场的处罚。同时，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日前接受采访时强调，当时赛场上的动作纯属无意之举。他同时认为裁判判罚过重，黄牌才算合理的判决。
1: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say, obviously, first and foremost, you know, it was totally unintentional, which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know. But you know, I think the choice of the referee was, of course, his choice, but I don't think it was the correct call.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决定，声称纠正了一个巨大的不公。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曾于7月1号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查对巴洛贡的红牌停赛处罚。而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表示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感到震惊，正在研究应对方案，以捍卫所有参赛球队权益，并维护赛事公正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佛得角国家队5号返回首都普拉亚，大批的球迷前往机场迎接球队凯旋。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和主教练布比斯塔向一直关注和支持佛得角的中国球迷表达感谢。
3: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 for your support. Thank you, Charles.
2: 机场内外挤满了球迷，他们挥舞着国旗，载歌载舞，感谢球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的精彩表现。佛得角地处西非，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所组成。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黑马之一，佛得角队小组赛先后战平了西班牙、乌拉圭以及沙特阿拉伯，世界杯首秀便晋级淘汰赛。在32强比赛当中，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历经120分钟鏖战，才以2-3惜败。这一支绰号为“蓝沙”的队伍，在本届世界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伊拉克信众赴伊朗参加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以后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居民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